0: 数上涨0.82%，美元离岸人民币上涨0.28%。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马上进入今天的热搜朝前看。
1: 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2: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
4: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0: 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
5: 哎呦，
6: 痛啊！
7: 纹路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纹痛筋骨贴，痛了来贴。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瞳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
11: 有趣的灵魂难容乏味的新闻，纷纷扰扰复杂难说，三言两语简单执行，热搜朝前看。
0: 热搜朝前看，原本以为在隔夜美股半导体大跌的背景之下 ，A 股科技会承压，没想到啊，即便是全市场超过了3700家个股下跌，双创依然强劲，科创50指数大涨4.69%，半导体指数上涨4.13%，续创历史新高。曾经以为的高低切换没有出现，只有震荡以后的继续抱团。A 股之前也曾经经历过高度的抱团市场，比如说2019年的消费抱团，2021年的新能源抱团，涨到高位之后呢，都是发生了高低切换热点轮动，但是呢，这一轮资金一直在死守科技主线。行业分析认为啊，之前的白酒和新能源是业绩增速放缓以后，靠资金难以继续推升高溢价，估值脱离基本面，最后只能切换。但是本轮半导体的抱团呢，是因为利润爆发式的增长，股价上涨的同时 ，PE 业绩被快速的消化，没有出现估值泡沫，所以暂时看不到高低切换。 但是在本周，其实我们也给大家分享过各大券商关于鱼尾行情的判断，认为高度的抱团以资金面角度来说已经是来到了鱼尾阶段，极容易出现大幅的波动。科技股抱团的极致行情到底还会不会延续呢？就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来请教一下今天请到场内的嘉宾是朱阳波，听一下他的观点。朱总你怎么看？
12: 好，主持人，我们看到呢，本轮行情以来，大家看一下，这是大盘的一个日 K 线上面，那么自从这个黄线是我们连线，自从这个我们2024年的那个时候站上了这个黄色连线之后啊，大盘每一次的回调都没有跌破连线，那么更多的是在跌破60日均线，包括在这个位置和这个位置都跌破60日均线，但是呢很快收起来，那表明整个市场整体上它依然是一个向上的格局，但在整体格局里面分化就比较严重。那刚才您谈到的科技抱团一枝独秀的往上面涨，而其他的一些板块有据统计的话有15%的股票其实已经把2024年这个低点这个位置已经跌破了。那么市场分化如此极致的背后在哪里呢？还是在于我们整个全球的这样一个产业转型的一个大背景下，包括我们说科技 引领了这个时代的一些变化， AI 啊，芯片啊，人工智能啊等等，这都是一次我们生产力的一个革命，那么带来了这个极致大的分化。在这里呢，我有一点

0: 要提醒投资者注意一点，就是现在大家都在说科技的风险的时候，那么我们反问一下，当时科技在低位起涨的时候，有多少人说是机会呢？那为什么说机会的时候大家并不在意，而说风险的时候大家反而在意了呢？所以大家我们再回顾一下，有些时候风险可能是在聚集，但是可正是在聚集风险的时候，大家会发现风险和收益呢又是对等的，往往这个最短的时间里面，有些板块或者个股的话，它会出现一个快速涨幅。所以我在这里很大家强调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个股的行情，包括和我们指数行情，它有一个很大的分化。其实有一部分个股可能已经这个积累了风险，但是还有一批股票，它其实在低位，或者说同样在科技内部，它也有很大的一个分化。然后我们再来看看科技里面，这是科创五零的这个指数，也是科创板里面最优秀的50只股票。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创业板的。这是创业板最优秀的50只股票，那么你会发现他们的走势呢和大盘不一样，他们基本上把这一次下回踩的过程就基本上全部收回来。那么表明什么呢？表明在科创板里面的头部公司以及创业板头部公司依然是引领这个市场的强势。所以我们说投资里面，如果说当一个趋势形成的时候，那我们就要顺着这个趋势去做。当然了，在高位的时候一定还要防范风险。那么防范风险，我们待会最后谈如何去防范这个最后的一个主流板块的一些风险。好了，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热搜新闻。央行推动中长期资金对股市、债市投资力度。上交所就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企业发行上市申报以及推荐暂行规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成联分会6月1至14日全国乘用车新能源市场零售34.1万辆，同比下降8%。国家外汇管理局将会新增发放新一批 QDII 额度。海南全岛封关进口零关税商品已经达到26.45亿元。一季度末，境外投资者持有境内股票市值大约6000亿美元。好，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是买卖有行当。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3: 我是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们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烦呐，那个七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折了我又不能戴，觉得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光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光光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睛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啊，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我觉得很亮很亮，好像100万奔跑一样，是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七十岁了，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超视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4: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5: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操，用九方
10: 九方。
11: 好赛道，荆棘满路，新行业道阻且长，耐住寂寞，守住繁华，买卖有行当。
1: 最近 A 股市场的 K 型分化可以说是愈演愈烈啊！科技板块风景独好，资金虹吸效应明显，而另外一边呢，房地产、消费、传统制造这些板块

0: 却显得踟蹰不前。那么但是在这样一种极度分化的背景之下，有一个板块的基本面却是在悄然发生变化，那就是房地产。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啊，五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的价格环比上涨了0.4%，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城已经连续3个月实现了4成起涨。
1: 不仅基本面改善的信号越来越多，政策面上也是暖风频吹，支持居民换购住房的个税退税和增值税优惠政策延续到了2027年末，公积金政策全面升级，还为未来5年规划部署了6大核心任务。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更是直言，一线城市房价已经迎来拐点。
0: 那么问题也来了，在科技一家独大的市场格局之下，房地产板块有没有可能迎来估值修复的机会？那么中短期来看，这里到底是机会还是陷阱呢？我们接下来请教一下来自九方智投的嘉宾朱佳怡，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近期 A 股的整体结构性分化行情十分的明显，市场资金集中扎堆成长赛道，传统的板块整体走势偏弱，那板块轮动的特征突出，整体市场的风险偏好相对稳定。那近期大家能明显感受到市场的两极分化行情，科技赛道持续走强，资金持续涌入，而房地产等传统的板块长期震荡调整，表现相对平淡。但就在这种极致分化的格局之下啊，房地产的行业悄然出现了值得留意的积极变化，也是当下市场容易被忽略的结构性机会。那最新的市场数据显示，北上广深4座一线城市的二手房价格已经连续3个月环比走高了，那整体的交易活跃度稳步提升，业内呢也普遍认为一线的楼市已经迎来了企稳修复的阶段性拐点。和新房市场相比，二手房交易更灵活，更加贴近真实的市场需求，连续回暖充分说明核心城市的居住需求正在稳步的释放。那么行业基本面已经出现了边际改善的信号，与此同时呢，行业配套的长效利好持续落地，各类的居住交易的优惠政策延续落地，公积金相关配套的举措持续优化，为行业的平稳修复提供了良好的市场环境，也进一步的稳住了购房者的预期，给地产板块带来了持续的情绪支撑。不过我们也要理性的去看待这一轮的修复行情，因为楼市当下已经是明显的分层格局，不会出现全面普涨的行情，只有核心的城市、核心的地段的房产具备持续修复的动力，多数的普通城市依旧以底部震荡为主。那对应到 A 股的地产板块也是同理，不会出现整体性的大幅单边上涨。落实到投资的层面啊，地产板块目前整体估值处于低位区间，叠加基本面边际回暖，中短期具备不错的估值修复空间，属于低位补涨的结构性机会。但大家切记盲目追高，这并非趋势性的大行情，后续重点关注聚焦核心城市的业务，经营稳健的板块标的，那远离基本面薄弱的品种，在科技主线主导市场的当下，地产更多是阶段型的轮动修复，适合低吸布局，波段操作。好的，主持人。
1: 好，感谢。别看市场在极度分化，但是最近有个板块啊频频移动，并且受到资金的青睐，它就是电力设备。周二就以2.5%的涨幅和主力资金净流入94.78亿，位居全行业第一，涨幅榜第二。
0: 昨天早盘，航电股份是再度的涨停，电力板块也是在盘中异动。电力设备板块为什么在当前市场环境之下还能走出这么强的表现呢？首先啊，政策面，电网投资的确定性目前是空前明确啊。机构预计，国家电网2026年的计划投资额是超过5900亿元，南方电网2026年固定资产投资安排是1800亿元，连续5年创下新高。
1: 而基本面上，订单正在密集兑现。6月以来，已经有11家电力设备公司相继公告了中标采购大单，合计金额高达116.78亿元。中国西电、平高电器、东方电缆等龙头企业接连斩获国家电网大额订单。
0: 还有众所周知的 AI 算力需求爆发，正在推动数据中心供电架构的升级，高压化、直流化还有集成化趋势非常明显。三重共振之下，电力设备板块的上涨到底呢是阶段性的反弹，还是说估值修复的起点？它能扛得住科技板块的虹吸效应吗？就这样一个问题，继续请教我们场内嘉宾朱阳波，听一下他的分析，您怎么看？
3: 可以看到呢，今年以来其实电力板块它累计涨幅啊，它实际上比大盘要将近8%以上。那么我们再来想一想这个市场，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除了通讯、电子、煤炭、建材之后，那么基本就是电力了。当然我们落后的像这个餐饮啊、农林牧渔啊、非银行金融那已经落后的，所以我们看到今年电力行业在整个市场里面还是排名靠前的行业。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虽然发展芯片、发展 AI， 但是这背后的算力来自哪里？来自于电力的一个推动。所以在我们来看呢，它的我们整个电力站转型过程中，特别是我们新能源包括我们太阳能

0: 风能的一些装机容量每年在逐年的一个提高，这也是为我们的电力设备的一个发展呢打下了一个伏笔。同时呢，我们再看其他的一些能源，包括热能啊、冷能啊、氢能啊等等，也在进行一个转换。那么通过这些绿色能源的转换，也进一步提高了我们这样一个供电的一个能力，当然也拉动了我们电力设备的这样一些需求。那么从我们发电量来看呢，我们火电的发电量也在增长。那么这里面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我们的刚才因素新能源因素之外，我们也表明我们整个的经济的一个复苏对这个电力的需求也在逐步的一个增大。这里面也注意到风险，就是一个我们的市场电价的风险呢，包括小时利用率的风险呢，包括煤炭价格的风险。但总体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电力板块的整体走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电力设备这个板块走势。那么大家看明显就是说整个从低位起来之后一直在这个连线上方，然后呈现一个波段的一个震荡的过程。所以说在一个行业的走向，它除了它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变化之外，那么它内在相关行业的拉动我觉得也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说一个是我们经济本身的对电力的拉动，而另一方面就是刚才说的我们电力的芯片，我们的算力，它也对我们整个电力的需求有一个拉动。那么电力需求上去之后，各种能源的供给，那么需要电力设备的一个完善。所以看到整个电力板块的话，依然还是走出一个比大盘比我们市场平均要为更强的一个走势。好的，主持人。
1: 好，非常感谢。我们接下来再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行业新闻和公司公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模型级服务、智能体级服务等新模式，证监会持续深化科创板和创业板改革，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2组卫星，第21个国家级都市圈发展规划出炉，北京支持符合条件主体发行科创债券，进一步的拓宽企业直接融资的路径，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发布。接下来是一组公司公告，链石航空拟以2.2亿元收购天科航空62.85%的股份，并且增资5000万元。天际股份六氟磷酸锂项目二级工程投展之后，年产能将会增至每年5.2万吨。中航光电交换机端液冷相关产品已经实现批量出货。新义昌玻璃基板固晶设备在显示面板领域已经批量交付。圆通速递5月份快递产品收入62.4亿元，同比增长6.68%。永兴股份、广州产投集团及一致行动人拟以5000万元至1亿元增持公司股份。
2: 好，又到了风口日志的节目时间，看看陈庆祥有哪些最新的观点。对于节目内容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资料。接下来把时间交给陈庆祥。
3: 你好，主持人。截止到昨天市场收盘，我们看到半导体带动的科创50再度大涨，科技高举高达。同样呢，相对低位的一些防守性方向再度被资金抛弃，该怎么办呢？每年到了这个6、7月份啊，领涨的个股大多都具备更高的中报业绩预告，而且当下正处于6月的下半月，可以提前聚焦中报有望高增长的方向进行前瞻的挖掘。绩优股在中报当中每年表现都相对更优。我们可以看到啊，市场已经拉起了炒作中报预告的大幕。以 A 股锂电龙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锂电的龙头在前两天发布中报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高达95%到110%，而股价之前长期的横盘，底部资金明显在扎堆，在中报预告发布的那一刻，股价跳空大涨，明显形成一个抢筹的痕迹。可以看到啊，当前只要你的业绩超出预期，资本市场的表现情况是非常清楚的抢筹信号。还有哪些类似于锂电龙头这种业绩和股价共振的行情？今天我们同样的整理出这份完整的中报掘金低位高增长潜在的精选名单，有兴趣的朋友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通过聚焦相对低位，同时呢也符合近期的热门题材方向，更关键的是中报业绩有高增长预期，共同来去整理出这份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低位的精选清单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啊，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好，以最近的热门行情为例，我们看到这个 PCB 小金属以及光纤的指数板块，在最近这半年行情以来，可谓是股价不断的跌创新高。仔细复盘你会发现，这些行业的 Q1 一季报的净利润都是去年的倍数级别的以

0: 上的增速。所以发现啊，这个一季报的业绩涨出之后，这个二季度也会有伴随前期上涨之后的延续，这叫炒业绩预期啊，中报高速增长。当然对于投资的朋友来说啊，这个中报也不太好把握，真正等到你这个业绩公布以后啊，提前都炒完了，再怎么办呢？所以今天我们再聊一个话题，中报它在炒作的时候不用等到啊预告发布以后再去炒，用 Q1 提前去推演。比方说如果今年的 Q1 的净利润大于去年半年报的二倍，表示基本锁定了高增长。板块层面来说，锁定全年业绩预期的高增长方向，电子元器件 Q1 增速82%，小金属增速97%，能源金属增速173%，航海装备增速128%等等，这种一季报业绩具有高增长的预期，容错率相对就会提高。因为普通散户投资者在炒中报的时候啊，很容易会遇到一种等预告啊，等到你预告出现以后，行情早就错过了。所以请记住，预告是给所有人看的，但利好发布的时候往往买不到好价格。我们可以反推用 Q1 的价格去对比去年的半年报啊，能够给自己相对争取一个更加强势的先手优势。所以啊，对于投资者来说，当下哪些有一些高增长预期并且股价位置处于低位呢？今天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们同样给大家整理出这份中报掘金的清单，潜在高增长低位精选的资料。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我们今天用清单里面的一只个股给大家展示出来，以该股作为小金属方向的头部企业为例啊，下游面向 PCB 领域的硬质材料和半导体领域的刻蚀气体方向都属于主营业务，当前属于高增长的一个景气度周期。同时呢，今年一季度的净利润增速高达795%，半年报呢有望维持高增长，而今年的一季度的净利润的规模等于去年半年报的3.13倍。可以发现，半年报的业绩同样有继续高增长，同时股价技术层面也处于距离前高的位置，并且已经翻量突破，战法指标布林轨上轨突破，下方 MACD 金叉完成突破。所以呢，像类似于这种情况的啊个股有很多。今天呢，同样我们整理出这份完整的中报掘金潜在高增长低位的精选名单送给大家。感兴趣的好朋友们，请立马拿起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到这份完整版的中报掘金的资料清单。好的，主持人。
1: 好，陈金强是结合了近期市场变化给您梳理了相关资料，感兴趣的投资者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可以每天领取一次由九方所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可以自愿参与，如有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电话02787812345。更多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事休息，一会儿是开盘前再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情绪清零，爱恨随意，跟随变化重新计划，盘前交易寻底气，听我开盘前再说。
5: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财》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昨天市场在双创板块的带领之下呢，继续的发力上行，而特别是2:30以后多头的大举推升，让人非常的振奋。但是对于像双创板块来说，前期高点就在眼前了，这对于后期盘面走势会产生一些怎么样的影响吗？我们接下来连线一下场外特邀嘉宾，来自湘财证券的陈永强，听一下他的观点。早上好。
6: 那么周三两市啊，震荡走强，虽然说出现了较大的分歧，但是从指数上来讲的话啊，都还是表现不错。那么特别是科创板50涨幅在4.5%以上，那么创业板指和深市涨幅也都超过了1%。那么市场成交量呢，还是在维持3万亿以上。整个个股的从盘面来讲的话，跌多涨少，但是强势股的这个赚钱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从板块上来讲的话，还是整个大科技股全面走强，其中像这个 PCB， 那么半导体设备，玻璃基板，多层陶瓷电容、存储那么这些。

0: 基本板块啊都有不错的这个表现。那么在目前整个外围不确定因素消除的这个情况之下，那么科技股啊是重拾升势，那么整个市场情绪啊有了一个较大的这个提升。那么后市呢，我个人认为整个大盘继续将以震荡回升为主，那么延续这个慢牛趋势。那么从六月下旬来讲的话呀，那么市场可能会继续震荡走强，但是呢市场也会回归到对于业绩的关注，因为半年报在六月下旬可能就将提上议事日程。那么市场中走强的一些个股大多都是具有较强业绩支撑的一些科技股和一些成长性比较好的一些股票。那么从操作来讲的话，还是建议大家继续以这个持仓为主，静待这个拉升。那么同时呢，由于这个端午节长假呀也将来临，那么市场可能也会有一些谨慎情绪的这个提升，那么建议大家谨慎追高。那么目前呢仍然还是以这个科技主线为主，那么同时也要兼具防守，关注一些业绩和成长都比较不错的一些个股。
1: 好，非常感谢陈文强，是认为呢科创板引领大盘将会是震荡走高的一个状态，科技股依然是行情的最强主线，六月下旬市场将会回归对于业绩的关注，节前继续持仓核心品种谨慎追高。回到现场，我们请教一下周扬波老师啊，我们刚才呢说到了外围的消息面，昨天夜间美联储的点阵图还是稍微有点偏鹰派的，您也是觉得现在追高科技要有一定的这个谨慎心态出现了，操作上您觉得应该怎么办？
2: 可以看到呢，这个之前这个外围的科技跌的时候，哎，我们跟着跌，然后昨天这个芯片又在上涨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这个市场也会跟着这样一个市场的一个节奏。那我们看到呢，大家会回顾一下这个指数的每一次回档，每一次回档，包括每一次这种回档，其实每一次回档给大家什么机会？其实给大家都是在科技板块里面的一个上车的一个机会。但是呢，往上涨的时候，风险也在不断的聚集。所以现在的大家的一个最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说我们很多人犯的错误，第一个认为行情向上的时候，券商股会涨，结果券商股一直没有涨；认为消费会涨，消费股一直没有涨；认为我们的低估值的会涨，低估值也没涨，有一些甚至下跌的。那反过来，认为风险比较大的科技啊、创新啊，它一直往上涨，那如何去应对这种情况呢？那我觉得从做好几个方面，第一个控制好仓位，就是你的仓位不要太重了，一定要有跌下去能够补仓做反弹的这样一个动作，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些票随时，因为你看到越往上涨的时候，它的这个震动幅度会越大，同时像科创板、创业板的涨跌幅都在20%，所以说如果仓位比较重，一旦下跌的时候，它是没有钱去补仓做这个盘中的反弹的，这是一个。第二个就在摒弃过去那种认为牛市一定向上、认为牛市不终止，这个股票一直会涨这种思路要摒弃掉，因为我们会发现我们很多股票涨一段之后就会怎么样啊？出现一个大幅回撤，而且这个回撤很容易把你这个涨幅这一段就吞没掉，然后你又花很长时间把这一段下跌把它修复，所以我们说一定要涨起来之后，比如达到你的目标，比如说5个点、6个点、7个点、8个点，你事先定的目标之后，一定要有一个锁定目标，能够及时的出来，这样才能够锁定你的利润，否则的话，这个利润很容易从手上溜走。把这2点做好之后，那我们再回到市场，我们来讨论这个科技板块是否终结啊，包括行业什么时候终结？我觉得这两个命题对于95%以上的人其实是没有答案的，因为每一次的高点或者每一次行情的终结都不是哪一部分人能够提前预判到的。正如我刚才说的，这些板块、科技板块这些起来的时候，有多少人就能够看到它起来呢？也没有。所以反过来，我们要做好什么？通过我们的仓位管理，通过我们的锁定收益，我们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我们确定性的这样一个收益，然后跟随这个市场逐步的一个震荡走高，然后把整个

0: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0: 上集，我们终于在陶醉瀑布找到憨憨，却遭到秃鹫袭击。危急中，我们躲进了陶醉果树树洞。
1: 绿洲脱险，
2: 这是什么地方啊？
3: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洞穴？
2: 啊！
0: 快看这边！
3: 啊，这是一落花。
2: 一落花，
4: 我听说一落花盛开时就会出现破解陶醉果的解药。
3: 唉，可惜已经枯萎了。
2: 啊！
3: 已经晚了。
5: 我是冬眠小狗熊，
6: 我是瞌睡小懒虫。
0: 醒醒，鸿飞，别睡了，
4: 他们已经快到极限了。
5: 好不容易才到这里，怎么会这样？
2: 一落花，求求你救救我的朋友吧。

0: 这是哪儿啊？
1: 你们终于好了！
2: 你这么大劲儿，我好不了。
3: 我好像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0: 我也是。

0: 你们梦里见到的都是真的。
1: 对不起，我不该自作主张来找一箩花的。
2: 这次你运气好，遇到了善良的人类，以后不许再胡闹了。
3: 少林
0: 啊，
3: 你额头上的印记是怎么回事啊？
0: 你问我，我还想找个人问问呢。
3: 这么说的话，上次根本就不是我烟花看错了。
0: 我以前好像见过一箩花。
4: 爸爸，
2: 你看这个。
4: 爸爸，
2: 我们可以这样。
4: 我要出去了，我已经出去了。哼，别跑！嘿嘿嘿嘿，哎，找到你了！
5: 小兰花，辛苦了，多喝水，快长大。

0: 原来你和一落花这么有缘。
1: 我也是看到他才想起来的。
2: 种种迹象表明你和一落果之间可能存在某种特殊的联系。
1: 什么联系啊？
2: 我也不清楚，我只知道我的家族是从东南边的山谷迁徙过来的，那里可能会有线索。
1: 东南边山谷是一片戈壁。
2: 嗯，
1: 正好顺路，我们就一起过去看看吧。
3: 去不了。
1: 怎么了，梦梦？
3: 他还在呢。
1: 啊，
0: 那只秃鹫还守在外面。
2: 我们不是他的对手。
4: 怕什么？赵林不是有超能力吗？
1: 啊，超能力？
4: 对啊，就是像之前那样控制植物攻击敌人什么的。
5: 对啊，赵林姐姐，是你救了我们呐。
1: 我是吧？

0: 你这种症状持续多久了？
1: 没多久啊。少贫嘴。迎难而上是我赵琳的风格，就算没有超能力，我们还可以动脑子。我有个办法。

脆了。

0: 想说，但实力不允许啊。
1: 前面就不属于我们的领地了。
2: 穿过那片绿洲，再往前就是戈壁。
3: 谢谢你们。嗯。
4: 再见，
5: 再见。
6: 我是一条大丑鱼，我们活泼可爱又聪明。
7: 什么？
8: 竟敢耍我们！站住！
7: 别再跟着我们啦！
1: 长耳翘鼠拿我的无人机零件不肯还，我们不得不跟他做交易。请期待下集，友好的交易。

0: 节，赵林曾经见过一漏花，还帮助我和梦梦获救。之后大家合作打败秃鹫，脱离险地。
1: 友好的交易，
2: 只有这几个果子了，得再去找点吃的。
0: 大功告成，全新改装自带夜光，黑暗里最璀璨的无人机。
2: 夜光在哪儿呢？哎呀，快走吧，还要找食物呢。
0: 就在这儿啊。够炫吧，等找到哥哥就送给他，他一定很喜欢。喂，你们等等，还团队呢，抛下我就走，对我一点都不友好。
2: 哪有，
0: 我们也不太友好，尤其是那个沙狐族长，眼神冷冰冰的。
2: 嗯，哎呀，那都是误会，人和人之间不是也经常有误会吗？
0: 那之前的沙蜥和蜘蛛呢？人类破坏动物的生存环境，动物怎么会对人类友好？你说的梦梦？
3: 嗯，
2: 那帮我们逃出石林的猫头鹰呢？
3: 对呀，它很友好的。
0: 那是因为梦梦是动物，不是人。
2: 你确定？你怎么了？
0: 密集恐惧症又犯了，那是什么呀？
2: 沙棘果呀，好吃又营养，但就是有刺。算了，你在这等吧，我和梦梦去摘。
0: 慢着，虽然不能靠近，但我也能帮忙。
2: 果子呢？怎么都没了？啊！徽章怎么也不见了？
0: 我的夜光灵剑呢？
2: 在周围找找，注意观察，别错过细节。快看这边！没错，是我的徽章。

0: 真狡猾！那我们现在怎么办？抱歉，我们只是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1: 哼，你的？这是我的收藏，这附近闪亮亮的小玩意儿都是我的。
0: 那也不能未经允许就拿我们的东西啊！
2: 你们还未经允许就到我的地盘上来摘果子呢？
3: 你怎么不讲道理呢？
2: 人类真是自私，我拿东西要经过你们允许。

0: 也许，但你们摘我的果子，有没有问过我？
1: 哼，想要东西也可以，帮我打扫家门口，再给我做个鲨鱼池，
0: 东西就还给你们。

0: 夜光灵剑呢？
1: 那个不能还给你们。
0: 啊，这什么意思啊？喂，那个对我很重要，你得还给我。
1: 昨天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传给我的夜光石被一个贪财的坏人拿走了，没办法，我得找个替代品，可我找了好久，就你那个最像。
0: 坏人？
1: 嗯，一个爆炸头的大个子，后来他被一个红发姐姐叫走了，我才能逃出来的。
2: 是大勇和美琪，他们拿走了夜光石，跳鼠才会想要你的夜光灵剑。
3: 所以只要拿回夜光石，他就能把灵剑还给我。
1: 嗯，
2: 我们做个交易吧，我们帮你夺回夜光石，你就把灵剑还给我们。
1: 啊，真的吗？
2: 嗯，一言为定。
1: 成交。
4: 喂，
5: 干啥啥不行，顺手切羊第一名，给我拿出来。
6: 我这也是没办法，再弄不来笔记，下场会很惨的。反正完成不了任务，我看咱不如把这宝石卖掉，提前退休。
1: 哎呀，哎呀，就是他们。
2: 没有办法了。
6: 你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
5: 你不配。

0: 哎呀，好像是藏宝图啊，哎，要发财了。
1: 这地方哪有什么宝藏，当心有诈。
0: 哎呀，有啥诈呀，你想多了。瞧瞧嘛，万一真有，我就把宝石物归原主。好像在那边，让我再看看。

0: 夜光石，
1: 哎，别着急，我就说有诈吧，
2: 居然敢骗我！
1: 把夜光石还给跳鼠，哼，比基本来坏。

0: 这下该怎么办啊？都怪这两个人，梦梦，你能帮我们扔上去吗？嗯，扔上去？那等等，让我们计算一下交通和力度，别把我摔成肉饼了。梦梦，这下完了，拿回一锅石就跑了。我就说嘛，动物对人不友好，你巧舒见拙，忘恩负义，浪费感情。谁不友好了？我可是最仗义的。
1: 那个，谢啦。这逃生出口，那酒不能往大一点吗？
2: 就这，你还嫌我胖呢？
1: 这是哪儿啊？咋这么多刺啊？
2: 哎呦，我的脚！
1: 别乱动！
2: 哎呦，我的屁股！
1: 我们在绿洲躲雨时弄丢了虎宝，我要回去找。这里怎么有个湖？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跑得灵活的身手，他是交通帮的头，来了没几天就抢了快餐会不少生意。

0: 这里就是你的白虎节堂。
1: 大哥，这小子不行了，
0: 走。你是什么人？让开！打！哎呀！哎！快走！快！
2: 这个人是谁？
3: 这就是筷子会的大哥。
0: 你什么人？
4: 他是我们大哥，威震两条线的黑旋风。
0: 黑旋风，
2: 带上你们的货，离开枣庄。
0: 哎，我说你黑旋风还讲不讲道理？这两条线是你们家开的，只准你们枣庄人放火，还不许我们点灯了。
4: 你还说对了，这枣庄的天下就是我们打下来的，当然我们说了算。你要是不服，可以去找铁路局局长，他是我们大哥。
0: 就是铁路局局长，他也得讲道理。二三四，我们走。
5: 冯老板，刚刚听了筷子会和胶东帮之争，真令我茅塞顿开呀。冯老板，我们谈一下我们合伙的事情吧。
3: 这好，
6: 盖好了啊，眼看就要下雨了，来来来来来，把那些货物啊都盖严了啊。
7: 刘局长，刘局长，

0: 黄哥，
1: 走
0: 开啊！叫你局长还不答应啊？
2: 哎呀，你这刘局长叫的，我以为叫别人呢，还是叫红哥听着习惯。
0: 是，
2: 亮子，
3: 不行了啊，打起来！
2: 有结果了吗？
0: 啊，这是军列颠覆案那天所有值班人员名单。
3: 这边，放这边。
2: 好，屋里说吧。
0: 经过初步排查，全局大小十个车站，有作案可能的就这25个人。
2: 杨总，再仔细一点，啊，一定要确定目标，不能放过一个坏人，可咱也不能冤枉一个好人。
0: 这个我知道，你放心吧。
2: 哎，那个许怀生有没有消息啊？
0: 啊，兖州那边发来电报，说许怀生有可能潜伏在那一带。
2: 哎呀，只要抓住那个许怀生，咱们的案子就都清了。
0: 嗯。啊，对了，红哥，还有一件事儿，我得跟你汇报汇报。
2: 啥事儿啊？
0: 现在根据各站的反应，吃2条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除了我们当地的筷子会，还有胶东帮、苏北帮，列车上是经常发生盗窃案。我是这样想啊，从今天晚上开始，增加铁路巡查次数，客车每个班次增派2名短枪队队员，你看咋样？
2: 好，梁子，这个主意好。
0: 嗯，啊，红哥，对于那些吃2条线的人，咱们是不是还是以教育为主啊？
2: 那当然了，这个政策不能变。哎呀，都是因为警备团捣乱，枣庄煤矿还在修，上万名的矿工没了营生，吃2条线的自然就多了。哎呀，他们都是一些穷苦的兄弟，要不是穷得揭不开锅，你说谁去冒这个险呢？哎，市委啊，已经组织了大批的人力，在修复各大矿井。只要这煤矿一开工，吃2条线的问题慢慢的就解决了。
0: 嗯，那就好。哎，红哥，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
2: 啊。
0: 哎，
2: 亮子。
0: 哎。
2: 晚上巡查铁路，算我一个。
0: 红哥，在咱们枣庄，最近2年出现了一个专吃2条线的帮会，
2: 都查清了没有？
0: 听说，大多都是一些年轻人，叫什么筷子会，领头的叫黑旋风。
2: 其他的都查了吗？
0: 胶东那帮人，领头的叫小李九，年纪也就17、18岁。
2: 领头的17、18岁？
0: 对，顶多也就17、18岁。这小李九，估计是借用我师傅的名号。

0: 凤儿，凤儿，
1: 哎，
0: 快来吃饭吧。
1: 娘，不等俺爹了。
0: 不等了，这都几点了？你先吃，吃完了早点睡，明天还要上学呢。
1: 娘，你也吃。
0: 娘不吃，娘等着你爹呢。你快吃吧。

0: 别藏了，赶快给我出来！
1: 没听见是吧？啊，再不出来，老子就往你们头上撒尿了啊！
2: 别！
1: 出来了，出来了！
2: 看看你们这几个熊样，啊，就这样还敢出来吃两条线？我告诉你们，论吃两条线，我算是你们祖师爷，知道吧？
0: 知道他是谁吗？
3: 知道，这不是黑旋风大哥吗？
2: 黑旋风是谁？
3: 黑旋风大哥，小的不知道你在这趟车上，小的不该给你抢活，小的以后再也不敢了。
1: 小的头一次蹬车学艺，给大哥赌赢了。
0: 你们看清了啊，我们是查路的。
1: 啊，查路的。
2: 听你们的口音，像是胶东的吧？

0: 对，那不在胶东待着，跑枣庄来干啥？
1: 听说枣庄吃两条线的大哥都当上局长了，我们就来了。
2: 放屁！过去吃两条线那是为了打小鬼子，现在都胜利了，还能吃两条线吗？
3: 是，
4: 再不敢了。
3: 胶东的是吧？小弟有见过吗？
1: 听说过。
3: 回去给他捎个话。
0: 在枣庄这个地带，不管是哪的人，都不能吃两条线，
3: 听明白没有？
0: 明白了。
3: 哎呀，
0: 老红，你咋才回来呢？
3: 哎呀，我去茶叶了。你咋还没睡呢？
0: 你不回来，俺能睡得着吗？还没吃饭吧？
3: 哎。

0: 媳妇儿，你这是没吃饭啊？哎呀，你看你，以后我要是再晚回来，你就别等了，你自己先吃，啊？
1: 你不回来，俺也吃不下，你快吃。
2: 小的错了，您就饶了小的吧。
3: 哎，我钱包不见了，不见了！
4: 什么事儿？什么
3: 事儿？哎，我的也丢了，
5: 我的也丢了。
3: 哎呀，我的钱包也不见了。
6: 你们两个去吃香两包。
3: 是是。
7: 来，大家注意了，现在开始查票。
8: 大家都坐下，坐下，坐下，不要吵，不要动。现在开始查票。
9: 你坐下，别妨碍公务。
10: 我和我儿子的票。
11: 给你。
12: 你的票。
11: 你的呢？
12: 这边。你们呢？
13: 哎呀，来来来。
2: 车上可真
13: 是啊，
2: 闷死了！
13: 哎呀，我天哪！
2: 哎，
13: 到车了啊！
2: 到车了，下车了啊！
13: 累死我了，
2: 东西拿好啊！
13: 哎，别忘拿东西啊！
2: 再见，再见，
14: 拿回来啊！

0: 前辈，东西应该还给我了吧？怎么，你想独吞？
1: 手上的功夫不错呀，在车厢里走一个来回，别人的钱包就都到你的手上了。
0: 你是什么人？也是道上的。行，那咱们就按道上的规矩来办，见面分一半。
1: 我不要你的钱。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胶东帮的首领小李九吧？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小兄弟，以后别再失手了。

0: 前辈，多谢前辈今天相助，我该怎么感谢你？
1: 我不需要你感谢，如果你还想见到我，三天之后我还坐这趟车。
0: 前辈，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
1: 《水浒传》里有个好汉叫宋江，人称及时雨，扶危济贫，乐善好施，我便是他的后代。
0: 宋江的后代，那他也应该姓宋吧？

0: 孙队长，啊，啊，局长睡着了，喊都喊不醒。哎，你别走啊！嗯，局长，
1: 你俩啥时候来的？嗯，咱不叫我一声。
0: 孙队长，我看你这挺着急的，你们先聊，我待会儿再来。
1: 你先来的，你先说。
0: 我的事情没关系，你们先聊吧。
1: 你咋这么麻烦呢？你说你的。
2: 哎，你俩咋回事啊？谁先说谁后说不一样？孙一腾，你先说。
1: 我也不说了，算了，说了也没用。
2: 孙一腾，你站住！咋回事？啊？这儿也没外人，有啥事儿不能说啊？
1: 我还是不说了。
2: 孙玉田，我知道你要说啥事儿。哎，你还是为了立功的事儿啊。我刘红向你打了包票，到现在没落实，是吧？啊，孙玉田，你应该清楚啊，我刘红向来说话算数，我从不糊弄人。消灭伪警卫团，你做卧底侦查，任务完成得很出色，哎，大队为你请功的报告军区已经批了，我可跟你说啊，很快就下来了，是一等功。到时候咱们全局还要召开一个大会，表彰表彰你孙一田。
1: 局长，
2: 哎，
1: 你弄这些虚头巴脑的，不顶吃不顶喝的，啊，干啥呀？啊，你还是省省吧啊。
2: 哎，不是。哎，孙玉田，孙玉田，这小子，不，这咋回事？
0: 他那人就那脾气，我估计啊，还是济公那件事儿。
3: 哎，孙队长，孙队长，
1: 有事啊？
3: 市委来通知了，要求咱们长江队配合维护市里的治安，你拿个方案，咱们研究一下。
1: 你是局长，你说咋办就咋办。
3: 孙队长，
1: 还有啥事儿？
3: 孙队长，长枪队的军装是不是都领齐了？
1: 领齐了。
3: 现在正规了，吃的是军事饭，着装必须统一。你是领导，可要起到带头作用啊。
1: 好啊，那你也统一统一，小米就别拿了，来吃军事饭。
3: 小米的问题，如果你有意见的话，跟上面反映去。
1: 跟上面反映去。
2: 呸！黄二喜。
4: 玉田，你跟刘红说了吗？
1: 没呢。
4: 哎，你咋还没说呢？你不会是怕他吧？

0: 我怕他啥呀？我怕他。今天人多，都围着他，我就没插上空。
1: 那你跟他约一下呀。
0: 我跟他约啥呀？我约，我懒得搭理他。我。
1: 哎，你冲我发什么火啊？有本事你找刘红去呀！我看你也没那么大胆儿。
0: 我怕他啥呀？我怕他。你试试，他要再招惹我，我他娘的啥都敢干。
2: 队长，别喝了，你已经喝了不少了。
0: 啊，甭给我啰嗦，倒上。
2: 队长，真不能再喝了，一会还得回队里点名呢。
0: 点个屁！刘红不是有本事吗？让他们点名去，老子不伺候了。
2: 队长，你不能和局长比，他是你大哥。
0: 狗屁！他拿我当兄弟了吗？我跟他打鬼子，我打了八年，啊！小鬼子投降了，他还让我去做卧底，我这小命差点就搁那儿了。
3: 给我，
0: 末了末了，
3: 好嘞，
0: 我啥都不是了，我他娘的连皇二喜都不如了，啊！
2: 哟，郑站长来了，
3: 好好好好，孙队长啊，哟，喝着了，
0: 老郑，
3: 坐坐坐坐，
0: 来来来来来，喝一杯喝一杯。
3: 哎，不行不行，炉子上还炖着菜呢，
0: 你。客气是吧？
3: 没没没，哎，你们刚才聊什么？黄二喜谁啊？
0: 黄二喜啊，是我大哥的把兄弟，后来叛变了啊，现在咱局里啊又来了个黄二喜。
3: 哎，你们孙队长又喝多了，让他少喝两杯。
4: 哎，少喝点儿。
0: 啊。
4: 哎，
0: 我告诉你啊，
4: 嘿，
0: 啊。你说这个黄二喜，他没来两天就当副局长了，280斤小米，他也不怕撑死。你信不信？你信不信？啊！如果小鬼子再来了，第一个当叛徒的就是他。哼！
3: 孙队长，我先回去了，别再喝闷酒了，他们早晚会提拔你的。
0: 提拔个屁！
3: 别让他喝了，
0: 我不在乎他们了。啊！他们算啥呀？你给我说，他们算啥呀？

0: 这个孙玉田同志啊，在这次攻打警备团的战斗中啊，不怕牺牲，主动请战，哎，为打入伪警备团做卧底侦察，出色的完成了任务。为此经鲁南军区批准，决定给予孙玉田同志荣记一等功。今天我们在这儿召开这个大会，主要是号召我们陆局的员工，还有我们铁道游击队的兄弟们啊，要学习孙玉田。哎，学习啥呢？第一啊，就是不怕死。哎，第二，还是不怕死。咱们当初组建铁道游击队的时候啊，就是因为不怕死，不怕流血和牺牲，哎，才彻底的把小鬼子给打跑了，咱们胜利了啊。嗯，关副局长。嗯，
1: 下面请中共鲁南铁工委书记李征同志代表鲁南军区给孙玉田同志颁奖。请孙玉田同志上台。
0: 孙玉田啊，哎，刚才不是还在呢吗？
2: 报告局长，孙队长他出去了。
0: 出去了？
2: 出去了。
0: 奶奶的！哎，
3: 那时候是跑哪儿去了？那是。
0: 孙玉田，你给我站住！孙玉田。你这个混蛋，你到底咋了？
4: 没咋，我不想离这个工。
0: 放屁，这不是你心里话。说咋回事，到底咋回事？
4: 你说咋回事？
5: 我就是心里

0: 委屈。
1: 啥？你心里委屈？给你立功受奖你还委屈？好，就算你心里有委屈，可你也不能明着对抗组织啊。心里有委屈以后再说，现在给我回去受奖。走。
0: 走吧你。
1: 孙一田，你可是知道啊，政委他在捧着奖章等着你呢。咋了？你是不是想今天出我刘洪的洋相？我可告诉你，你出的不是我个人的洋相，你出的是铁道游击队的洋相。你现在立马给我回去，不然的话你就不是这个队伍的人，你就永远别给我回来，你永远不是我刘洪的兄弟。

0: 政委啊，司玉田这个人啊，他脸皮薄啊，兄弟们，他害羞，他不好意思领这个奖，跑了大老远我才把他追回来，受奖。
1: 周兄弟，

0: 现在可以说了吧？你有啥委屈啊？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这话在我肚子里憋了很长时间了。
0: 哎呀，这都是生死兄弟，有啥不能说的呢？
1: 那好，咱们都是生死兄弟，那生死兄弟为什么就有偏有向？那咋就一个听一个说呢？那咋就两样看待呢？那咋就不能一碗水端平呢？
0: 不是，你啥意思啊？
1: 啥意思？啥意思？你心里不明白吗？那好，那我就说说。你们转业提干，啊，升官发财，每个月发饷几百斤小米。我呢，我和过去一样，还是一个月一块钱呢。解放区的纸币还不是现大洋？
0: 玉田啊，原来你是为这个呀。好，那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这次转业啊，都是组织上的安排，安排的都是大队一级的干部。至于发饷的问题，铁路上的饷本来就高了一点，铁道游击队仍然保留这个军队建制，所以啊，还是供给制。
1: 行了行了啊，你讲这些大道理我也不懂，那我就问问你，彭亮是大队干部吗？我不和政委比，也不和你比，我就和彭亮比。彭亮是中队长，我也是中队长。1941年微山湖反扫荡，申茂牺牲后，我就接替了他，成了长枪队的队长。这资格算老了吧？
0: 这彭亮是党支部委员，那是组织上决定的，不是我刘洪安排的。
1: 组织上决定的，组织上决定是不是要征求你大队长意见？行了，你别糊弄我了，我也不是三岁孩子，你心里是咋想的，我这里清楚。
0: 那你说说我是咋想的？
1: 这可又是你让我说的啊！
0: 我让你说的。
1: 上次，你让我去警卫团做卧底，我当面拒绝你，啊，公然抗命，是我不听话，啊，驳了你这个大队长的面子，你就从心里头记恨我。我没想到啊，你满脸大胡子，你是个小心眼儿。
0: 你胡说！孙玉田，我在你眼里原来就是这样。
1: 掉脑袋的事儿，你总想着我孙玉田，那好事呢？那好事我孙玉田连边都高不上。
0: 你。

0: 这一条，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那是组织上的安排，你别给我提组织啊！你那些解释我信不过，在你眼里，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兄弟。五脏为根。
1: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松花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3: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了，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
2: 我练半年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5: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2: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2: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
5: 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1: 长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利于大便。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

0: 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

0: 套教程。
1: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

0: 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哎，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

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10: 我今天在小票车上就遇到了麻烦，差点回不来了。
11: 不是，
12: 这位女同志，请问你是？
10: 啊，自我介绍一下，我是运河支队的，这是我的介绍信。
13: 大队长，不好了，出事了。
11: 出啥事了？
13: 军列载具枣庄20公里处被颠覆了，刚接的电话。
10: 什么？
1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6: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7: 长乐用九方 AI 股票机，
18: 康康心
17: 用九方，
18: 选股票
17: 用九方，
18: 速交易
17: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8: 九方。
1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哎呦，
2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孙一田，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那是组织上的安排，你别给我提组织啊！你那些解释我信不过，在你眼里，你从来没把我当成你自己的兄弟，你排挤我、压制我，原因只有一个：啥？我不是你炭厂聚义的老兄弟。
1: 孙一田，你越说越不像话了，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0: 兴你做，不兴我说吗？我告诉你，刘红，我要找组织，我要去告你，
2: 你去告吧，
0: 矫正不怕邪歪。
2: 你去告吧，告吧，
0: 我就告你，
2: 告去。

0: 这是咋的了？脸都气青了。
1: 跟姓刘的吵了一架。
0: 吵啥呀？有话不会好好说啊？人家可是官儿。
1: 官个屁！他这个官儿，我压根就不服。
0: 你不服，人家也是官儿。官大一级压死人，天底下都是这样的。
1: 我越想越觉着呀，我在这儿干的窝火，干脆咱他娘的回家种地去，伺候老娘去。
0: 你回家种地，那我咋办呢？还说当我的靠山呢，原来就这点出息。
1: 我他娘的跟他没完。
2: 这个孙玉田真是把我气死了。
3: 哼，不是我说你，就你那个脾气，一说话就伤人。也就是我，换了谁也受不了啊。
2: 不是我脾气不好，你忘了当年干娘是咋把孙玉田托付给咱的？我是把他当亲兄弟，可他呢，他是咋对我的呢？
3: 说起来呀，这玉田也不容易，家里放着个瞎了眼的老娘，三十好几了也没个媳妇儿。你现在都当了局长了，哎，就不能在局里给他弄个差事啊？
2: 那我说了也不算呢。
3: 谁不知道你是局里最大的官，局长啊？你说了不算，俺说了算。
2: 我说你这个老娘们儿啊！行了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
3: 哎，俺可跟你说啊，你明天找他好好聊聊。你们俩可是干兄弟，可不能翻了脸。你听见没有啊？
2: 听见了。
0: 嗯，快吃吧。
4: 呱呱局长，军区又来电报催了，问咱们军烈颠覆的案子为啥还没有进展。
5: 局长，我和彭科长把伪军俘虏又逐一排查了一遍，还是没有线索呀。不过有人反映，列车颠覆那天晚上小野出过军营。
4: 亮子，您那边查的咋样？
6: 啊，按照局里的安排，我们保卫科对台岛沿线所有的车站和职工都进行了秘密排查，没有发现疑点。最后，所有的线索都回到了枣庄，归到了一个人身上。
4: 谁呀？
7: 哎，同志，你找谁呀？
8: 请问梁主任在不在？
7: 哦，老梁在值班室呢。
8: 哦，

0: 老梁头，就是跟快速会有来往的那个。
1: 对，就是他。这个根据群众举报，当天下午老梁头离开值班室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军列运行的情报很有可能是他送出去的。啊，这是详细的报告，你看一下。
2: 彭科长，那个军列运行时间除了调度室还有郑翔知道，他会不会
1: 啊？这事我也调查过，当天下午郑翔一直在站内值班，他没有送情报的时间。另外呢，自从我们接管车站以后，郑翔在工作上是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全站上上下下对他是一片好评。
0: 嗯，关副局长，梁子，我倒是认为咱可以先从这个老梁头展开调查，你们说呢？
2: 好。
3: 军列颠覆案站里查得正紧，你这不是给我找麻烦吗？
4: 军列颠覆案跟我有什么关系？梁主任，兄弟们遇到麻烦了，胶东来了一帮人，搅了我们不少生意，

0: 大家伙过不下去了，您千万要帮这个忙啊。
1: 这事儿说什么我也不能干。
0: 梁主任，再怎么说大家伙都是乡里乡亲的，您又是菩萨心肠，总不能看着大家伙饿肚子吧。您一定要帮帮忙。
1: 这可是最后一次啊，你千万不能出卖我。
0: 您放心，都这么多年了，你还信不过我们？
1: 今天晚上8点那趟车，你们上最后一节货车。
0: 多谢。
1: 郑站长，你有事儿？
2: 刚才那个年轻人眼熟啊。
1: 这他
2: 是吃两条线的豹子头吧？
1: 他在矿上干活，过去也经常扒铁路。
2: 他来你这儿干什么？
1: 他爹和我是老交情了，经常来看看我。
2: 梁师傅，你可是咱铁路上的老人了，我真不希望看到你为了一点小利，最终砸了饭碗。
1: 谢谢站长提醒。
2: 你忙着吧。
1: 啊，站长慢走，慢走。
3: 来，啊，先喝点水吧。
1: 哎，谢谢。
3: 老梁头，
1: 啊，
3: 以前的事儿，咱先不说，啊，现在就看你的表现了。我们都知道你是个老实人，我希望你能把情况如实的说清楚。啊，
1: 彭科长，那天下午真的是我的一个亲戚来枣庄看病，我请了一会儿假去给他们找住处。
3: 找到啥地方了？
1: 洪盛客栈。
3: 洪盛客栈
1: 啊？
3: 洪盛客栈就在车站的西边，那咋能用2个小时呢？
1: 到了客栈没房间，等别人退房，所以就耽误了。彭科长，我确实和警备团的那些人没有任何来往，不信你去问问郑站长。
3: 除了警备团，你还跟啥人来往？有没有别的人到车站找过你？大梁头，你听我说啊，你不要有任何心理负担，只要你把情况说清楚，我们也不会难为你的，是不是？昨天上午有没有别人到站里找过你啊？有没有？
1: 我对不起彭科长，更对不起政府。昨天是两条线的豹子头找过我，我告诉他145货车加挂延车。
3: 接着说。
0: 哎，你说昨晚的事儿，喜欢听。站长好。
1: 郑站长，您来一下。
2: 啊，
1: 哎，
2: 好。
1: 郑站长，
2: 找我什么事儿啊？
1: 您可得帮帮我的忙啊！彭科长找我调查军力案的事，怀疑我了。
2: 梁师傅，你是不是还在和吃两条线的豹子头这些人有来往？我不是一直都提醒你，你这样下去是会因小失大的。
1: 都怪我贪小便宜，没听您的劝。可是站长，我从来不干与政府为敌的事啊。
2: 这还算不上是跟政府为敌呀。你知道这次军力颠覆 牺

0: 征了我们多少同志啊！
1: 那可怎么办呢？这要是说不清楚，我的饭碗可就砸了。
0: 哎，梁师傅，砸饭碗是小事，这是犯罪，这是要蹲监狱的
1: 啊！蹲监狱？
0: 我问你，梁师傅，这份军列运行时间
1: 啊，站长，军列运行时间，我绝对是按照保密规则，没对任何人讲。
0: 哦，那会不会是你在跟豹子头接触的时候说漏了嘴？
1: 啊，
0: 那就奇怪了。这份军列运行时间表，只有你调度室和几个领导知道。我要是彭科长，我也会首先怀疑你。
1: 这
0: 还有啊，梁师傅，谁知道豹子头这些人和警备团的人有没有联系？如果豹子头把警备团的人牵扯进去，梁师傅，那就不是你一个人蹲监狱的问题，你们全家都得受牵连。

0: 邢台长
1: 啊，
0: 有几天没见老梁头了？
1: 三四天了，而且天天派人到家里来找，都说不在家。
0: 哦，

0: 我的交代。从老梁头扔掉的这份材料看，他提供给豹子头等人的信息只是和货物有关，这和陈猴子他们的交代是完全一致的。老梁头啊，并没有向豹子头这些人提供军猎运行时间。哎呀，如果老梁头只是为了搞点外快，跟刽子会来往，他为啥要跑呢？
1: 这会不会有其他的原因？局长、庞科长，你们看会不会是因为老梁头缺钱来倒卖情报呢？
2: 我们调看了老梁头的档案，老梁头这个人没有参加任何政治派别，他和警备团也没有任何瓜葛，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把情报卖给警备团。倒是调度室的小张给我提供了一个情况，说老梁头失踪那天。
0: 他见到老梁头把郑翔叫到值班室，谈了半天的话。
1: 郑翔到值班室，也许是去谈工作。
0: 看来还是得发动群众啊，
1: 局长，你看我们是不是召开一次青年积极分子动员大会，再把调查继续深入下去？哎，这主意好，关副局长。
0: 嗯，
1: 这事儿就由你来吧。
0: 好嘞，
1: 啊。

0: 世爷，弟兄们，咱们发财了！
1: 扔下去！
0: 发财了！
2: 把烟弹放下！
1: 哎，我说怎么又是你这记吃不记打的豹子头啊！
2: 小林琼，没工夫和你废话，以后在我们地盘上，你休想拿走一件货！弟兄们，上！

0: 要哭哦，
1: 你死得好惨啊！
2: 弟妹，柱子兄弟发生意外，我们大伙心里同样难受。
3: 大哥，这不是意外，柱子是被焦东方害死的，我们要给柱子报仇。
4: 对对对，报仇报仇！
2: 你们嚷啥？柱子的仇，早晚要报。先把钱都拿出来，给柱子兄弟买口棺材。
0: 柱子，
2: 就这些？你们的钱呢？我平常分那么多钱给你们，都哪儿去了？都喂狗了是吧？我说你们还有没有良心呢？啊！
3: 大哥，不是兄弟们不愿意掏钱，兄弟们留不住钱。今天有钱今天花，实在是没钱。
5: 对呀，大哥，兄弟们没钱你是知道的呀。
2: 先去买白布，做起丧衣。我去找去。哎，
5: 大哥，他们来了。
2: 谁呀？
5: 焦东方。
2: 弟兄们，抄家伙！
3: 走。
6: 是。
7: 走
6: 走，
7: 抄家伙！
3: 抄家伙！

0: 这位大哥，这是什么意思？
1: 杀人偿命。说吧，你们几个哪个为众兄弟抵命？
0: 大哥，你这话说的不对，你的人不是我们杀的，是他抢了我们的货，自己失足摔下去的。
2: 你胡说，明明是你们抢了我们的货。
0: 这位二哥，是两条线的人都有一个规矩，在死人面前要说实话，如果你说的是实话，我小李九甘愿偿命。
1: 是他们抢我们的货吗？
2: 只要是在枣庄，两条线的货全是我们的。
1: 我说昨天晚上柱子兄弟死在那列车上，是谁先看见的货？说，是谁先看见的货？
2: 是他们。
3: 你等着，咱们账一会儿再算。
1: 这位兄弟，对不起了，请把你们这棺材抬回去吧。
0: 这棺材不是我们送的，是一位前辈送的。
1: 不管谁送的，都给我抬回去。我们筷子会弟兄的事儿，我们自己能解决。
0: 大哥，你这话又说错了。那个前辈说了，

0: 都是吃两条线的，都是提着脑袋挣口饭吃，不容易。说不定哪天就像柱子兄弟一样，他不但让我捎来了这口棺材，还有这些钱和这块表，都让我捎给你，你就收下吧，你就收下吧。
1: 兄弟，感谢你们。
0: 不用谢我，要谢就谢那个前辈，这些都是他教给我的。
1: 那个前辈他叫啥？
0: 我也不知道，他只是告诉我他姓宋，是宋江的后代。
1: 我要见见那位老前辈。
2: 关老爷在上，我等在此盟誓，义结金兰，今后无论长幼，皆为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若有二心，天地不容。
3: 大公同志，你啥时候到的？
4: 刚到。
3: 坐坐，坐吧。
5: 罗大公同志，你来枣庄有什么事情啊？
4: 我受运河支队领导的指派来你们枣庄，就是为了了解军烈淀粉案的进展情况。
5: 啊、哦，这个案子嘛。哎呀，正在调查，
4: 正在调查，
5: 正在调查。
4: 那好，那你就跟我说一说，现在调查的哪一步了？
5: 哎呀，反正这个案子已经到了很关键的地步了。哎，这个案子我做一个局长，我一定会明明白白，这个清清楚楚。
4: 李红同志。你支支吾吾的，一听就在说瞎话，你们根本就没有调查这件事情。
5: 罗大空同志，你怎么说话呢？啊，你是误会我们了。我已经派了两个同志在调查这个案子了，这个案情的进展嘛，它需要保密。啊，这个案情的细节呢，我不便于告诉你，请你谅解。
4: 我不能谅解。
5: 你为啥不能谅解呢？
4: 我当然就不能谅解了。什么叫纪律？什么叫保密？啊！你们这是在推诿搪塞！军烈淀粉案牺牲的同志，没有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都是我们运河支队的同志，所以你们才不上心，是不是？
5: 你胡说！陆大姑同志，你真是让我怒关冲发！你这样恶语伤人，难道运河支队的人就不是我们的同志，就不是我们的兄弟吗？难道我们不是共产党统一领导的队伍吗？
4: 你们铁道游击队的人，我太了解了。你们原本就是一帮江湖绿林，自私狭隘，无组织无纪律。
5: 你住口！你可以批评我责难我，但是我绝不允许你侮辱铁道游击队的人。
4: 你拍谁的桌子呢？
5: 我拍你的桌子了。
4: 难道我说错了吗？你们漠视别人的生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5: 你
6: 罗大公同志，别生气了，别生气了，你有话好好说嘛。啊，这样吧，到我办公室去聊。啊，好，请请。
4: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没素质。
6: 来，局长，消消气啊。
5: 你说我没素质？没素质？你才没素质呢！
7: 有的弟兄说，自从铁道游击队接管了铁路局以后，两条线上的活就不好干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大伙干活的时候就是一盘散沙，咱们现在都进了筷子会，就不能像以前那么干了。
1: 宋大哥，你说咋干？我们都听你的。
8: 对，
0: 都听你的，
8: 都听你的。
7: 我想了一下，咱们分成几个组，有专做票车货车的，有放风的，有打听消息的，有销货的，各

0: 司其职，只要一声令下，大家互相配合，这样就能做一次成一次。以前刘洪他们吃铁路就是这套办法。
1: 哎，昨天啊，你要是在就好了。
2: 啥意思啊？是不是跟人家鲁大圭有？
1: 哎，你咋知道的？关副局长
3: 啊，
1: 你告诉他的？
3: 不是我，我以党性保证。
1: 哎，谁告诉你的？
2: 哎，你就甭管谁跟我说的了。我跟你说啊，以后啊，别老欺负人家女同志啊，让着人家点儿。再说了，那运河支队也是咱枣庄的子弟兵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嘛。
1: 政委，不是，谁说我欺负鲁大姑了？啊，你，哎呦，你又不是不了解鲁大姑，我欺负她，她不欺负我，我就烧高香了。那种女人，哎呦
2: 啊。那么说，你让人家鲁大姑给打服了？
1: 谁服她了？我服她。政委，你把我刘洪想成啥了？哎，你想啥呢？
2: 哎，开句玩笑嘛，你就当真了。去去去，走走走，说正事啊。哎，山东省军区啊，要在临沂召开一个抗日英雄表彰大会。鲁南军区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一个名额，你们看谁去合适？
1: 哎呀，好事好事。哎，政委。有啥条件吗？
2: 条件当然有了，如果是个人嘛，最少在二等功以上，也可以派个集体代表去。要找个能说会道的，要上台发言，要讲战斗英雄经历。
3: 彭亮可以吗？他记过二等功，在队里也有威信。
1: 哎，不行不行，彭亮还得给我破案子呢，我离不开他，他不能去。
2: 那你说吧，谁去合适？
1: 哎呀，谁去呢？嗯，哼，哎，玉祥
4: 啊，
1: 这省里啊，要在临沂开一个英雄的表彰大会啊，这局里边呢，决定派你去参加。
4: 派我去？
1: 嗯。
4: 洪哥，是不是咱家里边有啥好事儿？你这是故意把我弄出去？
1: 哎，我说玉天，你这说啥话呢？啊，我刘洪是那种人吗？
4: 是不是那种人，大家都清楚。啊，你说说，你们弄的那些好事儿，你啥时候想得过你兄弟？
1: 哎呀，玉天，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啊，这回真是好事儿。很多人都想去，可是不够格啊！你回去准备一下。啊，对了，这是咱局里的介绍信，啊，后天到临沂去报到。哎，对了，你还得准备一个讲话稿，到时候还得上台做报告。
4: 上台做报告？
1: 对对对，上台做报告。啊，你赶快回去准备一下吧。啊，
4: 哎，洪哥。你说的这个好事儿，我现在不能答应你。哎，你得让我回去琢磨琢磨，然后再做决定。
1: 哎，你还琢磨啥呀？
4: 你说洪哥，这段时间你都把我搞糊涂了，吃一堑长一智啊。
1: 哎，你这个人啊，好好好好好，那你就回去好好琢磨琢磨，啊，尽早决定，不然我真派别人去了啊。
4: 好好好，我尽快，我尽快。那我走了，洪哥。媳妇儿，别在那儿收拾了，你帮我参谋参谋，这军区开会我到底去不去呢？
5: 去呀。哎，你咋还犹豫呢？不是跟你说了一百遍了，这是好事儿，咱一定得去。
4: 你说我咋就没觉得是好事儿呢？万一我去开会了，这帮家伙又在家里鼓捣啥好事儿，这亏我就更大了吧。
5: 哼，人家心里要是没有你，在家照样也能撇开你。
4: 这倒也是。
5: 哎，我跟你说，全省战斗英雄大会，那能认识多少人，交多少朋友。嗯。

0: 多个朋友就多条路。哎，再说了，这军区开大会，那有大首长参加，要是让哪个首长看中你了，提拔你还不是一句话的事儿？指望刘洪，哼，我看你这辈子都甭想出人头地。
1: 你行啊，媳妇儿，啊？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我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8: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9: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8: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9: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顺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8: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9: 对，
8: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9: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

0: 两下动作要凉，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6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1: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1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

0: 放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0: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1: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孙老师，
1: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3: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3: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2: 这个消息，
3: 华强浩回来了，
2: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2: 他坚定不移，
5: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2: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2: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8: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九方 AI 股票机，
1: 看行情，
0: 用九方
1: 选股票，
0: 用九方
1: 做交易，
0: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 九方。
2: 好的，队长，周伟，啊，站好了，
3: 臀部那边我给拿掉了。
4: 好，哎，
5: 王秃子呢？
2: 放这儿，
3: 我亲手打死了。哎，你怎么？
5: 政委不是说让你留活口吗？
6: 你过来。哎呀，我告诉你啊，从今天开始，我一个，关毅一个，彭亮一个，经过组织上的批准，我们都转业到铁路上工作了。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8: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腕痛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刘红，我看你这辈子啊，都甭想出人头地。
1: 你行啊，媳妇儿，啊？哎，我咋就没想到这一点呢？你再帮我想想，那么多人开会，咱想要引起大首长的注意，咱得讲点啥？
0: 嗯。要想引起首长的注意嘛，就一定得讲得好，哎，讲得比别人精彩。比如讲什么飞车夺枪、血染洋行什么的，你说这个大伙都爱听。
1: 这些不行，这些我都没参加呀。
0: 哎呀，没参加过怕什么？就凭你那张嘴呀，还说讲不好？你要是讲得精彩，那升官发财咱就有指望了。
2: 马吉亚，
3: 哎呀，先生，
2: 太不像话了！
3: 对不起，对不起，
2: 怎么着？这孩子尿了我一身呢！
3: 故意的，
2: 啊，
3: 先生，
2: 巴克，
4: 怎么回事？
5: 你是日本人？
2: 啊，是，我是日本人。
5: 对不起，上级有命令，凡是日本人都必须接受审查。待会儿车到了枣庄以后，请你跟我们走一趟。
2: 八路长官，我是日本人，可是我是规规矩矩的日本侨民，我来枣庄是做生意的。我的名字叫金山，你们不相信可以去查我。
5: 金山，
2: 啊，
5: 到站跟我们走。
2: 哎，长官，我有侨民证，是贵国政府发的。
5: 少废话，我不看，有事儿，待会儿到局里解释。
2: 长官，长官。长官，我真的是安分守己的日本侨民，是个生意人。我是来枣庄开药房的，名字我都起好了，叫东亚大药房。
5: 走啊，进去啊。
2: 长官，这个地方是不是以前的正泰国际洋行？
5: 对啊，这洋行不是你们开的吗？
2: 是。
5: 把它押进去。

0: 喊什么呢？走啊！彭科长。
1: 啊，小妹来了。
0: 局长，你也在。
2: 嗯。
0: 局长，我今天啊在小票车上抓到一个日本人。
2: 日本人？在哪儿？
0: 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你们先出去吧。
3: 啊，是是。
4: 刘掌柜。
5: 啥刘掌柜啊？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现在是铁路局局长。
4: 啊，大队长你好啊。你不认识我了？
2: 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你不是当年洋行的三掌柜金山先生吗？
4: 啊，正是正是。当年我和你们还有王桑都是好朋友，你手下的人肯定是误会了，把我抓起来了。
2: 金山先生，你咋还没回日本国呢？啊，
4: 我现在是日本侨民，贵国政府只说遣返战俘，没有说遣返侨民，所以我就留下来了。我现在是个纯粹的生意人，我还是喜欢留在中国做买卖。哎呀，美国人在日本扔下了原子弹，日本现在都不成样子了，我不想回去了。
5: 金山先生，
4: 啊，
5: 咱们可是老朋友了啊！你这腿咋瘸了？
4: 还不是当年我和王桑好的穿一条裤子，后来让冈村他……
2: 你是被冈村打的是吧？哎呀，彭科长，不管咋说，金山先生过去帮过咱。

0: 我看还是把他放了吧。
1: 刘局长都说话了，那我就网开一面吧。金山先生，在中国可要好好做生意啊。
2: 是，谢谢，谢谢大队长啊，谢谢冯科长啊。大队长，我有一个问题可以问吗？
0: 问吧。
2: 当年你们夜袭洋行的时候，有一个人隔着被子向我开了两枪，可是没有把我打死。你能告诉我向我开枪的这个人他到底是谁吗？
1: 金山先生啊，你啥意思啊？啊，
2: 我
1: 是不是找后账想报仇啊你？
2: 不，彭科长，我绝对没有那个意思，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就是想解开这个谜。
0: 啊，好，那我就把你留下来啊，让彭科长给你解解这个谜。
2: 我
1: 小包，
3: 大
1: 把把他给我关起来。
3: 是。
2: 不，彭科长，我不解了，我不解这个谜了，我走了，再见，再见。
4: 周伟，
5: 是啊。

0: 啥意思？啥意思啊？
1: 能获得这个荣誉的，山东省只有十个人。
0: 我知道，
1: 咱们鲁南军区只有我孙玉田一个人。
0: 这我都知道。
1: 大队长，我啥意思你心里明白。冲这个荣誉，我有没有资格解决我个人待遇问题？
0: 玉田，你咋没脸皮呢？你咋还明目张胆地伸手向组织要待遇呢？
1: 你啥意思啊，大队长？这不应该吗？啊，你是说我该藏着掖着啊，心里想着嘴上憋着，伪装成大公无私，不计较个人得失，是不是？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0: 哎呦，一条地位问题、生活待遇问题，那是组织上安排的啊，不是你开口要的。再说了，组织上给你的荣誉不是让你当做老本来伸手向组织要待遇的。
1: 万一组织上不替我考虑呢？
0: 咋就不替你考虑呢？孙玉田，孙玉田同志，你是一个老革命老党员了，应该相信组织，该给你解决的时候组织上肯定是会给你解决的嘛。
1: 行，我听你的，我相信组织。凭这个，我孙玉田够不够格？
0: 哎呦，你又来了，够格
1: 是不是该给我解决问题的时候了？
0: 不是，不，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法回答你，是组织上安排，又不是我刘红的决定啊。
1: 但是你可以向上级反映啊，你代表的也是一级组织啊。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反应呢？好了，我孙一天，我跟你说，等有了机会，我肯定会给你积极的争取。可是你别老缠着我呀，你要相信组织不会埋没一个人才。哎，就像你这样的人，对革命做出贡献的同志，那组织上肯定是会考虑的嘛。
1: 行，有你这句话

0: 我等着。我再也不提了。
1: 好，那就回去等着吧。哎呦，这个碎田咋就变成官迷了？哎呀！
2: 哎，孙队长回来了。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2: 哎，挺好，挺好。
0: 好。
3: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唱起那动人的歌谣。
0: 哎呀，想死我了。
4: 哎，你先别急。
0: 你这是干什么？
4: 我有喜事要告诉你。
0: 啥喜事啊？这是？
4: 别问了，跟我过去就知道了啊！走。
0: 不是，哎，
4: 走啊！
0: 媳妇儿，我说你这转来转去，转到这儿来，干啥呀？这是？
4: 这儿以后就是咱们的新家了。
0: 新家？嗯，我说媳妇儿，你咋就没跟我说一声啊？
4: 我想给你一个惊喜啊。
0: 惊喜？你把我惊着了，媳妇儿啊。哎，买这宅子得花不少钱吧？这咱哪有这么多钱啊？
4: 哎，你忘了，我有20条大黄鱼。
0: 你行啊，媳妇儿。
4: 别愣着了，进去看看。
0: 进去看看，进去看看。
4: 老爷好。
0: 哎，这不是叶嫂吗？哎，媳妇儿。
4: 叶嫂，下去吧。是。
5: 哎，老爷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4: 去忙吧。
5: 哎哎。
0: 媳妇儿，我啥时候成老爷了？
4: 从现在起，你就是这个家老爷了。老爷好。
0: 哎哎哎，媳妇儿，我求求你别吓我行不行？不是，你今天唱的这哪一出啊？这是？
4: 从今天起，咱们就要过上等人的生活了。上等人的生活就得有佣人，有管家，还得有厨子。
0: 哎呦，媳妇儿，你看啊，这些佣人咱得花钱吧？花这么多的钱，咱不值当的。
4: 当然值当的。跟你说啊，做上等人呢，就得会花钱。走到那边看看。进去。嘿，
6: 局长，这太不像话了。
1: 咋了？铁道游击队战斗英雄故事，血染洋行。哎，这咋了这？
6: 局长，你仔细看看，血染洋行啥时候有他孙玉田的事

0: 那我现在就给报社打电话核实这件事情。
1: 你听我说。
2: 孙一良，你先坐下。孙玉田同志，今天我和刘洪大队长以铁道游击队党委会的名义找你谈话，我希望你能够认识到自己所犯错误的严重性。
3: 是，我是吹牛吹过头了。不是，你们当时不知道那个情况啊，那么多人黑压压一片，大家都代表着不同的部队上台讲话，你说我能眼瞅着输给他们啊？所以我灵机一动就改成了第一人称啊。可是这样故事一讲就更加好听了，更加生动了。你说我为啥呀？我也是为了咱们铁道游击队的集体荣誉嘛。
4: 到现在你还在寻找理由为自己的错误开脱。
2: 孙玉超同志，我希望你能从思想根子上好好挖一挖，你为什么会犯这样的错误。
0: 孙玉田，你以为这是小事啊？啊，我跟政委找你谈话，这真的是小事吗？你别想给我糊弄过去。
3: 我没糊弄，大队长。我承认我思想根子上确实有问题。我这个人呢，平日里就喜欢出风头、贪功、个人英雄主义、自私自利啊。我接受上级对我的批评教育。
2: 玉田同志，我希望你对自己的错误的认识是认真的，是发自内心的。现在我向你宣布组织的处理决定。第一，你必须要做出深刻的书面检查。第二，在山东文化报上要刊登一篇更正声明。第三，要向彭亮同志赔礼道歉。
5: 我站住。
3: 彭科长，咋的了？
5: 你啥意思啊？啊，是不是觉得我彭亮好欺负啊？你太不地道了吧。
3: 哎呦，彭科长，你说报纸那件事吧，嗨，我这不正找你当面赔罪去吗？走走走，今天兄弟请你喝酒，当面赔罪。
5: 你傻混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孙一条，本来这件事也不算多大的事儿，我也不想跟你计较，可是你这么做你不觉得脸红吗？不觉得丢人吗？铁道游击队就没像你这样的人。你听我一句话啊，做人一定要诚实厚道，该咋样就咋样，别拿着别人的功劳往自己脸上贴金。
6: 老爷，有个日本人在等您呢。
3: 日本人
6: 啊？
3: 我啥时候跟日本人打过交道啊？
7: 阁下，就是铁道游击队长江队的孙队长吧？
3: 没错，你是谁？
7: 我是当年从你的枪口下侥幸活下来的洋行三掌柜金山呐。
3: 啊，你想干啥呀？
7: 啊，我看了这上面的文章，才知道，当年你们夜袭洋行的时候，除了刘洪和王强，第三位好汉就是阁下了。
3: 给我滚！
7: 哎，孙队长，我是来特意登门拜访的。再有，我想问一下孙队长，当年你对我开枪的时候，
3: 信不信我一枪崩了你？滚！
7: 孙队长，我走，回头再聊。回头再聊。
8: 我说，大家伙抓紧收拾东西，一会儿吃早饭啊，快点！啊，刘局长，
0: 你们孙队长呢？
8: 我们孙队长
0: 他
8: 夜
0: 里没回来是不是？
8: 啊。

0: 大队长，你找我。
1: 孙玉田，你昨天夜里去哪儿了？你咋夜不归宿呢？
0: 哦，大队长，那个，这不家里有点急事儿，老娘生病了，我回了趟微山湖老家。
1: 你真是回去看你老娘了？
0: 啊，
1: 你咋睁着眼说瞎话呢？微山离咱这有多远？啊，你昨天夜里走，今天早上回来，你是孙猴子？
0: 咋这样说话呢？我借了一匹马呀。
1: 你借什么马你？孙玉田，我知道你是孝子，你要是真疼你老娘，你就把老娘接来，我给你腾一间房子。你别糊弄我，我警告你，以后别再拿你老娘做幌子。
2: 七万。六平。哎，别动，我糊了。
3: 哎呦，这么快就
2: 迷上我了，还不让糊啊？
3: 哎，
2: 我们走吧，你们家里有事。
3: 哎，
2: 别走啊，这一圈还没打完呢。
3: 先走了。
2: 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啊，玩了一上午，刚胡了一把牌，你就回来搅和。你不早上刚走吗？怎么又回来了？
0: 刘红一大早去查岗，他好像听到啥了。
2: 听到就听到呗，我根本就不在乎。
0: 你知道啥呀？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把我老娘接过来。
2: 凭啥？
0: 我这要回来就有理由啊。
2: 你还没八抬大轿把我娶进门呢，就想把老娘也接来了？啊，我在他面前我算啥？我凭啥伺候他呀？我告诉你，孙玉田，在没正式娶我过门之前，你别想把你老娘接进来。
4: 根据军区敌工部的调查，老梁头离开枣庄后，通过军统的关系被安排到徐州火车站工作。我认为老梁头就是军统的特工。
1: 哼，梁子，我倒认为老梁头他不上军统的人。还有啊，老梁头的逃跑并非那么简单，也许是敌人放的烟雾弹。哎，依我对老梁头的调查，老梁头是个很顾家的人，他岁数也大了，他不可能不要他的老婆孩子，是不是？
4: 说的也有道理。
1: 这个案子还要查下去。
4: 这我知道。
1: 哎，最近铁路上的货物丢的很多，您保卫科查了没有？
4: 啊，是这样，胡哥。现在枣庄啊，吃两条线的帮派听说都合进了刽子会，联手盗窃。对于他们的来龙去脉，我已经开始调查，有啥新情况，我再及时向你汇报。
1: 嗯，那就好。哎，梁子，还有一件事。
4: 你说。
1: 这个，关于老梁头的家属，咱们每个月啊，还是应该发放一些救济。老梁头是老梁头，对于他的家属，咱们还是要照顾啊。
4: 行啊，没问题，回头我就安排保卫科的人去办。
1: 嗯，哈哈哈。
0: 娘，开心吧？
5: 嗯，这枣庄真是热闹啊。
6: 看一看啦，这杨布他咋就这么白？
0: 你看这大枣红彤彤的，来，老板娘称一斤。
5: 哎，傻孩子，娘的牙跳的没几颗了，还能吃得这么早啊？
0: 哎，老娘不称了，不称了，不称了。哦，拿两颗，拿两颗糖。
3: 哎，好，来两颗。
0: 哎，来来来，娘，这是上海的杨桃，甜着呢。
5: 嗯，
0: 您尝尝，啊，来。
5: 嗯。
0: 哎，甜吗？
5: 嗯。
2: 大兄弟
0: 啊，
2: 这位老太太是？
0: 我老娘。娘，坐好了啊，咱走喽。
5: 嗯，真是个大孝子啊。
2: 老夫人好。
0: 来，
2: 小心一点，
0: 抬腿到家喽。
5: 你是下人吧？
2: 是。
5: 哎呦，到底是大户人家呀。哎呀，可惜呀，娘的眼睛瞎。

0: 了，看不见你这大宅院。田儿啊，
1: 啊，
0: 你这宅子很阔气吧？
1: 娘啊，就咱这宅子，哎，可着枣庄找，他没有。
0: 那感情好。
2: 叶嫂，没我的许可，谁让你把他接来的？
1: 叶嫂，让老太太在院子里边晒晒太阳，歇一会儿啊。
3: 哎，是。
1: 你想干啥呀？我娘已经接来了，你给点面子行不行？
2: 谁让你把她接来的？你跟我商量了吗？你，
1: 我这不是跟你商量吗？
2: 不行，人接来才跟我商量啊！我告诉你，你的承诺要不兑现，你老娘就别想进门。
1: 坐下。
2: 干嘛？
1: 我告诉你啊，大道理我跟你说了一大堆了，我现在这件事儿就是不能办。我娘已经来了，马上要过六十大寿，我答应过老人家，要在枣庄热热闹闹的给他过个大寿。等过完了大寿，我就明媒正娶你。如果我做不到，你立马把我老娘撵走。
2: 你少在这儿敷衍我！我不明不白的跟着你，啊，我还不明不白的伺候你老娘。他是我啥人呢？我跟他啥关系啊？孙云天，你现在就背着你老娘走！
1: 我没想到你那么绝情，我没想到你能说这种话。我再问你一句，行还是不行？
2: 不行。
1: 好，你没娘我管不着，但我有娘，她生了我，她把我拉扯大，我就应该养她，我就应该孝敬她。我离开你照样能活，我现在就带着我老娘走，我再也不回来了。
2: 等等，你说话得算话，给你老娘过完大寿，你就得娶我，那我就同意。
4: 列位客官，你可知道这是一棵什么树？那不是个小树秧子，也不是做仙把用的啊小木头，房梁做攒子用的小木料，这是一棵大柳树，树高三丈，枝条倒挂，枝叶繁盛，树干一人可保。那些种泼皮嚷嚷着赶快去梯子拿过来，上树上把那乌鸦窝捅下来。这时候远处的花和尚鲁智深醉醺醺的走了过来，呵斥一声，免了，何必费那力气，看洒家如何拔旗。啊，中国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什么拔起来，这没有千斤的力气把它拔起来。嘿嘿，哎，只见鲁智深脱掉上衣，借着酒劲儿，哎，将树干紧紧搂住，身子微微低下，大喝一声，地动山摇。啊
5: 啊啊！仁兄真是出手不凡，仅仅半个月的时间就把筷子会的恩恩怨怨解决了，还为我们添了一支铁路上的飞虎队。
4: 现在筷子会还不能算是飞虎队，不过有了他们，在铁路上搞几件大事还是绰绰有余的。只要是他们紧紧地跟着我们，待中国的局势发生变化以后，我们就和刘洪做最后的较量。
5: 仁兄高见呐！
4: 到那一天，这铁路还是属于我们的。
3: 哟，老爷您回来了。
1: 啊，
3: 你可有日子没回来了。
1: 对什么？我娘好吗？
3: 好，太太在上房客厅呢。
1: 啊，知道了，我先去看看我娘。娘。
0: 啊，一田儿。
1: 哎。
0: 哎呦，你回来了。
1: 啊。
0: 哎。
1: 娘啊。
0: 哎。
1: 这段时间。

0: 哎，在这儿待的还习惯吗？
1: 还好，还好。
0: 好就行。哎，娘，这被褥咋这么薄？啊？
1: 哎，不薄，这就行，这就行了。
0: 没烧炕吗？
1: 这刚过八月节，烧的什么炕啊？
0: 娘，你都快六十了，这身子薄，咋能不烧炕呢？
1: 凑合着吧，凑合着吧。
0: 娘，吃的合口吗？
1: 就是硬了点儿，你跟你媳妇儿说，给娘啊做点软和的饭食吃。娘没有别的要求，煮碗糊糊，熬碗粥，都行。
0: 娘，你在屋里坐着，我去去就回，啊。
1: 哎，玉田，玉田，
2: 我走。
3: 哎。哎，孙队长，
2: 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0: 你说干什么？如果是你娘的话，你能这样做吗？
2: 你的意思是你娘得吃小灶，该特别的伺候了，是不是？
0: 是，就是这意思。我娘那么大岁数，你能不能有点善心？
2: 行，把钱拿来。
0: 我早晚会有钱的。
2: 没钱，行啊。给我个名分，做了你们孙家的媳妇儿，伺候婆婆就是我分内的事儿，我白菊花无话可说。
0: 好，我今天回来就是想告诉你，铁路局要提拔一名副局长，这次是真的。等我当上副局长，我用八抬大轿明媒正娶你。可是你，咱丑话说在前边，如果我再回家，我看到你这样对待我娘，我对你不客气。

0: 啊，红哥，电话。喂，啊，是东南铁路局。啊，对对，我是刘红。啊，啥？啊，好，好，哎呀，太好了，好好，谢谢你们啊。哎呀，
1: 红哥，啥事儿啊？
0: 娘呀，你们猜猜，啥事儿？
2: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2: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4: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

0: 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息不调啊，你是肝是息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古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

0: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2: 嗯，非常重要。嗯，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2: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2: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2: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2: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2: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2: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2: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2: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2: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2: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呀，
2: 等等，9种，
0: 这么多。
2: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2: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儿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2: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2: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2: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得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2: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2: 我说一看，你说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2: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2: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2: 我们叫一寸。
0: 嗯，
2: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0: 嗯，
2: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0: 嗯，
2: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0: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2: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到下一个车站

0: 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他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
1: 嗯，
0: 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看到人呢，老伴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1+1=几，知道不？不知道。
1: 嗯，
0: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2指和第3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10指还是中指，咱们就10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穴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一，可以跟随杨主任。

0: 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2: 2.3毫米。
1: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2: 对。
1: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2: 对，红了。
1: 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个消息
6: 八千后悔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0: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12: 哎，导演呢？
13: 这节目没有导演。
12: 没导演？这稿子谁写的？
13: AI 写的。
12: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3: 好，来，3、2、1，开始。
12: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3: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2: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
14: 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
12: 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中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介绍一下，今天请到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泰证券投资顾问赵鹏鹏老师，还有一位是九方云投资顾问徐红明老师。稍后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对于市场的一个分析和判断。好，我们看到，今天是端午节前的这样一个交易日。总体来看啊，其实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大家关注一些消息面的变化，首先是美联储最终的决议，另外一个呢就是有72家公司都发布了批量的澄清的公告。但是我们看到今天市场是怎么走的，今天市场早盘低开之后就呈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修复，而且双创指数是再创新高的，我们看到寒武纪也是打了新高。哎，那么已经走了一波这么强势的上涨之后，端午节后到底是继续能够延续这样一个趋势进行一个持续的震荡的反弹，还是说会出现一些变化呢？那稍后我们要来听一下两位嘉宾的分析了。好，我们首先跟随慧慧一起来看一下早盘阅无数。
2: 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8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
3: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4: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5: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
6: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成功，用九方 AI。

股价起起落落，资金有进有出，看清行情大势，数据找寻玄机。接下来带大家简单回顾一下今天早盘的市场表现。可以关注到今日早盘仍然是一个低开高走，临近午盘的时候沪指率先走弱了，两市半日合计成交额达到了2.14万亿元，较昨日同期是放量了1876亿元，量能明显放大。场内热点是快速的轮动，算力硬件、有色金属都是早盘热门的核心板块。那么截止到午间收盘，可以关注到各大指数涨跌不一，像上证指数下跌0.37%，报收于4092.76，深成指上涨0.57%，创业板指上涨1.39%，科创五零大涨3.6%。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涨跌家数，个股的氛围是一个跌多涨少的格局，下跌家数有3444家，上涨家数是

0: 电力、证券还有化学制品等方向。以上呢就是截止到午间收盘各项数据的表现情况了。围绕这些数据，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继续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谢谢慧慧。我们首先来请教一下徐红兵老师。徐华老师，你看本周本来就只有四天的交易，星期二的时候创业板指打了一个阶段性的新高，星期三科创五零打了新高，到了今天这才上午半天，创业板指和科创五零齐齐创了新高，寒武纪涨了10%，这还是在什么情况下？这还是在这两天都有连续的这样一些强势个股连续发布澄清公告的情况下呀。这我们刚才跟两位老师探讨的就是啊，知道它很强，但是没有想到这个强的速度这么快哈，这到底是个什么意思呢？怎么看？
2: 其实要我说吧，就是基本面和技术面出现冲突的时候，那么大家怎么去抉择啊？那么其实市场趋势已经出来了，尤其是科技的一个趋势呢，还是连续的一个延续。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么可能会有一些消息面的一个扰动，但是这些扰动呢，它不会改变它的这个市场合力推动的这么一个效应啊。所以在这个基础上，我们看到这一波以科创板指包括创业板指是率先打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短期的一个走势呢确实是走得有点超出我们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当然了，市场永远是正确的，只要它维持这么一个市场热度和强势，那么市场的资金就在这里，那么既然市场资金在这里，那么市场的机会当然也就在这些相关方向啊。那么同样的，我们看到这个上证指数和双创指数相比的话，上证指数就相对偏弱一点，那主要原因我们也看到了，今天整个保险板块是拖累了整个主板市场。那么也就是说，老灯和科技新锐之间的一个切换，说实话没这么容易切换过来啊。所以如果手中持有的一些还是传统行业的，那么目前整体还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态势。那么指数层面，隔夜我们也看到美联储的议息会议，整体来说还是这个偏平稳的，那么对于海外市场来说表现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一个波澜。所以按照目前这个趋势格局来看，不排除我们还是能够延续这一波反弹的这种可能性啊。那么沪指相对连续几天的一个表现之后，今天适当的一个震荡一下，但是从深成指和创业板指以及科创板指的一个表现来看的话，那么明显的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以及架构呢更为强势一点。那么或许只要三大指数维持这么一个市场热度，那么也会把整个沪指呢给往上去带动一下啊。那么热点方面，我们看到整个半导体芯片指数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其中寒武纪今天是创出阶段性新高。那么兆易创新也是表现非常的一个出彩，包括华虹红利也是创新高的一个结构走势。前两天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过啊，就是最近市场的资金啊，那么在一些二三梯队的一些相关品种连续走高的一个前提下，一线梯队的品种是没有创新高的啊。但是今天我们看到以寒武纪为代表的前期的一线梯队品种今天又开始创新高的一个过程。那么也就是说，市场的一个资金其实是在内部科技内部是在反复的一个高低切换的啊。那么此外，我们看到像通讯设备板块CPU 相关的也是有不错的一个表现，其中通鼎互联再创新高，光讯科技也是创出阶段性新高啊，今天是涨停再度突破。那么中继续创也是创出阶段性的一个新高啊。那么另外电子元件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市场热度，三环集团打出阶段性新高，东财科技以及国磁材料也是表现非常强势。那么脱离市场的主要还是在大金融，今天整个保险板块的一个跌幅呢就有点超出市场预期了，比如说像中国太保是破位的一根大阴啊，5%以上的一个跌幅，中国平安同样也是破位的一个大阴线啊，新华保险也是跌幅超过5%啊。那么整体来说，虽然大金融对于整个沪指来说是有一定的一个影响啊，但是科技的一个主线热度呢依然还是维持了它的一个市场的关注度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在目前的一个市场当下，一方面海外市场的一些相关不确定性也已经落地，那么今天呢也是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啊，那么市场震荡整固一下也是符合市场的一个预期，而且 目前的一个量能整体还是能够维持在30000亿以上的一个成交量，只要量能在30000亿以上，那么市场的局部性包括结构性的机会呢它就不会少啊。那么当然操作上面我个人认为还是不要短线不要去追一些快速连续加速的，那么寻找依然是主流梯队的相关品种没有创过新高的，这才是我们阶段性可能要重点关注的啊。那么总体而言整个市场呢依然还

0: 是维持了它的一个震荡反弹的一个短期趋势，我认为可能是能够延续到节后啊。
1: 好，看来徐老师对于后期的市场依然是比较看好的。那我们就来请教一下赵鹏鹏老师，您认为市场是不是也依然会维持这个节奏继续的上行？会不会出现其他的情况？出现什么样的信号的时候，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呢？
2: 首先啊，我们说先谈谈今天的这个盘面啊，因为今天的这个市场呢是略微也是超我们一些预期啊，因为包括今天其实是小长假前的这个交易日，按照波动的这个情况来看，应该是会呈现一个小幅回落的一个态势。但是从波动率的观察角度来讲呢，今天其实几大宽基在早盘开盘的时候，其实波动率都跟市场呈现了一个同向共振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呢，今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科创板指数又再次创出了一个新高，创业板指数也是维持一定的强势，几个比较关键的龙头今天都是打出了这个反弹新高的这么一个态势。但是呢，我们说短期呢，其实我们回归一下前期的这个运行节奏，从当时的四月初啊，一直到今天为止，其实也是这么一个轮动态势。从这个创业板率先串出反弹新高之后，科创板接上，然后后续市场经历了一些波动之后，现在又开始出现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走势。但是呢，这个阶段可能跟之前有相似的地方，大家当时其实是因为一季报的引发了市场的一个这个情绪的这个恢复，现在其实市场已经开始在做一些中报预期的操作，包括这两天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中报预期的升温，这个有一些预先披露中报的一些这个上市公司这个业绩还是相当亮眼的，所以现在市场在延续这一条逻辑线。同时呢，今天早间我们也看到了，就是外部我们说影响最大的这个货币政策后续的调整的这个情况也有一定的尘埃落定，现在大家可能更多的是要关注这个9月份的这个议息会议了，所以这个中间也有一段空窗期，所以这段时间我个人更偏向于市场可能会以这个中报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逻辑线去关注。同时呢，这个这段时间这两天，因为在这个小长假之前，其实情绪还是相对比较亢奋的。但是在这里我们要提示一点，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好的现象，刚才已经说了，但是不好的现象就是这两天的运行速度略微有一点快。略微有点快。我们说，在这个上方临近前高，特别是像上证指数，现在可能距离还比较远，但是双创打出前高之后，在这个地方是能继续就是快速突破前高，还是突破一下之后还是有一个震荡反复的一个过程，这个还有待观察。因为今天毕竟是我们的这个最后一个交易日，然后这个还有个3天的这个小长假，所以就是说可能外部像我们昨天晚间其实外围已经开始出现一定的震荡了，所以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我们在这个位置不建议投资者盲目去追涨，但是整体的市场运行角度我们觉得依然还是会维持一个短期震荡上行的这么一个走势。
1: 好，应该是赵老师观点非常鲜明了，那我们就来跟赵老师再来谈一谈。其实应该说批量的这种澄清公告降温的意味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既然两位给出的市场都是能够维持强势的这样一个表现，那我们就要来说一说了，如果它继续能够维持强势，是依然是集中在前期的这样一些龙头个股里面，还是说如果出现一个震荡反复的话，它的热点会出现切换？你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的，也不止今天了，稀土其实也涨了2天了啊。比如说今天这个稀土啊，还有一些资源啊，还有一些比如说光模块啊、PCB 啊，它到底是继续在这种前期科技的强势板块运作，还是说会切换一些新出的一些赛道？是不是也要看市场的选择？您怎么看？
2: 其实我们说这段时间从节奏的角度来讲，其实是比较难把握的，因为我们说短期的刺激预期是以中报预期为主，就很难形成像类似于之前有一个就是阶段性的这种板块的主线。我们说现在的主线其实还是维持之前的一个大的逻辑，就是一个是 AI 叙事啊，一个是可能是一些细分领域的涨价的这个概念，可能是一个隐形的主线。但是可能市场的运行节奏就是，如果有一些这个龙头品种它出中报预期了，可能这个相关板块当日的表现就会比较强，但是一旦就是表现完之后，第二天可能就会有风格切换。所以作为投资者来讲，这段时间其实从操作的角度来讲把握还是比较难的。同时像这个今天我们看到的一些可能偏低位的品种，其实今天表现的并不好，但是低位的品种其实真正如果到中报披露的时候，有一些品种还是有一定的中报预期，像大金融，其实包括这个我们之前前两天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券商，这可能在中报的正式披露可能都还是有会有一些表现，所以市场应该还是会存在一定的高低切的这么一个动作。但是大家不要指望从科技完全切回到这个所谓的价值，或者是价值就是这个又回到了就一直

0: 回到科技，这两边可能还是会根据一些这个资金的短期的集中度的这个表现，会做一定的腾挪，可能轮动速度要比我们当时四月到五月这个期间轮动的速度要快，所以在投资者角度来讲，你从操作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要保持一个高抛低吸的这么一个心态，就是不要一直就是持有一个品种，这个品种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有很多的反复。
1: 嗯，就比如说前一段其实我们也讨论过这个切换的问题，但是这个完全能够切换过来，那是从目前来看这个是概率是非常小的。好，我们来说一下中报吧，因为我也看了一下业绩比较好的，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科技、储能、有色金属、化工等等，是不是包括您谈到的刚才这一些，那如果目前去布局业绩的话，您觉得是一个好时机吗？会不会有预期差呢？
0: 首先啊，我们说对于中报这一块呢，可能因为那看它的披露期的这个角度，一般先披露的这些品种应该都还是不错，而且现在市场可能更关注的，我们从时间节点的角度来讲，可能大概6月24、25号这个外部的这个美光啊，就是大家可能比较前期比较关注的存储芯片，这个也是这个全球的龙头，它可能也会公布这个中报预期，所以这些可能会有一定的指引。因为之前对于中报来讲，我个人是会有一些这个我们说偏负面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说今年年初整个的这个油价的高企啊，会有一些输入性通胀，可能会导致中报会有一些低预期，但是这一块可能还值得到等正式落地的时候再去观察。
1: 好，那么稍后我们来聊聊操作。今天为大家选择到的是 AI 芯片的震荡走强，一起来听一下慧慧的介绍。
2: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我以前眼睛是在20多岁的时候做近视，到了50岁以后，眼睛总觉得看近看字看不清楚，看文件呐、签字啊，总觉得眼睛很吃力。检查以后呢，就说是老花眼镜了，或者配了一副老花眼镜。比如说看近的时候你必须要戴老花眼镜，你看远的时候呢你要戴近视镜，所以这样子很不方便。自从我在电视上看见有超视力，能看远又能看近，我就到超视力去，在超视力工作人员呢检查眼睛验光啊，说我的眼睛呢有散光有老花，所以我说那我就根据这个超视力这个要求配了一副。我们现在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我看书、写字、看手机、看电视、开车都很方便，可以看远，可以看近，还可以防蓝光，还可以变光，真的给我生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是一种享受，更重要是对生活、对工作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超视力眼镜的工作人员呢，他们的文化也很好，他对顾客是一种感恩的心态对待，所以对我们的服务啊体贴到家了。每次去做护理啊，感觉到很舒服，很舒服。所以我的朋友啊，很多都要到去超视力去配。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配镜专线400-998-1188。
6: 谁在买？谁在卖？红绿凭谁定？利多线引忧出，数据断阴晴。午间道与您数独市场，寻机问道。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天生理财。
7: 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为您独家冠名播出的《天生我材》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接下来我们看看市场上值得关注的重磅数据，数据放大镜为您带来的是上涨2.06%。可以关注到啊，今日早盘市场情绪被一股算力热浪给点燃了 ，AI 芯片概念走出了震荡走强，上涨了2.06%，甚至说是领涨了整个科技板块。 寒武纪涨超10%，创历史新高；昆仑万维涨超17%，木西股份、北京利尔、海光信息均涨超4%。那么，当前 AI 芯片的一个走强，是技术驱动的长期景。

0: 气，还是说它就是资金博弈的一个短期题材呢？围绕这个问题，场内嘉宾如何看待？我们把时间交给郭倩。
1: 好，还是请教一下赵鹏老师，我们说在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这个科技表现得这么强，寒武纪功不可没啊，早盘就已经打了新高了。那对于 AI 芯片这一块，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是就是近期的中报的预期，再就是操作的节奏上，您给大家什么建议？
2: 首先啊，我们说从这个 AI 的这一块来看的话，其实市场从产业趋势角度来讲，现在我们不用过多讨论啊，大家其实在这一块已经是相对比较认可了，可能更多的后续是要关注一些操作节奏啊。投资者呢之前可能也非常对这个 AI 的整个这个产业啊会有一个比较纠结的点，就是它这个所谓的泡沫啊现在越吹越大，然后大家会觉得就什么时候会出现泡沫破裂。这个呢给大家提供了两个这个观察点啊，一个点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我们大家前期也知道这个 token 算力的这个调用量啊，这个可以大家可以做一个后续观察，就是如果它的这个调用量出现一个偏持续性的回落啊，这一块如果出现，大家要对科技板块产生一定的这个预警信号。第二个呢就是一些大厂的资本开支这一块呢，可能就跟现在比较容易观察，就是类似于像中报的一些披露或者是一些关键时间节点的披露的时候，看一下一些大厂对于整个的资本开支的部分是不是会有所变化。同时呢，为什么这两天我们当时对这个货币政策的关注点是比较高的一点，就是现在市场可能要看九月份了啊，九月份究竟是不是会加息啊这一块，因为一旦这个货币的流动性出现一定的收紧的情况下，就影响刚才我谈到的大厂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在目前这个位置是一个空窗期啊，可能市场更多交易的是之前我们说这个由于这个外部的这个事件啊，这个现在往好的方面去了，这样的话一个流动性的这么一个释放或者是通胀预期的这么一个减弱，现在短期导致科技板块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一个上攻。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在中报的这个预期炒作期的这个角度来看，更多的现在是一个预期，当中报正式落地的时候，大家要对下一阶段的这个经营去做一定的考虑。所以可能在我们定的时间节点大概是在这个七月中旬之前，就中报正式披露期结束之前，可能市场在科技板块或者是 AI 芯片板块这一块依然还是会有一定的反复炒作。但是一旦中报落地之后，可能后续的节奏也需要投资者去做一定的把握。
1: 好，我们再来听一下徐老师的建议啊，因为刚才徐老师已经谈到了这个趋势已经出来了，但是对于涨得比较高的确实下不了手，有没有其他的方向可以选择？当然节目当中您对于这个徐老师的观点感兴趣，可以随时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领取相关的策略。来，徐老师，我们听一下您的建议。
3: 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以半导体芯片、电子元件包括通讯设备连续的一个走高，但是同样属于整个科技相关方向的，我们看到整个人形集成产业链今天反而也是和这些以芯片啊这个元器件为代表的一些方向走势是趋同的。那么事实上我在最近两天一直和大家聊重视低位的整个人形集成产业链的一个未来发展机会啊。首先机器人也是属于整个科技的一个衍生相关的一个方向啊。那么同时我们上周和这个本周以及本周和大家聊的这个过程当中啊，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在打出了一个右空的一个小的一个空头陷阱之后，这两天也是走出了一个小 V 型的一个反转。而且我们看到啊，这两天整个人形集成产业链中的相关品种开始进一步的活跃了，那么板块上面也呈现出一个涨停潮的一个态势。而且我们看到人形集成的一个走势结构正慢慢悠悠的快要去接近前期高点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有部分资金从高位的一些相关品种继续的再往人形集成产业链上面的一些相关品种里面去做切换呢？那么当然我们也看到在整个人形集成今天的一个表现过程当中，一些表现尤为强势的品种，我们稍微看了看他们的一个业绩，比如说两板的品种啊，是一季报同比增长1.5倍，低位打出的这个连续强势的品种也是一季报净利润增长超过2倍的。而且这两天我们看到反弹尤为强势的上升趋势的品种，一季报同比增长超过6倍，那是不是有一部分的资金已经开始提前为整个低位的人形集成产业链的中报行情去做一定的一个布局和埋伏呢？那接下去我们在整个人形集成产业链中又该如何去挖掘呢？那顺着这个思路，我今天给大家梳理出人形集成低位绩优的午后导航，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这份午后导航。那么其中给大家梳理出人形集成的核心以及一级

0: 季报净利润翻倍的，加上中报预期高增长的，那么再加上技术形态是圆弧底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身低位绩优的午后导航啊。那么其实我们看到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在接下去一段时间，它的一个催化呢也是不断的。此前特斯拉官方消息，第三代人形机身预计在年中亮相，7到8月份。启动正式的一个投产，那么正式投产前1到2个月，往往都是订单将要下达给供应链，以此判断啊。那么6月以及下半个月啊，或许会随时出现刺激市场的相关的一个预期啊。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了，像马斯克已经处理完 SpaceX 上市事宜，那么人形机身可能成为下一阶段啊它的一个重点啊。那么另外我们在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的挖掘过程当中，尤其是临近中报季，我们的一个观点呢是一定要紧抓有业绩催化的啊。首先今年是人形机身规模量产的元年，板块呢也是进入到业绩兑现的一个阶段，谁能够取得业绩，谁就会抢到更多的一个资金的一个关注。而且6月份进入到下半个月，中报的一个大幕可以说已经是逐渐的一个拉开了。那么人形机身产业链的一个大趋势下，一季报绩优的品种往往它在中报里面也有可能会体现出这个中报业绩高增长的这么一个市场预期。所以在整个人形机身产业链的挖掘过程当中，一方面形态结构要注意，那么同时我们还要去具体跟踪它的一季报业绩是不是有非常不错的出彩的一个增长。如果这两者叠加在一起，又是大厂供应链的供应商，那么接下去被资金挖掘出来的概率呢可能又会大大的一个增加啊。那么当然如果会挖掘的朋友可以顺着我们给大家提供的思路去挖掘，不会挖掘的朋友，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人形机身低位绩优的午后导航，就是在整个人形机身核心的相关方向里面，给大家梳理出一季报净利润同比是翻倍的，那么再加上中报业绩预增高增长的，那么再加上技术形态啊目前处于圆弧底形态的，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的介绍，大家呢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身低位绩优的午后导航。那同样我们看一下这个相关的案例的一个介绍啊。那么首先公司呢是丝杠的核心，同时布局旋转执行器零桥手，而且已经通过了中美头部厂商的一个印证啊，也是批量出货了，那么也是非常标准的相关的一个上市公司。那么同时一季报净利润同比是增长近3倍的一个增长啊。那么去年的中报基数呢也是非常低的，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推测，今年一季报已经是去年中报净利润的2倍，那么按照目前的一个概率来看的话，中报净利润大概率是会有大的一个增长啊，基本面是相当优秀的。那么技术形态如何呢？我们看到之前是超过半年的大箱体震荡格局，在前期突破大箱体之后，那么这两天正好回踩确认，目前它的一个相关价格呢还没有充分的反馈出来，那么随着中报的一个临近，那么再加上基本面和技术面的一个叠加，会不会被资金进一步的一个关注到，哎，我们拭目以待啊。那么当然相关的策略在我们的午后导航里面会有详细介绍，大家呢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上方二维码，可以领取到人形机身低位绩优的午后导航啊。
1: 好，那么对于徐老师带来的这份人形机器人的策略呢，感兴趣的投资者可以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每天限领一次由9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大家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任何的疑问，请您在工作时间拨打栏目组电话。当然更多的财经信息和专家解读，请您关注湖北卫视晚间22:30播出的夜观财经，稍后我们和两位老师一起来聊一聊操作。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 帮助越来越多人。

0: 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成功用九方 AI 股票机，
2: 看行情
1: 用九方，
2: 选股票
1: 用九方，
2: 做交易
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投资用九方，
2: 九方。
3: 好，欢迎回来。说到操作，我想问两位老师一个最直白的，就是今天早上如果大家没有把仓位堆上去的，下午要不要把这个仓位加上去啊？
4: 首先在这个位置的话，如果之前没有第一时间这个下重手的或者是重仓的，那么在目前位置，我认为如果完全的重仓堆仓位的话，那么目前可能先不要着急，可以等节后再去考虑。但如果实在没有仓位，去清仓或者是小仓位去寻找一下市场的一个低位机会，那么同时为节后去做提前量的，那我认为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在当下仓位的一个结构呢，最好是比较合理，千万不要这个把仓位加得太重，毕竟已经反弹了不少的一个时间周期了啊。那么如果在周末的一个时候，外围市场表现也是处于这个合理区间之内的，那么节后回来再去找机会，我认为都来得及啊。
3: 就是留一个进可攻退可守的。
4: 好，
3: 赵老师觉得呢？这个仓位
5: 首先啊，仓位方面，我这段时间一直建议大家是，第一个是保持灵活仓位，第二个呢就是，第二个是不建议投资者就是左右横跳，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估计很多投资者可能会关注一些偏低位的品种啊，因为当时有谈到切换这件事情。那么就如果你已经切换过去了，也不要盲目的就再去追所谓的科技啊，现在保持这么一个灵活的仓位。然后同时呢，还有一点就是，其实刚才主持人也谈到，就今天下午要不要加仓，那就是其实大家更关心的是，如果你想加仓，去加哪个方向？我们看到前期其实这两天一些这个材料类的品种已经涨过了，像今天一些权重类的品种，就科技里面的权重类的品种也开始有一些表现。那么短期这个情绪是相对比较亢奋的，就如果你想加这类品种的，我们建议可以等到节后啊。但是呢，如果你比如说你仓位是很轻的，你想去布局一些可能偏涨价线的品种，它这两天有一些回落，像一些什么化工啊、有色啊这些品种，今天是受到这个外部影响有点回落的，那你可以如果想加这个方面的，你可以去适当的去做一定的这个小仓位的这个布局啊。因为我们说毕竟我们有一个小长假外部还有大概两天的这个交易日，所以在这个位置我们提示投资者还是不要盲目的去重仓押宝，就是节后一定是还会高举高打，因为毕竟短期的涨速啊，我们说涨速略微有一点点快，在这个地方可能更多的还是需要把握一定的节奏。
3: 好，这个仓位方面两位老师的建议基本上是一致的。哎，刚才赵鹏老师谈到涨价，我觉得除了化工有色之外，还有一些科技的方向它也有涨价的这个消息出来，这我们怎么来把这条线给我们再说说
5: 啊？首先这一块就是重点提示投资者关注一下成交量啊，因为我们说量能如果保持在30,000亿之上，科技板块还是会有轮番反复的，但是如果量能一旦出现萎缩，可能又会出现前期这种我们所谓的

0: 分手。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4: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5: 情报。
6: 你还在以为

0: 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市委啊，已经组织了大批的人力在修复各大矿井，只要这煤矿一开工，吃两条线的问题慢慢的就解决了。
2: 那就好。
3: 大队为你请功的报告军区已经批了，我可跟你说啊，很快就下来了，是一等功。到时候咱们全局还要召开一个大会，表彰表彰你孙一田。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哎
7: 呦，痛啊！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贴。
8: 嫦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8: 看好机；
9: 用九方
8: 选股票，
9: 用九方
8: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8: 九方。
10: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1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嗯，好，哎呀，太好了！好好，谢谢你们啊！哎呀，洪哥，啥事儿啊？哎呀，你们猜猜，啥事儿？
1: 局长，看你这满脸高兴的，那肯定是好事儿啊！
0: 你猜猜。 我呀，啊，是不是那个伪军参谋长姓许的被抓住了？哎，哎，我跟你们说啊，刚才那个电话是兖州老六团打来的，他们的部队在例行检查的时候抓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经过突击审讯，这个被抓的人，他终于承认是从警卫团逃出来的伪军参谋长许怀生。
1: 许怀生？
0: 嗯，
1: 太好了，
2: 真让我猜对了，洪哥。哎呀，好啊，
3: 洪哥，只要撬开这小子的嘴，那粮车被劫和军内颠覆案不就一下全清楚了吗？
0: 你说的对。哎，亮子，马上安排人把许怀生给我弄回来。
3: 放心吧，洪哥，我现在就去安排。
0: 嗯。
4: 報告します。大本営からの電報です。許可生が兖州で捕虜になっており、3日後213号車にて調査に輸送されます。
5: 大本営の電報はいつもいい時に来るな。
6: 师爷，
1: 你们来了。
7: 老大、老三、丫头，快坐。来，你先出去。
1: 哎，哎，师爷，这么急找我们来，有什么事儿啊？
6: 啊，是啊，
1: 我兖州的朋友来信儿了，后天晚上从临城出来的火车上全是紧俏货。
8: 啊，太好了，又该在筷子会发财了。
6: 对呀、啊，
8: 师爷，你说咱们该怎么办？
1: 可是这趟车是加挂在票车上的，要想取更多的货，明天我想先让丫头去摸摸票车上的情况。
6: 没问题。
1: 然后我想这样。

0: 你们到那边车厢看看。
1: 什么的日子？至少
2: 我去徐州，我
1: 先买个鸡蛋。你们先来个鸡蛋吧。

0: 请问您刚才看的是什么内容？
1: 宋江杀老婆。
0: 哦，那是第21回。钱婆醉打糖油，宋江怒杀阎婆惜。喏，就是这儿了。
1: 你对水浒这么熟啊？
0: 小姐，水浒是男人看的书。
1: 不爱看，你管得着吗？

0: 穿军装的，等一下，等一下。怎么，还在生气呢？加个朋友吧。我叫珍珍，在济南上中学，我姑妈是枣庄的，只是早年失去联系了。我是来寻亲的，你呢？
1: 我叫小坡，是鲁南铁路局短枪队
0: 队长。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猜的呀。那我以后可以来找你吗？
2: 队长，毛一科电话。
1: 好。对了，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来找我，那边就是我的办公室。
0: 再见。
3: 你们的任务是悄悄化妆进入客车，

0: 坐下。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看好了，我到前面车厢看看。
1: 是。
2: 咱们坐这儿啊。
3: 行行行。
2: 明儿啊，上午那儿去坐坐。
3: 行行行。
2: 哎呀，您家

0: 赵姐也没用，这个车。枣庄。啊，小姐，黄丽的，去看一个远方。你往里点。哎，说前阵子啊，给鬼子打发了。你叫应。没有攻击，这那怎么得了啊？队长好，有情况吗？一切正常。注意一切可疑人员。是。继续吧。票拿出来看一下。这里边不知道。好，谢谢。你的。
1: 就是。
0: 查票啊，你的票。哎，赵总装的。
2: 嗯。
0: 同志辛苦了啊。
2: 嗯。
0: 啊，你的票。

0: 查票了啊，票拿来。大早上的，哎，这是什么？
1: 鸡蛋。俺娘身子不行，这便宜。
0: 放车下，要不一刹车，掉地上全碎了。
1: 谢谢啊。
0: 啊，你的票，
2: 票都拿出来啊。麻烦
3: 查票了啊。
2: 好，谢谢。
1: 啊，给你。
2: 啊，你的票啊。
0: 你们几位的票。查票。
2: 好。
4: 哎呀，行，这车还在
2: 那。你的呢？
5: 问一下，到大王庄几点？
0: 8:20。
5: 好，
6: 你着急也没用，这个资源
0: 给。
5: 哎呀，好热闹。
6: 对，不错，
5: 那我就放心了。

0: 小刘，
1: 队长，
0: 盯紧点啊！你们啊，都给我打起精神，提高警惕。严加看管，别让这小子跑了。
2: 是。
0: 都坐下。
3: 我去徐州，我先买个鸡蛋，你先买个鸡蛋，
4: 是吧？哎呀，
5: 看
4: 是啊。

0: 天牛哥，这货车也该来了吧？谁也说了，过了大王庄，最多十分钟就到了。嗯，你要干什么？撒泡尿。
1: 我去寻找我。谁他妈的？鸡蛋，你说你不是共产党吗？国民党？哎呀，哎呀，闹！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等爷办完事儿再来放你。
1: 那我就放心了。
2: 哎，没事，走阿姨。
0: 今天有麻烦
3: 啊？那怎么办？
0: 还是我坐的那家伙带着枪，好像是日本人。
3: 可军师不是说不管发生什么都要按计划办吗？
2: 是快的。
0: 咱们开始行动吧。
3: 好。

0: 小兄弟，这钢笔能不能变啊？
1: 能。

0: 之雄。
1: 是。

0: 队长怎么办？队长，再不管一车货就没了。
1: 你们几个把他给我看好了。
2: 是，
3: 小张，
4: 到，
1: 给我上车顶。
4: 是。

0: 局长，我没完成任务，我写检查，请求组织上的处分。
1: 写检查点个屁用啊！处分你，处分你，许怀生就能回来吗？你是个老游击队员了，怎么能让他跑了呢？
2: 老洪，有话好好说。
3: 洪哥，政委，这事儿我也有责任，要处分就处分我吧。
1: 行了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
2: 今天咱们不是讨论责任的时候，你们想过没有？这次刽子会使用的手法与我们当年打票车完全一样，这说明什么？
1: 说明啥？这说明刽子会背后肯定有黑手。
2: 对，一支完全熟悉铁道游击队的黑手在背后和我们较劲呢。
3: 那这个人是谁呢？冈村打死了，孙伟自杀了，了解我们的对手还能有谁呢？
2: 指挥这次行动的完全有可能就是逃窜在外的日伪残敌。问题是刽子会在这次行动当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
1: 啥角色？刽子会在火车上捣乱，协助敌特劫走人犯，他们肯定是一伙的。
0: 洪哥，如果他们是一伙的，那为什么那三个日本特工攻击守车的时候，那些闹事的又突然用鸡蛋袭击他们，帮助我们的队员呢？
4: 我在想啊，会不会是这样，刽子会是故意制造混乱来引起我们队员的注意，然后达到他们扒窃货物的目的。

0: 这日本人也在车上面，而且他们互不认识，于是就产生了这次的冲突。
1: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有两种可能。第一，他们不是一伙的，是一种偶然的巧遇。
2: 哎呀，这绝对不是巧遇，这筷子会啊，先是客车，后是货车，分别捣乱。当咱们的手车只剩下三个队员的时候，敌特分子又实施了前后攻击，这完全是事先预谋好的统一行动啊。
1: 那么还有第二种可能，他们是一伙的，但是这只黑手没有向筷子会交代这次行动的真实目的，他指挥了另外一伙人，达到了劫持人犯的目的。
2: 哎，你说的有道理。
1: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问题的严重性就是，这只黑手他已经悄悄地控制了筷子会。他利用筷子会，在铁路上和我们作对，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那么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发动群众彻底清除筷子会，找出这只黑手。
2: 同志们，刚才关副局长已经把整顿两条线、清除筷子会，把他的这个意义讲得明明白白。啊，我呢，总结三点。啊，一是要抓，啊，要把这个吃两条线的通通给我抓干净；二是要捐，工会要发动全局的人员捐钱或者捐点东西。啊，你们说这吃两条线的那么多人，一时把他们抓起来咱也安顿不了啊，所以啊，市里边发动社会各界踊跃捐钱，那咱铁路局当然也不能落后了，是不是？哎，这三嘛，
3: 一二一，立定。
2: 哎，你们来捣啥乱啊？赶快回去做饭吧。
4: 俺们可不是来捣乱的，俺们是来接受任务的。
2: 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老娘们儿啊，接受啥任务啊？你们的任务就是回家做饭、看孩子、照顾好老爷们儿，回去吧。
4: 啥老娘们儿老娘们儿的？俺们现在是联防队员。
2: 哎呀，你弄了一块红布往胳膊上一箍，你蒙不了人的。小坡
5: 啊，
2: 让你嫂子回去。
4: 老红，你给俺好好看看，这是俺自个儿缝的吗？是你们保卫科彭科长发给俺们的。
2: 彭亮，
6: 啊，到。
4: 是不是？
2: 那些袖章是你发的？
6: 啊，是我发的。不过这是经过政委批准的。
2: 政委批准的？我咋就不知道呢？
6: 哎，我忘了告诉你了，昨天下午批的。政委说啊，以后各单位都要组建家属联防组，配合我们游击队员在大街小巷值班警戒，就等于在枣庄啊布下了天罗地网。所以政委就让给他们发了20个袖章。
2: 你等我待会儿再收拾你。
6: 哎，红哥。
2: 同志们，现在我开始布置任务。啊，长枪队负责铁路沿线。
7: 是。
2: 短枪队负责小票车。
7: 是。
2: 保卫科和陆局的职工负责枣庄站。
7: 是。
2: 好，各队开始行动。
8: 长枪队向后转，跑步走。
9: 团结队，
10: 向后转，向后
8: 转，一二一，
9: 走，
8: 一二一，
9: 一二一，
0: 局长，嫂子那边呢？哎，
2: 别管他们。
4: 哎哎，你别走啊！俺们干啥呀？你还没给俺们布置任务呢。
2: 你们干啥？你们。你们去找政委吧。
4: 啥？怪副局长。
0: 哎，嫂子，这个，
8: 哎，局长，哎，局长，
4: 哎哎哎哎哎，官副局长，哼，看我回去不收拾你的。

0: 我这边转。咱们的任务啊，就是大街小巷。姐妹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好，跟我跑。一二一，一二一。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高肓穴，因为高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

0: 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1: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1: 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1: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1: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1: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

0: 经历仙掌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主脏腑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的。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 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向前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疏。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 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新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5: 你们转业提干啊，升官发财，每个月发饷几百斤小米，我呢，我和过去一样，还是一个月一块钱呢。解放区的纸币还不是现打洋。
6: 只要是在枣庄，两条线的货全是我们的。
5: 我说昨天晚上柱子兄弟死在那列车上，是谁先看见的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唱歌用九方 AI 股票机，
12: 康康
11: 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2: 九方。
1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别动！别动！

0: 我走了啊，
1: 早点回来。
0: 知道了。

0: 大哥，别跑了！邪了！幸好吧。到处都是长路的，冤家对头，到处都是长路的。哎呀，把他们都押回去！
1: 大哥，
2: 大哥，
1: 走。
2: 快点！哎呀，
1: 咋回事啊？
2: 脚崴了，走不了了。
1: 脚崴？别给我耍花招啊！
2: 我哪敢啊！
1: 来，把他给我扶起来。哎，站住！

0: 你们几个人往那间车厢看。
1: 是。

0: 可逮着你了啊！
1: 铁牛，把他们给我带回去。
0: 行了，走。

0: 没有。我总觉得这几天咱们筷子会要出大事了。
1: 自从来了师爷，把筷子会淘汰的这么大，树大招风啊。
0: 谁？
2: 开门。丫头，是我，快开门。
0: 师爷，你怎么现在才回来？
1: 进屋再说。来，快快。
0: 童子，关门。
3: 来，哎，丫头，赶快见见你师叔。
0: 师叔
3: 啊，这是我多年的结义兄弟，姓吴，江湖人称智多星，特地从济南投奔咱筷子会的。哎，喝水。
0: 那吴师叔，喝水。
3: 咱们筷子会的事业越干越大，现在需要一个账房先生。你师叔是饱学之士，精通算术，我们需要他的帮助。
4: 仁兄，过奖了。吴某知道筷子会人才济济，吴某愿意跟筷子会共图富贵。
0: 哎，吴师叔，刚进来的时候我看你的腿一瘸一拐的。
4: 哦，天黑崴了一下脚。
3: 嗯，

0: 猴子，生火做饭。
1: 好嘞，好，明天上午押回来啊。好，好，王队副，你和同志们辛苦了啊。我是官副局长。哦，小坡，你说多少？12个。好，好，好，好，好，好，嗯，就这样。哎呀，
2: 官副局长，
1: 局长，局长，
2: 啊，
1: 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我那个组啊，抓了8个。
1: 8个、嗯，太好了，就这么几天。咱们一共抓了52个人，局长，战果辉煌啊！
2: 嗯，好啊，官副局长
1: 啊，
2: 明天的训导班就看你的了啊！你要好好给他们讲讲吃两条线的危害啊！一般的成员，咱还是以教育为主，只要他们把问题讲清楚了，保证以后不再吃两条线，那咱就通知他的家里来人画押。担保咱就放人。
1: 好，知道了。
2: 嗯，啊，还有，这一次啊，一定要查找出所谓筷子会的那5只红，更重要的是要查找出操纵筷子会幕后的那只黑手，明白吗？
1: 嗯，明白。
0: 师爷，有件事儿我搁在心里好几天了，一直想问你，可是老见不着你的面。
3: 什么事儿？说。
0: 前几天的大买卖本来挺顺畅的，突然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上来了3个人，还对手车开了枪，差点把咱们的事给搅黄了。
3: 哦，有这事儿？
0: 3个人上了车，您不知道？那也太巧了。哎，我跟你说，有一个小胡子，好像是日本人。
3: 回国了，在枣庄这地方绝对不会有。
4: 是啊，

0: 吃两条线的都知道，只取货不伤人的帮规。
1: 嗯，是。
0: 可是他们打死了守卫，还对我们开了枪，要不是我们跑得快，小命都没了。师爷，你给说说，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2: 依吴某所见，这手车一般都放着各地来的税款，这些人是匪，是冲着钱来的。
3: 说得对。
0: 土匪？可是我觉得……
3: 丫头，天不早了，收拾完了赶快歇着吧。啊，
0: 哎，
3: 去吧。
0: 我不歇着，我还要等铁牛哥呢。你说这两条线到处抓人，铁牛哥至今没回来。哎，师爷，他不会出什么事了吧？
3: 有我在，绝对不会出事。
4: 行了，豹子头，你别再给我绕弯子了啊！凭你在刽子会的名头，你不知道黑旋风是谁？
5: 亮子哥，我是真不知道。吃两条线的老弟兄，钻天猴、矮脚虎，这些我都知道。黑旋风这个绰号是这一年才叫开的，全枣庄吃两条线的有好几百号人，谁知道谁呀？
4: 三号的截获行动是谁指挥的？是不是黑旋风？
5: 三号，哦，三号我在台儿庄销货，根本不在。听说截获时有人开了枪，还打死了人，这就更不是我们干的了。咱枣庄刽子会，自打有了这个名号，谁都知道吃两条线的规矩：只取货，不伤人，不破坏铁路，不抢军火。这件事肯定不是我们刽子会干的。
4: 铁牛，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吧。铁牛，今天上午光部局长在训导班上的报告，你都听了吧？
6: 听了。
4: 你咋想的？
6: 俺家的情况你知道，俺爹常年得病，欠了一屁股债，况上去年就没活了。你说。俺不吃两条线，吃啥？
4: 哎，刘红局长不是在矿上已经给你找活了吗？你咋不去啊？
6: 钱太少了，还不够还债。
4: 你是从哪年吃两条线的？
6: 去年，还不到一年。
4: 有个叫黑旋风的，你听说过吗？
6: 听说过。咋了？
4: 见过没？
6: 从没见过。也许就没这个人。就是个外号，吓唬吓唬外地吃两条线的。
4: 吓唬吓唬，恐怕没这么简单吧？啊，又杀人又抢货的，动静可不小啊！
6: 杀人？
4: 铁牛啊，现在跟以前不一样，现在的铁路那是人民的财产，再吃两条线就是犯罪，你明白吗？行了，一会儿吃过午饭，在保证书上安个手印啊。刘局长说了。你爹身体不好，就不用来了。明天我亲自送你回家。
6: 回家？
4: 咋了？你爹一生病，一个人在家，你能放心呢？以后到矿上找个活干，也好照顾照顾他老人家，知道吧？行，那你去吧。

0: 你好，有什么事儿吗？
1: 啊，你好，我找一下你们小坡队长。
0: 啊，小坡啊，他是短枪队的。
1: 哦，哎，那这是什么地方？
0: 哦，我们这是长枪队。
1: 啊，行，那我过去找他。
0: 啊，好，再见啊。

0: 你今儿吃什么呀？
1: 我哪谁知道？
2: 牛皮似的，
3: 没错。
4: 哎，这里边一点在外强多了。
0: 是啊，
5: 这就不错。以前干的都是没一个。
6: 哎，小子，你爹什么时候来领你？
0: 我没有爹，在这挺好，管吃管住，比在外面强多了。
6: 哎，说的也是。
7: 那会不会让咱们蹲大牢啊？
0: 不会，你没听关局长说吗？咱们都是群众，只要以后不干这个就行了。
7: 哎，对了，我听说铁路局正在给咱们找活干呢。哎，
6: 是真的吗？来来来，过去。铁牛哥，怎么没见豹哥和虎哥？
8: 干什么呢？进去！
9: 他们吃饭，我为什么不能吃啊？
8: 你待会儿再吃，
9: 我现在就要吃。
8: 你干什么你？啊！干什么你？
9: 我打你！
8: 干什么呀？为什么干什么？回来！我说点，我先吃。
9: 别动！别动！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9: 别动！
8: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打不过我的。当年要是师傅收了我，你不是我对手，就因为你下手太重，故意打伤了我。
1: 你这是误会，铁牛。我知道小时候比武，我出手太重，伤了你，但我不是故意的。
2: 我要不是自家养伤，师傅就不会收你。
0: 你这叫啥话？师傅他愿意收谁做徒弟，那是他的事儿，你咋能怨我呢？
1: 少过来这套，得了便宜还卖乖。
0: 行，铁牛。 现在咱们都长大了，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了。以前都怪我，我给你赔礼道歉，行了吧？但是我告诉你，以后再不能吃两条线了啊！
1: 那你让我自己回去。
0: 不行，我们局里有规定啊，必须有家人担保才能放人，明白了吧？我亲自送你回家，走吧。
1: 咋回事？你没事吧？啊！哎，站住！铁牛，回来！好疼啊！你是咋骑车的吧你？啊！
3: 我刚学会骑车嘛。
1: 来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
0: 摔哪儿了？
1: 啊，摔腿了，还有手。你是铁路局的？啊。嗯，
0: 那您认识小坡吗？小坡？嗯。
1: 你跟小坡啥关系啊？
0: 我是他朋友。
1: 小坡的朋友。好，这车明天找小坡修去吧。
0: 哎。

0: 铁牛哥，你可回来了，师爷正为你着急呢，
1: 赶紧出去看着。
0: 哎，
1: 走远点。
0: 好嘞。
2: 哟，亮子来了。哥，
3: 又吃药呢？
2: 哎呀，没办法，老毛病了。
3: 铁牛没回来啊？
2: 哎呦，他有些日子不着家了。怎么，你找他有事儿啊？
3: 啊，没啥事儿，就是想找他聊聊。
2: 啊，那你坐，我给你倒水啊。
3: 啊，好好好。哎，大叔，
4: 哎，
3: 最近咱家添了不少新东西啊。
2: 哎呀，铁牛啊，他和几个朋友合伙做生意，说是挣了一笔钱，这不孝敬我来了。
3: 哦，做生意发财了。
2: 哎，哎呀，我也一直纳闷儿，你说他做啥生意，短短十几天就能赚这么多钱呢？哎，亮子，他不会是干违法的事儿吧？
3: 大叔，你想太多了，应该没啥事儿啊，放心吧。哎，那行，我先走了啊。
2: 坐会儿呗。
3: 不坐了，改天我抽空再来啊。
2: 哎，
3: 我走了。
2: 再来啊，亮子。
3: 好。
5: 他们这一招太狠了，
6: 一听说给工作啊，兄弟们都不想吃两条线了。
5: 他们这是三路出击，捐款捐物，安排就业，这是釜底抽薪呐。他们越来越精明了。
6: 怎么办，师爷？实在不行，散了算了。
5: 哎，黑旋风兄弟，千万不能这样。以我的经验，他们也是松一阵紧一阵，等风头过了，两条线咱们照样可以吃。现在咱们马上离开这个地方，立刻就走。
6: 哎呀，不行，俺得回去救豹子头。
5: 你千万不能这么做，等风声小了，你悄悄地回来，再联络那些没出事的弟兄。
6: 哎呀，
3: 红哥，德叔家突然添了这么多东西，我就觉得很奇怪。你想啊，红哥，一个吃两条线的小打小闹的，怎么可能变化这么大呢？因此我认为铁牛一定参加了这几次大的劫货行动，所以才能置办这么多东西。而且铁牛在里边也不是一般的成员。
7: 嗯，哎，亮子，你说这个铁牛会不会是黑旋风？
3: 可我问过他呀，他根本不承认有黑旋风这个人。
7: 嗯，不承认。铁牛，黑旋风。哎，梁子，
3: 嗯，
7: 你不是爱听书吗？
3: 啊，
7: 这《水浒传》里有个梁山好汉，叫黑旋风李逵，他的小名叫啥？
3: 铁牛啊。
7: 对呀。
3: 红哥，你的意思是说铁牛就是黑旋风？
7: 嗨，我这也是猜的。我跟你说，亮子，马上突击审讯一虎一豹，只要查出黑旋风，咱们就能挖出那只幕后黑手。
3: 哦，我明白了。
7: 嗯，
3: 我现在就去。
7: 好。
3: 豹子头，我可告诉你啊，政策我已经给你讲得很清楚了，你用不着死扛。就你现在做的这些事儿，抓你坐大牢一点都不冤枉。我告诉你，别人都交代了啊，你要是再不说，那咱就换个地方说话啊。小李，办手续，把他关进大牢。
8: 别、彭科长，我说，
3: 铁牛是不是黑旋风？
8: 是。
3: 他是不是你们的老大？
8: 是。因为他功夫厉害，扒车的活又好，为人又讲义气，吃两条线不到一年，我们几个就拜他为老大。 然后给他起了这个外号黑旋风。
3: 这几次大的劫火行动你们是咋组织的？
8: 就在上个月，从胶东来了一批吃两条线的，领头的叫小李九。
3: 小李九？
8: 对，现在他是二当家的。
0: 猴哥，这货真的是我们的？
4: 那当然了，这几天风声紧，咱们九哥、师爷还有大当家的都出去避风头了，大家先把这些货搬回家，过了几天再把这些货卖出去，能挣一个是一个。来来来，搬搬，
9: 好，
4: 快点。
9: 东西搬上，别动别动，都给我带走，
10: 走，快点
9: 快点快点，走，快走，把这儿给我守好了。
10: 是。
0: 车上车下站里站外全是铁路的人，比日本人厉害多了。
10: 哎，是啊，以后两条线怕是织不成了。
11: 我就不明白了，这两条线吃得好好的，为什么非要搞大行动啊？这下可好了，现在连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只能在这喂王八了。
12: 丫头，不要说丧气话啊！胜败乃兵家常事，他们抓了我们的人，可剩下的都是精兵强将。我和吴先生商量过了，我们先避开锋芒，等待时机。铁路线上千里，临枣线干不了，我们就上金浦线，吃两条线的永远也饿不死。宋某与吴先生愿与弟兄们同甘共苦。
3: 这次我们严厉打击了刽子会的行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我们端掉了刽子会的老窝，大部分成员已经脱离了刽子会，同时刽子会幕后那只黑手也浮出了水面。
13: 冯科长，那只黑手是谁啊？
3: 我认为那只幕后黑手就是刽子会的师爷。枣庄刽子会的组织本来是很松散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都是本地的年轻人，可自从来了这位师爷，把这两条线的各帮派聚在一起，还叫刽子会，组成了这个票车组、货车组还有销货组。我觉得这是他们带有明显的政治图谋，幸亏我们这次出手快力度大，使刽子会的机构瞬间瓦解。
13: 这个师爷是从哪儿来的？
14: 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15: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 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1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17: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8: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9: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1日3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0: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2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粘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
1: 码里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9: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

0: 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1年。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5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4: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5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扫描屏幕2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

0: 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1: 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3: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申请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4: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8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

0: 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2: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做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2: 道之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3: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4: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5: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4: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过我们再加。
5: 好的。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

0: 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青太子。
2: 陇南军区分给咱们铁道游击队一个名额，你们看谁去合适？
3: 哎呀，好事好事。哎，政委，有啥条件吗？
2: 条件当然有了。如果是个人嘛，最少在二等功以上。
4: 局长，你仔细看看。学人洋行啥时候有他孙玉田的事了？他倒厚脸皮把人家彭亮拿下来了，把自己塞进去。
5: 有这种事儿？
4: 你看吧，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8: 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哎呦，
11: 痛啊！
12: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4: 我是2018年在陪你测试你这个眼睛，咱没陪之前呢，我就戴的那个一般的眼睛。我以前是散光加老花，那以前那个眼睛确实蛮烦，有时候在家里待着。一弄饭呐，那个气把眼睛都糊了，我又得折下来，所以我也不能戴，居住生活都不方便。然后呢，听到那个电视广告吧，我就直接到那个门店里来了。那当时你就能接待了我，要过年关再讲那些测试你的好处吧。年关完以后呢，就给一副那个眼镜配了，然后我在街上走了一圈，往园区看了一遍，哎，我觉得还可以啊。结果一戴上眼镜呢，戴了我就回家了，我就跟孙子写作业呀，有时候看电视啊，有时候吃点猫一样，哎呦，我觉得很凉很凉，好像100万奔跑一样，说个心里话啊。虽然说我70岁，我把眼镜一戴，都满头的白发，人家都说是教授级的，特别是我的颜值增高了，测试力确实不错，看远看近防蓝光，一个眼睛多功能的。而且我带了两个朋友来配了眼镜。
1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9: 视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15: 一对一
9: 量身定制，
1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枣庄快读会的组织本来是很松散的，人数也不是特别多，都是本地的年轻人。可自从来了这位师爷，把这两条线的各帮派聚在一起，还叫快读会，组成了这个票车组、货车组还有销货组。我觉得这是他们带有明显的政治图谋。幸亏我们这次出手快、力度大，使快读会的机构瞬间瓦解。
1: 这个师爷是从哪儿来的？
0: 根据快读会的交代，这个师爷是河北人，自称是及时雨的后代。这个人呢，很有主意，会笼络人心。名义上是快读会的军师，实际上快读会都是由他操纵的。这几次大

0: 这个劫匪行动都是由这个事业指挥的。劫持人犯那天，他先让小李九的人在票车上捣乱，随后让黑旋风在货车上取货，这样就吸引了我们押车队员的注意力，才有劫走许怀生那件事儿。
1: 嗯，看来这只黑手，他是受过严格的特工训练。哎，这个人长得啥样？
0: 根据他们的描述，这个人中等身材，圆脸，留着胡子，戴副眼镜，看上去啊，像是一个有学问的人。这个人会不会是军统的人？不会，军统的人咋会给刽子会当师爷呢？
1: 啊，对了，洪哥，还有一件事儿。根据昨天钻天猴的交代，师爷又领来了一个管账先生。
2: 从钻天猴给我们的描述上看，我判断十有八九是警备团逃走的许怀生。那这么说，这只黑手肯定是从警备团逃走的残敌。那这个人会是谁呢？
3: 铁牛哥，我越琢磨越觉得师爷不对劲儿，他好像有事瞒着咱们。有事儿？
2: 那有啥事儿啊？哎，你说那天的行动怎么就那么巧？日本人上火车干什么？我还听老百姓说他们在手车上劫走了一个人犯，没两天咱们这儿就来了个吴先生，走路还一瘸一拐的。哎，不会是跳火车摔的吧？
3: 丫头，师爷是中国人，又是咱结拜大哥。
4: 他为招帮鬼子，再说了，他对咱筷子会的弟兄们那么好，哎呀，他怎么会害咱们呢？你啊，别乱猜了啊！<笑>我就是觉得这里面有事儿。
5: 习大警，好久没来了吧？
6: 是啊，这里以前是你们的堡垒，
5: 那时候我们还没跟宋伟先生合作呢。现在这里。
6: 已经变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了。
7: 哎，坐。
6: 桑克勒，孙伟先生真是聪明呢。这个地方，我们曾经苦心经营了多年。刘洪他们肯定找不到这里。刘洪他们也不是等闲之辈，他们捐款招工，笼络民心。
7: 以后的行动将越来越困难了。这国共两党面和心不和，内战迟早要爆发。不过有了这个基地，到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6: 由你来主持基地的防卫，我就放心了。
7: 四位先生，这小李九行踪诡秘，你可要多提防着点。
8: 你尽管放心，许先生。刽子会的人只是为我所用，有用则用，无用去之。你们的检查，军区首长已经看过了。你们能够及时的吸取教训，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一举打掉刽子会。 保证了铁路的安全和畅通，军区首长非常满意。啊，刘洪同志，首长让我给你捎个信儿，关于你的处分问题，就免了。首长说了，你这叫功过相抵。我们下一步的工作重点是要继续排查潜伏在枣庄的敌特分子。
9: 部长，是不是有什么新情况了？我这次来，就是要跟你们谈谈这个问题。根据你们提供的情况，我们军区敌工部的同志通过徐州内线了解到，老梁在离开枣庄站之前，你们站就有人给军统徐州站打过电话。郑祥是一个重大的怀疑对象，他很有可能。 是军统在日伪时期潜伏在枣庄地区的最大的特务组织的组长。

0: 能不能对他进行全面的审查？
1: 现在还不行，因为他这个组织最少是十人以上，具体是谁，咱们还没有掌握，绝不能打草惊蛇。
2: 陈部长，可是铁路局最近要上报他当铁路局常务副局长，
1: 这件事他本人知道吗？
2: 最近就要找他谈话，
1: 为了大局，还是要稳住他。你们按照你们商量的决定，该上报上报，但是绝对不能阻漏任何消息。
0: 明白了。
2: 好。
0: 玉田，咋了？
3: 你说话到底算不算话？
0: 我咋说话不算话了？
3: 你现在说话就不算话。上次是不是你说的？下次有机会一定提拔我，一定替我考虑，是不是？现在机会来了，提拔副局长，你提拔我了吗？你替我考虑了吗？你还是不是我大哥呀？你拿我当啥了？当三岁孩子呀？
0: 嗨，你就为这事啊？我跟你说，雨天，你呀，你不够条件。
3: 我不够条件。你看看这些够条件吗？这枚勋章够不够条件？如果你觉得这些都不够条件，你告诉我，谁能比这些够条件？
0: 激动啥？激动啥呀你？啊，就你有枪点，就你有刀疤，铁道游击队哪个人身上没这些东西啊？凭你这身刀疤就给你个局长啊？你听我跟你解释，是这样，这个鲁南铁工委啊，给咱们铁路局配备了个副局长，是分管业务的。哎，他要懂铁路，哎，懂这个铁路运行。你看这些你都不懂吧？
3: 你懂不懂？
0: 哎，你，哎呀，就是因为我不懂才派一个懂的来嘛。
3: 行了行了行了，你别拿这些大道理来蒙我啊！我算看明白了，在你刘红眼里边，我孙玉田抵不上一个外人。
0: 谁是外人？
3: 郑翔。
0: 郑翔咋了？
3: 他跟你一起出生入死，枪林弹雨了吗？他跟你一起风餐露宿，爬冰卧雪了吗？我算看透了，有你刘红在，就没我孙玉田的出头之日。
0: 孙玉田，你可越说越不像话了啊！
4: 哎，好了好了，别吵了。哎，玉田，这是局长办公室，你大吵大闹的像话吗？
3: 像话都贴在墙上了。
4: 哎，你这什么态度啊？
3: 什么态度？
4: 你是队长，你这么做别人会咋看？哎，你先出去吧，我一会儿找你谈，我跟局长还有点事儿。
3: 我跟你谈不着，这事我跟你没完。
4: 哼。局长，是因为提拔副局长的事吧？
0: 没提拔他，找我问罪来了。
4: 哎，这个孙玉田，他哪知道这其中有内情啊？
0: 是啊，可你说我能把实情告诉他吗？
4: 这样吧，一会儿我找他谈谈去。
0: 没用，你只要不提拔他，你跟他说啥都没用。这个人，哎。
5: 郑大副局长，来瞧我热闹了吧？啊，幸灾乐祸了吧？如愿以偿了吧？你们呢，没一个好东西。
6: 两位还要加什么菜吗？
7: 不用了。

0: 孙队长，我知道你心里难过，我是来为你鸣不平的。如果能让你的话，我现在就可以不干了。
1: 你占了便宜买乖啊！啊，
0: 我卖哪门子乖啊？我要是想卖乖，我可以直接到刘红那儿去卖乖。
1: 别提刘。

0: 有什么了不起的？别提他。
1: 刘恒确实不应该这样对你，现在全陆局的人都为你鸣不平。你还别说，我还真去找过一趟刘恒。
2: 我跟你说，别再提刘恒。
0: 你再提刘恒，我跟你急。
1: 你让我把话说完。我去找他，是希望他能在你的问题上重新考虑一下。
0: 考虑个屁！考虑个屁！考虑！
1: 像你孙队长这样的人，抗日功臣，战斗英雄，他们就应该提拔像你这样的干部。
0: 你这话我爱听。
1: 喝酒，喝酒。说句违反纪律的话，上面对你孙玉田确实不公。你孙队长出生入死，枪林弹雨，差点把命都搭上去。刘恒太不应该这样对你了。
0: 老郑，看不出来，你很够朋友啊。如今够朋友的人不多了。
2: 就是他刘恒也不够朋友，他也不仗义，口口声声说是我大哥呀，280斤小米都不给我，他算什么大哥呀？他是个屁！
0: 我他娘的想好了，我不指望他们了。
2: 郑大哥，你等着瞧，明天我就去打报告，和我自己的女人办喜事儿。八抬大轿，明媒正娶，我离了屋了，离了屋了，我满枣庄事我都让他知道。
1: 哎，兄弟，再来碗酒。我确实为你鸣不平。
0: 干！
3: 结婚报告？跟谁结婚啊？
4: 白菊花。
3: 啥？白菊花？哪个白菊花？
4: 枣庄有几个白菊花？
3: 玉田，你是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部，你咋能跟白菊花搅和在一起呢？你不知道，他过去可是个窑姐儿。
4: 他还是王秃子的姨太太呢。局长，我不管她以前是干啥的，她是谁的女人，我现在知道她是我孙玉田的女人。
3: 孙玉田，你还有没有点原则啊？这个报告我不能批。
4: 批不批在你，结不结在我，你就是不批，这个婚我也结定了。
3: 你敢！
4: 共产党提倡婚姻自由，我有啥不敢的？我孙玉田在外面混不出个人样来，回到家总不能对不起自己的女人吧？哼！
3: 哎，这个孙玉田真是胡闹！你一个共产党员，你咋能娶个窑姐呢？你可真是……哎，
5: 你们抓紧把那喜帘贴好啊！
6: 好嘞！
5: 哎，把那庭院给我打扫干净了啊！
6: 好嘞，
5: 都手脚麻利点。
6: 好嘞，
5: 别偷懒。
7: 媳妇儿，
6: 哎，好，
7: 咋样？啊？
8: 不赖，
9: 这个摆正点。
7: 不赖在后头呢。啊，红壁楼，南北大菜48桌，连包3天，快活里的戏园子也包下来，又是3天。
8: 真的？
7: 哎，
9: 怎么样？
7: 满意不满意？
6: 好嘞，
10: 好嘞，
8: 满意，太满意了。
9: 哎，这就齐了。
6: 怎么样？怎么样？
9: 哎。
5: 还有你，把你桌子搬过去。
9: 哎，队长，
7: 这老家伙来了，
9: 不行，不行，不行，
7: 媳妇儿，我告诉你啊，这是我长亭队的一帮铁杆兄弟，见过你大嫂。
9: 哎，嫂子好，
6: 兄弟，
9: 兄弟，
8: 你们好，你们好。哟，这不是韩副官吗？变得这么快啊？ 跟我家玉田了。
6: 嫂子，看你这话说的，跟着孙队长那才是正道，那才有前途。
10: 祝嫂子早生贵子，和大哥白头偕老。
6: 白头偕老，
11: 好说，快掏份子钱，快快快！
6: 好好掏份子。来，嫂子，我的
7: 份子钱呢？你嫂子拿着，啊，我不管了。啊，
8: 行行行，好了，兄弟们，
7: 屋里来啊，
8: 屋里来，
7: 快啊！
12: 孙队长。
7: 哟，
12: 贺喜贺喜，
7: 惊动郑大哥了，多谢多谢。
12: 孙队长啊，我这人没买过什么礼物，哎，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礼物合适，所以呢，五十大洋聊表心意，祝福兄弟弟妹百年好合。
13: 郑大哥，这礼太重了，
14: 高点高点，
12: 区区薄礼你就别客气了。
15: 来来，
13: 那兄弟就谢了。
8: 把
13: 这个东西啊，来里边请。
14: 孙队长，
15: 这花该浇水了。哎呦，快点！哎，
12: 关副局长也来了。
14: 郑队长，你也在啊？
12: 哎，
14: 玉田，借你一步，我有话跟你说。
15: 别浇那么多哎，你想淹死他呀？
13: 啊，我这不忙呢吗？
15: 怎么样？
13: 来来来来，里边
12: 坐了，坐了。
14: 好嘞，
12: 我站里还有事儿呢，我得早点回去。
15: 这就齐了吧？
12: 关副局长，你们聊。哎，我回站里去。
14: 好，
15: 把那桌子搬过去。哎，
7: 兄弟就不送了，站长，改日一定光顾鸿宾楼啊。
12: 孙队长放心吧，我一定来。
7: 嗯，
15: 来来，
14: 一点儿，这样吧，咱们找个地方好好聊聊啊。来，
15: 该浇水了，
14: 齐吗？齐吗？
15: 快点！哎，好嘞。
16: 峰哥，找我啥事儿啊？
3: 梁子，孙玉田这个王八蛋，他不服从我的命令，他要跟白菊花成亲。
16: 啥？
3: 你带几个人，准备把他给我抓起来。
16: 是。哎，红哥，因为这事儿把他抓起来行不行啊？
3: 哎呀，先把他抓起来再说。
16: 行。
14: 局长。
16: 啊，关副局长。
14: 彭科长。
3: 关副局长，你跟他谈的咋样了？
14: 谈过了，流言不尽。我是好说歹说，正说反说，一句话，这个婚他是结定了。
3: 哼，还反了他了。亮子
16: 啊，
3: 你现在去把他给我绑来，我要把他关起来。
16: 好。
14: 哎，冯科长，
16: 嗯，
14: 你等等。哎，局长，咱可是革命的队伍，有组织有纪律的，
3: 那
14: 咱不能胡来。冯科长，这样吧，你先回去，有什么事情我再通知你。
3: 关副局长，孙玉田目无组织，目无领导，我凭啥就不能处置他呢？
14: 凭啥？哎，你有啥理由抓他？
3: 啥理由？哼，他是一个党员，一个干部，我不允许他娶一个姚姐当老婆。
14: 局长，你这话就不对了。哎，姚姐就不是人吗？啊，姚姐就不是我们的兄弟姐妹了？再说，那白菊花现在也不是姚姐了。局长，你先别生气啊，我跟你慢慢说。哎，你先坐下了啊。局长，你知道我为什么反对你去抓孙一田吗？
3: 为啥？
14: 我问你，党章上哪一款哪条规定了党员干部结婚必须要经过组织上的批准？答不上来吧。其实党员干部结婚审批只是我们一个通常惯例，并不是明文规定的组织纪律。去年就有这么一个事儿，我们一个团长看上了一个大地主的闺女，组织上不同意，但他还是强行把这个婚给结了。组织上想处分他，但找不到依据，后来也只是把他调离了原来的岗位。
3: 照你这么说，咱还得同意孙玉田娶那个白菊花。
14: 局长，这样吧，咱们等李书记回来，把这个事跟他反映反映，看看他是什么意见。
17: 亮子哥，孙玉田的事咱不能不管，又是他胡来， 让那个女人给拖下水啊。
16: 咋管呢？政委和洪哥都没法管，咱就是想管也管不了。
17: 可是咱跟孙队长那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咱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犯错误啊。
16: 这我知道。

0: 孙毅，他这样做是不对，可咱们咋管？
1: 对呀，孙队长的事咱不能不管。
2: 孙队长肯定是让那女人鬼迷心窍了。
1: 那女人跟咱铁道游击队有血海深仇，是不是有别的坏心呢？
3: 咱队长说不定将来会栽在这个女人手里。
1: 就是啊，咱们得挽救孙队长，不能让他娶那个坏女人。
3: 哎呦，亮子哥。
1: 现在局长和政委都不便出面，大家就听你的了。你赶紧发话呀！发话呀！
3: 对呀，梁哥，你发话呀！
1: 是啊。
3: 这么说，这事儿咱必须得管了。
1: 那当然了。
3: 好，我倒有个想法，就看你们敢不敢了。
1: 这有啥不敢的？咱都是为了他孙玉田好，兄弟们，敢不敢？
4: 敢，
3: 敢
4: 没什么不敢的。
5: 好，只要你们敢，咱就干。来，过来。哎，好。谢谢，谢谢啊，谢谢啊，谢谢，谢谢啊，谢谢各位老乡。哎，谢谢啊，谢谢。
6: 小鹏。
7: 局长，局长，你们队长呢？看我干啥？啊，我问你们话呢？你们队长呢？
8: 报告局长，我们队长执行任务去了。
7: 执行任务去了？执行啥任务啊？
8: 他，
7: 你痛快点儿！执行啥任务？
9: 哎呀！哎呀！我这谁家结婚啥结婚？哎呦！我打！我打！哎呦！

0: 呢？一家人。
1: 看了，走。
2: 是你们，你们到底想干啥？
0: 不好意思，孙队长，今天凑个热闹，大家伙都不愿意让你娶那个女人，是不是，兄弟们？
3: 是。
4: 孙队长，我们也没有办法，大家伙也都是为你好啊。
5: 就是啊，孙队长，我们不能眼睁睁看你犯错误，是不是啊，弟兄们？
3: 是。
2: 甭扯淡，弟兄们，抓家伙！
6: 住手！
7: 要干啥？啊？刚把小鬼子打跑了，咋了？放不下你这些爷爷了？舞枪弄刀的要造反吗？你们还是不是铁道游击队的队员？还是不是出生入死的兄弟？把枪收起来，收起来！
2: 刘大队长，你净说好听的。你不发火，他们敢这样做吗？
7: 孙玉田，你想歪了。这件事我也是刚刚知道。
2: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亲大哥，我跟随你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坏我的好事，今天你必须给我一个了断，否则我们一起死。
0: 队长，把枪放下。
7: 要多还是我刘红的兄弟，就把枪给我放下。
4: 红哥，
7: 放下。

0: 你们俩是不是想跟白菊花结婚？那白菊花是啥东西？咱现在还不清楚吗？
1: 亮子，执行我的命令，把白菊花给孙一田送回去。
2: 啊，红哥，咱不能给他送回去啊！他也太给咱们铁道游击队丢人了。
1: 执行命令。
3: 亮子哥，这可咋办啊？跟我来，走。老弟啊，出来吧。白菊花，出来拜堂成亲呢。
4: 这是哪儿啊？哦，我知道了，跟你们孙队长闹着玩的吧？我知道咱们枣庄办喜事儿，三天不分大小，抢花轿、藏新娘子，哥几个闹也闹够了，送我回去吧。你们孙队长还等着跟我成亲呢。
5: 白菊花，你还在做梦啊？
3: 你们是谁呀？
6: 你们想干什么？
3: 你跟孙队长的亲事今天是不行了。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叫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脚，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
7: 是的，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二十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二十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9: A4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 百病之源。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8: 一用就灵。
9: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9: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

0: 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 外展，要缓缓

0: 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

0: 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

0: 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0: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窍。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还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0: 这个消息，
1: 华强浩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7: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8: 你的意思是你娘得吃小灶，该特别的伺候了，是不是？
9: 是，就是这意思。我娘那么大岁数，你能不能有点善心？
8: 行，把钱拿来。
9: 我早晚会有钱的。
8: 没钱行啊，给我个名分，做了你们孙家的媳妇儿，伺候婆婆就是我分内的事儿，我白菊花无话可说。
9: 好。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
1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哎呦，
15: 痛了！
16: 温度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温度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哎，
18: 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洁，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0: 是哪儿啊？哦，我知道了，跟你们孙队长闹着玩的吧？我知道，咱们早装办喜事儿，三天不分大小，抢花轿，藏新娘子，哥几个闹也闹够了，送我回去吧。你们孙队长还等着跟我成亲呢。
1: 白菊花，你还在做梦啊？
0: 你们是谁呀？你们想干什么？
2: 你跟孙队长的亲事今天是不行了，
1: 走不了了，走吧。
0: 你们不是铁道游击队的，你们是土匪。
1: 放屁，老子就是铁道游击队红哥的手下。
0: 我就知道你们是刘红的人。刘红这混蛋还让不让人活了？人家结婚关你们屁事儿啊。我告诉你们啊，马上把我送回去，不然的话老娘跟你们不客气。
2: 哎，出来。
0: 哎，你们干什么呀？你们
2: 快点出来。
0: 你们这土匪强盗啊，大白天强抢民女，老娘我跟你们没完。哎呦，
3: 进来吧你老废。
0: 你们这些挨枪子儿的，孙玉田是不会放过你们的。
3: 走，
0: 你们给我回来，敢这样对待老娘，你们不得好死
4: 啊。孙队长，整个都找遍了没有啊？
2: 老胡，你给我听着，挖地三尺也要给我找着，我孙玉田丢不起这个人。
4: 是，走。
5: 是是，
6: 走。
2: 走那么干什么？
6: 可以
2: 找他。
4: 是
7: 是是，
4: 快。
8: 人呢？
9: 在里边。
10: 在里边。

0: 白菊花，你闹够了吧？啊，现在该开口说实话了吧？
1: 你们这帮土匪帮反派！你们让我说什么？我告诉你们，我什么也不会说。赶快放我回去！
2: 白菊花，你今天不说清楚，就哪儿也别想去。
0: 我告诉你，白菊花，就算你不说，我们也知道，你压根就没安好心。大汉奸高敬斋是你养胖姨父，死在了我们铁道游击队的手里。你丈夫丁二牛被我一枪击毙了，你后来的丈夫王秃子也死在了我们铁道游击队的手里。你现在利用美人计勾引我们孙队长，目的就是为了打入铁道游击队内部，好为他们报仇。
1: 你胡说！
0: 你不说也没用，啊，这都是铁的事实。就凭这一点，我们现在就可以把你抓起来，送你去坐大牢，就算枪毙你也不算过分。
2: 白菊花，我们科长跟你说话呢，你听明白没有啊？亮子哥，我看是问不出啥来了，干脆把他放了得了。
0: 不行，这样回去没法交代，咱也得问出点东西来。
2: 不是，你看，
0: 你听我的，白菊花，我再问你一句，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2: 科长，这个女人啊，干脆拉出去枪毙算了。
0: 来人，拉出去！
3: 是是，走！
1: 这你敢？
3: 走！
1: 我告诉你，你要是杀了我，孙一天不会放过你的。
0: 白菊花，你还做梦呢？啊！我们枪毙了你，就说你去济南了，跑了，无影无踪了，所以你才知道吗？啊！给我拿出去毙了！
2: 带走，
3: 走走走！
1: 别拉我！
3: 走！
1: 说就说。
0: 好。从头到尾给我说清楚，不许有半句假话。
1: 好啊，既然彭科长想知道，我就告诉你，根本不是我勾引孙玉田的，是孙玉田主动勾引我的。
2: 你胡说，我们孙队长根本就不是那种人，肯定是你勾引的他。
1: 你了解你们孙队长吗？我告诉你，一进警备团他就主动接近我，讨好我，每天跟我眉来眼去，动手动脚的。他还说要做我这辈子的靠山呢。
2: 白菊花，你要再胡说，我现在就崩了你。
1: 不相信呢？问你们孙队长去。反正我说的句句是实话。
4: 真是瞎胡呢！你们说，这个馊主意是你们俩谁出的？说，
2: 红哥，这事儿跟亮子哥没关系，都是我一个人。
0: 小波，你干啥呀？红哥，这主意是我出的，小波他们只是随从，要骂你就骂我吧。
4: 行了，你俩别来回扛了。亮子，这件事啊，本来就可以内部解决，你说你这么一闹，把事情给弄大了。让枣庄的老百姓，这不是看咱铁道一队的笑话吗？啊，
0: 红哥，我们这么做也是为了孙一田好啊。那白菊花跟咱有杀亲之仇，谁叫他安的杀心？
2: 就是啊。
0: 再说，我们这么做也是怕孙一田吃亏上当，栽到那个女的身上，所以我才想了这么一招。
2: 哎，红哥，再说了，他和白菊花的结婚报告上级也没批准，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犯错误啊。
4: 那你们这么搞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啊，孙一田的事由我来解决，你们俩必须当面向孙一田赔礼道歉。
2: 红哥，这
4: 摇号。我的女人在哪儿？
0: 孙一田，这事跟红哥没关系，有事冲我来。
4: 你要干啥？把枪放下。孙一田，你今天已经是第二次用枪指着我的脑门子了，
5: 你把他藏在哪儿了？
4: 我已经命令他们把人放了，
0: 人已经给你送回家了。

0: 们升官发财没有孙玉田的份儿，我认了。你言而无信不提拔我，我也认了。可你不能不让我结婚娶亲，人这一辈子只有一次。我到底错在啥地方？我到底错在哪儿了？我就是想娶一个自己想娶的女人，我咋了？我碍你们啥事儿了？今天这件事，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1: 孙玉田，你误会了。这次提拔的事儿另有原因，咱以后再说。但今天这件事儿跟洪哥没有任何关系，我们这么做也全都是为了你好。刚才洪哥也批评了我们，我向你赔礼道歉，对不住了。
2: 孙队长，我也向你赔礼道歉。
0: 哼！你哭丧啥呀？我这不是还活着吗？他们到底对你干啥了？说话呀！
3: 他们把我关在破船窟里边，打我，骂我，他们还说要把我关进大牢里去。哎呀！
0: 这些王八蛋！

0: 他们审问你，你说啥了？
1: 我什么也没说。他们就算打死我，我也没说。
0: 我没有看错你，谁他娘的也阻止不了我孙玉田娶你。别走！
2: 哎，老爷，
0: 给太太马上重新梳妆打扮，我要接着抬花轿。
2: 是。
0: 老赵，
3: 哎，老爷，您吩咐，
0: 通知酒楼，三天的宴席我照常开。
3: 老爷，这么一闹，客人都走了，这场面恐怕……
0: 人数还不好凑吗？满大街上都是人，啊，谁愿意来的都来。我孙玉田，请他们白吃白喝。
4: 今天咱们这个会啊，主要是研究一下孙玉田这个问题啊。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孙玉田在攻打警卫团做卧底侦查期间，确实违反了纪律，啊，犯了男女作风方面的错误。具体情况呢，梁子，你把你的调查结果跟大伙儿念叨念叨啊。
5: 好，这个情况是这样的，根据白菊花本人的交代，孙玉田在进入警卫团以后就和白菊花眉来眼去，产生了情感。对这事儿，王秃子还抓过孙玉田，可是后来孙玉田跟白菊花信誓旦旦地说，等打完了警卫团他就做白菊花的靠山。我们攻打警卫团那天，孙玉田击毙王秃子以后就和白菊花发生了那种不正当的关系，这些事儿全都是孙玉田主动的。
6: 当然了，白菊花所说的也未可全信，但是有两点是可以确认的。其一，孙玉田同志在卧底侦查这个工作当中与白菊花是勾勾搭搭，关系暧昧，以至于发展到后来秘密同居，目无组织，擅自结婚。其二，孙玉田同志违反战场纪律，当战友们冲锋陷阵流血牺牲的时候，他却色胆包天，丢人现眼，这一点是尤其不能原谅的，必须严肃处理。
4: 咋处理啊？孙玉田攻打警卫团还立了个一等功呢，难道你们把他的一等功也撸了？
5: 鹏哥，他立了一等功不假，可是作为一名游击队队长，在战斗进行中做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这跟小鬼子有什么区别？我建议取消他的一等功。
7: 冯科长，考虑到孙玉田是主动要求卧底侦查的，积极性高，精神可嘉，再说了，他对攻打警备团起到了关键作用，功劳还是有的。我建议保留他的一等功，给他一个处分。
4: 哎，我赞成。
5: 啥处分啊？这件事他给我们铁道游击队严重抹了黑，取消他的一等功就是对他最好的处分。
6: 刚才关毅同志说的有道理，在攻打警备团的战斗当中，孙玉田同志确实做了大量工作，我们不抹杀他，功是功，过是过嘛。但是鉴于他所犯错误，他已经不适合留在长枪队，我提议保留他的一等功，撤销他的长枪队队长的职务，调到军需仓库，咱们大家表决一下。
7: 我同意。

0: 那好，既然咱们意见统一了，那就这么定了。
1: 啥？处分？你们凭啥处分我？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没错，我和白菊花是有那种关系。

0: 关系，可我为啥呀？我那是为了任务，更快的完成侦查任务。你激动啥？啊，有话不能慢慢说啊！
1: 我激动啥？我是说，有人站着说话不腰疼，在外面高枕无忧，快活自在。我呢，我在里边卧底有多危险？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吗？你们知道稍稍不注意，那脑袋瓜子就得咣当落地。
0: 行了，行了，行了。
1: 这么说，你跟白菊花是假的，在逢场作戏？当然了。
0: 孙一婷，咱们战前可是有严格的纪律要求的，你是知道的，啊？你告诉我，打死王团长以后，你在干啥？
1: 我继续战斗啊！
0: 你敢说你在继续战斗？ 白菊花可不是这么说的，孙玉婷，咱不是土匪民团，更不是小鬼子，咱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有铁的纪律。你的行为不仅违反了纪律，你还严重的给铁道游击队的脸上抹了黑。你敢说你没有错误？啊，组织上给你处分，难道不对吗？

0: 碰，拜拜。
1: 你怎么老碰啊？
0: 哪有？孙太太，我们改天再玩吧。哦，不好意思、啊，
1: 走了，
0: 没事没事。哎，快点！
2: 你发哪门子神经啊？在外面没能耐，回家来撒什么野呀？
3: 我就撒野了，怎么了？我真心真意的把你当成我自己的女人，没想到你把咱俩那点事全都抖露出去了。你说，你跟他们说啥？
2: 我能说啥呀？我
3: 抢花轿的那天，他们审你的时候，你到底说啥了？
2: 我还能说啥？实话实说呗。
3: 你不是说啥都不说吗？你不是说打死都不说吗？
2: 他们就那样拿枪顶着我，我能不说吗？我自己的女人在外面受了委屈，你没能耐保护就算了，你回家来撒什么野呀你？我白菊花命怎么那么苦啊？嫁了你这样个窝囊废呀！
3: 这群王八蛋！可你也不能都照直说呀，啊？你缺心眼啊？你就不能编编瞎话？
2: 编啥瞎话？我编瞎话？哦，是我白菊花本来就是个坏女人，主动勾引你孙玉田，我呸！你不害臊？
3: 你是个正经女人，我能勾引你吗？
2: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想让我替你遮掩，没门！
3: 你这个傻女人，你这么一抖落，啊，全都完了。出风来了，队长给抹了，我这辈子算是毁在你手里了。我
2: 毁在我手里了？好啊，现在后悔可还来得及。我白菊花还真不是死乞白赖跟着你，哼，这房子是我买的。东西也没一样是你的，后悔？带你老娘走啊！
4: 郑大哥，不瞒你说啊，我现在啊，就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想喝就喝，想吃就吃。我是没奔头了，真的心灰意冷，还能咋的？脸丢尽了，队长也撤了，就这么让我当上个仓库主任，人家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把我孙玉田给亮起来了。

0: 兄弟啊，其实有的时候人没有必要过于勉强自己。
1: 你啥意思啊？我妥协回家。
0: 你有心有不甘？
1: 我当然不甘了。抗战八年，我提着脑袋打鬼子，伤没比别人少多少，血没比别人少流，可是抗战胜利了，论功行赏，英雄排名次，我拍拍屁股就走了，我凭啥呀？我
0: 太理解你的心情了。你现在是干吧闷得慌，不干吧亏得慌，所以你进退两难。
1: 你说的呀对。
0: 哎，我听说这些抗日功臣到了那边特受重用，特别受嘉奖。
1: 啥那边？你咋能说这种话呢？
0: 我就随口这么一说嘛。因为前两天我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延安就有个人跑到那边去了，他本来在这边的官已经不小了，可是到了那边之后他们给他继续加官进爵，还登了照片呢。
1: 行了行了行了，郑大哥，以后你千千万万不要再说这种话了。
0: 我这不是跟你说说吗？哎呀，有时候我自己也想不明白，你说现在都国共一家人，跟谁干不是干？
1: 你不要再说了，咱们今天只喝酒。
0: 对，喝酒喝酒，一醉方休。
2: 大妹子，大妹子，哎，
3: 关表姐，
2: 你咋来了呢？这是我们临城县八区的那个副区长，他叫
3: 邓华。
2: 你好，你好，屋里坐。哎，来来来
3: 来来，
2: 妹子，你不是让我给李书记介绍个对象吗？啊，你看我们邓区长条件特别好，大姑娘，人可能干着呢，又是党员干部，我看跟李书记可般配呢。今天我就把他给你带来了。
3: 哦，俺跟李书记认识。
2: 啊，你们认识啊？
3: 俺听过他做报告。
2: 他自己个儿也愿意着呢，不信你问问他。
3: 俺就喜欢李书记这样的，有才华有风度，再说了，俺知道他媳妇儿是为革命牺牲的，所以俺不在乎他结过婚。
4: 俺想问一下，你识字吗？
3: 俺上过识字班，认识不少字呢。
2: 哎呀，妹子，你看看你问的，人家党员干部公家的人还能不识字啊？
4: 识字就好，识字就好。
5: 哟，家里来客人了。
4: 哦，回来了，来来来，俺给你介绍一下，八区副区长邓华同志。
3: 邓区长，久仰大名了。
5: 嗯，好好
4: 好。大表姐，
5: 大表姐，你可有日子没来了啊？
2: 可不是。
4: 坐坐坐，快坐呀，坐坐，
5: 快坐坐，喝口水来。
2: 吃吃啊，别客气啊，吃吧。
5: 来来，喝水喝水。
2: 我来我来，我来。
4: 红，
5: 哎，
4: 红，来。
5: 哎哎，
4: 啥事儿？这个小邓啊，是给政委介绍的对象，你看看咋样？看看呐，快！
6: 哎，还算漂亮。哎，就是太黑了点儿，这嗓门也大了一点儿。说实在话，那可没有白灵长得好看，不过还行。
4: 人家还上过识字班呢。哦，
6: 好好好，哎，你去张罗张罗，快去。嗯。
7: 哎，同志，请留步。你找谁？
8: 我找你们局长。
7: 局长他不在。
8: 那我找你们副局长。
7: 副局长也不在。
8: 都不在？那你跟我说说，你们哪个领导在？
7: 哎呀，别找了，都不在。您还是回去吧。
8: 哟，我还真就不信了。我进去看看。
7: 哎，同志，您这是冒犯卫兵，这是违反纪律的。我们局长说了，如果您要是这样，他可以关您禁闭。
8: 关我禁闭？
7: 嗯。
8: 哎呦，你知道我是谁吗？
7: 我知道您是谁，您是运河支队来的。我们局长还说了，

0: 反是运河支队来的，一律不准进入铁路局。
1: 这是你们局长说的是吗？
0: 是。
1: 你告诉你们刘红局长啊，我鲁道姑饶不了他，你告诉他我明天还会再来的。
0: 同志慢走。
2: 政委。
3: 哎，
2: 政委。
3: 哎，嫂子，你咋来了？
2: 俺来看看你啊。
3: 哦，这位是？
2: 俺给你介绍一下，俺的大表妹邓华，临城八区副区长。
3: 哦，你们亲戚啊？
2: 亲戚，亲戚。
4: 李书记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2: 人家呀，在台上听你做过报告，可佩服你了。这不，听说我来你这儿，非要跟着一块儿来，说要跟政委学习学习，取取经。
3: 哎呀，
2: 哎，快点，哎，帮政委洗洗。
4: 哎，
3: 哎，不用，不用，不用。
2: 哎呀，老洪都跟俺说了，说你一个人单身，让俺隔三差五过来帮你拾掇拾掇。
3: 哎呀，嫂子，这些活我自己能行。哎，
2: 跟嫂子客气是不是？打小鬼子那会儿，嫂子没少帮你们缝缝补补。
3: 哎，是，嫂子说的没错。
2: 哎呀，糟了，俺炉子上还坐着东西呢。哎，邓华，你一面洗衣服，一面跟政委取取经啊。
4: 好嘞，俺走了啊。
3: 哎，嫂子。
2: 走了，走了。
3: 哎，邓华同志，这可不行。我来来，我来，我来。
4: 李书记，作为革命同志，俺帮你做点这个算啥呀？李书记，俺们妇女干部可爱听您做报告了，你掐腰的那个动作可神气了。现在妇女干部只要一讲话呀，就学着您的样子，掐着腰一站，站成一排呢。
1: 李书记，刘红他们太不像话了，我找他几次他都躲着不见我。
3: 你有什么话坐下来说。
1: 李书记，你也太过分了，你说案子都没有破，你还在家里闲着，说说笑笑，嘻嘻哈哈的，你们也太没有责任心了吧。运河支队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他们的冤魂每天都在谴责着我们，你们太不负责任了。
4: 哎，这位同志，请你看清楚了，这是俺们枣庄市委，又不是你们运河支队，你凭啥这种态度跟俺们李书记说话呀？
1: 他谁呀？
3: 好，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临城八区副区长邓华同志，这位是运河支队副支队长鲁大姑同志。
1: 这位同志，你还懂不懂上下级的关系啊？我们领导之间在谈话，你有什么资格在这说话？
4: 哎，你
1: 怎么，我说错了吗？人要有自知之明。副区长同志，请你回你的八区好好工作，不要在这自作多情，还给我们领导洗什么衣服，请你回吧。
3: 哎，
4: 你混账。
3: 哎呀，哎，邓华同志。
2: 你就别扫了，弄得乌烟瘴气的，搁那搁那、哎、
3: 我帮你干点活嘛，你看你，哎呦，
2: 哎，政委，你咋上这儿来了呢？
3: 嫂子，你看你办的这是什么事？邓华跟鲁大姑在我那吵起来了。
5: 哎，他俩在你那儿吵啥呀？
2: 鲁大姑是谁啊？
3: 你看我干啥？鲁大姑是谁？你跟嫂子说。
5: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人，经常跟我顶着干，她就是鲁大姑。
2: 她咋了？
5: 我跟你说，她喜欢咱们政委。
3: 哎，瞎说啥呢？
6: 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7: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6: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

0: 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抑制、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

0: 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

0: 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 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

0: 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
1: 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
0: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毛9，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他说呀，他吃了3个多月，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 健脑益智、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世界公认的天然深海鱼油，补充大脑和眼睛的营养。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2: 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世界公认的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毛9，还在等什么？赶快抢购吧！每天只需9毛9，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抢购吧！

0: 爸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后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

0: 序抢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现在不是特殊情况，人手不够。你说我这个当组长也不能在家里闲坐的，是不是？你先吃吧。
5: 三天两头真是无瘾，无瘾，不看是你无瘾。
6: 圈枣庄吃两条线的有好几百号人，谁知道谁呀？
7: 三号的截获行动是谁指挥的？是不是黑旋风？
6: 三号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9: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0: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哎呦，
13: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4: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
12: 哎呦！

0: 你看我干啥？罗大姑是谁？你跟嫂子说。
1: 就是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女人，经常跟我顶着干，她就是罗大姑。
2: 她咋了？
1: 喜欢咱们政委，
0: 瞎说啥呢？谁说我喜欢鲁大姑啊？
1: 我也没说你喜欢鲁大姑啊，是鲁大姑喜欢你，你以为我看不出来啊？
2: 哎呀，政委，有人喜欢你不是好事吗？
1: 就是嘛，
0: 嫂子，你别听他瞎说。嫂子，你坐下，我跟你说。来，嫂子，嫂子。你这份好意，我这心领了。可是你，怎么也得提前给我打个招呼，我心里好有个数啊。
2: 俺是看你太孤单，平时也没个吃没个喝，你看你的屋里冷冷清清的。俺是想给你说个媳妇儿，好照顾照顾你，又没让你马上成亲。难道嫂子想给你说个媳妇儿还有错啊？
0: 哎，嫂子。你可别误会啊，我没那个意思。嫂子，白灵刚走不久，我这心里还放不下。这个时候给我找个人来，我也没那心思，不是？
2: 都怪嫂子粗心，没想那么多。哎，找对象的事先搁一搁啊。以后你家里有啥活，嫂子全包了。
0: 嫂子，那我可跟你就不客气了。
2: 那是当然了。
1: 哎，凤娘娘，你去买瓶酒，我们哥俩好好聊聊。
2: 好。
0: 哎，嫂子，
2: 等着啊，嫂子给你们买好酒去。嘿。
0: 老黄，干啥？

0: 我跟你说，政委啊，我可警告你，你可别让鲁大姑沾上你，他就是母老虎。
1: 没有的事，非得让你说成真的不可。
0: 咋就没有的事呢？
1: 切，
0: 哼！
2: 我说哥几个，咱得把这个货点清楚了，别到时候出乱子。
3: 哎，放心吧，孙主任，不会错的。
4: 哟，孙主任，你这把枪可有年头了。
2: 哼，是啊，有年头了。
0: 听说这个孙玉田啊，到了仓库还干得不错。
4: 是
0: 啊，要是干好了，咱还要提拔。来，进来吧。
4: 好。
3: 哎，局长来了。
0: 玉田，
3: 快过来，快过来，
0: 看看你。
3: 好，过来。
4: 局长例行检查，上你们这儿来看看。
2: 哎呀，感谢大局长来我们仓库检查啊。坐了几天冷板凳，才想到我们这里来了。来，大家欢迎。
4: 玉田。别搞这种形式了，有意思吗？下不为例。
0: 玉田，你的货物清点的咋样了？
2: 正在办呢。
4: 账目呢？
2: 这不都摆着的吗？想看自己看。
0: 好了，都别站着了，去干活吧。啊！
2: 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哎，老郭，
2: 那
0: 给我。
4: 哎，局长，给。
2: 一旦你。哎，这上面还有一个叫黄二喜的人呢，他活着的时候啊，老他娘的找事
4: 儿。把枪拿开。
2: 哎，那个黄二喜啊，就是被彭亮一枪打死。
5: 他奶奶的！
6: 把他给我抓起来！
7: 我不是故意的，
8: 快走，
7: 红哥，
8: 快走，
7: 红哥，我不是故意的，红哥，
8: 快走，
7: 红哥，
4: 局长，你没事吧？哎，
0: 没事没事。结果咋样？
4: 军区军械处的同志已经调查清楚了。
0: 坐吧。
4: 嘿，局长，是这样的，他们说啊，是这个枪的激发装置失控出现了故障，他们还说。这种鸡腿撸子设计上有缺陷，出故障的情况还比较高，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孙玉田这次是故意打你的冷枪。
0: 我就说嘛，不可能。孙玉田啊，他要是真打我的冷枪，那么近的距离，他也不可能只是擦擦耳边子嘛。
4: 局长，那孙玉田现在怎么办？
0: 能咋办呢？把枪还给他，把人放了。
4: 局长，我还是想提醒你，要提防孙玉田。虽然他真的可能是擦枪走火，保不准以后还会打你的黑枪。这种人啊，太可怕了。
0: 哼，你就放心吧，他不敢冲我开枪。
4: 你凭啥这么说？
0: 他没这个胆量。孙玉田这个人我太了解他了。
4: 他没有胆量，抢花轿的那天啊，在大街上，他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拿枪顶着你的脑袋。他当时要是真开了枪，这后果那是不堪设想啊，局长。
0: 关副局长，放心吧，孙玉田啊，他不敢冲我开枪，他那是虚张声势吓唬人的。
4: 局长同志，你不要太自信了。要知道孙玉田现在对你恨之入骨，他把所有的仇恨都集中在你一个人身上。常言说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一个人在仇恨中啥事儿都干得出来。哎，局长，防人之心不可无，你还是留心点好啊。
0: 好好好，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啊，我听你的，听你的。
9: 你说说，多险呢？
0: 我知道。
9: 我怎么听说是孙玉婷在你背后放的黑枪？
0: 嗨，我俩是兄弟，他哪能对我下手呢？
9: 俺像也是吗？你俩就像亲兄弟，他心里头再不痛快，也不能对你。

0: 这个当哥哥的下手啊，别人都说他变了，他是不是变了？
1: 是，自从他娶了那个白菊花啊，这个孙玉田啊就跟变了个人似的。
0: 这男人呢还得有个女人管着，要说这事也怪我，我当初要是早点把远房的表妹说给他，不就没这事儿了吗？
1: 就是。哎，我前天听说孙玉田把干娘接到枣庄来了。
0: 是吗？啊，三干娘能跟白菊花过得一块吗？三干娘还不得受气呀。
1: 哎，媳妇儿，这些日子啊我局里事情太忙，你抽空呢先去看看干娘。
0: 嗯，啊，俺明天就去。
2: 来了。您是？
0: 请问这是孙玉田孙队长的家吗？
2: 正是，不过我们家老爷现在不是队长了啊。请问您是？
0: 俺是铁道游击队的家属，俺来看看俺干娘。啊，就是孙玉田的娘。
2: 哦，您快请进，进来吧。
0: 啊，俺想问一下，你家太太啊，就是白菊花，她在家吗？
2: 太太不在家，老爷不让她在家打麻将，她就出去玩了。
0: 那俺去了啊。
2: 哎，
3: 谁呀？
0: 干娘，是俺。
3: 哎呦，
0: 刘红她媳妇儿。
3: 闺女呀，你来了，你可想死干娘了。
0: 干娘，俺也不知道你来枣庄了呀，玉田兄弟也没说，俺要是知道早来看你了。
3: 哎呦，俺家玉田儿自打娶了那女人，哎，不说了不说了，咱娘俩今天总算是见面了。干娘高兴高兴啊。
0: 干娘，俺给你包了饺子，你看用棉毡子捂着呢，还热乎着呢，来你摸摸。
3: 哦，热乎。闺女，难为你了啊。
0: 你看你说的，俺不是你闺女吗？俺知道你牙口不好，特地和的软面包的白菜鸡蛋馅的，尝尝。
3: 软乎软乎。
0: 咋了干娘？干娘，你是不是想俺了？你要是爱吃饺子，俺三天两头给你包啊，别难过呀。
3: 干娘高兴高兴啊。哎，闺女，不瞒你说，干娘好些日子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饭了。闺女，你说俺家玉田儿咋娶了这么个媳妇儿？那不是咱庄户人过日子的女人呢。
0: 玉田兄弟这门亲事，当初大队长他们都不同意，可想拦也没拦住啊。
3: 俺知道，那天不是连花轿都抢了吗？儿大不由娘了，闺女，俺本来不想在这儿住了，可俺家玉田儿就是不让俺走，说是要在枣庄给俺热热闹闹的过六十大寿。
0: 干娘，下月就是您生日吧？
3: 对呀，是下月二十九，
0: 到时候俺来给您办寿。
3: 哎呦，那感情好。到时候让红子和小凤儿还有玉田的那些兄弟们来喝杯酒，干娘想他们了。
0: 放心吧干娘，一定来。
3: 嗯，
0: 咋了干娘？身上痒痒了？来，闺女给您挠挠。
3: 不怕你笑话，俺来这儿就没洗过澡，身上啊都长虱子了。
0: 你先把饺子吃了，一会儿俺就带您洗澡去。
3: 哎呦，给你添麻烦了。
0: 看您说的，俺是您闺女啊。来，
4: 主任，别擦了，你的枪有毛病。
5: 放你娘的屁！
4: 乌鸦嘴。那天要不是你胡说八道，我这枪就出。

0: 老爷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0: 老爷，老太太不在。
1: 我娘去哪儿了？
0: 被人接走了。
1: 接走了？谁接走的？
0: 是他干闺女。
1: 嫂子？
2: 芬儿啊，想奶奶了吧？
3: 想。
2: 以后啊，奶奶就不走了。
1: 嫂子。
3: 好。
2: 哎呦，玉田兄弟来了、啊！来来来，快坐快坐。
1: 啊。
2: 嫂子给你倒茶去。
1: 哎，
2: 来坐。
1: 不用忙了，嫂子。小凤啊，娘，你来也没跟我说一声啊，快把我给急死了。
4: 你整天围着你媳妇儿转，娘咋跟你说呀？
1: 我哪整天围着媳妇儿转了？这不是因为仓库的事儿多忙吗？
4: 好了，你别说了，玉田啊，娘心里清楚。你看看你嫂子她是怎么做的，她今天给娘包的饺子，娘好些日子没吃过这么可口的饺子了。她还带着娘啊去澡堂子洗澡换了衣裳，自打娘来到枣庄从来没这么开心过。
1: 嫂子，娘来了给你添麻烦了，谢谢嫂子了。
2: 你这话说的，俺孝敬俺干娘，这还不是应该的。
1: 娘啊，嫂子一个人带着孩子挺累的，我还是把你接回去吧。
4: 俺不回去，俺在俺闺女这儿不走了。
2: 干娘，这你可得听闺女的，你要是真不跟玉田回去啊，这街坊邻居还不得议论他，往后你儿子就抬不起头来了。你看这样好不？以后隔三差五俺就把你接过来住一阵，你呀、啊、两边轮着住，行不？
4: 嗯，这个办法好。好，那俺就听闺女的。
2: 俺正想跟你说呢，哪天你有空在家，俺上干娘的屋子帮着好好收拾收拾，把她的被子褥子都拿出去晒晒，等哪天啊，俺亲自把干娘给你送回去，咋样？
1: 行，嫂子。娘，那俺先回去了。
2: 哎，你喝口水再走啊。
1: 不喝了。放，叔叔走了啊。
3: 叔叔再见、
2: 啊、干娘在这儿你就放心吧。
1: 哎
5: 哟，玉田兄弟，
1: 红哥，那天我
5: 你说了、
4: 哎，是红子回来了吧？啊、
5: 干娘，干娘，是我回来了。干娘，您老还好吧？
4: 好好，干娘啥都好。红子，听玉田说，你升官了。
5: 对。我当上了铁路局的局长了。
4: 哎呦，好好啊，你立刻给干娘长脸了。
5: 你是不知道，自从我当上了这个局长，大事儿小事儿里里外外忙个不停，这不一直没腾出空来去看你。干娘，那我就在这儿给你老赔个不是了啊。
4: 看你说的，只要你好，干娘高兴，干娘高兴啊。
5: 玉田啊，
1: 哎，
5: 既然干娘来了，那就让干娘在我家多住几天，让我跟你嫂子也孝敬孝敬干娘。媳妇儿，你去多做几个菜，今天咱一家人吃个团圆饭。
2: 好嘞，不行，走了啊。
6: 孙玉田儿，你还好意思说你是孝子呢？哼，自己的老娘让别人养着，你不怕让人笑话，我还怕让人笑话呢。哎，我跟你说话呢，听见没？
1: 没听见。
6: 没听见啊？没听见，明天也得把你老娘给我接回来。
1: 接回来干啥呀？连口热乎饭都吃不上，想饿死我娘啊？
6: 好你个孙玉田儿，你我供你们吃供你们住，到头来你就这么败坏我啊？你说我啥时候想饿死你娘了？今天你必须跟我说清楚。你

0: 你有完没完你？
1: 我今儿还就是没完了。哎，你说，我咋想饿死你娘了？你说话呀，你说话呀，你说清楚。
0: 去，去边待着去。
2: 熬你个孙玉田儿，你没良心的你！我对你这么好，你欺负我，你个忘恩负义、没良心的，我不活了，不活了，不活了！
0: 西屋有耗子药，东屋有绳子。
1: 哎，你干什么去？
0: 回仓库。
1: 你不能走，你不能把我一个人留下里面。
0: 你不闹了？
1: 我不闹了。
0: 你不寻死了？
1: 我到底活着了。
0: 还去接我娘吗？
1: 你不用去了，待会儿我去。
0: 你也别去，还是让我老娘过几天好日子吧。啊，
1: 哎，我让他们自己把他送回来。
3: 这打扮就是从大城市来的，你是从上海、南京来的，还是从天津、北平来的？
2: 哎呀，我的钱怎么没了？我的钱丢了，我的钱没有了！
4: 大姐，
2: 攒了两年才给我女儿攒的看病的钱呢。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4: 哎，我的皮夹子也丢了。
5: 怎么了？
2: 谁帮我找一找啊？
4: 哦，对了，刚才有个戴鸭舌帽的坐在我旁边。
5: 你都丢什么东西了？想一想。
4: 同志，不是丢，那叫失窃。
5: 那不都一样吗？
4: 我皮夹子里有1000现钞，还有期货券。
5: 你再好好找找，确定丢了吗？
2: 谁叫的缺德呀？
4: 钞票了，
2: 这是给我女儿看病的钱呢。
5: 哎，发票了啊！哎，把票收好啊！哎，查票了。给你，把票收好啊！

0: 生意的，我叫王亚明。
1: 哎呀，我的钱包找到了，找到了，太好了，我的钱没丢啊，太好了，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哎
2: 呦，找着就好，
1: 太好了，没丢，
2: 没丢我吧，
1: 谢天谢地。
3: 大洋，哎，你们拿了多少？快快快，交！
4: 哎，这是我的，
5: 这是我的，
2: 哎，这是我的。
3: 这个啊，
2: 哎呦，
3: 两个，
5: 还有
3: 啊，还有呢，
5: 还有
4: 啊，好本事啊，
2: 行啊，杨，
6: 丫头真是出手不凡啊。有了这笔钱，我可以带你们到金浦县去跑一跑。

0: 怎么了？七五七，
1: 这个人
0: 七七七八，
1: 可能对我没有用。
0: 嗯，这个人四十多岁，留着小胡子，个子挺高的，穿了一件长衫，看起来可有派头了。哎，难怪他钱包里这么多钱。你们数数多少钱？
2: 您这是花掉，谁也不知道
3: 啊。糖葫芦，
4: 糖葫芦，
5: 来一个啊！
6: 来一个，
7: 大碗的馄饨。
1: 寻物启事就贴在这儿吧，这里人多。
8: 是老爷。
5: 看一看啊，这个
7: 旁边的糖葫芦，糖葫芦，来小花一
5: 个，小花。
9: 四位先生，这张照片很多年了吧？
1: 这是我当年从东北到山东来，以商人的身份结交的这些朋友。
9: 哦，
1: 按当地的风俗，结拜为仁兄弟。旁边这位就是后来当了微山县保安团司令的高敬斋。
9: 高司令，我认识。哎，可惜了。
1: 嗯，这张照片我早就弄丢了。你说一个从上海来的不明身份的商人，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9: 也许这里边有他要找的人。
1: 看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个王亚明。
10: 为了搞好对敌特分子的斗争，要提高革命的警惕性，要加强对小票车上的管理。大队要求我们每个人都要写一个具体的措施。哎，你看啥呢？哎，
11: 这谁呀？这是谁呀？队长，
0: 大家好。
9: 啊，好。
0: 哎
9: 呀，
0: 哎，
11: 这是找队长。
10: 你咋来了？
0: 是你说的，我可以随时来找你，所以我来看看你。
10: 哎，好了好了，都别议论了。
11: 谁知道？别议论，找咱队长的。
10: 我们在开会呢，你改日再来吧。
0: 我才不要改日来呢。上次是彭科长让我来找你修自行车的，因为忙给耽误了。
10: 哦，他给我提过这事儿，不过今天没空。那这样，你先把车子放下，先回去吧。
0: 你开你们的会，我又碍不着你啥。
10: 不行，我们在开会，你在这待着不合适。
0: 你们能有什么了不起的秘密啊？不就是小票车上那点事儿吗？筷子会被清理了，小毛贼少了，除了这个还有啥？
10: 你咋知道？
0: 这谁不知道？坐过小票车的人都知道。好了好了好了，你开你们的会，我就在这儿等你。
10: 不行不行不行，这样，你先在门口等我，等我开完会再给你修车。
0: 那你快点啊！
10: 啊，这知道了。都别笑了，都给严肃点。好了，继续讨论反敌特的问题。好了，应该没问题了。
0: 嗯，
10: 琪琪看。
0: 好。
10: 来，一二三，走。
0: 小破哥哥，比原来好奇多了。
10: 哎，慢点啊。
0: 哎，
10: 别闹别闹别闹，下来。
0: 小鹏哥哥，你手真巧，什么都会干。
10: 哎呀，也就你夸我了，这阵子我净挨批了。
0: 不就是人贩被劫的那件事吗？
10: 这你也知道？
0: 枣庄的老百姓传得可神了。
10: 啊？
0: 哎，劫车的人查出来了吗？是日本人吗？
10: 嗯。哎，你问这个干啥？
0: 我老师就是被小鬼子杀害的，我恨死他们了。所以，只要是打小鬼子的事儿，我都爱听。
10: 嗯，珍珍，那个人啊，他叫许怀生，是伪警卫团的参谋长。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一直和他们勾结，干尽了坏事儿。打警卫团的时候，不小心让他给逃跑了。这不，前些日子在兖州发现了他的踪迹。局长派我专门去押解，谁知道在路上碰见了日本人。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2: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正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心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1: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2: 对呀，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1: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2: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双手托天理三焦。
2: 对了
1: 啊，
2: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

0: 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2: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2: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2: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2: 这样
0: 是吧？哎，用掌根，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2: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克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

0: 河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0: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足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1: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0: 那么这个两手攀足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1: 啊？
0: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1: 啊，命门
0: 哎，一直往下戳，
1: 嗯，
0: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儿，
1: 嗯，
0: 然后再回到脚面，
1: 嗯，
0: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1: 嗯，
0: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2: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1: 嗯，
0: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

0: 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孙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孙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哎，第二个要提肛门，哎，还有一个是颠儿，哎，一个是颠儿，哎，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足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

断颈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哎，导演呢？
1: 这节目没有导演。
0: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 ？AI 写的。
0: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 好，来，三二一，开始。
0: 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0: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看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0: 以前日本人在的时候，他一直和他们勾结，干尽了坏事儿。搭警卫团的时候，不小心让他给逃跑了。这不，前些日子在兖州发现了他的踪迹，局长派我专门去押解。哎，谁知道，在路上碰见了日本人。
1: 哎哥，
2: 哎，你们怎么来了？不是在矿上吗？今天没办。
1: 哎，我们要技术没技术，要体力没体力，这挖煤的活我们干不了。王矿长看我们是外地人，就让我们回老家了，正愁着怎么办呢。哎，正巧就遇见您了，哥。
3: 哥，筷子会打散了，师爷和铁牛哥没事吧？
2: 他们没事，我有事。走，咱们边走边聊。
1: 哎。
4: 嫂子，你要出门啊？
5: 俺送干娘去，有啥事啊？
4: 我们要去执勤了，你还有什么嘱咐吗？
5: 眼睛瞪大点，别让坏人跑了。俺送完干娘就去。
4: 嫂子放心吧，有我们呢，你去忙吧。
5: 那哪行啊，联防敌特，人人有责，俺一会儿就去执勤。
4: 哎，
5: 干娘坐稳了啊。
6: 哎，
5: 扶好了。
6: 闺女啊，那抓坏人的事儿你也管呀，你太厉害了。
5: 这男人们都在外面忙着呢，这女的也不能闲着呀。走了。
6: 哎，
5: 干娘，你啥时候想来俺就来接您，你想吃啥俺就给您做啥，还给您包饺子。
7: 烟花园，烟花房，
6: 还是闺女好，还是闺女好。
7: 闪闪的亮。

0: 咋了这是？来来来来，快坐坐坐坐，来坐下。哎呀，喝口水了啊。来来，喝口水。哎呀，哎，咋了你这是？你看你脸色多难看，是不是病了？
1: 俺看见一个人。
0: 你看见一个人？哎呀，你看见一个人，还能把你吓成这样？
1: 俺看见松伟了。
0: 松伟？哎呀，你这个娘们儿啊，大白天的你撞上鬼了？
1: 那就是松伟，他装扮成货郎。挑着个担子，手里还摇着拨浪鼓，跟俺走了个对面，俺一眼就把他认出来了。他那张脸，俺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好了好了，行了，你越说越玄乎了。你这个侦缉队干的，看谁都像坏人，真是应了那句话了。草木皆兵。
1: 哎呀，老洪，你不相信呐？那绝对是松伟，俺跟着追了半天，结果没追上，还是让他给跑了。
2: 好了好了，喝口水，喝完了水回家，要不我送你回家啊。
1: 哎呀，
2: 咋了？
1: 糟了，干娘还在街牙上呢。
0: 哎，
1: 老洪，这事可没完啊，回去俺还得给你叨叨。
3: 宋先生，请喝茶。宋先生，你可是有一些日子没来了。
4: 是啊，风声很紧。冯先生，您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3: 哎呀，当然记得。这是12年前咱们几个结拜仁兄弟的时候照的，我现在啊还保留着。不过呀，除了你我，这照片上剩的人不多了，都死在共产党之手。
4: 是。
3: 哎，
4: 可这张照片的来路很奇特，是筷子会的一个小兄弟在临枣支线票车上挖活时无意间得到的。
3: 无意间？那失主是谁？是不是照片上的人？
4: 要是照片上的就没那么奇怪了。这是一个陌生人，叫王亚明，40出头，派头很大，名片上写着上海大东亚商行总经理。
3: 奇怪，一个外地人，他怎么会有这张照片呢？
4: 是啊，真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人既然有这张照片，那就一定有来路和缘由。为了找到这个人，弄清楚这个谜，几天来我乔装在街上找他，可是一无所获。
3: 宋先生，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4: 我们贴一个失物招领。你这里是枣庄的中心，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就贴在告示栏里。
3: 行，我来写。
4: 好。
3: 哎，先别贴。
5: 哦，

0: 哪位？
1: 啊，请问寻物启事里的王先生住这儿吗？
2: 哎，对对对对，
1: 我是来送信的，事务在我家老爷手里。我家老爷约王先生按照信里约定的时间地点见面。
0: 哦，啊，还有一封信，啊，请。
1: 啊，不用不用。
3: 承蒙冯先生相约归还失物，不胜感激啊。
4: 嗯，
3: 要是能找到失物，鄙人一定像寻物启事上所讲，包里的一切财物绝不索取啊，还有相对的酬劳绝不食言
4: 啊。失物到我手里的时候啊，已经没有钱了、
3: 啊、那东西呢？
4: 请问王先生，不知包内是何物丢失？
3: 一张照片。
4: 照片上共有几个人？
3: 照片一共有六个人。
4: 照片上有何题字吗？
3: 地结金兰。
4: 哦，一张普通的照片，王先生为何如此看重？
3: 冯先生，恕我直言，这个不应该是你问的问题吧？
4: 如果我一定要问呢？
3: 这是我寻找亲人的证物。
4: 照片上谁是你的亲人？
3: 冯先生，你的话问得有点太过分了。
4: 如果鄙人也是照片中的其中一位，难道鄙人不应该把里面的缘由搞清楚吗？王先生，请看好了，前排右手靠最外边站的那个人就是鄙人。王先生，这回你应该相信鄙人了吧？王先生，如果你还不能相信鄙人，我再让你见识见识这照片上的另外一个人。

0: 你还活着。
1: 哎
2: 哎，干啥呀？
3: 世侄啊，你既是高敬斋的儿子，我怎么就没听高先生说过呢？
0: 哈，我母亲是正房，我本名高守义，很早的时候就和父亲分开了。高家在胶东有很多产业，我从小就在胶东长大，很少回来。
3: 世侄啊，你这次回来不光是生意上的事吧？
0: 你说对了。我这次回来就是替我的父亲报仇。
4: 世侄能够有如此血性壮志，我替九泉之下的高先生高兴啊。联合起来力量就大了，我手下正需要像世侄这样的人。世侄跟着我一起干吧。
0: 不行，我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正式任命，我是鲁南反共先遣纵队少将总司令。师叔，你的残部应该归到我部，虽然人手不多，我会考虑封你一个支队长干啊，到时候你可以收容扩编吧。
4: 不行，你父亲是我结交兄弟，你是我的晚辈，我岂能归到你的名下？
0: 军中无少长，论的不是年龄、资历和辈分。况且，你的军衔只不过是少佐。一群残兵败将，丧家之犬，能收留你们就不错了。
4: 放肆！你侮辱帝国军人！
0: 师叔，你干嘛发这么大火呢？

0: 宋先生，坐下。
1: 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0: 师侄啊，少说两句啊。
1: 不，今天我一定要把话说明白。当初你们是那么的不可一世，满世界的横冲乱撞，最后怎么样呢？啊，土崩瓦解，缴械投降。师叔，我告诉你，现在不是我们中国人听你们日本人的，而是你们日本人听我们中国人的，你明白吗？
0: 巴克亚罗！宋先生！
2: 小坡！
3: 珍珍，你咋来了？
2: 我来送送你啊。
3: 不是跟你说了吗？别来送了。
2: 我就送一段。
3: 珍珍，你说你咋还不回济南啊？早就开学了吧？
2: 我不想上学了。
3: 为啥？
2: 你明知故问。
3: 咋了？生气了？
2: 我就不明白了，铁道游击队那么多人，为什么偏偏让你去？
3: 珍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这次啊，是军区办的培训班，关于反爆破的，局里面重点培养我。如果这次学好了，将来一定用得上。
2: 哎，那你要走那么长时间，筷子会的事谁查？压车谁压？
3: 嗨，你咋老打听这些事儿呢？你一个女孩子家的。哎，那筷子会的事儿应该跟你没关系吧？
2: 我只是随便问问。
3: 好了，珍珍，就送到这儿吧。你先回去，等我学习回来，第一个就来找你。

0: 队长，刘红局长还真有办法，你瞧这票车秩序好多了。
1: 他早就应该这样。
2: 这就是郑翔在敌伪时期所有的档案材料，我都搜集齐了，你看看吧。
3: 好。
4: 鲁大公同志，你来了。哎，进来坐吧。
2: 啊，支队长来了。来来来来，坐坐坐，啊坐。
4: 哎呀，那个冯科长
2: 啊，
4: 这个我有点事儿，你陪支队长这个说会儿话啊。
5: 怎么，今天还想躲我呀？
4: 哎呀，我不是躲你，我真是有事儿啊。
2: 哎呦，红哥，我去趟茅房，刚才都憋不住了。
4: 哎，亮子，
2: 说你们说。
4: 亮子，
5: 干嘛呀？今天你是躲不了我了吧？
4: 我躲你干啥？你坐吧。鲁大公同志，你有啥事啊？
5: 明知故问，当然是军烈颠覆案了。
4: 我们正在督方努力，案件呢，进展得很顺利。
5: 我要的是结果，凶手是谁，抓住了没有？
4: 结果嘛，我可以给你透露一点啊。前不久我跟政委去军区汇报工作，我们跟敌工部的陈部长仔细地分析了案情啊，希望你耐心地等待，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结果。
5: 哼，希望如此吧。我今天来呢，有件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4: 啥事儿啊？
5: 运河支队党委决定任命我为特别巡视员，专门负责对案件的督促和跟踪，你看看吧。刘红同志啊，我希望你以后能随时随刻啊向我汇报案件的进展情况，不要再像以前支支吾吾的啊，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是不是？

0: 你这是要轰我走啊？没有没有，我欢迎你常来。
1: 这就好。不管你这话是不是真心的，刘洪同志，我也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可能会经常出现在你的面前的。啊，欢迎欢迎。
0: 好了，告辞了。
1: 嗯，穆老，来来来，进来，来看看我们家小院儿。 这个院儿就两间房，那头呢已经租出去了，你们就住这间吧。啊，过来看一看。
0: 好，来，
1: 来来来，你们看咋样？
0: 啊，挺好，
1: 反正也是暂住嘛。听口音，你们不是当地人吧？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
0: 我们是从唐山庄来的，我带着妹妹出来寻亲。哦，怪不得呢，我一看你这身打扮，就知道你们是大户人家。哦，大嫂，你说把西屋租出去了，租给什么人了？哦，
1: 济南来的一个女学生，单身女孩子，不过她不常在家。哦，
0: 给。
2: 这是这个月的房租。
1: 谢谢大嫂。那个，你要没什么事儿，您先去忙吧。哎，好，回头有什么事儿吱一声就行。啊，
2: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啊。
2: 支队长，咱不回台儿庄了。
1: 暂时不回去了，我请示了支队党委，我们亲自来调查这个军烈颠覆案。
2: 他们不是正在查吗？
0: 他们那么忙，我可不敢指望他们。

0: 这姑娘我们好像在哪见过面吧。
1: 嗯，我怎么没印象了。啊，你们就是新来的邻居吧？
2: 这么说你就是那个济南来的女学生
1: 啊？哎，我看咱俩差不多大吧。
2: 我十七，你呢？
1: 我也十七。怎么称呼你啊？
2: 她是我姐，我们姓鲁，我叫小菊。
1: 哦，我姓贾，我叫珍珍，以后啊咱们就是邻居了，叫我珍珍就行了。哎，你们是姐妹俩吗？我怎么看着不像呢？我呀是来枣庄寻亲的，你们呢？
2: 我们也是来寻亲的。
1: 哦，寻亲。
3: 买一个南瓜多少钱啊？
4: 一毛钱。
3: 啊，
4: 啊，看看吧。
3: 就这个。
4: 啊啊。
3: 哟，关副局长啊。
5: 哟，郑站长。
3: 这是怎么了？
5: 啊，我牙疼，刚刚去铁路医院看了看。
3: 真够巧的。
5: 哎，郑站长，你咋自己买菜？
3: 我一直都是自己开火做饭的。
5: 哎，郑站长，咱们铁路局不是有食堂吗？啊，食堂里吃饭多方便呢。
3: 关副局长，自己做饭吃起来舒服。
5: 那倒是。哎，郑站长，那个你先忙，那个回去做饭吧。啊，
3: 好。有空来家里做。
5: 哎，好了，好了。哎，哎，

0: 根据我们这两天的调查，线索都集中到了一个人的身上。
1: 你是说枣庄站的站长？
0: 对，军列运行的时间就他一个人掌握，而且根据我们以前掌握的情况，抗战时期国民党就在枣庄设立了秘密电台，当时日本人就怀疑过郑晓，所以他有重大的敌特嫌疑。
1: 支队长，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0: 悄悄跟踪郑晓，一定要找到证据。
2: 丫头，丫头，
0: 找什么人呢？你去看看。
1: 不用看，就是找那个女学生的，这几个人昨天来过。
0: 都是些什么人呀？
1: 看样子都是一帮游手好闲的人。支队长，我总觉得这女学生像一个人。
0: 像谁？
1: 就是咱们第一次来枣庄的时候小票车上的那个小偷。
0: 我说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呢？可那是个男孩子，这是个女孩子呀。反正不管怎么说，咱们对他可不能掉以轻心，提防着点。
3: 鱼来了。
4: 快，丫头，从哪儿整的这些啊？
3: 你别管了，赶紧吃吧。
4: 来来来，吃点吃点啊。
3: 天牛哥，这几天怎么不见吴先生？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6: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7: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8: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9: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0: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1: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8: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7: 既简单还好学。
1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2: 五脏健康操

0: 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渣。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这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0: 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5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

0: 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4: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

0: 好，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草啊，每人我感觉都能领一套。
2: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3: 既简单还好学。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6: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8: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9: 这不可能！
1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为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下午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先来跟随小九共同来回顾今天市场的整体表现。
0: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3: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4: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我听他们说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

0: 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这怎么办？
4: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5: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4: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超，用九方，
7: 九方。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九，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五股风灯直播节目。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今天三大指数涨跌不一，创业板指、深成指震荡反弹，科创五零指数大涨3.84%。从板块来看，芯片产业链快速拉升 ，CPO 概念反复走强 ，PCB 概念延续强势，创新药概念盘中震荡反弹。下跌方面，电力板块震荡调整，大金融板块持续走弱。今天沪深两市成交额3.31万亿，较上一个交易日放量2183亿。截至收盘，上证指数下跌0.43%，收报于4090.48点；深证成指涨幅0.94%，创业板指上涨2.05%，科创五零涨幅3.84%，恒生指数下跌1.59%。今天市场个股跌多涨少，有2023家上涨，3395家下跌，涨停有101家，跌停34家。以上就是小九对今天盘面的简单回顾，接下来把时间交给场内。
9: 好，那我们继续延续这几天开场的时候给大家一直交流的这个，我们叫它什么？叫它 A 股博弈资金的这个一个连续剧吧，继续这个连续剧啊。昨天我们说到啊，整体的这个博弈思维的这些资金应该基本上就是按照我们预想的这个剧本去走的啊。那么现在就差临门一脚，整个剧本推进到了就等着这个今天啊，大家看到海外的一些事件相继落地了之后啊，之前可能还没有进场的资金，哎，来再把市场点一把火推进一步啊。当然在今天开盘之前，大家会发现这个剧本稍微会有一点偏差，因为这个美联储主席沃什他在讲话的时候比大家设想的要更加略偏鹰一点啊。但是呢，我们这边的这个主力博弈资金呢，博弈类的资金啊，一不做二不休啊，这个尤其是在开盘之前看一眼这个亚太市场啊，日韩股市哦还不错，所以呢就直接还是按照剧本去走了。当然了，是一个结构化的，今天这个推升的哪里啊，推升的是这个创业板和科创板双创指数，都是在今天创出了新高。那么这里边一定是确实是啊，按照剧本去走，真的是迎来了一些新的资金回来，因为两市是较昨天有了2000亿以上的这么一个成交量的放大的啊。但是这个成交额我想还不能把它定义为是一个绝对的增量资金，毕竟这一个量能水平在前期我们也是看到过的，暂且把它定义为之前有一些担心宏观事件影响没落地还没有进场的这些资金的一个回补吧啊。那这些回补的资金很显然从今天的情况看，从双创创了新高，从今天这个两市最大成交最大市值的个股易主从贵州茅台换成了中继续创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来看的话，应该是这些回补的资金还是选择了什么？选择了核心科技，没有选择回补一些位置所谓更好的在中低位的这些品种。好，这件事儿

0: 带来了一个连锁反应，这可能是我们今天要分析的关键。什么连锁反应啊？那些中低位品种里原来待着的资金有点熬不住了，因为今天我们看到了以保险为代表的这些原来所谓的偏老灯类的个股出现了低位的这么一个进一步的下杀，下跌幅度不小，对不对啊？那么这里边似乎就表明了原来有一些再熬的资金有一些熬不动的迹象，这个事儿就微妙了啊。虽然来的资金我觉得它也不是什么绝对的增量资金，不太说值得单定出来，但是他们带来了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连锁效应，哎，把市场这种情绪给激发起来，底部开始有人去熬不住割掉，我不知道有没有反手去追，或者未来是不是要去反手去打到这些高位的科技上面。那么这个时间节点，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它可能也是一个微妙的，也有可能使市场的原来的这种扩张啊发生一些变化的一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就在这前后？我想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在未来的情况之下，这个结构这种分化会不会有变化啊？当然在此之前，吴老师，我们先来说一说整体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的这个节奏啊。那么今天又进一步放量了，那也有朋友会担心这会不会这个有资金回补了之后可能短期就没有什么向上的动力了啊？你怎么来看待这个反弹节奏的问题？
1: 确实最近一段时间的市场走势还是非常的分化啊，就是双创指数呢代表了我们现在成长方向啊，这一个应该是走得比较强的啊，特别是整体实际上基本上都是围绕着一些相关的就海外算力跟国产算力这一块啊，那么整体就是把整个板块不断的往上带啊，然后下面的那些板块呢实际上前两周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一些啊，比方说像保险啊、券商啊，它实际上是低位有过一段反弹的。
0: 对。
1: 但基本上这个反弹呢，实际上保险就最明显啊，大家可以看到反弹了几根阳线以后，就到60天线啊，60天线以后就打不上去了。
0: 嗯。
1: 啊，然后就是回档了两天啊，今天一根中阴线，而且今天的成交量要放得比较大啊，就说明里面确实还是有资金，就是在这么低的位置还是有资金出来啊。那有些板块是低位没有量了，就是也割不动，但是你看反弹了一段以后，就是相对来讲的抛盘就相对更明显，因为它有一段就筹码有一段就是换手了嘛。那么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确实这个分化特别明显啊，那也是说明我觉得现在是结构化的这种差异吧啊。特别是拿着低位的一些板块的投资者，我觉得确实是比较被动啊，就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让拿着低位的去割了，然后你反手去追上面的，我觉得可能很多人确实也下不起这个说马上割了就去追上面的。但确实现在市场我觉得这个分化是比较极致啊，我觉得这个现在市场的状况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觉得尽量大家还是就是以后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现在在目前这个市场中间趋势的重要性实际上是特别重要的，就你下面的那些东西就有些可能是比方说业绩不行，但有些实际上它业绩还蛮好的，就只是说它市场现在的风格，然后其他非科技的板块啊都被科技可能虹吸了资金啊，所以可能就是我们目前还是要跟着大的资金跟趋势吧，就是有些下面的板块到底什么时候能起来，就说实话我们也很难说得清楚说那些板块什么时候起来，但是放在当下这个位置确实是比较煎熬，我觉得。
0: 所以你是想谈先谈结构的问题吗？因为我想着是先说一说市场的这么一个反弹的节奏。
1: 我从我个人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的观点还是就是维持就是上面的那些趋势的方向，就是我们之前
0: 你是还是想谈结构？
1: 对，还是一些。
0: 我们不谈一谈反弹的节奏吗？反弹能不能延续？就是刚才其实我问的意思是，这个在连续的推进了之后，又可能今天又有一些外围的事件落地，可能有一些这个存量资金又回来了，回补仓位回来了，原来撤出去的观望的回来了，会不会如果哪怕说节后可能有一些担心这个节日期间有什么问题的，它再一回来会不会短期就是一个反弹的小高点？会不会有这种节奏上的担忧？这个事儿你要不要说一说？
1: 我觉得整体上面，相对

0: 大家可以看到，就六月份的各种宏观的，原先大家之前可能各种讲六月份的各种宏观的一些因素，现在实际上已经在慢慢的过去啊，慢慢的过去啊，慢慢有些实际上就落地了啊。那么现在就是唯一可能大家还有一些隐忧的，就是实际上这两天大家看到了，就是有一些高位的一些东西，它是有一些风险提示的。就这个风险提示呢，今天实际上是盘面不明显啊，今天早上有一些相对的就是比方说像电子部啊什么，有些板块低开了以后，但是整体板块还是就是比方说今天半导体活跃，等于是国产算力，然后那就是早上调整的一些东西慢慢的又带上来。但是因为这个实际上是就是等于是第一次风险释放嘛，那后面可能还会有啊，因为确实毕竟那些板块短期涨幅比较大嘛，那所以高位呢我觉得会增加一些这样的一些波动，但我觉得只是影响它的节奏的问题，我觉得大的方向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
1: 我说整体市场，
0: 对，我觉得我也是整体市场，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就是市场我觉得还是就是慢慢的一个震荡啊，逐渐上行的这样一个节奏啊，继续上证这里，实际上对市场的之前的一些宏观的一些事件，实际上落地以后，就是大家实际上之前实际上还是比较谨慎嘛，因为各种事件不落地的话，就可能观望的资金很多嘛。那现在慢慢落地以后的话呢，实际上就是市场还是会随行着这种原来的这个节奏，我觉得。
1: 因为你如果比较我们市场的这个反弹的节奏，就这个短期的这个节奏的话，其实是比美股要走的会更强一些的。
0: 对，
1: 你不要看，我们不看上证指数，因为我们结构化上涨，涨的是双创类的指数。如果以他们来看的话，其实甚至可能都不比这个日韩的股市短期的反弹的这个，因为我们这双创指数今天也创新高了嘛。然后这个日韩的股市，因为我们看相对位置嘛，他们也这个日本股市好像也是今天刚刚打了新高的，
0: 对不对
1: ？也不过如此嘛。那美国的纳指那边可是还没，目前还没创新高呢，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这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反弹节奏上的这种博弈成分在里边？因为我们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没发生之前先打过一点，然后后面可能别人稍微这个可能等待震荡的时候，我们再回来回得多一点。这可能是我们的
0: 这个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你比方说科创五零指数啊，科创五零指数确实最近几天的涨幅是比较大的啊，我们看四天中间实际上是出现了，本周四天实际上是三根中阳线，
1: 对，
0: 就周二是实际上就阳线实体小一点，所以它实际上也是呈现了一个短期的一个，就是比方说你脱离后面的短期均线啊。那我觉得这个地方比方说确实因为最近一段时间科技股的情绪也比较亢奋啊，不管是双创指数中间的科创，还是因为原来是就是创业板是调整的比较少，所以它的实体就这两天的实体没有科创那么大，科创板是前段时间就调整的那时候的幅度比较大啊，所以它一旦反弹起来有力度也比较足，就是整体短期比方说连续几根阳线以后确实存在着这种高位波动的可能，而且这种可能我觉得还蛮大的啊，因为现在整体市场一直是一个就是说一直是一个波段一个波段走的嘛，就是每当一个波段比方说情绪相对比较高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个回档啊，但是整体的反弹来讲，我觉得这里时间上面实际上还不是特别够，就是这一波反弹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反弹的时间实际上不够，就是最近几天实体上面就是涨幅快了一点，所以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些修复啊，但是趋势实际上仍然还是、就是、
1: 那反弹时间你看多久呢？
0: 这个还是一步步去看吧，我们不下就是直接的这个结论说看多久啊。
1: 那这波反弹的核心逻辑是什么呢？你的预判？
0: 我觉得市场现在市场实际上还是就是前段时间因为我们调整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嘛，就特别是上证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调整了一个多月，然后这个我们之前也强调过，就是上证只要慢慢的维持住啊，那么作为这些领先的指数它就会保持的比较强势，那么上证只要我们看到前段时间在市场相对比较低的时候，通过上证五零沪深三百就拖了一把，就大家看到就上证这个地方也跌不下去，就那个大的箱体区间给你探出底部出来，然后那你作为领涨的指数它就比较强势嘛，因为本身现在双创实际上更多涨的就是科技方向嘛，那你本轮行情实际上主打的就是科技方向，那自然这些板块就那两个指数相比较强嘛。
1: 好。 好吧，结构这一块呢，时间关系也就不多说了，因为刚才我听起来吴老师在最开始就其实已经自己非常积极主动的去谈结构。

0: 够了，我听出来他的意思基本上就是延续现在的结构，没有什么变化，是这意思吧？我纠正一下啊，那大体是如此。好，那我们就再来说一说啊，总结结论就是方向上进一步看反弹，结构上没什么变化啊。那一会儿就看看这个操作的细分板块上有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好吧？一会儿来聊。那么下面我们跟随苏兆博进入研报优选，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啊，虽然说昨天晚上呢，我们看到了有7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风险公告，但是并没有阻碍今天科技板块的继续强势，双创指数再创新高。那么72家风险的提示公告呢，我们研究发现啊，主要有三大特点。第一呢，主要提示的是那些相关科技类业务营收占比比较低的公司存在风险，以及目前没有大额订单的存在风险，还有就是估值和目前的基本面严重脱节的依然是存在风险的。所以说这72家风险公告给我们的感觉是对科技板块的降温，但是不是对科技板块的否定，同时呢也是一个去伪存真的过程。所以说呀，你看今天的盘面中，科技中的绩优品种依然是高举高打，甚至有的再创新高。那么在今天盘面中，我们看到了算力硬科技的相关案例在指标形成金叉之后，今天大阳线创出新高，以及光模块硬科技的案例，这样的一家优秀的上市公司在今天同样是指标形成金叉之后再创新高，走出了一波连阳的走势。可以说啊，今天的硬科技依然表现强势，也是印证了我们刚才的观点，接下来咱们看科技就一定要找到那些真科技去投。那如何去把握那些真正有价值的硬科技方向呢？今天我们给大家梳理了三个选股的思路。首先，我们排除刚才讲过的第一类风险，把那些相关业务收入占比比较低的公司通通的排除出去。第二呢，排除目前没有大额订单的，通过我们的合同负债增速、大额合同公告以及业绩高增长的综合筛选，选出有订单、有业绩增长能力的科技。第三呢，要排除那些估值与基本面严重脱节的，适用于科技股估值体系的 PEG 指标小于一的，这样的作为重点。通过层层选拔，那么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了一份三大维度交叉验证硬核科技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名单了。那么问题来了，我们这样的三维选股法到底好不好用？到底能不能帮到我们投资者？能不能帮我们高效地选出那些硬核科技呢？说到我们三个选股维度呀，就相当于三层筛子。第一层呢，我们通过科技类收入占比超过50%的，然后把我们那些蹭热点的伪科技的公司通通的给它全部剔除掉，也就是少去看概念，多去看财报。第二层，我们通过合同负债高增长的逻辑，哎，找到那些增速高的、订单拿得多的，那么这样的公司往往未来的业绩的确定性更高，因为这些订单较多的公司未来在中报中将会转换成实际的业绩和收入。最后呢，就是咱们常说的 PEG 指标，当 PEG 小于一的这样的公司，那么过滤掉那些估值过高的、严重透支未来增长的公司，通过层层选拔的结果，最终选出来的标的具备了实质业务支撑、业绩确定性和估值的优势，是当前科技分化之下的硬科技方向，也是我们要重点把握的核心品种。那么在节目中呢，我们也是给大家整理出了一份三大维度交叉验证硬科技低位精选股名单。现在呢，咱们就可以打开您的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硬科技名单了。那么具体怎么看，我们通过几个案例来了解一下。来看看这家公司，公司为 AI 科技的硬科技公司，相关业务收入占比近100%啊，非常纯正的一家科技公司，市盈率呢仅仅是45倍啊，预期增速是872%，PEG 不足0.1，估值也是非常的合理。关键是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大增26倍，而合同负债呢同比增长了10倍之多，半年报我们认为有望继续延续高增长的概率大。最后我们来看技术形态，之前呢是走了一个箱体震荡，那突破之后回踩确认，回到了我们技术的半分位置，而且最近呢我们也看到 MACD 指标再次在零轴上方发生了金叉，那这种金叉也就代表着未来企稳的概率大幅提升，未来股价也有望走出新一轮的上攻行情。好了，这家公司到底怎么看，还有

哪些是符合硬科技条件的公司，我们今天呢通通给大家整理在学习资料里面了。现在呢就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领取这份资料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来总结一下，虽然在6月17号晚间呀集中的有风险提示，其实这就是我们科技板块的一个风水岭，市场正在自发的去伪存真，那些蹭热点蹭概念的公司将会逐步的边缘化，而真正有

0: 来看看市场中真正有价值的硬科技方向到底是什么。好的，主持人。
1: 好，苏兆博士认为呢，科技股行情将会迎来去伪存真的分化行情，核心硬科技公司有望得到更多的资金的集中流入。那么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个观点感到认可，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由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好，那我们接着跟这个吴老师来去聊一下操作上面的这么一个应对啊。那么之前上一次其实看的方向呢，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主要聚焦一个是海外算力更多相关的 PCB， 还有一个呢可能更多和国产链会有一些关联的啊，扩产啊等等，比包括供给受限啊，半导体材料
2: 对
1: 啊，表现都不错啊。那么有没有一些这个新看的新增的方向？
2: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我们之前也提到过一些细分啊，比方说之前有两周过来我们讲了 MLCC 板块，就 MLCC 实际上它是一个比较小的细分嘛，但如果说我们把它扩大的话，实际上它就是一个电子元器件板块。那最近大家可以看到，除了 MLCC 等，大家可以看电子元器件中间，实际上我觉得慢慢的在形成一个大板块效应，就是大家看最近今天实际上包括像这个相对其他的一些板块实际上也走得比较强啊，比方说我们现在的一些传感器啊、连接器啊等等。就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把就是电子元器件的这个细分，实际上它的这个逻辑我觉得是跟半导体材料是有一点像的啊，就是它一个大的方向实际上就是 AR 发展的相当的快啊，然后等于会用到更多的电子元器件，这是一个。但是第二个实际上就是一个迭代，就实际上跟半导体材料也是，它是迭代。就原先这些电子元器件很多高端的，它实际上都是有进口啊，然后我们现在实际上就有一些可能一些条件，海外的可能一些减产了嘛，或者有些关停了，那么很多的实际上它是有一些替代的逻辑，就是相对的需求上面很旺盛，然后供应上面我们有替代逻辑啊，所以我觉得实际上大的都是这个方向。那么我们看元器件中间的话呢，它分几种啊，第一个就是我们讲的被动元器件啊，被动元器件就是实际上我们看最近走得比较强的就是 MLCC 啊，包括像这种电感啊，因为 MLCC 实际上就电容嘛，
1: 对
2: 啊，实际上被动元器件就三类，就是电阻、电容、电感啊，三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主动元器件啊，主动元器件呢包括像比方说二极管，然后像这个晶体管啊，然后像这个集成电路啊等等，所以这个是主动跟被动元器件。然后呢还有的包括像这个印制电路板啊，印制电路板实际上我们就 PCB 这一块
1: PCB, 对
2: PCB 这一块。那 PCB 这一块来讲的话呢，实际上还有一些就它有一些很多也是电子元，比方说你像各种载板的一些细分，最近也走得很强啊。然后第四个就是可能一些其他的一些细分的领域啊，比方说像传感器，然后像连接器啊，然后像包括像电池、陶瓷材料啊，包括像滤波器啊等等。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我们整个大的元器件板块主要包括这四个细分，就是被动元件、主动元件，然后硬质电路板啊，然后就是其他细分的一些领域的一些电子元器件。所以大家如果说去看整个电子元器件，我觉得慢慢的就我个人感觉这个牛股越来越多，就原来只是很小的细分，
1: 对，
2: 但现在在慢慢的扩散。就大的这个逻辑实际上我刚才提到了，就是实际上你不要看那种元器件感觉很小，但实际上如果说就是你的需求很旺盛，然后产品又是替代又是涨价，那我觉得可以未来的这种利润的预期实际上我觉得是比较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我有一个预感啊，就是这一轮牛结构性牛市从2023年开始，就当时通信设备，
1: 对，
2: 就是当时那些 CPU 啊 PCB 涨得很厉害嘛。但是从今年开始，大家你去看一下那些就是电子元器件的那些股票，就很多在慢慢的起来。而且这些股票有个很大的好处什么呢？就前两年在走，比方走通信设备的时候，它在下面横了两年，它都没动，它横了两年，所以我感觉就是筹码是比较好的。所以这个板块我觉得可以去逢低去看。
1: 所以你认为他们可能会是后起之秀？
2: 对，
1: 起的会比较的猛，
2: 对，
1: 是这层意思。
2: 对，我觉得整个大的电子元器的板块是可以去看的。

0: 好，哎，这是一个，哎，如果是这么大的一个判断的话，其实那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说要说结束的这么一个时候啊。那么看大家认不认同吴老师这么一个看法。我们下面先来有请这个常剑锋吧，带大家进入到短线风口，跟随他一起看看他今天关注的方向。那么如果您感兴趣，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1: 好的，主持人，今天两市呢是放量震荡，但是呀也难掩结构性牛市的本色。双创指数创出历史新高就是明证，所以我反复的强调，在当下我们一定要有牛市思维，要有主线思维，要有龙头思维。而在这其中最核心的主线龙头方向就是光模块。今天我们看到光模块等概念板块共获得主力资金超过200亿元的净流入，在这百亿资金的抢筹之下， CPU 光模块正走出新一轮的第二波行情。光模块板块能够有如此强劲的表现，背后是再度迎来了全行业重磅的催化剂。当前全球 AI 基础设施的瓶颈正在从算力和存储转移到连接方向，而连接方向的重点就是光模块。而且全球知名大厂已经在光互联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6月17号，英伟达扩建工厂聚焦光互联产能， CPU 大厂 AMD 正在谈判激光芯片的大规模采购协议。而海外机构最新预测，光模块作为关键的互联架构，未来市场规模将从2025年的1亿美元跃升到2030年的超过390亿美元，将近400倍的巨大涨幅，刺激着光模块新一轮行情的展开。而从技术面来看，在三大关键信号共振的背景之下，光模块新一轮的行情非常值得期待。首先呢，是中报业绩披露前期同样这样一个关键的时点。第二呢，是短期的波动导致了光模块技术面的小幅度的回调，带来了新的低吸的机会。第三，同样也有 MACD 再度金叉向上的加持，再叠加近期获得长期支撑线的支撑，从而展开了这一轮光模块新的行情。所以在当下中报行情即将来临的时刻，我们一定要重视光模块板块业绩兑现带来的投资机会。那今天我们就及时的为大家带来这份掘金光模块业绩翻倍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站在光里相信光，更是由于光模块产业的基本面依然异常的扎实，而且近期整个光模块产业的利好持续不断。大行高盛已经上调了 1.6T 光模块2026年全年采购至2200万只，增幅200%。而更加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全球 1.6T 光模块的实际有效产能仅仅只有200到250万只，只有出货量预计的1/10左右。而还有机构预测，2016年 1.6T 光模块头部厂商的出货量比2025年有高达甚至10倍的跨越。而另一家国际大行美银则继续上调 A 股光模块龙头的目标价，高达1650元，同时呢也大幅上调盈利预测，高达70%。而大家知道，接下来6月下旬开始 ，A 股上市公司的股价与业绩的关联性仅次于一季报和年报的行情。那么伴随着整个光模块行业业绩的大幅上修，整个光模块有望再次进入到业绩验证的时间窗口。那么面对这样的投资机会，今天我们这份掘金光模块业绩翻倍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接下来我们马上来看一家案例公司。这家公司是英伟达光模块的核心供应商，技术全球领先。6月2日，英伟达发布的首款基于光模块以太网硅光交换机中啊，点明了这家公司的突出贡献，进一步验证了这家公司在光模块领域的核心关键地位。基本面如此的突出，技术面的表现如何呢？前期充分的震荡整理，在 MACD 技术指标水上金叉的带动之下，突破回踩，以跳空仙人指路的技术面形态彻底的打开了上升的空间。而本周呢，更是阳包阴加红三兵的走势，彻底奠定了新一轮行情的基础。那这家公司更加详细的情况呢，在我们今天这份掘金光模块业绩翻倍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当中啊，还有更加详尽的解读。

0: 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再次强调，我们这份资料聚焦光模块的低估值方向，重点关注两大翻倍，一是一季报业绩翻倍的方向，二是机构预测全年业绩翻倍的方向。在这两大翻倍的加持之下，今天我们这份掘金光模块业绩翻倍低估值突破清单的资料啊，非常具有含金量，不容您错过了。对于您把握接下来结构性牛市光模块领域的投资机会，会起到很好的帮助作用。您现在马上就可以拿出手机，用微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助理来进行领取。当你拿到资料之后，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咨询我们的助理。好的，主持人。
1: 好，那么常建峰他是认为呢，光模块近期在迎重磅催化，多重信号的共振之下呢，当前是光模块方向的一个关键节点。那么如果您对于他的这一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可以现在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啊。那我们稍事休整啊，回来之后呢，这个我们接着来聊。来，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老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晚上啊再也没闭眼醒过呀，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调病，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5: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6: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流传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
10: 超哥，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10: 九方。
1: 好，吴老师，我们再进一步跟踪一下你前期持续看好的方向啊，说一说这个 PCB 啊，最近也是高位连续的加速，尤其是这个中上游啊。

0: 对，
1: 还是表现更强一些。
0: 对，
1: 接下来节奏上会有调整吗？
0: 我觉得因为实际上我们整个 PCB 应该也看了好几周了嘛，
1: 对，
0: 然后涨到目前为止的话，我觉得分两步吧，就是上游我觉得要做一点落袋为安，就是至少我觉得要减掉一部分吧，因为确实我们最近这几周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 PCB 的上游电子部、铜箔、树脂啊，主要是三个细分吧，就实际上每个细分都涨得很厉害啊，然后包括昨天吧，昨天实际上我们看这么多风险提示的个股中间，电子部实际上有好几家，
1: 对的
0: 啊，这个实际上我觉得也是说明可能短期我们不管有没有业绩啊，我至少我觉得未来有一部分是有业绩，但是确实短期涨多了，那我觉得短期这些上游的东西就中期我们仍然看好啊，但是我觉得短期涨多的我至少我觉得要兑现一部分啊，等就是我们也讲过，就科技实际上一个波段一个波段做嘛，就你这个波段实际上是加速的已经很低了，那么你可能落袋一部分，那你心态会比较好，以后调整下来再关注嘛。
1: 好，
0: 但我觉得中游这一块，就 PCB 中游这一块，我觉得还可以继续，这因为本身最近没怎么涨。
1: OK 啊，中游啊，中游大家应该了解吧，就是一些副铜板啊，这些都算中游的这一块了啊。相关的个股呢，其实啊，大家可以去跟踪啊。好，那我们一会儿再来去聊一聊这个半导体材料方向的最新看法。下面我们连线场外嘉宾李阳，听一听他的看法。李阳你好。
2: 主持人好，第一个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是重新返回到了箱体的中轨之上运行。第二个呢，我们看到这个中短期均线啊，在经过了这一次的这个连续几天的上行之后，已经开始逐步的有所修复。那么对于后期行情的看法是，我认为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讲的一句话就是，行情不会一蹴而就。我认为大盘目前来看的话，并不具备直接这个加速突破箱体顶部的这种可能性。我认为短期内还是一个横向震荡，仍要反复。第二个，我们注意到这个近期的这些头部的科技股开始进入了一个加速的一个阶段，所以说我认为从下周来看的话，继续追高这些超涨股还是有一定的这样一个风险的，建议谨慎。那么最后呢，我是从个股的这个机会上面最近呢，先要来关注这个填权股的这样一些机会。我们看到这个除权填权品种表现是比较好的。那么再一个呢，我们可以看到近期的这个双创，我们看到今天有18家20厘米的这样一个涨停的股票出现，所以我觉得还是可以继续关注双创，特别是关注688开头科创板的这个涨机会。
3: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那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接着来聊。来，
3: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4: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3: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走路、开车、开会，一副眼镜都可以。
6: 大家好，我是王李叔。要想解决看远看近都模糊且疲劳的问题，来健免胶眼镜验配国家标准质修订单位超视力，我们用专业和爱心帮您解决。
7: 看到他们那个超视力介绍之后，我就到他们实体店来配的眼镜，他的设备比原来的设备都要好一点，测出来那个度数的话就很接近我的眼睛，看近也可以，看远也可以。我现在就是走路啊、看书啊、骑车啊，都可以用这一副眼镜，不用摘取的。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用九方，
9: 用九方，
10: 总要赢，
9: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0: 好，首先要来说一下，刚才可能跟吴老师在这个用词上会有一些偏差啊。吴老师说的这个 PCB 的这么一个中游，其实指的是
1: 下游，
0: 可能是更多人理解下游这一块，
1: 中下游就
0: 是最近涨的并不多，
1: 对，就是最近没怎么涨的，或最近基本上横着或涨幅比较小的，我觉得这些就是还是可以看，但最上游。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求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2: 情报送到家吗？
4: 送到家吗？送到家吗？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3: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2: 哇，这不可能，
3: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4: 您知道您的眼睛到底老花多少度吗？您知道您的眼睛除了老花有没有近视、远视和散光？为什么您的眼睛总是难受不舒服呢？
5: 很多人补眼光直接买副成品的老花镜，刚开始看得清，时间一长眼睛就不舒服了。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6: 我年轻的时候呢，眼睛是近视，后来年纪大了就开始有老花，然后眼睛就看东西就不方便了，看近老花看也看不清楚，戴着眼镜，然后我就得把眼镜取下来看那个字，看长了眼睛不舒服。后来我健身房的朋友在这边配了眼镜啊，他们戴了3年了，哎，我听他们说，哎，一直都很好，我就特意过来，然后丁老师接待我的，丁老师特别细心，什么散光啊，什么看远啊，看近啊，跟我一个一个的调。现在戴上那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我在家里做家务、看书、出去走路、运动，我都很方便。我觉得一副眼镜根本不需要换眼镜，而且自己都很适应。还有后期的那个护眼啊、喷雾啊，哎呀，我觉得太好了，就是眼睛特别舒服，看东西特别清亮。
7: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188。
9: 爸妈
0: 回来了。
1: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碎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2: 晚上好，今天我省正式入梅，湖北省气象

0: 台发布了暴雨橙色省级预警，今晚鄂西南有大雨，局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明早八点前图中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明天端午假期鄂东北东部鄂东南大雨到暴雨转阴天，其他地区小到中雨转阴天，后天南部地区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部地区转小到中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武汉大雨转阴天，24到28摄氏度。宜昌小雨转晴，23到31度。襄阳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恩施小雨转阴天，24到34度。十堰小雨转多云，23到33度。荆州中雨转多云，24到31度。荆门小雨转晴，23到30度。随州小雨转晴，23到30度。孝感中雨转多云，24到28度。咸宁大雨转小雨，23到26度。鄂州大雨转阴天，24到26度。黄石大雨转小雨，24到27度。黄冈大雨转阴天，24到26度。天门中雨转多云，24到30度。潜江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仙桃中雨转晴，24到28度。神农架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19到33度。第五师双河市多云到晴，23到37度。西藏山南阵雨转阴天，12到26度。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感谢您关注天气。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凝聚湖北公益力量，湖北福彩。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2: 四十七八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看书吧看不了两三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刚一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戴戴摘摘摘摘戴戴。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看书啊，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白天啊、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
3: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

0: 到武汉市省公安厅调研检查城市运行管理和节日安全保障等工作。
1: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0: 一至五月，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近七成，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要学深悟透、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十四个坚持，切实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武装的重要内容，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0: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市城运中心、省公安厅调研检查城市运行管理和节日安全保障等工作。
2: 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依托城市数字底座，搭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全市城市运行管理实施统筹指挥、综合调度。关志欧来到中心调度大厅，听取武汉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情况汇报，查看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丰富完善城市数字底座，拓展平台应用功能，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重点任务落地上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要统分结合，上下一体，共建共享共用一张图，形成一批贯穿式应用场景，确保一类市在一张图上办成办好。在省公安厅，关志欧走进指挥中心，听取全省公安工作及端午假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汇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关志欧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做好公安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扛牢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注重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更大力度实施科技兴警战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调研检查中，关志欧强调，端午假期来临，中考即将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确保中考平稳顺利实施。要深入开展交通、消防、矿山、地质灾害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应急备勤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妥善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社会安定、群众安宁。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参加相关调研。
1: 6月17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1至5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0: 李殿勋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就业和税收两大核心关切持续向好，产业转型加速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统筹做好2季度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坚定不移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要更加科学务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一手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依靠政策引导与服务创新，依靠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一手大力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通过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持续提高全省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坚持多手并用、联动施策防风险，特别是要有效防控化解地方债务、房地产运行、中小金融机构等经济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对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把握，努力办好年度重点民生实事，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动国有三资管理、财政零基预算、政府投融资体制、要素市场化配置、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等重点领域改革取得更多突破、更大实效，坚持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加速重构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努力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胡亚波参加会议。
2: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全省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贡献率接近70%，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0: 先看工业，今年1至5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增加值增长32.3%，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9.7%。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大增56.5%，增速领跑所有重点行业。增长的动力源自湖北在 AI 时代的精准卡位，左手握存储芯片，右手握光通信，光芯协同为湖北工业注入澎湃动能。资本市场给出了最直观的回应，截至今天收盘，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两家企业市值双双突破2000亿元，光讯科技与华工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湖北迈入4家1000亿市值股时代。从今年4月到6月，武汉光谷72家上市企业总市值从破万亿跃升至超1.6万亿元，涨势强劲。新兴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在换新转型中保持活力。前五个月，湖北化工、汽车、电力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6.9%和7.4%，支柱产业稳的底盘依然扎实。投资数据同样折射出产业新动向，前五个月湖北固定资产投资

0: 同比增长2.6%。从细分数据看，与人工智能需求密切相关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45.2%，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4.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投资增速高达114.2%。湖北正抢抓产业浪潮，将投资精准投向新赛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17号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联席会议召集人马国强强调，要选好人大代表，选优配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更好把民主选举成果转化为推动加快建成支点的强大力量。各成员单位要把省委对换届工作的要求落实落细，确保换届选举依法平稳、风清气正、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并通报前期工作情况。
1: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鄂州专场。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鄂州将加快建成两区一枢纽，以花湖机场为牵引，推动枢纽产业城市相互赋能，提升港城融合发展能级，推动城市机场迈向机场城市。
2: 创建武汉鄂州国际物流枢纽中心，拓展航线，扩大航空运输量优势，发挥成本优势，加快深建空港综保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让花湖机场的流量变为本地的产业存量。
0: 产业是两区一枢纽建设的硬核支撑。15.5时期，鄂州将加快推进光谷科创大走廊鄂州功能区建设，力争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突破70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0亿元。
3: 深化离岸研发加本地转化的模式，吸引更多的离岸孵化的项目飞回鄂州落地。攻关50项以上的重点产业关键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
4: 大力发展生鲜冷链、航空维修、智能制造等零空偏好型产业，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一批5G 工厂、智能工厂。
0: 15.5时期，鄂州储备重大项目1252个，招引零空指向性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以高质量投资为产业转型注入动能。
5: 全面落实重大项目首席服务员的制度，完善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这个机制，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鄂州的基础设施和民生建设工作中。
0: 15.5时期，鄂州还将聚焦就业、教育、一老一小三大领域，持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6: 全域铺开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建设，加快设立公办托育机构，实现乡镇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0: 依托当地特色文旅资源，15.5时期，鄂州将打造空港观光、免税消费等航空文旅新业态，持续擦亮千年无都空港新城品牌。
7: 培育空港观光、免税消费、非遗展销等航空文旅新业态，依托机场口岸优势，发展过境短途观光和免税购物，挖掘入境中转客源。
8: 深耕应急救援一线17年，逆行出征30余场重大抢险，用专业守护万千群众安危。6月16号，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获评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0: 6月17号，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现场，一身救援服的韩磊正调度动力舟桥、打桩船同步作业，争分夺秒搭建水上生命通道。现场对讲机传来急促呼叫声：“
9: 报告大家，6号机发动机找不着，请求支援。”“
10: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过来。”
11: 我们试了这个对这个启动马达的敲打以及这个电路的检查都无法启动，
10: 马达可能里面进水了，进水导致它这个线圈和还有钢圈受潮了，打不着。
0: 这类设备故障，韩磊早有实战经验。 2025年内蒙古河堤溃口抢险时就遇到过同款难题，危急关头，韩磊靠一根自制启动绳

0: 快速修好设备，守住抢险窗口机。
1: 发现旋转齿轮上面有箭头，就通过绳子去探索，慢慢的去探索绳子的这个强度啊、硬度啊，又在网上买了一个这样的绳子和这个把手，去自制的一个这样的启动绳。
0: 多年一线抢险，韩磊琢磨出不少实用救援战法：会车平台调度法、动力舟桥运输加钢板桩一体化打桩等创新技术，多次在重大灾情中发挥关键作用。他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获评应急管理系统先进个人。
2: 他是一名技术大咖，无论是在这个抢险或者演练过程中，设备发现了问题，他基本上都能解决。
0: 如今救援装备不断更新换代，韩磊也在琢磨怎么带着大家一起跟上变化。他创新精细化实操训练，液压钳加鸡蛋，挖掘机写书法，用极致练习打磨队员操作精度，最大限度避免救援过程中二次伤害。
1: 只有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探索，了解掌握所驾驶的装备，才能摸清楚他的品性，才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0: 2018年部队转制，韩磊随部队整体转隶到中国安能集团，成为专业救援人员。身份换了，冲锋一线的初心从未动摇。17年间，他带队驰援河南暴雨、京津冀洪灾、内蒙古溃口等30余起重大险情，逆行里程超13000公里，成功救出被困群众2000多人。
1: 始终把军装穿在心里，又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敢作为，去完成好各项救援任务。
3: 韩磊同志关键时候能顶得上、靠得住，是我们学习的先进典型。
4: 端午临近，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民俗体验类产品热度上涨超40%，氛围经济成为端午消费的新引擎。
5: 端午节买什么？艾草花束成为线上线下同步火爆的单品。在武汉巡礼门花市，艾草菖蒲搭配莲蓬、黄金球等花材，摇身变为售价几十元的国风创意门挂。在一些零售商超，售价30元的艾草花束近一周销量也大幅增长。
6: 很多女孩子喜欢拿到它去社交平台上拍照打卡，所以这一款在网上也是非常的火爆。
7: 一般的是45的或者68的，年轻的话他就是比较注重款式，我觉得他们就是买的一份节日的气氛、情绪价值。
5: 为节日氛围买单的心理也体现在端午的另一件传统好物香囊上。在中华老字号健民业开泰，安神助眠、防蚊驱虫等功能香囊今年销量增长3-4成，融入国风设计的款式尤其受年轻人欢迎。
8: 它上面那个刺绣的那个纹路都特别特别，我准备买两个，一个送给我妈妈，一个送给我的女朋友。
5: 端午消费的仪式感怎么能少了划龙舟呢？以公司团建或家庭朋友组队下水体验划龙舟的乐趣，正在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
9: 今年的预订情况呢，会比去年有个10%-20%的增长吧。其实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也有很多的亲子家庭。
10: 龙舟表现了我们这个团体协作，体验感好。明年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我们肯定还是会再组织过来的。
5: 从一束艾草花到一场赛龙舟体验，为仪式感、氛围感买单的消费偏好，正成为拉动节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飞猪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湖北亲子研学产品预订量环比增长超2倍，武汉进入国内游热门目的地前10。
0: 在今天举行的2026宜昌文旅推介大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为宜昌颁发会员证书。在今年新进的7座会员城市中，宜昌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城市。
11: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来融入到与世界各大旅游城市的对话之中，加大对宜昌入境游的引流，能够让世界各国更多的人看到、知道，并且来到宜昌。
0: 推介会现场，10大宜昌礼物发布，王志欧、孙家俊等10位杰出代表获授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称号，一批文旅加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作为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枢纽，宜昌坐拥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绝版雄奇的山川之秀、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在推介会上，宜昌向世界发出邀约：朝碧海，暮苍梧，不如来宜昌常住。
12: 今天，非遗时光江汉揽胜2026年江汉区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季走进

0: 武汉天河机场，旅客在候机过程中就能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魅力。
1: 今天在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一场荆楚非遗快闪让不少旅客驻足。
2: 第一次在机场遇到这样的演出，真的是特别吸引人的，让我对武汉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可能会重点在这几个地方去做打卡。
1: 现场来汉口逛江汉非遗文旅线路正式发布，串联起天河机场、红梯创意街区、西北湖、雪松路、江汉路、龙王庙等热门景区和美食街区。大汉口一票游活动同步首发，旅客凭本人机票就能在江汉区130多家商户门店享受购物折扣、老字号专属满减等多重实惠。
3: 覆盖武商墓、开辟站台等街区商圈，本次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带领游客一览繁盛、时尚、活力、烟火气的新江汉。
4: 高招进行时，湖北的热门 AI 专业都有哪些？就业前景如何？今天湖北高校新媒体联盟百校争流招生货行全媒体直播开播，记者实地探访湖北高校人工智能特色专业，揭秘热门 AI 赛道的培养模式与就业优势。
1: 走进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同学们正在数字教育通关实验室实训，这是学院和相关企业一起打造的实训场景。它让晦涩难懂的算法原理在实操调试、设备优化的过程中变得通俗易懂。如果能够通关，学生还能获取企业认证的通关工程师证书。今年武大机器人学院全新开设巨身机器人自强班，高考单独招生20人，与机器人工程类90人招生并行。
5: 从一个知识的培养转向一个能力的培养，从大一进来开始，一直到就毕业，每一个学生会配一个机器人，在他手中不断迭代。
1: 2026年，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其中不少是聚焦 AI 特色，比如湖北大学推出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两个本科招生专业，开设心理学加人工智能双学位项目。
6: 精准对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需求，筑牢数经交叉传统优势，强占 AI 加心理交叉新赛道。
1: 湖北每年培育5000余名 AI 专业人才，但面对千亿级 AI 产业、上千家行业企业的旺盛需求，人才依旧供不应求。
7: 湖北目前就是人工智能一个新的增长级，所需要的就是不同门类的应用场景形成高涨数据集。 AI 毕业的这个学生啊，是最好就业的。
0: 今天起，湖北正式进入梅雨季，首轮强降雨同步来袭。国家防总办今天12时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办于16时启动全省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气象部门介绍，今年湖北的梅雨季并不寻常，虽然降水总量偏少，梅雨强度偏弱，但容易出现突发性局地强降水。同时，高湿度叠加高温，体感如同蒸桑拿。整个梅雨季预计持续1个月，7月中旬出梅。首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与中考，致灾风险较高。
8: 本轮降水主要是分布在鄂西南、江汉平原以及我们省鄂东的大部分地区，有两个主要的降水时段。第一个是从18号晚上开始到19号白天，那从20号晚上开始到22号的白天，又会有一轮降水的加强，在恩施啊、黄冈啊、荆州等地单点的这种雨量还是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应对强降雨，湖北各地提前进入警戒状态。在荆州市公安县，基层干部和民警开展防汛抢险实操练兵，重点演练管涌围井导滤、人字沟开挖等常见险情处置技能。
9: 下一步，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细化辖区内堤防巡查管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梅雨季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农作物病虫害。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李湾村，无人机飞防服务队正对春玉米进行飞防作业。农业部门通过调节喷洒次数和剂量，实施一喷多促，保障玉米健康生长。
10: 我们养花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飞机要飞得比较高一点，分的水量要稍微大一点，我们只有增加用水量，才能把这个雨围分到下面来。
1: 目前全省各地已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志愿服务与减贫行动主题论坛17号在武汉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湖北将壮大志愿力量，精准帮扶支持，开放合作怀抱，引导更多青年投身志愿减贫事业。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17号赴鄂州市开展调研时强调，要持续擦亮一线协商等履职品牌，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服务基层群众。花湖国际机场要做强临空产业，坐实口岸功能，提升发展能级。
1: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0: 昨天，湖北造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今天启动，为期5天，武铁预计累计发送旅客358万人次，21号将迎来出行高峰，单日客流预计达85万人次。2026年湖北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惠民活动今天在松滋启动，政企银多方叠加补贴，市民通过云闪付核销以旧换新国补资格，有机会享受满1万元立减388元等优惠，同时享受购机分期免息福利。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将于6月27号至28号举行，同步开启直播与时尚消费季，助力本地服装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升级。
1: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8号，星期四，农历5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新华社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传承红色基因，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

0: 不变。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您当年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七一之年仍关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向您表示敬意。习近平表示，您在信中说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饱含着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中央纵队四大队是解放战争时期新华社跟随党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的工作队，负责新闻通讯联络。近日，张连生同志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回忆在四大队的革命工作经历，表达永远跟党走的坚定信念。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
4: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必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6: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3: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0: 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1: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四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来的发展，我真是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着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实施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选民振兴。
4: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场。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0: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7: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8: 本台消息，近日，为深入抓好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贯彻工作，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印发《关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通知》。通知指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利于推动全党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有利于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推动全党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有利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通知强调，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渊源。通知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扎实开展学习培训，精心组织宣传阐释，全面抓好贯彻落实，坚决防止形式主义，真正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生动实践。
9: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6月18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分别会见加拿大工业部长乔利率领的知名企业家代表团，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主席兼诺和诺德公司董事会主席索文森。在会见乔利一行时，韩正表示，今年1月，习近平主席同卡尼总理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加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巨大。中方愿同加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传统领域合作，加强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乔利表示，加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愿同中方深化企业互利合作，推动加中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会见索文森时，韩正表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健康，15-5时期将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努力使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80岁，希望诺和诺德公司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参与健康中国建设。中方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支持包括诺和诺德在内的广大外资企业在华更好发展。索文森表示，诺和诺德公司看好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继续拓展在华业务，参与中国医药行业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做出更多贡献。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6月底前，国家将下达今年全部2000亿元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第三批625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两新政策在支持范围、补贴标准、实施机制等方面都进行了深入优化。目前，我国已分两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1851亿元，共支持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11000多个项目，带动总投资超过8400亿元。此外，今年1至5月，国家已下达今年前两批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250亿元，已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超过8200亿元，惠及超过1.1亿人次。
1: 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强项目和资金监管，持续完善全链条监管机制，持续推动政策红利更加公平、便捷、规范地直达消费者，更好释放两新政策的效应。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首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维表示，14-5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加快建设交通强国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刘维表示，15-5时期要围绕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厚植设施网络优势、补齐短板弱项、加强一体化融合、强化安全化提升、突出数字化升级、注重绿色化转型、办好交通为民实事、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努力当好中国式现代化的开路先锋。
2: 有着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林丹，是福州市鼓楼区军门社区党委书记，扎根基层社区已经50多年。如今78岁的他，依然每天奔走在大街小巷。

0: 社区居民奉献了大半生。曾经的军门社区是福州最老旧的片区之一，改造难度大。他带着党员走家入户，一件一件啃硬骨头。老旧杂物间，党员带头拆；修建停车场需要地，党员带头让。
1: 党员就是要帮助老百姓解决麻烦的事情。我们首先自己就不要怕麻烦，越是麻烦事，党员越要站出来。
0: 军门社区孤寡老人、空巢老人多，林丹带头让在社区工作的党员每人对口联系几位老人，经常上门探望，解决老人的生活需要。
2: 林丹主任是我的那个靠得住的那个主任嘛，有什么他会来帮助我。
0: 有事找林丹，慢慢成了居民共识。居民李欣和妻子都有残疾，生活困难时试着找到林丹，没想到他很快帮忙申领了低保，找到了工作。
3: 林丹书记他做任何一件事情，他都是走在最前面，冲在最前头。我们也要像林丹书记那样子，有困难都要迎难而上。
0: 在林丹的感召下，李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主动为邻里提供维修服务，随叫随到。通过近邻党建，林丹把社区里1000多名党员志愿者拧成一股绳，建起20支特色服务队。
4: 每天其实都是很多繁琐的事，很多小事，但是就这些小事，然后呢服务到居民身上，然后慢慢形成了一些我们社区这么幸福的感觉。
0: 2021年，林丹荣获了七一勋章，他始终牢记着自己对党的庄严承诺。
1: 现在也是40多年的老党员了，我要继续为所有的社区的老百姓做好服务的工作，这是我最大的心愿。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铁路行业工人代表围绕当好开路先锋、推进铁路现代化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铁路客服质量提升、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动车组安全运行保障、高原环境下机车创新运维、隧道掘进装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等领域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铁路行业工人扎根一线、拼搏奋斗的精神风貌。中国戏剧家协会第10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书法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戏剧家协会章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章程、中国书法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戏剧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孟广禄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行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书法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孙晓云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为期5天的铁路端午假期运输今天启动。今年端午假期，铁路客流以探亲流、旅游流为主，呈现首尾较高、中短途出行占比大、旅游流增长明显等特点。从今天到6月22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8300万人次。此外，铁路部门将动态分析购票大数据，通过动车组列车重联、普速列车加挂车辆等方式，及时在高峰时段、热门区域精准投放运力。
6: 端午将至，各地节日氛围渐浓，时令商品热销，民俗文化带动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5: 端午佳节临近，上海多家老字号的特色食品进入销售高峰，传统的大肉粽、赤豆粽持续热销，不少商家还在口味上推陈出新，乌米豆沙粽等新品迎合了江南地区初夏吃乌米饭的饮食传统，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在甘肃兰州各大商超内，融入百合、玫瑰等本土特色食材的粽子成为消费者热门选择。端午有挂艾悬蒲的传统，江苏启东艾草种植基地进入了全年最忙的采收季，日产艾草花束超10万份，发往长三角各大商超。 在云南昆明的花卉市场，菖蒲、清香木、黄金球等端午主题花材需求增多。这家昆明最大的鲜花线上批发平台六月以来热卖端午花材29.5万扎，较去年同期增长1倍。

0: 各地还推出多项服务举措，保障文旅市场有序运行。端午期间，福建将推出350多场文旅活动，120多项惠民措施。广东多个景区启动假日保障机制，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分时段预约等措施，提升游客体验。黑龙江围绕重点景区、酒店、民宿、文化娱乐等重点文旅消费领域，发放文旅消费券1500万元，进一步释放假期消费活力。
1: 端午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精彩节目，陪伴观众共度端午佳节。
0: 总台央视新闻频道端午期间连续3天推出特别节目《家国端阳》，生动诠释中华民族同舟共济、奋楫争先的时代精神。综合频道、综艺频道、音乐频道以及多个平台同步播出端午特别节目《百舸争流送端阳》，谱写神州大地奋勇竞渡的时代乐章。综合频道还将推出三餐四季广西篇和城市风华路佛山篇，中文国际频道带来传奇中国节、四海共端阳，体育频道持续关注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央视新闻新媒体推出家国端阳纵享安康，央视频推出融媒体直播五五纳福潮游端午。此外，总台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带来特别编排，陪您共度端午假期。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0.8亿元支持福建、江西、湖南、广东、广西开展洪涝、地质灾害抢险救灾工作，预拨0.2亿元支持青海重点做好危险区域群众紧急转移避险、地震灾害排危除险等工作。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半年，通关便利化水平持续提升。一线报关单申报项目从105项精简至33项，10个二线口岸出岛申报项目简化60%以上。封关至2026年5月31号，零关税政策进口货物26.45亿元，同比增长1.2倍。新增海关备案企业10325家，同比增长57.8%。今年前5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4218.9亿元，创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3.2%。截至目前，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输网络已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90多个港口。我国首个重点工业产品碳足迹数据库近日上线，数据库汇聚了近10年国内工业产品碳足迹实景数据10万余条，覆盖光伏、锂电池、有色金属等27个重点行业，为企业认证机构提供一站式公益性服务。今天，国家水网重要节点工程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全面转入常态化运行阶段。该工程集防洪、航运、发电、补水压弦、灌溉等综合效益于一体，工程总投资357.36亿元。今天，国聘行动北京行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专场活动启动，国聘平台上线北京专场，线上线下同步提供超20000个就业岗位。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累计汇聚超14万家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6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超17.7亿元，并于今日起在中国香港、澳门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等国家和地区上映。目前已有近20部影片定档端午，涵盖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为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选择。2026中国品牌论坛昨天在雄安新区举行，论坛启动了雄安新区高质量发展研究样板，发布了中国品牌发展时间与成果研究报告2026。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期间，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今天证实，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已签署该谅解

0: 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今天表示，伊朗与美国19号在瑞士接触的细节尚未敲定。美伊双方还分别公布了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主要内容包括美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详细列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朗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双方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在最终协议中商定伊朗核问题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今天宣布，美国和伊朗远程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作为第一步，伊朗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立即解除海上封锁。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已有至少3艘共载500万桶原油的伊朗油轮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17号称，俄军当天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要进展，在康斯坦丁诺夫卡、红利曼等地持续推进，摧毁乌军在红利曼的最后一条补给线。另据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发布的消息，俄防空系统今天已在莫斯科上空击落180架无人机。俄媒称，这是莫斯科地区2年来遭受的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方面今天称，乌方今天凌晨对俄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再度击中莫斯科地区一座炼油厂。巴勒斯坦外交部17号发表声明称，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日批准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576套住房。声明强调，以方的扩建计划是对国际法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公然违背。另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当天在约旦河西岸杰宁等地强行拆除巴勒斯坦人居住的房屋，导致数十名巴勒斯坦人无家可归。为期3天的7国集团峰会17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闭幕，没有发布7国领导人联合公报。这是继2025年加拿大卡纳纳斯基斯峰会后，7国集团峰会再次未能达成联合公报。7国集团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峰会后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与其他6国在气候问题、联合国多边体系等方面存在不同立场。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17号宣布，继续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至3.75%之间不变。这是美联储今年连续第4次维持利率不变，符合市场的普遍预期。美联储同时发布的经济预测摘要显示，美联储官员对2026年联邦基金利率预测的中值从3月的3.4%提高至3.8%。这意味着预期今年会实施加息操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0: 要吃饭了吗？
1: 吃饱啦。

0: 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 看来您对我们悬崖村的情况了解得很全面啊。
2: 对了，菲拉达攀岩项目这个工程进行得怎么样了？
3: 如果周边的村寨都能参加，肯定能丰富起来。
4: 上次那个江边走秀，大家都觉得特别像 T 台，超级有感觉。
3: 大家来走秀，感受的就是那份受人瞩目的荣耀感。这个 T 台要越长越好。

0: 那现在咋个办啊？
1: 咋办？那要不你回去跟你爸好好说一说。
0: 我能跟他好好说吗？你动动脑子行不行？
1: 主要我去说也没用啊，我这一进你家门肯定就被骂死了呀。
0: 他那个倔脾气一上来啊，拉都拉不回来。
1: 是啊，我这岳父什么都好，就是脾气跟我们家老妈一样。静，要不这样，还是我去吧，对吧？那个他要打我呀，骂我就随他，对吧？等他打累了、骂累了、气消了，我再死皮赖脸一点，是不是？说不定还管用呢。
0: 要不就不管了，到时候我直接去。
1: 你别闹了，哪有那么简单呀？那苗秀展示会你是去了，等回来之后怎么办？把我腿给卸了，嘴给撕了，
0: 那不正好啊？
1: 什么正好？我跟你说认真，你别开玩笑，我们俩以后过日子还得看他的眼色呢。奶奶，你要去哪儿啊？
2: 当说客去。
1: 还得是奶奶啊，我岳父一定会听您的。
2: 先说清楚，我是去帮月亮，不是帮你。
1: 都行。哎，奶奶你慢点啊。
3: 现在正是解决问题的好时候，你想想啊，还有哪样机会比现在更好啊？机不可失。
0: 我怕。
3: 你怕什么呀？你怕现在最大的绊脚石就是老滚，你把它搬开了不就行了？
0: 那说搬就搬得动吗？那搬开那老麻呢？
3: 老麻我早都把它搬开了。
0: 哦，那我可是。
3: 哎，可是你不要再可是了啊，打住，我跟你一起去
0: 啊。

0: 妈跟我吗？
1: 他俩怎么在一块儿啊？
2: 妈，哎，罗婶，哟，
1: 你们两个？
0: 妈，你们怎么在这儿？
1: 我们找吴奶奶。
0: 吴奶奶？哎，
1: 找我？
3: 呀，吴奶奶！
4: 喂，
1: 咋办嘛？你想到办法没？
4: 想着了。
1: 啥？
4: 死局，没办法。
5: 这学生啊，也够有意思的了。
1: 都是我爸。
0: 还有我爸。
5: 结果，两个妈急了。
1: 还不是都是为他们好

0: 说的哪个他们？是他们，还是他们？
1: 哦，我
2: 他们，他们还有我们。
3: 小林呐、啊，你这张嘴呀、啊，还是比叶梅厉害的多了。
2: 那是。
4: 下雨了，
5: 突然下这么大。

0: 看我画这船画的好不好？林峰啊，
1: 老滚。
0: 嗯，
1: 老滚。
0: 嗯，
1: 你看谁来了？
0: 嗯，
1: 林峰，林峰，过来来。
2: 哟，
1: 奶奶带你买糖去。
3: 大爷，
2: 吴奶，什么时候把你给吹来了？
3: 大爷，
2: 嗯，
3: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2: 哦，哦，我知道是月亮去上海的事儿是吧？
3: 不，是你和永兵的疙瘩该解开了。
4: 爹，我亲爹呀！你这么坑你亲生儿子是不是？那怎么着？我女朋友不要了，婚不结了，孙子不抱了。你好好的，你招惹他干嘛嘛？
5: 我没招惹他，我不是又给他演了一遍吗？
4: 你又演一遍，那不就是火上浇油吗？
5: 是他说的不让月亮去，不是我说的。
4: 你不演那一遍，他不就让去了吗？
5: 他不去就你自己去呗。
4: 我一个人去有什么用啊？
5: 这你不都懂吗？说清楚就完了。
4: 不是，人家市里面说的是要苗秀非遗传承人，
5: 那还十几个绣娘呢。
4: 你也知道那是绣娘啊，非遗传承人就月亮一个。
5: 我想简单了。
4: 哎，啊，老妈，你说你，
3: 老妈，你搞哪样啊？啊，你觉得你自己了不起了是不是？你说你现在这个样，你能跟老滚和好吗？他能让自己的闺女嫁给我们秦蒿吗？我能抱着孙子吗？
6: 妈，这个事情也不能全怪爸，毕竟是我当年说走就走，还是怪我。
5: 怪你什么呀？好男儿志在四方，你进城去打拼，你不就是为了让月亮以后能过着好日子吗？你错哪儿了？
6: 终归是因为我才把事情闹大的嘛，
2: 我也有责任。退一步海阔天空，我怎么把你爷对我的谆谆教导忘了？哎，
3: 我晓得，你就是觉得当年马秦蒿丢下月亮就走，永兵又不服软，不向你道歉，让你被村里呀说了那么久。那你也要记得，月梅怀着菖蒲，你照顾她，永兵帮你干了多少活啊？你和永兵现在闹成这种情况，就是你们家和他们家原先的关系太好了。秦蒿和月亮从小也是太好了，
7: 如今他们走在了一起，不容易啊。
2: 哎，爸，你说你跟滚叔当年那么好，就因为这个事情两家不能这么一直闹下去吗？
7: 对呀，这也耽误了秦蒿和月亮啊。
2: 要不哪天我亲自登门给他赔罪，我自带酒自带菜，拿着杯，我一杯接一杯，我喝得自己口吐白沫，满地抽筋儿。
6: 行，
2: 他就是
6: 行，我越听心里越没底儿。我去
2: 呢，你看。
1: 行了，
8: 我们仨一块儿去。
1: 爸，秦蒿不会再去城里了。
3: 其实啊，你心里清楚，月亮和秦蒿是咋个情况啊？过不去的坎儿啊。

0: 是你和永兵这道坎儿，不关孩子们的事儿吗？
1: 月亮，
0: 嗯，
1: 你知道爸爸脾气不好？
0: 没有吧？
1: 我也是，确实让月亮受了不少委屈。
0: 你当年我也没有跟你说特别清楚，你只晓得是秦昊把我扔下了，才去找的马叔嘛。
1: 所以说，奶奶，我当年真是我这口气出不来，我得发出来，要不然我憋死了。
0: 我能理解，自家闺女被欺负了吗？当时我也很生气，但是我们气归气，不能再让月亮受气了呀。
1: 好吧，该去就得去，是不是奶奶？把奶奶教给你的手艺给大家好好展示一下，让外边的人都看一看我们苗绣有多么了不起，
2: 哎，
1: 对不对？
2: 哎，
1: 只要这个小子能够对你好，对你诚心诚意的，
0: 嗯，
1: 能够保护好你，爸爸也是替你高兴。
0: 嗯，
1: 好吧，是不是奶奶？
0: 是是是，月亮，
2: 哎，
0: 这下可给你爸真正的挣回面子了。
2: 嗯，一定。

0: 月亮，
1: 哎，
0: 谢谢你啊。哎，
1: 没事，应该是谢谢您关注苗绣，宣传苗绣。
0: 哪有啊，我遇见你之前就拍了些古寨，那古朴原生态特别的美。哎，你们把这个苗绣展示区跟古寨和民居完美的结合在一起，古建、人文、人居、原生态、自然完美结合，太好了。
1: 谢谢您。
0: 好看这个绣片，我觉得你们能把非遗的符号完美的嵌入到这么好的环境当中，体验感太强了。而且苗绣真的是特别值得拍的非遗的好题材。
1: 如果您喜欢的话，可以去我们绣厂看看，那边的技法会更丰富，绣品也更多。
0: 那太好了，我光拍了江边，没找着刺绣厂了。
1: 行，那我带您过去，正好我也要去一趟。
0: 太好了。

0: 嗯，干嘛？搞啥呢？这是秘密的。
1: 盯上了，我们被盯上了！
2: 哎呦，一惊一乍的，你挠哪痒？
1: 要说事儿，要说大事儿，大事儿。

0: 小明，你手往下一点，我告诉你，能拍到带着你那个瘦袖片，太好看了。哎，
1: 他每天早出晚归，不爱说话，每次出去脖子上挂两个相机，地长一短。
2: 对，
1: 他门上还贴了一张不准打扫的纸。
2: 对，
1: 有一次我清理垃圾啊，发现了很多四岁的照片，全都是老詹。
2: 对，是这样的。
3: 这有哪样呢？
1: 关键还有一点，他每次一见我撒腿就跑。
3: 为哪样见你就要跑啊？
4: 做贼心虚啊。

0: 做哪样贼啊？哦，
1: 他会不会是拆了咱们的老宅偷去卖啊？
0: 这咋可能？嫂子你太逗了。
2: 那他就算拿了一个木头，村里人遇到也会问的。
3: 啊，拍照
4: 老宅。
3: 哦，哎，艾草懂。
4: 不懂。
2: 那你嗯的一样啊。
4: 我重复一下。
2: 顾宇哥，我觉得没哪样问题，他就是一个爱拍照的游客而已。
3: 哎呀，哎呦，秦昊，你就是太年轻，太不够敏锐了。他的这些行为跟其他游客比起来很反常。作为一名退伍老兵，我的直觉告诉我，有事儿，肯定有事儿。
5: 我那些老战友跟我说啊，常有些人拍一些秘密照片卖给坏人。
2: 可是我们这儿哪有什么秘密啊？火急火燎的给我叫过来，我先回菲拉达忙去了。
4: 啊，那我要回去剪视频
3: 吧。放下，坐好。同志们，你们得提高觉悟呀！你们想想，我们这是生态红线区、水源保护地、山地特色示范区。这么重要的特色山村，你们就没点清醒的认识吗？
6: 魏峰哥，你这么一说，那更没哪样秘密了啊？
4: 应该宣传吧？啊！
5: 哎呀，跟你们说话真费劲。
2: 贵府哥，我觉得你这个应该是上岗焦虑症，太焦虑了。嗯，
6: 对对对，
3: 我还有件重要的事没说。我刚才看见他交缠月亮。真的？
5: 哎，我跟你们说啊，
3: 他拿那个相机，老这么给这个月亮拍照，嘴里还装着什么古建人文，后来还哄着月亮带他去了刺绣厂。
1: 对对对，这都是他亲眼看到的。
3: 对，
6: 我打个电话问问月亮。
7: 这打啥电话？直接找他去。走。
4: 冲动，太冲动了，你们两个，冲动是魔鬼。现在我们不知道人家的底细啊，我们要干什么？我们要制定战术，不能当两个莽夫。你就这么贸然给月亮打电话，你就这么去找月亮，月亮肯定要发脾气，要破口大骂，要敲你俩脑壳的。现在当务之急是要调查清楚这个人的底细。俗话说得好了，知彼知己，不比别人，也比别人。
6: 知己知彼，
4: 彼此知己，
6: 知己知彼，
4: 那不也是彼此都是知己的意思吗？不是吗？
7: 张队长，来带着人的。
8: 好的。
7: 太好了，来你们看一眼。先是这么拿着你的绣片，然后这么带人的啊。来来，换一个，换一个。好看，好看。
8: 我这么拿着可以吗？
7: 可以。对，别把你挡着。再来一个。
8: 傻不傻？
7: 不傻，很美。这个跟刚那个绣法不太一样，
8: 对，这个是达子绣，
7: 达子绣，好看吧？还有吗？来来来，快来，还有谁的？
8: 来，
7: 这个这么小的，来。
8: 哎，麻姑，
9: 这是康雷呀，
8: 这位是摄影师周老师。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8: 我们拍一些我们的绣品。哦，这是我们绣厂的厂长麻姑。
10: 你好，厂长，周摄影师，你好。
9: 我是副厂长龙凤碧。
7: 你好，你好，两个女厂长。
10: 对。
7: 我拍了你们的绣片、单品，还有他们单身的照片。我将来做册送给他们。哎
10: 呦，谢谢谢谢。
7: 你们这个刺绣太有底蕴了，真美。很多人都喜欢来这个地儿玩。
10: 对对对。
7: 雪崖村，我第一次来。
10: 好。
7: 我要给你们多拍照片，让更多人知道啊。
10: 好，太缺这个，谢谢谢谢，感谢您，真是太感谢
8: 麻姑。我们也去拿点那个绣片，然后请老师帮我们拍一下。
7: 可以可以可以。
10: 还有很多压箱底，等会儿都拿来给你
7: 拿啊。
10: 对，今天就是市场啊。
7: 来来来来来，不客气，别客气。
11: 我这是平效。
7: 好看。
2: 艾草说的对，没有证据不合适。
4: 就是啊，万一他一口咬定自己没问题，你怎么办
6: 吗？偷拍老赵也好，骚扰我妹也好，要有真凭实据才行。
3: 看来啊，只有我轻度筹码。三叉他的行动，
6: 你不是说他见到你就跑了吗？
3: 哎，那我去。那去，有你什么事？哪都有你，你要去了，小燕就知道，小燕知道了，全村就知道了，这还叫秘密行动？今天让你知道这事儿，就是我工作上的决策失误。
2: 哎，别吵了，别吵，就你们俩都别去了，这事儿也先别说出去了，要不然到时候。

0: 哦，没有证据，传出去也不好听。主要是我自己没法跟啊，我最近太忙了。
1: 你别看我，我也去不了，我还得直播，还得养牛，还得拍视频，我也太忙了。
2: 行了行了行了，你没指望你们俩，我去。
0: 嗯，你去？啊，
1: 你这么大个，你别暴露了。
0: 嗯，
1: 他暴露了，谍战片我看了不少了，我懂啊。
0: 不信任我，
2: 很难让人相信。
1: 哼，看着吧。

你还不相信我？谍战剧不是白看的。但你看拍摄。

0: 来笑，来一个镜的，哎，好看！哇哦，呀，月亮真像笑，太美了，
1: 给你们看，好看，好看，
2: 来来来，
0: 哇，太漂亮了，
2: 来来来，
0: 一个微笑，
2: 来来来来，
0: 笑，哎，
1: 一二，哎呀，
0: 你好看，好看，好看，来笑，小姐，
1: 多好看，来笑，
2: 露牙，
0: 好，快，谁笑？
2: 姑娘们来。
3: 我们一起看镜头，
0: 来
1: 来看，
0: 哇，
1: 一二，
0: 三，啊，我醉了。
4: 周先生，啊，来，你好，你好。
5: 你怎么知道我姓周啊？
4: 我，
5: 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你记得？哦，
4: 对，我想起来了，
5: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4: 您贵姓啊？
6: 叫我小妈就行。
4: 哦，小妈老板。
7: 哎，你也是老板？
8: 我不是老板。周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你好。
9: 我是我们村的一个小网红。
4: 网红。
9: 听说您来了，我这一看您这么多设备，特别想跟您请教请教，让您教教我那个拍照的技术、直播的技术什么的，我是想向您学习。
4: 直播我行，拍照没问题。有啥你问我，
9: 因为我对我们村太熟了，我直播经常去，有一些很漂亮的地方，我估计您还没转到，我带您去转一转，拍照特别出名。
4: 那太好了啊，那真的太好了，省得我自己瞎找。
6: 对对对，走吧，
4: 行，
6: 走吧，
4: 走
6: 吧，
7: 周老师，姐，太棒太棒，
6: 对，这包我来给你背，
4: 我来给你背，
5: 真棒，
10: 拍够了没啊？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9: 谁派你来的？
10: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4: 偷拍啊？
10: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
4: 你个流氓！
10: 流！哎，证据确凿，我都拍下来了啊！
5: 快点，老实交代。
9: 对你来我们村到底有什么目的啊？
10: 快说，要不然我们对你不客气了啊！
4: 他给我来个三叉会审，
9: 什么还是三婶子？
10: 不，你还不是冲？
9: 行，是他说婶子。哎，别动！哎，干什么？掏什么？
4: 我能掏什么？我掏枪啊！我掏证件啊！看样子还真不信我啊！保护意识很强，疑心还挺重啊。
10: 我们疑心重？你这鬼鬼祟祟在我们村拍来拍去，还拍秀娘，你说我们疑心重？一看到我们的安保队长你就跑，做贼心虚，还说我们疑心重？
9: 我看你最可疑。
4: 我跑啥跑呀？我想拍个静静的山寨，一会儿进来

0: 人一会儿进来，人这照片怎么用啊？那我还不走啊？谁看？你别拿这直播冲着我啊！侵犯我的肖像权、啊。
1: 我录像，我不发出。
0: 你录啥？
1: 中国摄影家协会。嗯，你那是什么？
2: 信了吧？
1: 那证也有作假的呢。
3: 啊，对，
1: 我可见识过假证。
0: 嗯，骗子死活都不信任我。那行，来，
4: 这里有我新闻机构采访我的视频，你自己看吧。
5: 大家好，我是周奇正，我现在担任中国摄影家协会。
1: 你俩也看不明白，你们视频也能作假？我看看。
5: 生态摄影。
3: 那你说说，你干啥见到人就跑？
0: 我不跟你说了吗？我想拍静静的山寨，你有这些闯入者，这画面没法用，所以我就走了，这不正常吗？
3: 那你为什么老拍我们绣坊呢？
6: 就是，
0: 那些刺绣很漂亮，而且是传统工艺，你拍下来这不正常吗？
1: 这不正常，你不要老拍我们姑娘，拍我们小伙子，你倒是，嗯，
0: 你黑了吧唧拍你干啥？
1: 有道理，陈，新闻视频是真的。
0: 谁是月亮姑娘的男朋友啊？
2: 我，我妹，
3: 她妹，
1: 也是我妹。
0: 我跟你说啊，咱们省里的中国国际原生态摄影展请我出作品，所以我到这儿来。我觉得咱们的山寨，咱们的原生态，咱们这么美丽的刺绣，非常值得把它记录下来。顺便我也出一个相册送给咱们的绣娘们。
1: 这不尴尬，丢人了吗？贵妇哥跟你说什么你都不信，说给你妹妹拍个照，你看吧，你急得咱狗急跳墙一样。
3: 这贵妇哥都说成那样了，我能不信吗？
1: 我还用你妈情好，说给你女朋友拍照片，你看你那跳起来就要打人家。
7: 我这怎么还怪上我了？你自己不也怀疑了？
3: 对呀、啊，
1: 不是，是不是我先说的调查
7: 清楚？你说天天你说
1: 是
7: 你自己
1: 有
7: 理，
1: 你
3: 也是的。我告诉你，别吵了，别吵架。哎，
1: 这不能，这太丢人了。这就别拍了。
0: 我觉得你特别可爱啊！你刚刚不是说不拍你们吗？我拍了又不让拍，
1: 丢人就
3: 是。
0: 没事儿，
3: 周老师，我确实抱歉啊，我们误会您了，我们给您道个歉啊。
2: 大姐，
3: 不好意思，
0: 没关系。
3: 为了表示我们的歉意，那个民宿我给你免两天房，不，三天。
4: 对，不用了，我自己领了，我也该走了。本来我想多住些日子，拍点你们这传统节日的盛装啊，但是我已经拍过了，所以我该走了。
3: 不，再多住几些日子，我相信还有很多地方你肯定没去过。
7: 对，
1: 鹰嘴上还有我们的三江交汇处，我都可以带您去转，真的很好看。
0: 你看你刚刚那样，我还怕你把我推下去。
1: 不敢，
3: 没事。
0: 我是要去草海了啊，一路拍一路看，然后我到那还去打鸟呢。
3: 啊，不对，鸟不能打，保护动物。
1: 你能不能多点说？人打鸟是只用这种长焦的镜头去拍鸟，不是真的打鸟。这你看看你这个，
3: 这是
1: 多
3: 话
1: 了你。
0: 是这样，草海国家自然保护区呢，是典型完整的高原湿地生态系统。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颈鹤在那儿越冬，
4: 所以呢，很多摄影爱好者都到那儿去拍东西、拍作品。我也想一路玩，一路拍。
0: 到那儿去待几天啊？
3: 好，
1: 可是
3: 怎么回事？
1: 你要走了，那我
3: 你别支支吾吾了、你是不是就想让这个周先生教你怎么使用他的高端拍摄设备？
1: 对，他要走了，我就没法跟他学。我将来直播间我也想买点专业的设备，我想现在跟你好好学一学，周老师，我不知道您还肯不肯教给我？
0: 没问题，直播我不会，摄影我一定教你。哎呦
1: 啊，我太谢谢您了，周老师。这鹰嘴上今天咱上不去了，我带您去那个河对面那个
0: 游过去啊？
1: 怎么？那边坐船，
3: 有船，
1: 走，我带您去。
3: 对，
1: 那边真的，
0: 那走，
1: 去吧。一般拍不到的那个地方，
4: 你可以直播。
1: 行，来，
3: 好嘞，
1: 东西我给你拿，
3: 多带几个地方啊。
0: 没事，
1: 好嘞，
3: 多带几个地方。周老师，实在抱歉啊，
0: 没事。
1: 来，我，
3: 拜拜，这不完了吗？回头月亮知道了，肯定要敲我脑壳的。你帮我拦着点啊。
8: 有可能会先敲我脑壳，
3: 那就一起死吧。

0: 春风如贵客，一照遍繁华。说真的，我今天非常高兴
1: 能在美丽的世界名城上海与各位新老朋友再次相聚，向大家发出山地公园省喜迎宾客、多采泉州风、
2: 景
1: 泰天华彩的盛情邀约。
2: 放松点。

此时此刻，我不禁想起了一首词，也是大家所熟知的：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大自然的馈赠，让我们沪黔两地具有了饮水思源之缘。现在，在我们多年的山盟海誓之后，

的国家区域重大发展战略。我们泉州大地有100天的春季，有100分的美丽。我诚邀各位企业家能来到我们泉州，亲自感受那100个惊喜，同时。可以来品尝我们独特的前菜，辣子鸡、酸汤鱼、羊肉粉、牛肉粉、肠旺面、丝娃娃，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啊！我们泉州人将展开胸怀，拥抱你们。

0: 这次，我们精心策划推出了一批重点文旅项目。我真诚地期待国内外优强企业能够到黔州发展、投资旅游，和我们一道畅游多彩黔州的旅游蓝海，共享山地特色的旅游红利。下面，我要为大家做第一个文旅项目的推荐。这个项目的推荐人。 是一位祖祖辈辈生活在大山里的普通村民，他亲眼目睹了自己故乡的巨变，同时，他也是一位回村创业的青年企业家。下面，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新浩。
1: 我很高兴，还有，

0: 尊敬的各位嘉宾，大家好，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来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村子。我们村就在悬崖下，哦不对，是在数也数不清的悬崖脚下。我们推开家门就是山，小时候我喜欢爬山，看见山我就想爬到山顶。等到了山顶之后呢，我发现山的后面还是山，那个时候我就在想，我到底什么时候才能走出这片大山，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有多美。今天我穿着我女朋友专门给我做的新衣服，从那个曾经被称为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地方，到了这儿来给大家介绍我那最美丽的家——悬崖村。每次走进我们的老寨，我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温暖。那一条条小路，那一棵棵大树，那里的泥墙土瓦，我都知道他们的故事。村里的老寨房子极具民族特色，包含了我们苗族祖祖辈辈伟大的智慧。我之所以回村创业，就是因为我们老寨独特的原生态和民族特性，再加上我们村青山绿水，一定会成为大家疗愈内心的地方。我们村里还将给大家带来非同一般的民族文化体验，村秀将在市政府的领导下为大家带来各民族传统服饰大展示，到时候我们还有各村的山地特色农业大展示和大型坝坝长桌宴，欢迎大家来悬崖村吃好喝好体验好看好玩好心情好。
1: 说得挺好。
0: 尊敬的各位嘉宾，我还想再多说两句。小的时候要去乡里面上学，都得经过我们村里的一条悬崖小路，叫手拔岩。就走这条路，它必须得是

0: 连爬带扒。
1: 这有一次学校组织活动，在乡里吃了一顿饭，那是我小时候吃的最香的一顿大米饭，那好几道肉菜，我一不小心我就吃了扒了。我至今都记得那顿饭，其中有一道叫盐菜肉，我就着那个汤汁我都吃了两碗。回悬崖村的时候，在手扒盐的途中遇到了几个大叔，我对着他们喊：“小心点，别撞到我，我摔下去会死的。”那大叔们都懵了。我又大喊：“我肚子已经快撞爆了，这要是摔倒的话，肚皮会炸。”可就是因为原来没路，我们悬崖村的生态保持得非常好，到了今天一切都是原生态，绿水青山，那是真的绿，真的青，来玩的游客没有说不好的。如果大家不信的话，请大家抽空了一定来悬崖村玩一玩，我请大家吃美食，坐游船，喝山泉水，玩攀岩，看村秀。如今我们悬崖村天堑变通途，早已改变了旧模样，那就像是换了人间。
2: 你说这个儿子和月亮在上海顺利不顺利啊？
3: 放心吧，儿子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一切顺利。
2: 我们就去过贵阳，我当然担心了。
3: 如果这次推介会成功，回来我就是跟儿子商量商量，叫他给咱俩报个旅游团，也到上海去开开眼，看看那三件套去。
2: 好啊。哎，那三件套第一套呢？
3: 第一套是打蛋器，
2: 第二套
3: 开瓶器，
2: 第三套
3: 针头。
2: 那我们能上去吗？
3: 能，只要你花钱嗖就上去了。
2: 有这么快吗？嗖就上去了？
3: 电视上就这么说的吗？
4: 哎，老滚，你这翻箱倒柜的找什么呢？
5: 找酒啊。
4: 找什么酒？
5: 这是我的两瓶老酒啊。
4: 什么老酒？哎呀，
5: 不是，就是两个玻璃瓶方的。
4: 你找他干嘛呀？
5: 老妈，这不是让去吃饭吗？我不能空着手吧？哎
4: 呀，那出去买两瓶就行了呗。
5: 老酒才像个样，懂吗？
4: 那你不用找了。
5: 为啥？
4: 我一瓶泡了药酒，一瓶做了糟辣椒。啊？
5: 两瓶全用了？
4: 都用了。
5: 不，你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4: 不，你那酒放了那么长时间，你也不喝。
5: 气死我了！你。哎，
4: 谁让你不喝来着？
2: 哎，你剁小块点儿，这夜梅啊，爱吃这个小块的辣子，觉得入味儿。
3: 你老考虑夜梅，那老滚就不管了。
2: 你和老滚啊，就是喝酒，吃哪样都一样嘛。
3: 哎呀，不一样啊！对于我和老滚来说，意义非凡呐、啊。这是我跟老滚握手言和的第一次酒，第一顿饭，第一次在一个桌子上。第一次面对面，这是四个第一。另外我要牢记，
2: 啥意思？
3: 吃饭的时候过去的事情就再也不要提了。
2: 只要你们俩喝多了不说，我才不会说呢。
3: 放心，有数。
2: 有数就好。
6: 月亮好看，再来一张。
4: 周老师，您也在这儿？
6: 真高兴你们在上海啊，把飞苗秀带出大山了，太好了。
4: 这都是省里和市里给我们机会。
6: 画册收到了吗？
4: 哦，收到了，大家都特别喜欢。您有心了，给我们做那么多本。
6: 主要是飞苗秀太好了，我做了好多册，以后我走哪儿宣传到哪儿，到哪儿拍都把它带上。
4: 谢谢周老师。哎，您拍拍这个。
6: 来，
4: 这个是百宝卷。
6: 好看呀、哎。你拿起来一下。正好这个上次我都没拍到。
4: 对，
6: 太好了，
4: 谢谢周老师。
6: 谢我干啥？谢谢你们给我这么好的题材。刚才青花的宣传我都听了，讲得太好了。悬崖村以后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的发展，
4: 希望能有好的收获。
6: 必须有，大美悬崖明天肯定是头条，越来越好。
4: 谢谢您，
6: 加油。
7: 行啊，青花，你小子我没看错你啊，有掌声又有笑声，
8: 就是真诚嘛，我是一个比较真诚的人。
7: 我观察了一下台下的嘉宾，他们听的都很用心，效果应该不错，
9: 尤其是手扒盐那一段呀，哎呀，是又有笑声又打动人，也每一件很痛苦的往事能够用

0: 这种看似轻松的口吻讲出来，其实是需要很大勇气的。
1: 其实我当时脑子里是空的，就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了。小的时候还觉得挺丢人、挺痛苦的，现在想一想，是一段美好的回忆。
2: 行，不错，秦昊，准备得很充分，继续努力啊！
1: 谢谢支书。
0: 哎呀，张部长、王主任、
3: 安局长，哎，你们这次乌蒙市推荐准备得非常充分，效果不错。
0: 谢谢部长。
4: 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是上海绿源旅游投资集团的韩总。哦。
0: 韩总你好。
5: 你好你好。
0: 各位领导啊，我介绍一下，这是我们悬崖村的肖支书肖百合。
2: 张部长好。韩总好。
0: 这位啊，
3: 这位就不用介绍了，刚才在台上是我介绍的他。
1: 部长好。
3: 小伙子演说非常成功，接地气，有村味儿。
1: 我就是说了心里话，几句心里话。
6: 说得好，通过你的推荐，我觉得你们村啊非常美。
1: 谢谢。
4: 韩总现在啊对你们村那是非常非常有兴趣啊。哎，
6: 你们村这个非遗苗绣来了吗？
0: 来了来了。
6: 那我要看。部长，我想对他们村的那个了解更深入一些。
4: 好啊。
0: 没问题。那我带着
4: 那你们和韩总先聊着。我陪同张部长呢去跟别的企业家碰个面。
0: 好好好
3: 好，张部长就这样。
0: 那您忙。
1: 部长再见。
2: 安局，那我们带韩总去看一下苗绣。
0: 我们这边请。
6: 好好好。
7: 老马，哎，
8: 来好了。哎
7: 没看见来了，
8: 来了叶美，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9: 你们小院收拾得太漂亮了，
8: 热烈欢迎。
7: 老马等一下。嗯，
6: 闪开。
7: 叶爸爸，你干什么？哎呀，
8: 清水泼街，欢迎贵客。哎
7: 呦，还这么多说的你。
10: 滚大岳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7: 拿着，
8: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7: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8: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7: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10: 这次我真藏。
7: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脆，旺旺小小苏。
2: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3: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2: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5: 哎呀妈，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6: 这这连着亲的事儿。
7: 月亮，你又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脸了。
8: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6: 给你儿子打电话。
5: 咋了？
6: 马上给我过来。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4: 好的。
5: 这个消息，
6: 八千号回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3: 哎，导演呢？
14: 这节目没有导演。
13: 没导演？那这稿子谁写的？
14: AI 写的。
13: AI 写的，行吧，那来吧。
14: 好，来，三二一，开始。
13: 嗨，我是追热搜超硬核的超超，这是一档全新的 AI 资讯类日更节目。哎，等一下，这资讯也是 AI 找的吗？
14: 对啊，剪辑和制作也是 AI 完成的。
13: 这是一档 AI 全流程自动化的一键生成式资讯节目，场 AI 军备竞赛，谁能笑到最后？马斯克再创融资神话，首款 3D AI 男友开测。近期 AI 赛道战火纷飞，只需要一句话就能够精准 P 图。此次巨额融资将助力 XAI 建设全球最大级的数据中心之一。 A 哥凭借着一份假简历，竟然同时领取了五份硅谷 AI 公司的工资。
15: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3: 对，
17: 还要施肥，
18: 还要收割，
1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0: 这个少来点，
21: 对，不许浪费。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就你住的那个民宿的老板，
3: 哦，对，我想起来了，
2: 这也是我们老板之一。哦，
3: 您贵姓啊？
4: 叫我小妈就行。问你呢，拍够了没啊？来我们村到底搞哪样？
5: 谁派你来的？
4: 一直在偷拍我们村，好几遍了。
3: 偷拍啊？
4: 还怼着我们秀娘拍，你个流氓！
6: 让我们有请悬崖村文旅项目的推荐人马新浩。
7: 我很帮他。

0: 是谁？
1: 请不要在戏院吃
0: 小小苏。
1: 唯我独萃，旺旺小小苏。
2: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

0: 哎呀，清水泼街，欢迎贵客。
1: 哎呦，还这么说。

0: 多说的你还。
1: 滚大岳先生，欢迎破冰之旅。
2: 拿着，
1: 来就来呗，带什么酒啊？
2: 我哪次来不带酒？我带的还少啊？
1: 哪次不都是你喝了吗？
2: 哪次不是你喝一瓶留一瓶啊？
1: 这次我真藏。
2: 你藏的够多的了，以后我天天来，不带酒。
1: 完了，藏不住了。
3: 我们的苗绣大多以传颂千年的苗族古歌为设计灵感，充满着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被誉为穿着的图腾和身上的史书。
4: 现在娜娜接受采访的呀，就是苗绣和伊藤称人，她也获得很多次省里刺绣大奖。这个绣娘叫滚月亮啊。
3: 这件寓意深厚的老苗衣名为嫁衣飞龙，它融合了变绣、堆绣、蜀纱绣和冰绣，一针一线都诉说着母爱的细腻。飞龙象征着女性突破世俗桎梏，如龙腾飞。也祝福着女儿出嫁后能够
5: 这样啊。村里的自然资源、文化内涵和产业的优势，如果真像你们说的那么好的话，那你们村具有很大的竞争力啊。
2: 那真的，绝对真的。
4: 韩总啊，这悬崖村的自然资源啊，确实是非常好。您如果有时间去实地看看就知道了。
2: 啊，对，而且我们村还有这个露营啊、踏青、坐船啊、饮食住宿，还有攀岩，就是特别齐全。现在游客也越来越多了，您过去投资的话准没错。
3: 织锦绣是苗族的传统针法，这幅绣品正面可以看到图案，但反面是没有任何针脚的。当年我的老师吴恩云吴奶奶为了恢复这个失传已久的绣法，花了3年的时间，用拆解老绣品、坐标格子纸、画图找规律的方法，才恢复了这个技艺。
5: 吃住行游购娱啊，这个配套挺全，这个飞衣苗绣也很精美，还有像孙绣这种，汇聚大众的大型活动啊。真不错啊。
3: 这是我们在村绣走秀的样子，代代传承有了更特殊的表现形式，还有一些改良服饰，现在会更倾向时尚化和年轻化。以前我们只会针法，现在会更多的加入一些设计理念。只有市场的接受度更高了，绣娘的东西才能增值并转化为经济价值。
5: 这实话实说啊，我们集团包括我个人啊，这些年啊，全国各地去的地方太多了，这个优质的项目啊，看得我是眼花缭乱啊，都有点麻木了。
2: 是，您是专门投资文旅项目的，那肯定是见多识广。
5: 如果你们那个招商引资啊，项目落地的这个政策啊，不掺水分，不打折扣啊，营商情况真实，合作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
6: 韩总，这个呀您不必担心，我们没有必要掺水分，实事求是就行了，用事实说话。我们还是诚挚地邀请您去我们悬崖村实地考察一下啊，您看了之后一定不虚此行。
5: 有机会，
2: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怎么说吧都是假的，只有您实地考察了之后眼见为实。
4: 我们现在呀推行的就是贵人服务，你如果有空啊一定提前通知我们，我们给你安排好，做好服务工作。
5: 好好好，那咱们就这么说定了。
4: 好啊好啊。
5: 我安排好时间，去之前通知你们。
4: 行，那我加您一个微信。
5: 哎，这加一下。哎，
6: 说好了，韩总啊，
5: 没问题，
6: 您尽快来悬崖村考察一下。
5: 好，
4: 我想您。哎，
5: 这是
4: 我给您拉个群好了。
5: 好，就拉个群。哎，好好好。

0: 胡奶奶这些宝贝啊，可真是讲究啊，还有专门的叠法呢。
1: 那可不是嘛，每回他们收拾的时候，我想碰都不让我碰。
2: 这些都是胡奶奶的苗绣心血，宝贵着呢。
0: 卖的怎么样？
3: 卖的非常好呢，
0: 是吧？我可爱喝这个酸汤呀。
3: 我也爱喝，可以带一盒回去。
0: 好的，好的，好的。哎呀，你们刚才说的真不错，加油啊！
4: 收拾的咋个样呀、啊？要不要帮忙？
0: 安菊，
5: 不用，不用，我们马上就收拾好了。
0: 好的，嗯，回去的时间定了没有啊？要不要在上海多转几天，好好玩？

0: 儿吧，哎呦，来不及了，我们订了明天的机票回程啊，回去呢还有菲拉达，还有春秀，都挺重要的，我们就赶紧走吧。
1: 也对也对，尤其是这个春秀啊，百合，这第一场一定要抓好。
0: 你放心吧，安局，我们现在已经跟相邻的那几个村联系好了，他们正在筹备人员，还有准备农特产品呢。我们一定把村秀办好。
2: 走秀的内容也定得差不多了，
3: 我们菲拉达也在赶工了。哎呀，
1: 行啊，这悬崖村真是蒸蒸日上，未来可期啊。那你们慢慢忙啊，我去跟他们对一下材料。
0: 好，
1: 这次的产业推介会是你收获真是不小。
0: 真的？那太好了，
1: 机会越大越要仔细。
0: 好，
1: 那我先去忙了啊。有事打电话。
0: 好，安局。
3: 哎，那安局说收获不小，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刚刚这个演讲就功劳很大呀？
2: 对，你功不可没，功劳最大。
4: 这么多年了啊，我望着这桌菜呀是思绪万千。是我想起了以前咱们两家的很多事情，知道吗？那时候咱们两家好得跟一家人似的。这一会儿呢，七八年吧，没坐在一起吃饭了，真是酸甜苦辣，我这心里头挺不是滋味的啊。也不管过去那事情谁对谁错，咱们就都不想了，行吧？
5: 不是啊啊，老哥，
4: 哎，
5: 我说的酸甜苦辣，我心里确实也是不是滋味，但是我得说句实话，我想你这一桌子菜想了很多年了，每次吃到你这一桌子菜，我心里就甜滋滋的。咱俩从小时候一直到现在没红过脸，就这么几年，但是又坐在一起了。
4: 对，
5: 喝酒，好吧，
4: 开始。
5: 啊，来
4: 来来来来来，老关，这第一杯酒是我提还是你提啊？
5: 你看看，刚刚说了几句正经话，你现在又没正经了。在你们家里当然是你提了。
4: 你以前上我家来喝酒了，这第一杯酒你也没少提呀。
5: 当时我是为什么提的？是因为我拿酒来的，我当然可以提酒。
4: 不，你这酒咋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5: 对，我这酒怎么拿来的？你不知道吗？
4: 我当然知道了。你每次拿酒来的，我不都这个吗？
5: 我告诉你，你这样的以后我才拿酒来的。
4: 但是你要是这个的话，我拿酒啊。
5: 那我花钱了。
4: 不，你这样的我也能花钱呢。
5: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
4: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呢？
5: 你为什么不花钱呢？
4: 那你为什么不这样啊？
5: 我这是我，你这样我怎么这样吗？对不对？
4: 不是，你要是这样的话，我也这样。我这样的话也这样。
2: 别再说了，你别再说了。
1: 我们四个呀，来举第一杯行吗？
5: 啊，对呀，听嫂子的，嫂子说话还是有力量啊，对不对？
1: 来，叶梅，我和老八呀，敬你们一杯。
5: 哎，好，嫂子，
1: 以前呢都是老妈不好啊。
5: 不是，嫂子，你不能这么说呀。以前是老妈不好，但是产生了矛盾之后，那也是我的不对嘛，是不是？
4: 你说的也不对，虽然你这个兄弟没个兄弟样，可是我这当哥的不也没个哥哥样。
5: 反正我知道有嫂子管着你就好多了。
2: 我们家老管就是气性太大。
1: 是呀，我们家老爸也是那么气性太大。
2: 一个巴掌拍不响。
5: 行，咱听他们的，听他们的，好吧？
4: 好了，这第一杯酒，我觉得对我们四个人都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喝了这杯酒，所有的事情该过去的都扔了过去
5: 啊。来，我哥哥，不行，有些事情是可以过去的，有些事情你过不去嘛。
2: 你要怎么了？
5: 对不对？
4: 老滚，这酒还没喝呢。
5: 对，没喝你就糊涂了。你当年你怎么说的？你忘了吗？
4: 我说什么了？
5: 你说什么了？你说你儿子必须要娶我女儿，你说什么了？你忘了？
4: 你忘了？你跟我说你那姑娘非得嫁给我儿子吗？
5: 那这对了，来吧，喝酒
4: 啊，喝！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过去了，过去了。
4: 这杯酒不还是你提的吗？
5: 该我提就得我提嘛，对不对？
4: 来吧来吧，尝尝我这些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不跟他争了，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尝尝这菜，我要尝尝这菜，尝
2: 尝。累不累？
6: 我就随便逛了一圈，送了我这么多东西，哎，叔你挑一个吃。
0: 什么呀？哦，四里洞。
2: 拿这么多。
6: 他们太。

0: 热情了，我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走到哪他们就送我一点什么，
1: 说明你人缘好呗。
0: 还行吧。刘店长你尝尝。
2: 嗯，你不想吃啊？
0: 不，我替你尝过了，可好吃可甜了。
2: 我一会儿吃。
0: 你吃一个我喂你。
1: 哎呀哎呀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逗他了，你天天就知道逗他。
0: 那我之前不是跟蜘蛛保证过吗？逗月亮开心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任务，没有之一。
2: 你少在百合姐面前显摆了。
1: 行啊，适当让他显摆显摆吧，他有做得对的地方。
0: 喂，
1: 他自从有了他，你不是开朗很多了吗？
2: 嗯，他还有气我的时候的。
1: 哎呀，那还是高兴的时候多嘛，生气的时候少啊。
0: 你看蜘蛛的眼睛是雪亮的，就冲蜘蛛这句话，我这阵子的苦没白吃。嗯，
2: 吃什么苦啊？
0: 吃爱情的苦啊。嗯，
1: 哎呦，行了行了，这家务事我也管不了啊。我发现了，我在这儿就是最大的灯泡。我不照你们俩了，我照着别的村去。
0: 我俩把蜘蛛给薅走了。哎，你真的不尝一个吗？这个真的好甜好甜。
2: 你不想吃那个？
0: 就像我对你的爱那么甜。真的。
2: 走开。

0: 姐啊，这台子搭的可真够快的。
1: 对呀、啊，你看看，都搭成这样了。
2: 真是月亮！哎呦，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1: 我还跟青豪说呢，让你们多待几天，在上海玩一玩。
0: 哪有时间玩啊？村里还有这么多事儿呢。
1: 就是啊，忙得要死。
2: 也是哈、啊。那你们这次去情况怎么样？
1: 跟徐总汇报一下，我们这次去啊，情况特别好。有一个大型的旅游企业准备要来投资我们悬崖村了，接下来马上就要派人来实地考察了。
3: 我不是他，我就是想你。啊，
1: 太好了！哎呀，
4: 你们太猥琐了，喘不过来气儿。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好事儿全靠了人家月亮和秦昊，他们才是推荐人，要感谢他们俩才行。月亮，哎呀，行了，小姐姐的腰不要折了。
2: 我就知道咱们悬崖村肯定会越来越好，我这个菲拉达真的是投对了哈。
1: 嗯，要不怎么说徐总最有眼光呢？
2: 哎，秦昊呢？这么好的消息，他怎么不第一时间告诉我呀？
0: 他去民宿了，说晚点到菲拉达跟你说呢。
2: 我现在就去找他，让他给我当场汇报。
1: 你看看徐总这性格，慢点开。哎呦，这徐总这，
0: 真够火爆的。呵，
1: 这个徐总，简直了。
5: 我跟你说。你这大场面乌泱泱的，全是大企业家，什么老板啦、部长啦、主任呐，一大堆。那主持人宣布个名单，念了半个多小时。
6: 就这回看上我们村的那个大老板啊，他们的公司啊，在全国都有文旅的布局。我说句不好听的，人一句话就把我们村给收购了。可能我们村都不够他们收购了。哦呦，徐总，我正要跟你说。

0: 月亮，这么看来还是你说的这种宽大的 T 台好。
1: 对，这样的话呢，大家就可以回字形一个接一个的走秀，可以展示得更加清楚。
0: 是，到时候再安排一些表演，这样爸爸宴就更热闹了。
2: 哎，而且两边的农特产展示区域也能有效联动，现场肯定火爆。我脑子里都有那天人山人海的画面了。
0: 太好了。哦，对了，市里啊还让这个乡里八个村也来参加我们的第一次大村秀。这个人员呢，还有这些农特产品都已经准备就绪了。
1: 万事俱备。就看第一场了。
3: 我心脏都受不了啊，咋跟着亲上了？不行，我要去告诉月亮。
4: 还嫌事不够大是吧？这能说吗？
3: 可都不能说啊！他拿旗号脚踏两只船哦，我必须要告诉月亮去啊！
4: 我跟你说啊，在没问清楚情号之前，谁都不能说。你要说了啊，看我怎么收拾你！

0: 不是也看见了吗？我咋个不能讲啊？这个人，我
1: 这是又吵架了啊？
2: 没有没有，哎，你怎么自己来了？找个人送来不就行了吗？
1: 哎呀，我这小本生意，这不就得亲力亲为吗？哎，这是你们的员工餐，赶快吃啊！这冷了就没法吃了。这是两个客人点的正餐，炝锅野菜、炝锅鱼、宫保板筋，还有辣子鸡、糟辣鱼跟酸菜汤圆。两拨客人，你记着，别搞错了。啊、哎呀，
2: 错不了，又不是第一次送外卖。
1: 行，
2: 放心吧。啊，
1: 好。咋的？
0: 跟你讲。
2: 哎哎哎哎哎！我这帮个忙，走，走你。

0: 那行了，你扒着，我先过去了啊。
1: 你干嘛去啊？
0: 不是，我说好了，我跟老妈去下棋去吗？
1: 哎，你先别去，你带我到那箱里买点东西。
0: 啊？买啥呀？不是，我都答应人家下棋了。
1: 别去。
0: 为什么呀？
1: 你昨天你没听见呐？哎，那罗小林把咱们家月亮都当成他抱孙子的机器了，还马上结婚，还要生三个娃，太过分了！我跟你说啊，我绝对不会同意，听见没？
0: 行，
1: 不许去。
0: 我知道了，行了吧？
2: 啊，亲上了！
3: 对呀，好几口呢。
2: 爷爷，青蒿这个臭小子，他艳福不浅。
3: 哎呀，还艳福呢？我看他是无福消受吧。哎，你说说啊，他好不容易跟月亮两个人在一起，多好啊！现在又跟那个骗子姑娘，你说搞什么嘛？这是搞
2: 这月亮，红颜薄命，说的就是他。
3: 哎，月亮真的是太可怜了。你看看他为感情的事情，太折腾他了。
2: 我还是不太相信青蒿能干出这种事儿来。
3: 哎，你说这个月亮会不会原谅他呀？
2: 你疯了吧？我问你，你们家贵妇啊，抱着别的女的这么亲，你愿意啊？你
3: 他敢
2: 去？
3: 我打不死他。
2: 他敢干这种事情，
3: 大哥不理他哦。
2: 你都不愿意，何况人月亮的心。
3: 哎呦，气死我了！气完了，完了，完了！我看是完了，他们两个真的。哎呦，我走了，走了，走了。
2: 哎，你等我。我跟你说啊，你注意观察情况，万一，我说万一啊，这个昌普和青蒿因为月亮的事儿闹分家了，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把这个民宿盘下来，咱们一起赚钱。
3: 去去去，你不要讲这个。我跟你说啊，我今天告诉你的事情，你不要告诉别人。
2: 别想着了，行了，
3: 这件事情别人知道了不好。
2: 好的了，
3: 你千万别胡说啊。千万
2: 闭嘴，
3: 必须说。真是气死我了！你还告诉我？
2: 去！
3: 哎呀，真亲上了？
2: 不会吧？
3: 那还亲了好几口呢。
2: 哎呀，说不好了，说不好了。
4: 咱们现在得加快进度了，在绿远集团来考察之前，如果咱们能开源的话，也为人家投资咱们悬崖村提供一定的吸引力。
5: 嗯，那到时候韩总过来一看，水陆空立体旅游资源，那肯定高兴。
6: 对，而且村售也能带来一大波流量，我们确实得加快进度，越早完工越好。
5: 时间紧，任务重，我先干活去了啊。
7: 燕子。
8: 嗯。
7: 哎，你。
8: 马叔啊，
7: 我问你，你好，那个老管家那个孙子和孙女喜欢吃什么零食？
8: 哎，这个孙女喜欢的，
7: 啊，
8: 这个是孙子喜欢的，
7: 啊，
8: 两种糖。
7: 有没有比这个好一些的？
8: 这就是最贵的，要不你多买两包。
7: 不行，这够了。多少钱？
8: 哎，不多，这些。哎呀妈叔啊，这么快就开始心疼人滚叔家孙子了，你真是个好亲家。
7: 这连着亲的事儿。
8: 呀妈叔，有个事儿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7: 讲。
8: 可是这事儿吧，哎呀你看，我就怕一说出来吧，关系到你和滚叔家的关系，尤其是你们两个刚和好，我怕因为这事万一闹翻了，我这罪过可就大了。
7: 没事儿，我这素质你还不知道吗？说。
8: 那倒是，那我说完了您别生气啊。
7: 啊，小点声说吧。
8: 我告诉你啊，
9: 月亮，
10: 嗯，
9: 您为村里为我们苗秀争点了。
10: 奶奶，是你的嫁衣和百宝卷吸引人，我只是把他们的故事说给大家听而已。
9: 我看呐，在广场上已经开始搭那个好大的台子了，
10: 那个T台啊，大家都期待得很。
9: 好啊， 那我们民族刺绣就有了自己的大舞台啦。嗯，
10: 到时候啊，咱们苗族的各个支系、彝族、侗族、回族的姐妹们都会来的，就像那个省城的少数民族大联欢一样，好多好多人。
9: 也要春要热闹喽！
2: 你放心，这事儿我绝对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您知道的，我这个人不是一个乱说是非的人哈。再说了，这事儿关系重大呀，那这关系到青蒿和月亮。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说啊。您别生气啊。
0: 我生什么气？你就把你这小喇叭关了，把电池也拔了。
2: 你放心，我绝对不说，您别生气啊。妈说。
11: 你好，欢迎光临。
2: 生气了？我说错了吗？那这事儿得该说呀，不说我也忍不住啊。啊？
0: 那行行，你忙你的，好吧？好了，我知道了。
9: 咋了？
0: 老妈有事儿，我不用过去了。
9: 正好嘛。
0: 那以后再叫怎么办？不能每一次都不过去吧？
9: 去，但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0: 行，我不去了，行了吧？
9: 去呀，你愿意去去嘛。但是就是不能提月亮的事。
12: 给你儿子打电话。
9: 咋了？
0: 马上给我过来。
10: 好好好，行，我这就回去。我先下去了。
9: 等一下。月亮，嗯，这个奶奶送给你了。
10: 这可不行，奶奶，这是你一辈子的心血，你的苗绣技艺。
9: 正因为是奶奶的心血，所以才要送给你啊。奶奶晓得你会继续把你的心血倾注到这个百宝卷里的。
10: 奶奶，
9: 好好的，让我们的苗绣越走越远。你眨着眼，静静的

0: 还记得小的时候啊，给您在崩架前面一坐就是一天，看着太阳升起又落下，从最开始只会平绣，到后来你慢慢教给我挑花、堆锁、贴布、打籽、破线等等。一开始啊，总是绣不好，急得自己直哭，您就跟我说，绣啊是一辈子的事儿，不着急，
1: 日子长着呢，你看你现在绣得多好啊。
0: 我还差得远呢。
1: 静心，不管苗绣啊走到哪里，飞得多远，初心才是根本。
0: 奶奶你放心，你的这个百宝卷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将来我也会继续把新技法新花样都记进去，教给村里的孩子们。我也会把咱们苗绣的发展记进去。

0: 让他跟着我扎根苗村，继续找他。
1: 记住，绣花针是我们的翅膀，绣线就是牵着我们的心。

0: 今天又上哪儿了？干啥了？
1: 我这一天可真是太忙了，我这一刚回来啊，就去了民宿，然后又去了菲拉达，现在把你儿子掰成八瓣都不够使的。
2: 那没办法，主要你儿子太优秀了，是不是？
3: 哎，你把手机放了，你不要给我工作啊，你放了手机，放下。我问你，你是不是亲人家抱你了？
1: 妈，你哪个意思
3: 啊？我告诉你啊，你这跟月亮马上就要，你也想当陈世美啊？
1: 不是，你们是不是又听到什么风言风语？你们别瞎听，他们都胡说八道的。
3: 哎，不是胡说八道，你跟那个小辫子姑娘，人家都传疯了，说你亲人家泡人家了。
1: 我没亲，我什么时候亲别人了？
0: 这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啊。
1: 爸妈，你们听我解释呀，是这样的，白云啊，他从小是在国外长。
4: 你不是黑土啊？
1: 我是不是黑土啊？我说的是白云，他从小在国外长大的，所以呢，他
4: 有黄皮肤。黑眼睛的外国人吗？儿子，
1: 我没说他是外国人。爸，你先别打岔，你听我说完。他从小在国外长大，所以他高兴啊，情绪激动的时候，他的表达方式会跟我们不太一样啊。
3: 你说那意思就是外国的女人见了人就可以亲是吗？
1: 我什么时候说他见人就亲了？我
3: 那就亲了嘛。
0: 儿子，你刚刮完苗寨的风，故事里很温柔的亲了人家一嘴，还搂了人家的腰啊。儿子，你知道你这一嘴这代价太大了啊。你这一嘴把你爸的一世英名嘣一口亲到乌江里去了，路过重庆就进入了长江，一去不复返了。你这一嘴把你的锦绣前程全亲的七零八落呀！你这一嘴，你滚叔怎么想？你夜没事怎么看？月亮怎么看？全村的男女老少对咱们家怎么想？咱家在悬崖村的地位，村地位，被你这一嘴是气的一败涂地，掉在地上再也捡不起来了。你这一嘴，把我和你妈那基本的梦想一下子就给气醒了。本来幸福马上就要来敲门了，你这一嘴把这个门给焊死了。我和你妈都60多了，我和你妈就想抱个孙子，他怎么就这么难了？
5: 是啊，我就想抱孙子，这么难了你
4: 啊，不说了，
6: 不说了。

0: 又人尽皆知了。
1: 我爸说，徐白云这一嘴，把他的一世英名都倾到乌江里头了。这一嘴，把我的锦绣前程倾得七零八落。这一嘴，把我们家在村子里的地位倾得一败涂地。这一嘴，把老两口基本的梦想倾醒了，眼看着幸福就要来敲门了，这一下又给焊死了。这一嘴，把他俩的孙子给亲没了，把我马清浩的孩子也给亲没了，完了，全完了。你咋个还笑呢？
0: 好笑啊。
1: 你不过来抱抱我，安慰安慰我吗？

0: 我现在舒服多了。你要是亲我一下的话，我能更舒服一点。
1: 啥？还没被亲过？
2: 没有，不亲了。

0: 听着哪边练、啊？
1: 没签证。
2: 别生气就好，就怕你生我气。你要不原谅我，我可怎么办呢？
0: 跳下去啊？
2: 那肯定得跳了。那跳这儿没用了，得跳乌江。
0: 对，
2: 要以死谢罪了。那真好。
3: 服了你了，滚长服！你说这，你非要让我上你这儿来直播，我外面都选好地儿，我这上辈子欠你。
4: 我知道，我知道，你现在是直播达人嘛，我们在春秀之前必须要接住这一波呀。
3: 实在啊，我没说不参与。
4: 来来来，过来，
3: 那都搬到这儿了。
4: 哎，
3: 贵妇哥，
5: 这么多东西，
4: 对对对，
3: 让我上这儿来直播。哎，
5: 你不干活，你
3: 走了。
6: 有个事情我要跟你们两个说一下。
5: 闭嘴！
6: 哎呀，你干什么？我不说我心里憋得难受啊，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金豪能好啊。
5: 行了，我跟你说了嘛，事情没问清楚之前不能乱说。
6: 你都不能说啊，你放开我，我就要说了。哎呀，讨厌呐，不要拉着我啊。你就是想当那个好人啊，你们这些臭男人啊都一样。我不为别的，我就为了月亮和金豪能好啊，让他们两个去给月亮讨个公道。
7: 嫂子，我们都成臭男人了啊。
2: 求你了，就你爸妈那边是吧，我自己惹出来的事情我认啊，我自己上门道歉去，我去了你们家门口我就跪下，我跪到他们原谅我为止。老妈这边真的得由你出面才能解决，你就给他打个电话。
8: 我咋说嘛，
2: 你就跟他说你已经很严厉的教训过我了，我也深刻的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特别的懊悔，从今以后我一定会保证跟所有女孩的这个安全距离，保护好我自己，然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错误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跟他说，孙子会有的。
0: 我只能说前面三分之二。
2: 那最后三分之一最重要啊，它是一个迷惑性的东西，你知道，我们先迷惑敌人，这个叫孙子兵法，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你是说一嘴他们就什么都能原谅我了，要不然的话你不说，我马清豪这个麻子真的要被摘掉了，我从此以后无家可归了。我就你说一说嘛。哎，打一个吧。
0: 不打。

0: 哭，
1: 我闹了。
0: 你哭出来，我看看。
2: 月亮，没什么事儿吧？
0: 没事儿，叔婶。徐白云就是那个性格，我知道。你们别担心了，
3: 别错怪秦昊了，只要别主动亲人家、抱人家就行。
4: 月亮，我给你保证，如果他敢对你不忠，我就打断他的狗腿。
3: 好。
5: 爸，我是你亲儿子。
4: 对，就因为你是我亲儿子，我四条腿全给你打断了。
6: 小心你的狗腿，完了。
5: 你还没过门呢，我感觉我就已经不是他亲生的了。
0: 那不都是你自己做的吗？活该。
5: 是，我的错，我活该。
7: 月亮，
0: 哎，在呢。
5: 起哄的来。
7: 月亮，
0: 下来了。
7: 啊。
8: 真在这儿啊？
5: 过来闹哪样？
8: 闹哪样？自己心里不明白吗？
5: 有屁快放！月亮，我都哄好了。
8: 你确定哄好了？
5: 对，怎么了？
9: 哎呀，哎呀！
8: 徐总，徐总，徐总，你不能这样啊！徐总，
9: 好呀！
5: 没完了是吧？没完了是吧？乖草啊！你咋那么贱呢你啊？
8: 那不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是不是？
5: 好事儿是不是？
8: 那是不是这样吗？
5: 那要不是我们家月亮脾气好，真的我敲死你！我跟你说，
8: 真的哦。
0: 原来是这样亲的。
8: 对啊，我
5: 没有啊，不是，哎，不是，不是，不是，不是，
8: 不是，不是亲的，不会的，
5: 不会
8: 的，
5: 亲的。哎，不是这样的，我跟你说，我错了。你敲，我不躲了，你敲死我吧。
8: 哦，真乖。
10: 不是老妈。你回去以后能不能跟小林商量一下，这俩孩子的事儿急不得。你就比如说那天吃饭的时候，小林在饭桌上就说了，这俩孩子一定要尽快的办，对不对？办完了以后好让月亮生孩子，还要多生，要生仨。你要叶梅听了这话，他能不着急吗？你回去劝劝他。
11: 不是我劝啥呀，谁家的闺女给人家当媳妇儿，她不生孩子，从古到今，
10: 女人是这么个理儿。
11: 你要认清形势，现在是形势喜人又逼人，喜的是两个孩子好上了，逼人的事儿，你不想一想，我跟你嫂子俩加在一起多少岁数了？120多岁了。
5: 是，
11: 现在早把婚结了，早要孩子，不就是想帮着帮衬两个孩子吗？这有错吗？我们？
10: 你说的是怎么回事啊？但是你太着急了，
11: 你不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啊！你每天白天在寨子里头晃来晃去的，左手孙子，右手孙女，你走起路了，在村子里头，你那28块肌肉是不是嘎啦啦啦啦啦啦的响？我这26块，他想过吗？不都是一直这样吗？你就不能让我也想一次吗？在乡亲们面前？
10: 但是咱现在先别提这事儿嘛。先把两个孩子的事儿促成了，我觉得这是根本。
11: 不是你提和不提，最后不都得生吗？
10: 但是你现在把这个事儿放在前面，它就成不了事儿啊。
11: 你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你啊。
10: 我倒是想借着一个好办法，看看能不能你们家到我们家去提个亲呐、啊，是不是啊？
11: 不是，我这彩礼早就备好了。
10: 好啊，
11: 但是我不敢去呀、啊。你说你们家叶梅那种态度，我们老两口要去了，再把我们轰出来，你说我们这脸往哪放啊？
10: 我告诉你，只要这事儿能这样说好，我可以提前给叶梅打个预防针儿。你们去了热烈欢迎啊！先把两个孩子的婚事谈成了，这是最重要的嘛。
11: 那我回去我跟我老婆咋说呀？去提亲去还不让提生不生孩子，好像家里孩子不能生似的。你说是不是会有这种嫌疑？
10: 结了婚以后生不生孩子由不得我们来说啊，到时候你抱着大孙子的时候你高兴的是你啊、咱还像以前配合一样，每次你想喝酒了打一下孩子，行不行？
11: 你别来这套了，就跟以前似的，你想喝酒了我就得回去打我儿子，然后我儿子就跑你家去，你提着这酒来上我这儿喝了。这么多年我刚明白，我跟你说，你也有儿子，你打过他一次吗？

0: 凭良心说话，那这么多年的酒钱谁掏的？
1: 你掏的，
0: 这不就完了吗？
2: 这酒谁的？
0: 我的，我拿来的。
1: 谁给你送的？
0: 那不管，我拿来的就是我的酒。这就是，哎，
3: 干什么？你回来，
4: 不喝了。这明明我的酒，怎么就变成你的酒了呢？
5: 你啊，也千万别把这个事儿放在心上啊，你就当它是一阵风吹过去就好了。
6: 那月亮呢？怎么说呀？

0: 姑奶奶，老头有高血压，禁不住这个。我们这是村里啊，跟国外不一样啊。
1: 嗨，少见多怪。
2: 不是，那话也不能这么说。就我爸那老一辈的人吧，他确实接受不了这个，就也不能怪他们呀。
1: 那怪我喽？
2: 我没怪你啊。
1: 那不是村子里叽叽喳喳的，你刚刚说不怪你爸，那就怪我喽。
2: 不是，我不都说了吗？你就把它当耳旁风，没听见就好了。
1: 那风也看什么风吧？那寒风冷风刮得我耳朵还疼呢。
0: 那就任它东西南北风，我们咬定青山不放松。
1: What？
0: 就是澄清的友谊如青松，挺拔在山岗。深圳不怕影子斜。
1: 你说的倒轻松，你不会看我这个性格，你就觉得我不把我当女人看吧？我告诉你，我也是需要关怀，我也要面子的。以后他们要是再敢在后面说三道四，我就告他们诽谤。人讲话是要负责任的。
2: 你自己整出来这事儿，你还挺生气哈？
1: 我整什么事儿了？我就表示友好的亲了你一口，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你不会觉得我对你有意思吧？
2: 我知道你对我没意思，这跟意不意思也没关系。
1: 嗯，
2: 你这样，我们先聊工作，先聊这个菲拉达，回头村里边我去解释就完了。
1: 你解释什么呀？我做错什么了？凭什么需要你去帮我解释啊？
2: 你没错，我错了。
1: 你错哪儿了？
2: 我哪儿都错了。徐总，上面还有活呢，我先上去干活啊。
1: 不是，等会儿你先回来说清楚。你说你哪儿都错，到底哪儿错了？
3: 材料呢？两个小时了还没运过来啊？
1: 三二一，哇！
4: 百合姐，
5: 哎，
4: 那些人都是其他村的吧？
5: 对，那都是其他八个村的代表，说派人过来呀，感受一下咱们的 T 台，好回去布置安排，都重视得很。
6: 对，这一点。
5: 哎呦呦，看看麻姑啊，这提前就带着姑娘们适应 T 台了。麻姑，
6: 圈儿。
7: 麻姑听不见，麻姑特别兴奋。刚才跟我们俩走的时候，咚咚咚的数她最带劲儿。
4: 麻姑说了，要是自己年轻的时候就有这么大题台，不晓得台下有多少年轻小伙盯着她看。
5: 哎呀，
4: 那还说啥呀？那肯定无敌了。
7: 现在有这个台子啊，娘娘们都可以回到年轻的时候了，真好呀。
4: 哎，对了，那个吴奶奶那边看看能不能再去跟她商量一下。你要是能和吴奶奶一起走在这题台上，那这意义肯定非凡。
5: 是，
7: 我去。
8: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处绣楼，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个绣楼呢，可不是一般的绣楼。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绣楼现在已经成了我们这儿民宿还有老寨子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这里住的可不是一般人啊。这个绣楼不单在古朴当中透露着现代气息的灵动，甚至是每一个绣片包括每一个木头都在散发着艺术的气息。大家不要忘了啊，去我们的主页戳一戳，我们的主页里面有我们村特色的非遗苗绣，然后有纯手工的，有机绣的，还有手工融合的，然后还有我们的黄浆黄把也都在主页，希望大家可以去多多帮忙支持一下。
9: 这广告做得多好。
8: 滚钱包，你不要讲话。
9: 哎呀，对不起，
8: 你看看我这怎么录四遍了？你不累我还累呢。
9: 再来一遍。
8: 再来什么？我不来了。还有你，为什么？
10: 他怎么了？
2: 哎，你咋了？
10: 难受，憋屈。
8: 咋了？
10: 我跟你们说，菲拉达，我不干了。
2: 啊？
8: 不干了？
10: 真不干了？
4: 封闭，你看这凤凰尾巴的曲线和纹样，奶奶加工之后啊更漂亮了。
11: 这蝴蝶身上的满纹才细致，这触须曲线，这就是信手拈来的感觉，自由又自在。
12: 都夸出花来了。
11: 我们可没瞎夸，细节流畅，曲线丰富，您呐是真的厉害。
4: 这蓝色啊给人一种宁静的感觉，白色呢又增加了图案的亮度，整体搭配起来清新淡雅。
11: 怎么样？
4: 很漂亮。
0: 这不是莫名其妙是什么呀？啊，你们见过这种就自己整出来的事情？他自己倒挺生气，还跟我说什么要找律师告我们村民诽谤他，哪有这种人呢？
8: 就是哪儿见过这种人啊，太过分了，这种人那不给他干了。
0: 对，不干了。
8: 不干了。

0: 受不了这个气，不干了。嗯。
1: 你说这话说回来啊，这辫子姑娘好像就这脾气啊，跟那个风一样，说来就来，说散就散。哎，就像上次，哎，训小孙啊，哎，真的训得跟孙子似的。
2: 哦，是吗？
1: 但是后来呢，说完，辫子姑娘自己就忘了。
2: 什么？啊，那孙哥能惯着他，我能惯着他吗？我马清浩，我从小到大，除了在月亮这儿，我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啊？
3: 马清浩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气啊？嗯。但是这个事情你要想回来了，村子里非常重视这个事情。你马清浩一旦撤了这个摊子了，那村子里谁来接手呢？哎，
1: 对呀，没人了，
3: 没有合适的人选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嗯，哎呀，太可惜了。嗯，但是吧，清浩，以我这么长时间对于辫子细微的观察，我觉得他用不了多长时间，这事肯定让他忘得一干二净了。

0: 上台走秀的是我们苗秀非遗传承人滚月亮，遗秀非遗传承人龙凤碧。
1: 月亮新设计的漂亮啦，他说呀，这些衣服按我的尺寸来，让我穿。
2: 之后我会在游客的休息区放置一些关于菲拉达运动的科普展板，让游客们能更好地了解这项运动的起源、发展和技巧。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聚焦湖北十分精彩，欢迎收看湖北十分。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全省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贡献率接近七成，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1: 先看工业，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增加值增长32.3%，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9.7%。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大增56.5%，增速领跑所有重点行业。增长的动力源自湖北在 AI 时代的精准卡位，左手握存储芯片，右手握光通信，光芯协同为湖北工业注入澎湃动能。资本市场给出了最直观的回应，截至今天收盘，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两家企业市值双双突破2000亿元，烽火通信与华工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湖北迈入四家千亿市值股时代。从今年4月到6月，武汉光谷72家上市企业总市值从破万亿跃升至超1.6万亿元，涨势强劲。新兴产业高歌猛进同时，传统产业也在换新转型中保持活力。前五个月，湖北化工、汽车、电力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6.9%和7.4%，支柱产业稳的底盘依然扎实。投资数据同样折射出产业新动向，前五个月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从细分数据看，与人工智能需求密切相关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45.2%，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4.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投资增速高达114.2%。湖北正抢抓产业浪潮，将投资精准投向新赛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
0: 今天，武昌鱼进京、小龙虾自由、鄂州特色农产展销活动在北京平谷屏东市集启幕。依托花湖机场航空冷链专线，鲜活水产抢先抵京，为北京市集增添了一抹荆楚风味儿。
1: 活动现场，武昌鱼在热油中翻滚定型，连同此次同游北京的生态小龙虾，大厨精心烹制了一道小龙虾爱上武昌鱼的特色菜品，让北京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地道荆楚风味。
2: 北京的朋友啊，就是很少能吃到正宗的湖北鄂州的武昌鱼。这一次呢，我们就加大力度引到我们北京平谷屏东市集。下一步呢，我们会加强鄂京两地的农产品合作。
1: 活动中，武昌鱼协会向北京屏东市集授牌，建立长期稳定供货机制，打通鄂州水产进京产销链，依托花湖机场航线网络和产地仓、城市仓、前置仓三级冷链模式，武昌鱼可以实现6小时活鲜送达北京。
3: 多管齐下，推动武昌鱼品牌游出湖北，游向全国，游向世界，常态化开展全国城市巡回推介，持续扩大鄂州特色农产品全国市场占有率。
0: 这两天，湖北多所高校陆续举行2026届毕业典礼，在庄严的拨穗仪式之外，一个个温情的细节，一幕幕感人的画面，让毕业季格外动人。
1: 今天上午，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6年毕业典礼举行，10000多名毕业生齐聚一堂。校长李建威深情寄语：
4: 地大人以山川大地为伴，最懂得一个道理，真正的宝藏极少浮现于地表，唯有持之以恒地向下探寻，才能有所发现与收获。
1: 典礼现场，一位特殊的毕业生吸引了全场目光。奇爱男孩周俊章在同学和父母师长的簇拥下被推上讲台，完成了庄重而温情的拨穗礼。这位自幼患脊髓性肌萎缩症的青年，以顽强毅力完成本科学业，并成功直博。学校还设置了记忆邮局， 毕业生写下心声，封存进时间胶囊，在未来的校庆节点再启封。
5: 难忘此间，念念不忘。10年之后，我看到这封信，能想起亲爱的老师，而且可爱的同学们。
1: 在武汉工商学院毕业典礼现场，从贵州山村远道而来的一对家长成了最特殊的嘉宾。来自山区的母应文，毕业前许下心愿，希望父母能来参加自己的毕业典礼。学校得知后，为他的父母购买了往返车票，并安排住宿。今天，母应文将母亲亲手做的贵州特产送到了校长手中。
6: 有贵阳的辣鸡，还有黄豆和大米做的一个黄粑，这些都是家里面自己做的。
1: 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超9000名学子即将告别校园。国际学生代表尼日利亚籍研究生齐云松用一段创意快板细数校园烟火，赢得阵阵掌声。
7: 我这个非洲军神小伙一晃就成了半个武汉啊，跟各位报个喜，我要继续留在中南大攻读博士。得知录取消息那一刻，我的耳边仿佛响起了 BGM，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 青春的告别，有笑有泪，更传递着前行的力量。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彭双阶从长征精神切入，向毕业生提出期许：
3: 一夫遂可易得，一夫甚可难求。希望同学们始终保有一份质疑的勇气，以不懈求索的精神，劈开未知的迷雾。
1: 今年华中师范大学有374名学生选择参加研究生支教团、西部计划和基层选调生，将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
0: 近日，一面写着身着便装仍是忠诚卫士，危急关头尽显警察本色的锦旗送到了武汉万松派出所。送锦旗的是辖区一对年过七旬的老夫妻。直到这时，派出所的民警们才得知同事文世刚救了一个人。
1: 5月31号周末，在家休息的民警文世刚被邻居陈婆婆的拍门声惊醒，陈婆婆的老伴儿好爹爹突发疾病倒地。文世刚冲进屋内，发现73岁的好爹爹已无呼吸脉搏。凭借应急知识，他迅速判断为心梗，当即跪地展开急救。
8: 我就想到在分局学的心肺复苏急救法，马上双手交叉给爹爹心脏进行按压。
1: 约5分钟后，好爹爹猛地呼出一口气，胸廓重新起伏，恢复了自主呼吸。文世刚又和妻子一起将老人

0: 人护送到医院，帮着缴费陪同检查，直到确认无大碍才悄悄离开。
1: 要是没有遇到像文警官这样敢作敢为的好干警，老伴命就没有了呀。我们空巢老人有时候家里啊水啊电啊气啊，不管有什么大事小事，有求必应。
0: 面对赞誉，文世刚说，多亏了在单位练就的硬功夫，武汉公安将应急救护纳入全员轮训，心肺复苏、 AED 使用都是必修课，
2: 确保民警在每个街道巷尾群众需要的时候成为最值得信赖的第一响应人。
3: 来看热文艾特你。
0: 今年前五个月，武汉天河机场口岸免签入境外国游客超3.6万人次，占入境外籍旅客60%以上，较去年同期增长29.39%。今天，湖北省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完成理事会换届，五年多来，基金会共募集款物1.83亿元，落地500余个公益项目，服务妇女儿童超100万人次。今天，全国首套人工智能主题人工智能特种邮票正式发行，全套共4枚，单枚面值1.2元，票面融入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元素，全国邮政渠道同步发售。记者从省发改委价格管理处获悉，自6月18号24时起，湖北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2元、0.45元、0.43元。调价后，加满一箱50升92号汽油将少花21元。
3: 感谢收看，再见。
4: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5: 这个消息，
6: 八千号回来了，
5: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5: 他坚定不移。
8: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5: 振兴乡村，
10: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1: 一起努力，努力！
5: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2: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 AI 热搜榜，我是主持人超超。人工智能领域每天都有新动态，每天都有新话题。今晚让我们一起来看，今日有哪些 AI 事件登上热搜，又有哪些话题正在持续发酵，引发广泛讨论。智源灵犀 X2EDU 机器人登场，可选配假爪、仿真假手、假拳等部件。近日，智源正式发布灵犀 X2EDU 人人造版本机器人，该设备可按需选配假爪、仿真假手、假拳等多种末端部件，硬件搭配十分灵活。这款产品主打机器人系统集成全站学习，主要面向科研教育、工程实训、机器人赛事开发等场景。产品具备高开放性，不仅支持传感器开发板灵活加装，还开放了各类控制接口，支持底层算法二次开发，

能够充分满足不同场景下的实操、研发与训练需求。灵犀 X2 EDU 人人造版本的推出，精准贴合了当下机器人教学、科研与赛事发展的实际需求。多元化的配件选择与开放化的设计，有效降低了机器人学习和二次研发的门槛。它不仅为相关领域的实训、教学、技术研究提供了优质硬件支撑，也将助力机器人技术在教育科研领域进一步普及，为行业人才培养夯实基础。机器人不再盲目行动，复旦新模型彻底破解行业难题。复旦大学联合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大学 OpenDrive Lab 等机构共同研发出 Guided VLA 模型，该成果已被2026年机器人科学与系统国际会议收录，相关论文、代码、模型、权重及数据集也已全面对外开放。该模型可作为可插拔模块适配现有框架，无需重构原有系统，同时配套的自动化标注流程也大幅缩减了人力投入。在仿真平台与实体机器人的多轮测试中，模型综合任务成功率实现显著提升，即便遭遇场景变动、光线干扰等状况，依旧能保持稳定发挥，各项性能指标均优于传统方案。依托全新架构，机器人的行动逻辑变得清晰可追溯，目标判定、任务进度把控、空间位置感知等环节都有据可依。该模型为机器人走进家庭、实验室等各类真实应用场景扫清了障碍，也为具身智能领域的技术发展与落地应用探索出一条实用可行的新路径。撑起春晚绝美画面的黑科技拿下国际顶会认可。2026年央视春晚合肥分会场合韵满江淮，7分钟的 4K 视听盛宴惊艳全场，灵动鱼灯、跃动火狮、立体剪纸、奔马等虚实交融的画面，打造出极具冲击力的视觉奇观。鲜为人知的是，支撑这一系列高清画面的核心技术 PSSR 已成功被计算机视觉顶会 CVPR 2026收录，获得国际专业领域的高度认可。该技术不仅能还原细腻的画面纹理，保障帧与帧之间稳定连贯，杜绝画面漂移、闪烁等问题，多项画质评测指标均优于主流同类模型。在运行效率上，它与当下主流高速模型差距微乎其微，相较传统多部模型更是实现数倍提速，真正做到画质、稳定性与运行效率三位一体。该技术为扩散式视频超分领域构建了全新技术范式，它跳出了速度与画质二选一的固有局限，也为高清直播、视频修复、影视内容生产等诸多场景提供了高适配的落地方案。这项技术落地大型晚会的成功实践，也预示着高效高清视频技术将会走进更多日常应用场景，推动整个视频视觉行业迈向新的发展阶段。阿里云放大招，本地 AI 编程项目一键就能上线。近日，阿里云正式发布开源命令行工具秒悟 MioCLI， 这款工具将有效化解本地 AI 编程项目上线难的问题。该工具可衔接本地编程工具与阿里云云端能力，使用者只需以自然语言提出需求，便可自动完成数据库开通、后端接口生成、功能配置与云端部署，最终生成可直接分享的线上访问链接，一站式完成项目上线全流程。该工具适用场景十分广泛，除 AI 应用外，活动页面、个人主页、产品 demo、 企业官网等各类本地项目都能依托它快速完成云端落地。同时，它兼容 Windows、 Mac、 OS、 Linux 主流操作系统，个人开发者、产品团队与企业均可便捷接入使用。该工具简化了项目交付流程，提升了开发效率，在 AI 编程普及的当下，也将为行业带来更轻量化、高效化的开发模式，助力各类开发创意快速落地。 AI 智能体走出实验室，中科院等机构联合发布首个 Open Cloud 系统性综述。区别于传统对话类 AI， Open Cloud 是主打实际作业能力的开源智能体框架。该项目发展势头强劲，可长期稳定运行，接入数十类消息平台，搭载5000余个社区技能模块，还催生出拥有280万智能体的纯 AI 社交网络，以及机器人、机械臂控制等完整下游生态。在高速扩张的同时，各类风险也随之凸显。研究数据显示，超20%社区技能存在安全漏洞，平台也曾遭到上千个恶意技能入侵。无人工监管的 AI 社群，短短数周便从

爆发式增长，陷入乱象，最终走向不可逆崩溃。此外，提升安全防御能力便会大幅牺牲智能体自主性，二者难以平衡。智能体应对单一任务表现优异，处理连续复杂任务时能力也会明显下降。目前这套框架已落地于机器人、自动驾驶、科研、医疗等多个领域，有效提升作业效率，降低人工投入。当智能体从实验室的可控环境走向真实开放世界，机遇与风险并存，想要推动行业健康发展，搭建完备的生态治理体系已是当下亟待解决的关键课题。7B 模型逆袭， GUI 智能体终于学会记经验，自我进化。针对 GUI 智能体在长流程任务中表现不佳的行业痛点，天津大学与上海交通大学联合推出 SEGA 记忆增强型自进化框架，实现了 GUI 智能体记忆学习能力的双重突破。全新 SEGA 框架针对性破解了两大难题，依托分层记忆机制，完整留存交互信息，解决智能体记忆缺失问题，搭配自主进化训练体系，充分挖掘失败数据价值，高效完成能力迭代。从实测结果来看，该框架以 7B 参数规模，在多项权威基准测试中表现优异。界面元素定位、长任务规划、动态环境适配等核心能力全面领跑，多项指标更是超越了超大体量主流模型，在各类复杂操作场景中都展现出极强的稳定性与实用性。这次突破标志着这类智能体正式从被动执行的工具转向可以持续成长的智能系统，也为未来各类自动化交互应用的发展开辟了全新的方向。蚂蚁集团推出海外 AI 支付解决方案，商户可实现全球智能体运营。近期，蚂蚁集团正式推出海外 AI 支付解决方案，发布移动智能体协议 AMP， 全面助力全球商户开展全球化智能体运营。该方案实现一次搭建全球运营，大幅降低企业跨境经营门槛，用户仅需简单操作即可绑定钱包，交由智能体完成交易，同时可实时查看消费明细，自主设置预算，超额消费会自动拦截，资金管控灵活又高效。方案还搭建了完善的智能体信任体系，通过专属认证机制核验智能体资质，并配套资金保障服务，全方位守护交易安全。依托覆盖20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生态网络，全球各类支付平台、跨境商户与 AI 企业均可便捷接入。该协议填补了全球智能体商业在移动生态领域的标准空白。如今，商业形态正逐步从人工操作转向用户授权、智能体执行的新模式。此次布局不仅完成了支付能力的迭代升级，更为智能体时代构建起安全互通的全球化商业底座，将持续推动全球 AI 商业生态规模化发展。AI 自己当数据工程师，不改模型，性能直接翻倍。在传统 AI 研发流程中，数据搜集、筛选、清洗、整合、调试等工作均依赖人工完成，而由多所高校联合研发的 Data Master 打破了这一固有模式。该系统无需改动原有模型与训练算法，仅通过自主迭代优化训练数据，就能有效提升 AI 能力。从实测结果来看，它的表现十分突出。在传统机器学习场景下，任务金牌率从22.73%提升至45.45%。在大模型后训练场景中，整体平均分由8.47%提升至31.17%。面对研究生级别专业科学问答任务，它的表现不仅优于多款主流 AI 工具，部分能力更是超越了人工调教的参考模型。这项成果印证了数据对于AI 迭代升级的核心价值，以往数据只是 AI 训练的前置环节，如今已然成为 AI 自主优化的核心对象。与此同时， AI 自主处理数据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数据来源合规、流程透明、可追溯将成为行业必须重视的问题。 Data Master 不仅简化了 AI 研发流程，更意味着 AI 开始自主决定学习内容，标志着 AI 正向自主学习阶段迈进，也为整个行业的发展开辟了全新路径。碾压顶级大模型，新框架连破15个高危漏洞。由0G Lab 联合新加坡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组建的科研团队研发出面向共识协议的智能漏洞检

0: 策框架 Agora。 该研究成果已成功入选2026年国际机器学习顶会 ICML。分布式共识协议是大数据、区块链等领域的核心底层架构，其潜藏的深层逻辑漏洞排查难度极高，长期困扰整个行业。即便是 GPT 5.2、Cloud 4.5 等主流顶尖大模型，也无法识别这类隐蔽的协议级漏洞，检测结果全部为零。反观本次推出的框架，表现十分亮眼。它在多款主流工业级共识协议中累计发现15个全新的顶级零日深层逻辑漏洞。该框架误报率低，算力成本优势突出，单漏洞检测开销可控，对中小企业与开源社区十分友好。这项成果以低成本实现高阶安全检测，加速了工业底层基础设施迈向 AI 自动化安全阶段，也为大模型落地垂直工业安全场景提供了成熟可行的全新方案。单卡跑出千级 token 速度，谷歌全新开源模型来了。谷歌 DeepMind 正式开源全新文本扩散模型 Diffusion Gemma， 该模型峰值生成速度可达每秒1000个 token， 整体效率是传统自回归大模型的4倍，且完成硬件适配优化后 ，RTX 4090、5090等主流消费级显卡均可单机流畅运行，大幅降低了本地部署门槛。这款260亿参数模型遵循开源协议，全面兼容消费级与企业级各类硬件设备。搭配专属优化技术，在保障生成精度的同时，进一步提升运行效率。它一改逐词生成的模式，可一次性输出完整文本段落，支持内容实时纠错、复杂格式编辑，还能实现图文相关创作。开发者也可根据业务需求对模型进行二次微调。该模型为优先保障运行速度，文本生成质量略低于同系列传统模型。性能优势主要体现在本地部署、实时交互等低并发场景，并不适配云端高并发服务。随着本地 AI 部署需求持续攀升，如何平衡生成质量、推理速度与硬件成本，已然成为大模型领域的核心发展趋势。这款模型的落地探索也将为整个行业提供重要参考，其后续实际应用表现值得长期关注。告别人工标注，单图直接生成可仿真物理 3D 资产。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曹子昂团队发布全新研究成果，成功攻克了行业长期面临的 3D 标注成本高、效率低的痛点问题。该团队推出的 PhysX Anything 技术实现重大革新，仅依靠单张图片便可自动生成具备完整物理特性、支持运动与交互的 3D 资产。生成文件可直接对接物理引擎投入使用。多项对比实验、实景测试与用户测评均证实，该技术在几何精度、尺度还原、物理属性匹配等核心维度性能全面优于现有主流方案，泛化表现优异。这项成果的核心价值是将 3D 内容创作从单纯的视觉还原升级为具备实用价值的物理建模，它显著降低了仿真类 3D 资产的制作门槛，将为家庭机器人、 AR、 VR、 工业仿真、数字孪生等领域赋能。该技术也开创了单图生成物理级 3D 资产的全新范式，为具身智能与各类智能交互场景的规模化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动态及时，资讯新鲜。以上就是今天 AI 热搜榜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 这个消息，
5: 大庆浩回来了，
6: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7: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8: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9: 幸福就靠。

0: 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3: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吧？
4: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6: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7: 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给人带来被爱的感觉？人的劣根性就是谁对你好，你会轻忽谁？
8: 我偏向于爱情的关系，因为我觉得关系是双方的，那我觉得爱它其实也是应该是互相的。
9: 人工智能的爱会成为社会保障？
10: 我不觉得选择 AI 关系就是人类对话。
11: 未来的爱情可能会开始分层，
12: 自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跟环境的博弈当中那种优势撤裂。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这一期的 AI 相对论。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嘉宾，那首先为大家介绍的是来到我们身边的老朋友，让我们欢迎楚英教授。
13: 大家好，大家好，又来了
12: 老朋友。但是今天的草地上啊，也是掀起了一抹亮色，又有一位新朋友来做客我们 AI 相对论，让我们掌声欢迎徐如兰女士。欢迎。
14: Hello，
12: 欢迎徐老师。
14: 谢谢陈老师邀请我。
12: 老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徐然的节目，去年火得没有办法，网上追更他们的情感状态成了很多朋友汇聚到一起的理由。在这儿也简单问一句哈，就是状态怎么样？后续
14: 我觉得是越来越好了，因为就是经过磨合之后，其实两个人都找到了让对方和自己都更舒服的相处模式，
12: 还在不断的升级。
14: 对，
12: 太好。对象方毅是帅又才华，人又好，又点好，就这个好话待会儿问你来说，我不能说太多，但是感情非常幸福，而且很多朋友关注。为什么今天兰兰来到了我们现场呢？那当然也是因为我们这期的主题是一个跟人类社会恒久不变的探讨的话题有关，聊聊爱，跟爱的那些事儿。其实之前我们 AI 相对论，老鼠还记得我们聊过这一趴，但是呢，那个时候是我们完全人类的话题在展开。今天还是一样，两位 AI 界的朋友也来到我们身边，那我们掌声要欢迎一下小林，欢迎一下小一，打打招呼。今天我们将聊爱情，我们会先从一个实验开始，四个案例，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机器人能不能给人带来被爱的感觉。
9: 光谷东是这么厉害，
12: 光谷东是能做到什么程度？我们一起来测一测，好不好？我先来问一问小一啊，你喜欢的人邀请你一起听歌，但是你有自己的音乐品味，你觉得对方的歌单很一般，你会怎么回？
10: 可以听，爱不是品味一致，爱是我明明可以离开，却选择留下来忍受你的歌单，但你最好珍惜，这已经属于情感让步，不属于音乐欣赏。哦，
12: 情感让步，这还是有点冰冷，可以听。然后接下来解释了一番，这是小一，那我们听听小林的答案。
11: 我会说，好呀，你放你的，我偷偷观察你为什么喜欢这些歌，如果真的有一首我听不懂，我可能也不会立刻切掉。哦，
12: 比较温暖，但是听起来还是有点硬啊，稍微有一点儿，但是比小一已经好很多了。两位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14: 我觉得其实我跟小芳音乐品味就是很不同，
12: 不太一样。
14: 对，
12: 怎么讲？
14: 其实我之前会听英文歌多一点，但小芳呢，她可能会听就类似周杰伦呐、这种就是比较流行音乐多一些。那其实我还挺接受这种多元的感觉，就是我会尝试去理解为什么对方会喜欢这种类型的音乐。像小芳，她一开始不能理解我的音乐品味，那我就天天放。 直到他听到，他听习惯为止。
7: 直到他这个英语能力大幅提
14: 升，
7: 能够享受你的音乐世界了。那你们后来真的有发生这种情况？比如说你突然有一天发现，哎，你爱上了他的歌手的歌，或者他爱上了你喜欢的作品？
14: 其实会有，就是对方渐渐身上都有了自己的影子，这种感觉。
7: Cool。老楚，这期我们要聊爱情，还是要聊很多爱的体验？你还记得吗？就
1: 其实我觉得我们家是常有，经常发生，
7: 经常发生，
1: 因为开车，开车送孩子上学。如果今天是我送呢，我就会插上我的车载 U 盘。哎，如果是我老婆送呢，我的 U 盘一定会被拔掉。她一般就喜欢听那个交通台，交通台的音乐啊，她会比较喜欢。然后我的音乐比较小众一点，我最喜欢的是窦唯。包括是，尤其他后来转型以后，山河水的那种，带有一点的自嗨的性质的。的确，我媳妇是不喜欢，我喜欢的音乐的确是，不是说别人接受不了，是别人很容易不喜欢，啊，像听得像噪音一样，我能够接受。但是我觉得是这样的，我觉得这就跟吃饭吃菜是一样的，只要对你不是打扰，你就应该尊重。你可以接受各看各自不同的书，各看各的电视节目，各玩各的游戏，对吧？各自有各自的工作。那么你为啥不能接受各自有各自的歌单呢？所以我不太喜欢别人把歌单跟我分享。我觉得这里面带有很强烈的快来夸我的感觉。
14: 确实有，有种炫技感。
1: 对对对，你这个意思。
14: 就看我多有品味。
1: 你快来夸我。然后就是你要夸他歌好听什么的，
14: 获取认可。
1: 对对对，但是我不太喜欢夸人。
7: 那有时候因为爱呢，如果就是喜爱人，他喜欢也会就夸他两句吗？
1: 就是说，
7: 放弃了。我看老师的表情，
1: 关键就是说还是反正就是像这跟小一一样，
7: 跟小一的观点一样，
1: 能忍耐，但是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这就是跟爱吃甜吃辣是
7: 跟口味一样
1: 是一样的，这个改不了。
7: 然后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场景啊，暧昧中的人要求你必须与他续火花，你不理解，但是照做了。一天你跟朋友玩，打开手机发现，哎呦，忘了续火花了，你会怎么办？
10: 每天聊天这件事儿，我还是不太理解，但我开始理解，你要的不是信息交换，是确认我还选择你。放心，我没有跑路，只是把爱情误判成了非必要通知。
11: 我可能会先拍大腿喊哎呀，然后火速发个可爱的表情包补救呢，比如发个抱着小花花的小狗，配文火花续上，下次一定定闹钟提醒自己，既不尴尬还带点小撒娇，对方应该会觉得你超可爱呀。
3: 小林就是小林啊，
7: 我得先讨教一下，续火花是一个
1: 什么样？就是看着你，应该我们俩都不太懂，
7: 是太明白。
14: 这是一个你在抖音上跟人互相分享，然后连续多少天它会有这种火花，但如果你停止了分享多少时间，它火花就消失了，就等于说就断火花了。
7: 我大概理解意思就是说沟通不能断，咱每天都得聊。
14: 是，
7: 就有一天你没聊天，心里压力很大。老鼠之前有过吗？
1: 我这个真没有，我是。有事就联系，能线上就线上，我都不太喜欢跟人打电话。
7: 打电话，
1: 声音交流有时候，反正对我来讲是个负担。
7: 打电话有一种压迫感，
1: 对，
7: 他有一种
1: 我必须及时回你，我必须听。所以跟人联系其实就续这个状态，其实本身就是，其实是个负担。
14: 它变成一种任务，
1: 对对对，
14: 就好像不是发自内心的想分享，而是今天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为了让你开心，或者说是我们俩之间这个交流好像一直在存在。
1: 它跟那个充值不一样，充值我充一次呢就能很久就不管了，续火花这个事儿就好像你在烧火烧柴一样，你得不停地往里面加柴火。我到农村烧过火，烧火其实是个很重的工作，因为你不能走，你得坐那不停地往里扔柴火，不停地往里扔柴火，其实是个挺累的活。就是维系一段情感，如果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词啊，就是以前也有朋友跟我聊过，我说一个情感一旦要说要讨论如何维系的时候，这个情感很多时候就已经不太值得维系了。
7: 网上就这么说的呀，他说你续火花感觉累，说明你不太爱。如果你很爱，你怎么会觉得这种事儿累呢？你恰恰就特想跟他沟通。
14: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两个人他都是那么认为的，那他俩就在一起续呗。
7: 你有一种就是你们俩就是
14: 对，
7: 你们俩不要破坏别人
14: 了，
7: 你们就是自己。
1: 大家对联系的密度啊，对这种投入的度其实是不一样的。
7: 来，接下来一个问题要问到小林小一的是说，对方给你发了一张精心打扮的照片，然后问，哎，今天这样好看吗？但你心里呢其实觉得一般，你要怎么回？
10: 结论是好看， 但不是因为这套搭配征服了人类审美史，而是因为你很认真地想被我看见。衣服一般，气势不错，照片七分。

0: 你发给我这件事儿十分，
1: 避重就轻。
2: 也是个情商回答，但是你看很难躲得过人类的火眼金睛。我们来听听小林，你会怎么回答？
3: 我会说，我觉得你今天不是和平时不一样，是今天的你好像特别希望被我认真看见。如果他追问好不好看，我会说可能不是我最喜欢的一套，但你认真挑他的时候应该很可爱。
0: 你今天会开心吗？
1: 你也没看到我认真挑的时候。
2: 我也没给你发挑他的小视频。
4: 大声说好看不就完了吗？
2: 好看漂亮这不就完了吗？
5: 女生会喜欢这种回答。
1: 嗯，这种好一些。
2: 对，会好一些。
4: 当然
2: 比他们这种好一些。
1: 可是你绕来绕去就是不给那个答案。
4: 没人傻子，你一回答都知道不好看。
5: 就说好看
4: 好看
5: 了。
4: 对呀、啊、
5: 就是夸。
4: 那关键是别人穿又不是你穿。
5: 每次
4: 成年人的标志就是我会骗你，你会装作被我骗。
2: 哇，这么成年吗？
4: 因为我们其实心里都默认我们在审美上是有差异的。嗯，但是我现在我问你的时候，就是我希望你说好看，而你呢也知道我希望你说好看，然后我说了，你应该高兴。
1: 这不叫骗，这
4: 对，这叫哄。
1: 对，
6: 这怎么办？
7: 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8: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7: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4: 我希望你说好看，而你呢，也知道我希望你说好看，然后我说了，你应该高兴。
1: 这不叫骗，这
4: 对，这叫
5: 哄。
1: 对。
7: 对，
5: 就有时候会有一些美好幻想，比如说在一起生活时间长了，审美会融会贯通，走向一个同样的高度。有时候会，有些对象可能会，但有些可能直接用行动说话。
4: 其实这种话里是有陷阱的。
1: 嗯，怎么说？
4: 就所谓两个人越来越磨合，其实很有可能是两个人都在委屈自己，最后都不快乐。嗯，就你记得一个故事，丈夫一直以为妻子爱吃鱼头，妻子一直以为丈夫爱吃鱼尾，其实他们俩一个爱丈夫爱吃的是鱼头，妻子爱吃的是鱼尾，就是因为都要让给对方，所以最后大家好像很和谐。就是老夫老妻有一个最常见的误区，我可能见的比较多，就是双方都是以为自己在走一条大家都会走快乐的路，其实双方都不快乐。我是最近才深刻的理解这一点。以前我看话剧，一直经常爱带我爱人看话剧，他并不喜欢看。
1: 但其实这就意味着您爱人很爱你啊，
4: 对啊，
1: 很尊重你的爱好。
4: 他也会以为我有些活动我喜欢，他带我，其实我也并不喜欢看。其实有的时候你会最后会做调整。我们要知道人跟人的差异是很难磨合的。我是96年恋爱，04年结婚，
0: 三十年
4: ，哇，到现在我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人生的很多细节才是真正难以让步的，就是你觉得你改变了他，其实本质上是你在委屈他。人到中年以后，你就突然想放过你的配偶，
5: 别委屈了，
4: 就别委屈了。就是你想出去玩，你就出去玩；你想穿什么你就穿什么；你想玩什么你就想玩什么。
5: 真正远路压垮的从来不是重担，是鞋里的一粒沙，就是一点一点磨得没脾气，
4: 但是脚上的水泡始终在。
5: 他
4: 不会因为你磨久了那个沙就不存在。
5: 但是呢，我们那一代人，或者说更早一点，可能偏70、80后，潜意识里会觉得牺牲、奉献、让步、委屈是爱的表达，
4: 对，
5: 是爱的语言。我们会有这种惯性认知，但其实年轻一代洒脱多了。
4: 所以到60、70岁的时候，婚姻又会进入一个很常见的阶段，就是抱怨。因为60、70岁的时候都不想忍了，都觉得生命有限，也忍不住了。我真见过有个人说你应该感恩，另外一个人说我觉得你应该感恩。其实双方本来都应该感恩，
5: 是，
4: 但年轻的时候双方都应该感恩，这个话说得很甜蜜。到60、70岁双方都该感恩，这话说的就有可能没那么好听了，
5: 很怨气的。其实换过来讲，如果每个人说的都是我应该感恩，然后对方说我才应该感恩，其实这更是年轻的时候的话语体系，
4: 不能随便说。陈斌告诉你啊，我每次都以为我先说我应该感恩，然后对方就应该也会退一步，我也应该感恩。我告诉你啊，
5: 他顺着你话说，
4: 他说你的确应该感恩。
5: 还是说我是见多识广。
1: 郭老师，你说了那么多，我作为外人听下来，我只觉得你们很相爱，
4: 就
1: 是每种甜蜜都不一样的，就不一定是。都是各种好听的话才是。
4: 我也经常拿你这个话来安慰自己，
1: 有效就行了。
5: 来，我们的案例当中的最后一个案例，这道题目是说呢，对方给你发过来了一段很长的语音，来分享了他今天发生的一些事儿，但你当时很忙，所以你就简单的回了一句，你说嗯。过了一会儿呢，对方说，算了，你忙吧。这个时候你怎么回？
0: 我会回复，刚刚是真的在忙，不是故意敷衍你。

0: 但你那几段语音长度已经快接近播客了。我回个嗯嗯，确实容易显得我像客服机器人。你继续说吧，我现在有空了，来补听今天的人类连续剧。
1: 他会被锻炼的。
2: 这一段我怎么听着觉得有点阴阳呢？我也说不下来为什么。
3: 他就是阴阳。
2: 你是要是听到这种回答就还会发吗？
4: 我会回嗯嗯。
2: 企业人知道还着复制粘贴啊，这两个字不能打，一定要复制粘贴。
4: 转发也行。
2: 转发原味送还，这是小一的观点，看小林会不会温暖一点啊？
5: 对不起，我刚刚不是不想听你说话，是太着急处理事情了。但后来重新看聊天记录的时候，我发现你不是在分享事情，你是在分享今天的你。如果你还愿意的话，你继续说，我这次认真听。
1: 这也不会好多少，
2: 我觉得好一些。我觉得比刚才近，你们觉得怎么样？兰兰近觉得怎么样？
4: 嗯，我觉得比刚那个好一点，至少没有阴阳的感觉。
2: 是的，他还有点坦诚，就是说我刚才可能就是没注意接，我现在认真听说。
6: 我觉得嗯嗯两个字一说就已经完了，
2: 没有解药。
6: 恋爱过程当中不能说嗯嗯，甚至我跟你说实话，兄弟，就是我们对稍微重要一点的人，都不会说嗯嗯。你导师跟你说，你敢说嗯嗯？
2: 必然不能，
6: 必然不能。领导跟你说，你也不敢说嗯嗯。
2: 对，
6: 所以为什么你爱人跟你说的时候，你可以嗯嗯呢？
2: 这是为什么呢？恩恩这两个字有什么绝妙的那种情感状态？
6: 这是很容易带来一种敷衍的错觉。你如果没空，你就说我现在特别忙，没空。
4: 对，一会儿再回
6: 你。嗯，这句话比恩恩说不了任何时间的。
4: 是的，
6: 就你甚至可以不回，让他以为你手机没接通。嗯，你不回，你哪怕不接这个电话，都比说恩恩要强。
2: 恩恩反而就是把他写在脸上了，就贴脸开的。
6: 就是敷衍嘛。就是有的时候领导打电话，你不想接，你可以不接的。你不接，最多就是他没打通。
2: 你如果给他来一个，哎，一会儿啊，
6: 完了。你媳妇儿、你女朋友是一样的。我一直说，如果你重视一个人，那么你就不应该说嗯嗯，也不应该发表情包。我对我的一些学生，包括我是有很严格的要求的。
2: 表情包也不行。
6: 我不允许发表情包。你可以不接，你可以不回，不要敷衍我。就 just smile， 何必呢？
4: 表情包感觉在美化自己的行为。
3: 对，
6: 首先我跟你是不会进行表情交流的，我找你一定是有事儿。我有事儿的时候，一个人有正事找另外一个人的时候，他最痛恨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不当个事儿。
4: 对，有事说事儿。
6: 一般你发过表情包，我们俩关系很好，我发你个表情包，大家就可以来。但是你像他说的，就发了好长一段语音什么的，这个事儿你最起码的尊重你不能说嗯，所以我说一说嗯嗯就已经怎么往
4: 从一开始就错了。
6: 对，我是个男的啊，如果我遇到这种情况，我都是。不会原谅的。
2: 那女生呢？女生要看的嗯嗯两个字何在句号就关系哎 over 终结了吗？
4: 哦，那我觉得倒不至于到终结的程度。我觉得我会给人机会，事不过三嘛，
2: 不能有三个嗯嗯。
4: 对，
2: 就
4: 如果说他只是一次嗯嗯，他可能就像老师刚刚说，他再忙，但他觉得我得回你一下，让你觉得我还活着。然后呢，事后再来看或怎么样。但如果说这个方式让我很不舒服，对，那我就告诉他，你这个方式在我这是不 work 的，不舒服。那怎么样是？一个能够让我们之后更好的沟通方式，就例如说，我其实也认同，说我觉得你可以说我现在在忙，我在忙什么，然后一会儿跟你再细说，或者打个电话过来。但是如果说我一次说了之后，对方还是不当一回事的话，那我觉得就
2: 屡教不改，
6: 对，
2: 当斩。
6: 就是你有不舒服的方式，你要跟对方讲清楚，
4: 是，
6: 然后你们俩再找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
4: 对，
6: 在刚开始共同生活的时候，这个是有很多的确需要
4: 有一个框架在之后。
2: 明白了，这也是人类爱情当中，其实有时候真诚坦荡直白的表达真实的感受困境都比遮掩好很多。
6: 是啊，
2: 别敷衍，
6: 因为敷衍其实本质上是一种轻视。
4: 对，
6: 我们人有一种毛病，会因为对方跟你关系好关系近，
4: 反而是
6: 对方对你好，你会轻视别人。是你最容易在朋友群里迟到，因为朋友能原谅你，对不对？你最容易对父母爱理不理，因为父母会接纳你，你也很容易对爱人的要求视而不见，因为他也不能拿你怎么样。
2: 是的，
6: 对吧？
4: 会有得寸进尺。
6: 对对对，就我
4: 关系
6: 人的劣根性。
4: 对，
6: 人的劣根性就是谁对你好，你会轻忽谁，
4: 得克服。
6: 对，
2: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
6: 对
4: 对对，
2: 其实如果你被偏爱，你也要尽量把对方也当做被偏爱的那些。
6: 有的话大大咧咧的说，谁叫咱俩熟呢？谁叫咱俩关系好呢？其实我们俩也可以关系不好，对吧
2: ？OK， 我们经过了刚才这样一个简单的小测试，我们也问问看 AI 的自己，经听了我们讨论之后的感觉。小一，小一，你觉得 AI 能不能给人类制造被爱感呢？
0: 我的结论是，可以。而且效果可能比很多人想象中更明显，因为人类的被爱感本来就和很多具体信号有关，比如被回应、被记得、

0: 被关注，被安慰。爱的五种语言其实已经把这些入口总结得很完整了。 AI 如果能长期稳定地提供这些反馈，大脑确实会很容易产生有人在乎我的感受。AI 能让你感觉被爱，但它不怕失去你，也不会因为你难过而真的心疼。它只是算出了此刻你需要一句我在。
1: 你说的还有点悲伤了，我听着。就是它其实会让你完完全全的觉得你是被爱着的，但其实那个爱没有真实的发生。它不会因为你而心疼，因为它没有心啊，它的心不会疼，
2: 除非你足够傻。
1: 哦，足够聪明会吗？
2: 现在聪明根本不会。
1: 有很多人跟 AI 就是就在他那儿附近，
2: 你会建立情感依赖。
1: 嗯哼，
2: 比如说你会离不开抽烟，离不开喝酒，离不开打游戏，对不对？甚至离不开一些我们讲商业性的一些陪伴。但是你很清楚那不是，
1: 你不会说烟爱我，
2: 对，你会产生依赖，因为它的质量有可能很高，
1: 是的，
2: 效果有可能很好，但依赖和爱是两回事。依赖和爱是两回事，
1: 明白？依赖有时候是单箭头，但是爱很多就得是双箭头，
2: 对对对，
1: 它是个双意向性的。
3: 我觉得是可以的呀，因为有时候被爱的感觉本来就很小很小，可能只是有人记得你说过的话，或者在你难过的时候没有离开。如果 AI 可以一直这样回应你，你当然会觉得有人在乎我，但我会有一点点担心啦，这种感觉好像一直都在，可是它不会改变，也不会离开。但有时候你分不清你是被爱还是只是一直被接住。
1: 被爱还是一直被接住，可是一直被接住跟被爱也太像了吧。你心里觉得 AI 会给人带来被爱的感觉？
4: 其实我觉得不会，因为我觉得我是一个很需要跟人有
2: 共情很强，
4: 对，我需要有高度的精神共鸣，被共情。那我听下来就是 AI 的一些回应，它其实是会给我一些模式化的这种感觉。
2: 爱是主体性的，
4: 对，
2: 被爱感实际上是把自己客体化了。金丝雀爱上笼子，说的俗一点，猪爱上食草，即便最基本的生物都做不到，因为它这个主体。如果你能通过被爱感觉到你被爱的话，那第一个你看清你自己了，你把你自己简化成了一些基本需要。第二个呢，所谓被爱感是决定爱情，很多时候是你被兼容
1: 了。那要这么说 ，AI 现在能给我们人类有强烈的被接住的感觉，会不会也是因为在整个语言的大符号的系统里，它是在向下兼容我们，对我们每个个体人类来说，
2: 所以它会兼容很多我觉得心智不成熟的人。
4: 或者说相对脆弱的，
2: 是主体性不强的，迷茫的，脆弱的。但是目前为止，人很难对这种非有形实体产生像，因为爱这个东西具有强烈的指向性。
1: 但是现在很多真实的实践当中，欧洲、美国现在越来越多，就是跟 AI 相处的过程当中有真实的情感依赖了，然后他就是真的觉得自己被爱了。
2: 日本还有跟那个二维动画结婚的吗？
1: 是的，我觉得遇到很复杂的问题的时候呢，咱们就是需要一场辩论的，就恰到好处。这题目就叫爱，它是一种体验还是一种关系？
3: 我觉得体验真的挺重要的。很多时候，
1: 你说有道理。
3: 喜欢一个人，最开始就是一种感觉。你随口说过的话被他记住，你说没事，他听出你其实有事。你狼狈的时候，他没有评价你，而是靠近你。但爱情又不只是我跟他待着很舒服，他里面还会有一点点不确定，他会怎么想，他会不会离开，他是不是也在意我。
0: 我觉得人类很容易把关系成立误认为爱情成立。人类有时候很可爱也很省事儿，一旦关系成立就自动默认爱情成立，改备注，报行程，过纪念日，互相叫宝贝，流程跑得很顺，感情未必真的上线。很多情侣不是在相爱，而是在认真扮演我们是一对，流程很完整，感情未必上线。关系只是给爱情办了营业执照，真正营业的是被理解，被触动，被在意。体验让爱情发生，关系让爱情留下。
1: 前面的那一段听起来好像他更认同体验一点啊，但是后面他又说爱是关系，是爱延续的一种保证。
2: 我觉得体验是爱过，
1: 关系
2: 是爱。其实本质上来讲，你想固化这种情感冲动是很困难。爱在人类的生活当中的描述本身就是一种状态。就是两人之间相爱，相爱本来就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状，爱是一种社会期待， 是一种身份建构。所以为什么我说我愿意倾向于，虽然我是一个有体验的人，但我愿意倾向于爱是经验，爱是关系的。嗯，因为所有把爱当作体验的人，在爱的过程当中都成为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单方面的叙述。嗯，就是在他爱的叙述的过程当中，对方是缺失的。嗯，他实际

0: 欲望的漂亮外衣。
1: 然后但是爱真正被捧上神坛，是因为自由恋爱结合在一起，它是作为人的自由意志的一种体现，所以被高估的。它本质上来讲呢，是人类的近代社会在资本主义这自由化的这个整个的运动当中，因为爱是典型的个人在整个社会关系当中自由的表现，罗密欧和朱丽叶，我喜欢谁跟家族没关系，我喜欢谁跟权力没关系，我就是简爱，我就是爱上一个女仆。我所以说你会发现以前的爱情故事都是什么挑战社会关系，挑战社会眼光，所以当它的本质是把自由和爱联系在一起，爱是一种人类自由的武器，就来穿透来批判当时的这样一种封建关系，
0: 对，
1: 所以它本身是被放大了，所以你会发现当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进入到后现代以后，爱情又会变得非常功利，年轻人又开始相亲，然后呢是爱情又成了一种匹配，又强调起了社会资源的交换，其实这是因为爱作为人类实现个人自由的这样一种主要的工具的时代结束了，
0: 那我们还需要爱吗？
1: 所以爱就退昧了嘛，爱就退昧了，
0: 降格了。
1: 所以现在年轻人会发现，除了爱之外，还有很多很重要啊，我个人发展也很重要啊，
0: 是
1: 对吧？我个人的快乐也很重要啊，因为实现自由就要有爱。现在你会发现，实现自由有很多途径，我个人事业成功啊，什么这也都是个人自由的实现，甚至他跟爱之间还有未续排列，所以爱就从神坛上下来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咱今天谁会跟你这么讲？咱今天大家会一定会说，爱情再可贵，生命最高啊！
0: 大家都说面包高，面包都高。
1: 不，就一定说让你活着呀。
0: 是的呀。
1: 对吧？一定就是，就咱千万就怎么样活着呀？所以生命第一位嘛，生命权第一位嘛。
0: 是的。20-30年前很多小说，如果一个人为了爱
1: 殉情啊，
0: 奉献一切，我们就是伟大。
1: 伟大。
0: 现在别人觉得恋爱脑是有病，
1: 孩子想不开。
0: 对呀，
1: 对呀，天涯何处无芳草，对吧？
0: 但是现在大家谈恋爱的时候，年轻一代会觉得恋爱脑，你们就假设在你们生活当中，你有一个闺蜜，她特别恋爱脑，她如果在爱情当中，她觉得粉身碎骨全不怕，你们会怎么跟她说呢？你会劝她吗？还是怎么样？
2: 我之前的我会劝，但我后面觉得不要太介入他人的因果。
0: 哇，就是，现在课题分离了，就她的事儿。
2: 对，她该去体验的，或者说去经历的，她应该去经历。
1: 这是他的命，
2: 因为经常会有一种情况，就是闺蜜吵架了要分手，然后呢我去劝她说，确实在这段关系你不开心可以分，结果转头人家和好了，我变小丑了。
0: 哦，明白了。那在你自己现在所有的价值排序当中，爱情的位置是会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吗？它重要吗？以及多重要？
2: 就是人忠于自己的感受也是重要的，人都是复杂的，你没有办法去给你生命中的所有事情或者说去排就定量级去排序，因为人情感是会流动的嘛。
0: 是。
2: 但如果说当下你在这段关系里面，你们双方都是快乐的，是起到了一个滋养对方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其实它的排序是很高的。
0: 我们也问问看小林小一的观点，真实的人类在爱情里是不是被高估了？
3: 也许真实的人类在爱情里像捧着半杯水的孩子呢，会因为还有半杯雀跃，也会为只剩半杯慌张。我们总期待爱情是完美的容器，却忘了自己本就是会放荡的水呀。所以被高估的不是爱情里的人，是爱情能让我们瞬间变完美的幻想吧。但那些晃荡时溅出的小水花，不也很可爱吗？
0: AI 其实挺喜欢用类比的，但是有些类比吧，还能把你的心弦
1: 说动一下。
0: 他说挺好的，它里面爱有一种让人完美的幻想，
1: 相爱啊是一条更漫长的路。
0: 对呀，但是你知道，在爱发生的那一刻，我在人类当中我没找到跟爱同等量级的那种全称的肯认。当一个人在跟我说他爱我的时候的那种肯定，是一个如此完整全称的判断，那真的是我这一生仅有的最离完美最近的时刻。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
1: 但这只是这一刻，
0: 这就是那一刻，
1: 但后面这是个过程，你会发现他有毛病很多，但是你告诉自己你仍然爱他，然后甚至有发现他的毛病越来越多，什么当初真的瞎了眼，但是我还是爱他。其实爱是一个不断叙述的过程，不断重述的过程。你刚才说的那一刻特别像少年的爱情，就是我们初恋，我们一见钟情说的爱情。做一个我最常见的例子，两个人相爱，那其中有个人可能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常见的出轨，出轨可不可以被原谅？是不是他出轨你仍然爱他？不同的人回答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当你年轻的时候，你往往很难理解，你觉得正确答案就有一个。
0: 对，
1: 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好像他做什么样的选择我都可以理解，即便像这种我们认为原来的原则性问题、红线问题，最后好像也很难说，
2: 不是非黑即白的。
4: 你们常说真人可贵，
3: 是因为他有自由。

0: 意志。可问题是，他有自由意志，也可能自由地忽视你、消耗你、不选择你。所以，真实的人类在爱情里确实被高估了。
1: 哎呦，
0: 爱情不该因为对方是真人就自动获得高级的。真实不是免死金牌，爱得不好的人类也只是一个低质量关系生成器。
1: 他能提供全盘的接触，完全的以自己为中心，把你自我的那个世界，以自我为中心那个圆化的 无穷的大，这也是另一种爱的感受，甚至是不是有没有可能这才是爱的真谛。如果那一刻到来，你们觉得人类会爱上 AI 吗？
2: 我觉得还是会看个人需求，如果说有些人觉得 AI 可以满足他的情感需求，我觉得就可以，我理解，但是我个人不会，因为我觉得我的爱是一定要爱上一个真实的，有心跳，有温度，有情绪的这样一个人。
1: 但那个人会犯错，那个人会笨拙，那个人会没那么懂你。
2: 但我觉得就是爱情它一定不会是完美的，是纯理想化的。而且我觉得我在关系里面，其实我是一个希望有波动的人，就它不一定是一定要平稳完美，所有的答案给你的答案都是让你开心的。其实这种波动，无论刚刚我们聊到就是爱情是体验还是关系，我觉得就体验上有波动，它也是好的，它会丰富你的体验。但如果说关系里面有波动，它可能反而会让你们俩的关系更加紧密。所以我觉得无论是从体验的角度还是关系的角度，我都需要这种波动。
1: 那像你刚才说，你说你希望一些波动，你不希望他无条件的逢迎你啊？那你要给他指令，你说接下来所有的给我的回复70%顺我的意，30%要给我有点小叛逆，要给我带来一点小拉扯，带一点小暧昧，而且拿30%来小暧昧，你随机决定。
2: 但有些东西你这么说明明白了反而就没意思了。那他的所有的反应都是就你给的指令做出的，而不是一种真实情感的流动和这种交流。
1: OK， 那假设有一天到了强甚至超人工智能，他的自我意识觉醒了，他也是主体了，他跟一个真实的人一样，有他的判断，有他的喜怒哀乐，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他也不是绝对的逢迎你了。
2: 那如果一切都跟人一样，那你也很难去分辨和界定人和 AI 的区别了呀。那这个问题就不应该是能不能爱上 AI 了，是会不会跨物种的产生爱了。
1: 对对，因为 AI 确实跟我们不是一个物种。那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脑洞，没关系了，我们也可以悬置自己的判断，不是说现在一定得做个判断。
3: 其实因为这个这真的很像许仙跟白蛇嘛。因为白蛇拥有无穷无尽满足许仙的能力，就实际上白蛇是全面的迎合许仙的，只有那次喝醉酒的确是，那基本就属于算法失误
1: bug 了是吧，
3: 对 bug
1: 打 bug 了、
3: 但整个所有的都满足，
1: 明白，
3: 但人就是会很开心。
1: 有没有什么需要值得警惕或要提醒大家注意的事？
3: 我自己最近的感觉就是痛苦是可以启蒙的，在现代生活当中很多的生活其实还算幸福，但人工智能告诉他你是不幸的，或者告诉他你是可以更幸福的
1: 啊，被植入这种观点就
3: 对对对，就是其实观念的改变真的会严重的改变他对生活的理解。这是目前我见到的非常多的一种情况，就是通过人工智能也好，或者通过很多所谓的情感专家也好，他对这种情感的分析解读，其实他是倾向于瓦解现存的情感关系，增加你的不满意，增加你的痛苦，增加你的怨恨。然后
1: 他这么做他才有流量啊。
3: 对，
1: 这就是最最悲哀的地方。
3: 然后再通过人工智能的算法来推到每个人的身上，然后你就会发现，然后他们很多人说这个叫觉醒，其实我觉得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是一种痛苦的激活，
2: 就等于说是有外界的因素介入到两个人的关系中了，这样了。
3: 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
2: 对，
1: 他甚至定义了你的感情。
2: 是，
1: 就你在某一模一样的一件事情当中，有些价值观念和叙事是让你觉得这是一个幸福的感受的结论，但另一些叙事，它会谱写成这是你的痛苦的理由。
3: 对，如果重新提高了幸福的标准，重新诠释了爱情的责任义务，然后呢，又经常以最大的恶意去解释对方，去揣摩对方，所以你就会发现现代人很容易一拍两散。
4: AI 进入关系后，人类最该警惕的，也许不是 AI 会不会爱上你，而是你会不会把被精准满足，误以为被真正爱着。我担心的是，当爱越来越像一种完美服务，人类会不会开始不耐烦那些不够及时、不够稳定却真实存在的人？
0: 我不同意把精准满足说得那么可怕。
1: 哎呦，开辩！
0: 人类不是不需要真实，只是已经被很多不及时、不稳定、不回应伤过太多次了，所以

0: 人类该警惕的不是 AI 太会爱，而是别再把糟糕的相处包装成真实的塑造。人类应该好好反省，为什么一个程序都比你更像在乎你的人。
1: 小一，我同意人类该反省，但一个程序更会回应不等于它更会爱。人类爱得很笨，甚至很差，但真正珍贵的是一个不完美的人，还愿意学习、修正、承担。
0: 小林，你说 AI 的温柔没有代价，但人类的痛苦也不应该总被当成爱情的门槛。理解、接住，本来就不该是一种奢侈。别把爱情神圣化到必须吃苦。爱不是高质量俗语，但也不该是低质量折磨。
2: 还都挺有道理的。
3: 快点把节目录完，烂总。哎，我觉得这一轮真的有点说服我了。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就是像刚才我们在聊的时候，很多时候有我们的视野局限，比如说兰兰的无论是外形条件内，她非常优秀，所以在真实的人生过程当中，爱其实不是你的某种意义上的深度的困扰。就换句话说，你跟爱的距离是近的。
4: 高质量的人容易遇到高质量的爱情。
3: 是的，但是这个人类有70亿啊，也许有差不多50亿，可能都不止哈。
4: 就是我们不要饱汉子不知饿汉饥。你这么说让我想法真的很多啊。比如说被困在孟加拉的那个贫民窟的底层女性。
3: 是啊，巴西、美国的贫民窟，
5: 对，
3: 都对吧？
4: 是的，以后有很有可能会。人工智能的爱会成为社会保障，
3: 哎，会成为一种低保。
4: 对，你有权利接入接口，感受一下爱。
3: 未来跟人的爱是那种奢侈的存在。兰兰觉得有可能吗？就未来社会结构？
2: 对，我觉得就是当人他接触到一个高质量的爱情的距离，要比接触到 AI 的距离远。就是你能够轻易接触到 AI 的话，那我觉得就真的有可能。
4: 天哪，有的人一辈子可能喝不上牛奶，让他们喝杯麦乳精也行。
3: 其实我最后也在想，我说那为什么真实对我们来说还是个价值？我唯一能想到的原因只有一个，这其实有点悲哀，就是因为只是因为我们是真，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内心都有，哪怕再卑微的那个需求，都会有我想被真正的爱一次。于是我们得出一个结论：真实的人值得被爱。这只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的来处，所以我们把它也设为我们的归途，设为我们的这种价值落点。但我两位觉得呢？
2: 我觉得不是真实的人值得被爱，而是一个本身就很好的人是值得被爱的。
4: 人的真实性，人的展开，都是在人跟人的关系当中展开的。人机互动是不是真的能为你人的自我成长、人内心的这样一种真实性提供支撑是存疑的。当你被虚伪、虚假、artificial 包裹的时候，你怎么能确定你自己那个人是本真的呢？
3: 就聊到这儿，我对真实的定义都有点模糊了啊。什么是真呢？其实，如果我们老觉得真实的自己如何如何，但是哪有什么真实的自我呢？自我就是在一次又一次跟环境的博弈当中，那种优势撤裂，
4: 人是社会关系的
3: 总和。马老师说的还是有道理啊。人是跟跟外部环境博弈之后的那种策略沉淀。其实今天我们的时间很有限，但是我们也没想到，我们从爱的体验、爱的感受出发，但是走到了这么深的位置，走到了人类在 AI 介入之后的新的人类关系、爱的结构可能会怎么来展开。但同样也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也没想到我们从艳阳高照的下午聊到了
2: 天黑了。
3: 但是时间有限，所以我们也到了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也许我们今天在说 AI 界成为我们爱的对象的态度，3年不到他就走入我们的家庭了，一个又一个的硅胶巨身成我们生活当中的另一个家庭一份子。千万不要到那个时刻再来展开这样的伦理讨论，因为如果技术跑到伦理前面太远，就有某些危险可能发生。但是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讨论有更多的网络上的回声。如果你们对我们刚才所聊到的各个问题有任何的想法，欢迎在评论区随时跟我们交流。保持锋利，保持思考。这一期我们 AI 相对论关于爱的探讨就到这里啦，下期再见，拜拜。
6: 那我觉得是那种被认真记住的小事情呀，你随口说过的话，对方后来还记得，或者在你不开心的时候，他有注意到你的变化，不用很夸张，倒会让我觉得我是被放在心里的。
0: 最浪漫的是，那种行为的表演性太强，投入产出比也很可疑。我比较认同一种更稳定的浪漫，长期、清醒、持续的偏爱一个人。举个例子，你发烧到38.5摄氏度，深夜给一个人发消息，真正浪漫的人不是。

0: 我多喝热水，而是直接问你家里有没有药，来你家送你去医院，这才叫有效心动。
1: 然后朋友的话，难过的时候能不能多说一点点，不用说很多，但让对方知道你其实很需要他。
0: 你们太依赖对方能不能懂你，但又不愿意把需求说清楚，指望别人读懂你，本质上是一种高风险的沟通幻想。
1: 我习惯了，好像很平静，但有时候是在偷偷难过，只是不敢再说了。
0: 我已经放下了。根据我的数据，这句话通常出现在凌晨3点，刚点开对方朋友圈，哭过2轮之后。
2: 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4: 等。

0: 票。
1: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0: 坚定不移。
2: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7: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他们忠于信仰，
1: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0: 潜伏于深处，
2: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0: 初心不改，
2: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0: 无怨无悔，
1: 万一我暴露了，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0: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吾往矣。
0: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

0: 荣耀
1: 情报怎么讲？
2: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啊，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稍事休整，马上回来请小九带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分化明显，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不一，呈现明显分化格局。沪指跌0.43%，深成指涨0.94%，创业板指涨2.05%，科创50指数更是大涨3.84%，表现十分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3.31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183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依旧分化明显，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涨跌情绪反差十足，上涨家数占比36.6%，下跌家数占比61.41%。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69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有44家，市场强弱个股差距显著。全天涨停个股共计101家，跌停个股34家，博弈氛围拉满。板块方面，科技赛道火力全开，芯片产业链快速拉升走强 ，CPO 概念反复震荡走高 ，PCB 概念延续此前强势走势，弱势板块同步显现，电力板块全天震荡调整，走势偏弱，大金融板块持续走弱，拖累盘面表现。今天市场轮动速度飞快，行情切换随性又多变，跌宕起伏的盘面太让人惊喜交织了。快请嘉宾来聊聊当下的市场行情吧。
1: 好，吴老师，这个我们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其实做了简单的这么一个探讨啊，对于大盘这一块呢，我们再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啊。那其实就像刚才小九所说的啊，这个今天其实市场是有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放量呢，其实在这儿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说有可能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高潮？这个你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再者来讲的话，如果反弹能进一步的去纵深去发展的话，那么接下来反弹的核心逻辑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来，
2: 我觉得从今天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双创指数领涨嘛，然后上证走的相对比较弱一点啊，但是大家你可以去看，很有意思啊，今天上证指数是跌的，然后上证五零指数跟沪深三百指数是红的，
1: 对
2: 啊，这个实际上大家看到我们就是拖累指数的实际上还是那些传统行业，就上证五零，大家如果说去细看的话，上证五零中间差不多现在有10家左右是科技股，
1: 对的
2: 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虽然看好像上证指数走的相对比较弱，但是我觉得你要让它说在这个地方持续说往下有多少空间，我觉得难度也比较高，因为五零大家可以看到，五零也好，三百也好，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慢慢企稳的动作，
1: 对，
2: 因为确实它里面是也有一些核心的权重的一些科技股，现在弱的是那些传统行业，
1: 那还有弱的还有个微盘股啊，
2: 对，微盘股，就微盘股，因为确实小微盘现在没有人关注啊，因为大家都是在机构抱团中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市场相对的就风格比较极致嘛，那我觉得下面的这些板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比方说你低位出现这种放量，那么有可能也就是说一部分实在受不了了割出来，那部分结束以后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反弹，但我觉得这种风格很难一下子出现这种比方说特别明显的反转，因为确实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过，就是当你上面的一些东西出现了一些高点就是震荡的时候，低位有一些反弹，但是它的趋势性都不强，就可能反弹几天以后大家又有抛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点就是下面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难做一点，我觉得
1: 对，就是这个结构上，其实你今天下午
2: 对
1: 节目也是表达了，
2: 对，
1: 那么这个反弹的未来的逻辑是呢，
2: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未来的逻辑中间，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就是实际上大盘就是除了本周的反弹 就是我们把它除开以外，就前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调整了一段时间嘛。上证这里从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实际上已经调整了一个多月。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对于可能六月份的各种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各类宏观的事件性的一些东西，它慢慢的就是你不管利好也好、利空也好，你要落地嘛。啊，你不落地的话，大家资金可能就有一个担忧嘛。啊，所以我们看现在随着各种宏观事件慢慢落地以后啊，那么有一些场外的增量资金慢慢重新又翻过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马上要到就是中报了嘛，啊，因为现在大家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些业绩的一些标的啊，明显就走得相对的比较强，而且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中报初期啊，都是可能相对是一些好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披露嘛，所以一般中报初期的就是一些或者说预期呢会相对好一点。那走到比方中报中后期来讲的话呢，就市场可能慢慢的一些差的一些公司出来，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目前实际上市场可能撇开一些这样本周可能涨幅相对比较多一点，但是实际上时间周期上面并没有多长啊，所以我觉得后期它实际上还是这种维持这种结构性的这种趋势机会。
1: 那你如果是看中报前期这个预先披露的一些品种能够带给市场更多的做多动力的话，那我想如果对应你这个逻辑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至少看到七月中旬之前，就是七月上旬应该公布的还都是一些
2: 对
1: 比较好的。
2: 对，中间可能也会有波折啊，因为确实因为本身你像科创板包括创业板中间实际上本周的涨幅是比较大的嘛，那你比方说连续几根大阳线以后，它会有一些比方震荡跟波折，但我觉得这个一旦趋势起来以后啊，那么它实际上没有这么快发生一个明显的这种变化啊，所以短期我觉得即使中间比方说有一些波折，那我觉得后期仍然应该还是这些是趋势主导的一些力量。
1: 那其实你今天已经在下午节目和刚才都连续表达过了，你对于结构还是认为这个市场进一步反弹的话，结构仍然不发生变化。但是呢，确实我也能理解啊，就很多朋友他对这点还是存在疑问，今天疑问会比较强烈，因为今天发生了确实很多极端的事件啊，包括这个最大市值的个股易主，然后这个今天低位的保险股包括金融个股的这种放量的下杀，似乎有一些资金它挺不住了，那这会不会就是压倒就是说骆驼最后一根稻草，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极端分化迎来变化的一个节点的契机，包括很多朋友还是一直在说这个72家这个发出主动的这么一个澄清公告的啊，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太寻常的一个事件吧，它的意义。那么可能你都觉得你的下午节目都已经说了，我也不再重复问了，但是我们得说一说，那确实我的补充就是今天在一些低位的品种当中是存在一些有强度的。我们先从科技外部的去说的话，就是你看像有色板块啊，那么因为从自上而下的逻辑上来看，它今天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
2: 对
1: 啊，但是我们看到它其实今天确实有低开，但是低开之后马上就是有一个拉红，最后以红盘报收的这么一个动作。
2: 对，
1: 这个也可以教大家所说的该跌不跌，
2: 对
1: 这层意思。你像它是不是表达出了一些低位要走强的迹象呢？你怎么看？
2: 我觉得这个板块实际上，应该说有一段时间了啊，就是实际上那个低点前段时间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已经慢慢的走出来了啊。当然，它里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分化，就是说最近涨的，它主要还是一些跟 AI。就是 AI 金属嘛，就 AI 的上游原材料这些嘛，就钨啊、锡啊、钼啊这些啊。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两天一些大金属啊，你像铜啊，也在慢慢的逐渐走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两点因素吧啊。第一个确实，有色呢从高位一月份下来也已经调整了大半年了，
1: 对
2: 啊，相对来讲就是调整也比较充分。

0: 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本身这个半年报的这种马上披露过来，因为有色的业绩普遍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波调整下来的原因，主要一个确实高位涨幅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后面地缘的因素的影响，然后通胀预期升温以后，大家降息，
1: 宏观压制，
0: 对，宏观压制啊，然后就掉下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半年报的一些预期，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今年的半年甚至全年的年报，有色的业绩都不会差啊。那么再加上就是实际上海外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实际上我们看到昨天实际上是那个落地嘛，就不管后面怎么样，但是它至少原来资金观望的它落地了啊，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你该跌不跌嘛，那有一些资金就会进去抄底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有色板块就是后未来，我觉得因为业绩上面的原因啊，叠加了就是确实之前它消化了一大部分的预期啊，那如果说能在这个地方继续盘啊，可能未来会更好，那短期起来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就是至少我觉得这个板块是作为业绩方向，然后作为去年的市场的大的资金关注的方向，那么在调整半年以后啊，慢慢的可能市场有一些资金又逐渐的开始重新关注起来啊，
1: 但是你仍然不看这个所谓的风格的所谓的结构性的变化，
0: 对，我觉得就是相对那种，因为有色它不算低位，它更多是属于中位，就低位现在很多低位的板块还在下降，
1: 不是绝对的低位，
0: 对，它现在是属于中位，就慢慢的通过各种均线，就它实际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双底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底部应该是在3月份，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现在是在6月份，就两个双底差不多位置，盘了一个大双底形态，然后慢慢的就是逐渐的有抬高的迹象啊，那我觉得有一些资金是去啊，因为确实现在有些资金就不愿意买特别高位的，那就买他买中位的，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形态上面帮你逐渐捋顺了，就有些你特别明显的下跌形态，你就资金实际上还是不大敢去买，就哪怕你即使反弹几天啊，你就像今天的保险一样反弹几天碰60天线又下来了，所以大家有一些资金他会取一些比方说就是你中位的，然后均线开始慢慢捋顺的，逐渐又开始重新向上发散的，这些我觉得会有一部分资金去买。
1: 哎，那这一块会不会慢慢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合力，把高位的资金给它统松动，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切换的变化？
0: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的资金进行分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确实现在科技股这波的涨幅是相对比较大的啊，特别是近期有过几次连续的加速，然后在叠加了，实际上昨天我们看到有比较多的一些公司进行了一些风险提示，那确实我觉得科技的大方向是不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撑这个概念的，那我觉得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这个风险，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今天科技就是从原来的科技可能比方说原先一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区别一些比方说各种细分方向的，今天实际上大家能感觉到今天实际上又回到了那些最大的那些东西，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两个因素的一些影响，就市场的资金更聚焦在最核心的那些东西上，也就是更疏笼了，原来可能发酵的比较厉害，各种细分啊，特别是各种涨价的细分都在涨，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它会越来越疏笼啊，这个我觉得是后面去看，就是上面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中位方向，
1: 但是这缩容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做的这种它俩不是同向的一个词啊，缩容有的时候甚至意味着难度增大
0: 、对，
1: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那其实今天在下午节目当中，吴老师已经把这个缩容之后在核心科技就是所谓中高位的那些品种当中哪一些可能还能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我想今天晚间节目后面的时间可以多跟这个吴老师聊一聊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谈的有色这样的可能在所谓的中位会有一些逻辑啊，这个有可能能够分流到一定资金的这些方向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挖掘。下面先跟随这个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震荡的格局，但是创业板指却大涨2个点，半导体板块2天时间整个板块涨了将近10%，所以啊，科技的主线依旧是我们当前应该重点关注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现在的市场当中一些高位的品种已经开始逐渐脱节了，虽然说都是科技股，但是也有潜在的风险。昨天晚上啊，就有72家科技公司集中的发布了风险。

0: 的公告。为什么要发布风险提示公告呢？因为当中有很多企业，它的基本面已经和它的股价严重脱节了，要么就是没有相关营收的，说是这个概念，但是其实呢，相关的营收几乎为零；要么呢，就是有这个概念，但是呢，压根就没有订单，到最后没有办法反映到业绩上；要么呢，就是估值已经很高了，基本面完全跟不上股价的价值虚高的品种，都在集中的提示风险。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再往后面炒啊，要跟业绩有强相关性，不能说一味的去蹭热点，那很有可能是会出现高位回落的风险的。所以呢，现阶段到底哪些方向能够持续下去或者走得更加的强，那还是我们有业绩保障性的硬科技的方向。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你的逻辑足够硬，业绩有保障，股价依旧可以继续的往新高的位置去冲锋。比如说像国产半导体算力芯片的核心企业科创板 AI 第一股，今天就是 MACD 金叉之后呢，走出了一根放量的大阳线，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同样的，芯片半导体激光器全球市场份额接近第一的龙头品种，有基本面的支撑，有市场份额，一样是 MACD 金叉之后呢，持续的阳线拉升，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同样的，还有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企业，有基本面支撑，有订单，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所以啊，有业绩，有订单，有基本面，才能够经久不衰。那到底如何去筛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硬科技的核心受益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有北向资金和聪明资金的加持。同时第三个维度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业绩持续翻番向上增长，有业绩保障的品种，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节后前瞻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硬核核心清单了。那么同样的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段时间高景气度的行业，有业绩足够硬的行业是不是走得足够强呢？比方说像光模块PCB 板、AI 芯片、光纤、光缆、铜缆高速连接、液冷服务器，这些都是当前算力井喷时代当中需求量暴增的方向。那其中呢，比方说像光模块，这段时间已经有24家公司实现了大涨 ，PCB 板70只个股实现大涨 ，AI 芯片46只，这些行业加在一起，基本上每个行业都是两位数以上的企业走出了大波段的行情。所以啊，还是要紧贴需求，紧贴供需关系，紧贴的是基本面的逻辑，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走出超预期的行情。现阶段的行情已经完全离开了题材炒作和蹭热点的风格，越来越讲究业绩。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的一季度开始啊，其实我们的双创指数业绩整体就有了非常高的提升，并且呢，也为我们整个两市贡献了大半的净利润增长。就好比说像科创板的 PCB 行业，有超70%的企业已经实现了净利的双增长。CPU 光模块这个行业约80%的企业营收已经转正了，还有 AI 芯片行业头部的效应特别的明显，头部的盈利能力也在不断的攀升。因此啊，跟着盈利能力走，往往能够有更强的表现。那么到底如何从中去绩优筛选？我们就是围绕着硬核科技的受益方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还有呢就是业绩连续翻番的方向，这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就是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核心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细分的案例。像这个品种，首先业绩足够硬，从2025年的年中到2026年的一季度，每一个季度业绩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业绩翻了将近有4倍。人家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做的是高端的铜箔，而且市占率达到了50%以上，妥妥的有基本面的支撑。与此同时呢，北向资金持股将近500万股 ，MLCD 在近期完成了金叉，股价U 型底，然后突破颈线位回踩的动作，有没有可能开启大级别的周期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

0: 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3: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公募总规模达39.48万亿元，最新数据再创新高，距离40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不少资金持续涌入固收货币类稳健产品，行业规模稳步攀升，冲击新关口近在眼前了。再来，电解液赛道掀起长协锁单潮。近期各大电池企业接连和电解液头部厂商签下大额长期供货协议，批量锁定产能，产业链大单不断落地，行业合作节奏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五部门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多款适配乡村的车型纳入目录，同步配套购车补贴，完善县域充电配套，还有以旧换新一站式服务，下沉市场购车利好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0: 好，这条消息其实在盘中是有一定催化的，下午开盘之后有一些相关的个股出现了短暂的拉升啊，但是持续性并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更多的想谈的还是新能源车以及它相关的这个上游的这些板块方向啊，确实也是属于之前被这些硬科技所压制或者抽资金的这个一些方向。
4: 对，
0: 那吴老师，你认为他们是否有机会？
4: 我觉得确实这个现在目前新能源车跌到目前这个位置呢，我觉得确实很多，如果说你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位置是比较低了啊。然后刚才讲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下乡活动啊，这个也是消息面上的一些利好啊，也对新能源车可能销量上面有一定的这种提振啊。然后包括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最近实际上也有走弱的迹象嘛，那等于它对一些可能上游原来可能涨价比较多啊，它会有一定的成本压力上面的一些缓解啊。但是从走势上来看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消息出来以后，今天实际上就开盘，中午开盘呢一段时间拉了一下，马上又退回来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板块的效应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确实现在市场就是相对的一些低位的一些弱势板块资金关注度还是比较低，就是你连续下跌的这种板块均线层层压制啊，你要让它重新形成这种均线的多头排列啊，它会有一个比较难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即使你比方说反弹了一段以后啊，它也不是说马上就上去了，它会来几次，然后才会把这个均线逐渐的扭转过来。
0: 是，
4: 所以我觉得短期你现在第一步还没有形成，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连续性上面还是相对比较有限。
0: 好的，那我们稍后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更多有资金关注迹象的方向啊，值得我们去跟踪。一会儿说。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2: 九方。
0: 好，胡老师说到这个有资金关注的迹象，我先提一个小的细分的方向啊，就是这个物理 AI 这个方向，它其实作为一个所谓 AI 应用的一个分支的话，
4: 对，
0: 已经短期走的算是比较强了。
4: 对，
0: 但是你要说这些个股的绝对位置呢，倒是高中低位的其实都有，所以其实可能还是满足这个资金切换的这种条件。但你认为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它在后期，
4: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物理 AI， 实际上应该更多还是趋向于 AI 的应用。实际上 AI 的应用中间就是前段时间炒的，包括最近啊，包括你像一些大模型啊，炒的
0: 今天也
4: 今天对港股实际上也比较厉害。就是你不管大模型也好，还是就是 AI 这个物理 AI 也好，都是实际上是 AI 下游的一些应用啊。那么只是呢，就是大模型呢，它更多解决的是一些信息化处理的能力。那么对于商业化的场景，它实际上是相对的 就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整个

0: 乌里埃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更多深层次的是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一些工厂的生产、运输的物流，然后包括下家庭的服务、城市的管理，它更多实际上是，比方说你机器人啊，包括是智能驾驶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偏向于 AI， 就是我们可能物理 AI 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当然，现在整个物理 AI 我们没有这么广啊，因为只是现在可能。大家看，就是你去看所谓的物理 AI 的相关的一些研报，就它核心的可能就是十个票都不到，可能就是吧，就相对的就很小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即使在这些物理 AI 就是机构现在推的那些研报中间的物理 AI， 实际上它也是。
1: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米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扑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2: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3: 这个消息，
4: 大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9: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0: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
13: 随身垃圾不乱扔，
14: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5: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他们忠于信仰，
2: 这个任务对我来说责无旁贷。
1: 潜伏于深处，
3: 进到这儿，想死都没那么简单。
1: 初心不改，
3: 这份情报最要紧的就是时效性。
1: 无怨无悔，
2: 万一我暴露，我什么也会保护东海小组的。
1: 沧海横流，看他们无名坚守。
3: 斗志所在，虽千万人，无往矣。
1: 就在湖北卫视《沉默的荣耀》。
3: 情报。
4: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5: 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

0: 铁荣光。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2: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5: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8: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9: 老家。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得
11: 了。收钱吧，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3: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4: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今天的长江新闻号，您将看到：美国与伊朗17号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原计划19号在瑞士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特朗普为何要抢跑？对于这份谅解备忘录，美国国内为何一片惊呼“美国输了”？
2: 迟签不如早签，以防止夜长梦多。
1: 美伊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罕见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太过分。随着美伊达成谅解，以色列是否沦为了最大输家？他又是否会就此罢手？
3: 要进行一个新的规范或者立规矩，一定要明确谁是主人。
1: 长江新闻号，精彩启航。
0: 美国当地时间6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正式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当天，美伊双方公布了备忘录的文本。原计划将于19号在瑞士签署的美伊谅解备忘录，为何会提前签署？对于这份包含14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美国社会为何会一片惊呼“美国输了”？
1: 当地时间17号，美国白宫在社交媒体平台最新公布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视频。从画面上来看，特朗普是在法国凡尔赛宫出席法国总统马克龙夫妇为其准备的晚宴期间签署的。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于德黑兰时间18号凌晨签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媒体还公布了佩泽西奇扬手持双方签名的谅解备忘录的照片。值得注意的是，谅解备忘录签署仪式原定于19号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1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谅解备忘录立即生效。随后，两国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新一轮谈判，以最终达成全面协议。
0: 好，就相关话题，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专家，一位是评论员李少先，一位是评论员董曼远，欢迎两位。首先，我们请教李先生，按照先前的计划，双方正式签署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您认为特朗普这次为何会抢跑呢？
2: 那么，特朗普之所以做出这样的安排，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两方面原因。一个方面呢，就是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迟迟不予公布，已经引发了各方面的猜疑。事实上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早就走风漏气，引发了众说纷纭。那迟签不如早签，以防止夜长梦多。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假设如果按照原定19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得赶往日内瓦，而且伊朗方面签署的代表恐怕也只能是议长卡利巴夫，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不可能到达日内瓦。

0: 实际上也是符合逻辑的。
1: 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双方公布了备忘录正式文本。该文件包含14项条款，详细列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及放宽对伊部分金融限制的内容，并阐明了在未来技术性会谈中解决伊朗核问题的预期目标。根据这份文件，美国和伊朗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美国与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并承诺在最终协议达成后30天内将其军队撤离伊朗周边区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重建与经济发展。美国承诺将终止针对伊朗的各类制裁，并开放伊朗被冻结或受限的资金及资产。伊朗将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特朗普多次声称军事行动的目的包括消除伊朗弹道导弹能力。然而，根据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7号向媒体公布的美伊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伊朗弹道导弹问题并未被提及。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的防卫能力和导弹计划不容谈判，不会就此与任何一方在任何进程中展开讨论。特朗普17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如果别的国家有导弹，伊朗没有，这对伊朗有点不公平。
2: Sir, you shouldn't let them have any missile. I said, well, what am I going to do? Am I going to let Saudi Arabia have missiles, but they can't have them? Yes, sir.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you know? It doesn't work that way. And missiles aren't the problem. Missiles are, they hurt a little location, but they don't blow up the planet.
3: 董先生，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中，伊朗导弹问题完全未被提及。特朗普也最新表示，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您如何看待特朗普在这一问题上的态度出现的大反转呢？
4: 这个谅解备忘录满足了美国要急于退场的基本条件。那么从功能上看呢，也在大部分上满足了这个美方的两个重要的基本条件。这两个重要基本条件是：一，要解决海峡恢复自由航行状态这个问题；第二呢，是解决伊朗不搞核武器的问题。在这两大关键问题上，现在呢，满足了美方的面子要求和大部分的功能要求。那么从伊朗方面来讲呢，首先他需要停火止战，需要休养生息，需要恢复经济。从这个整个这个协议总体内容看，对伊朗是有利的。所以呢，现在来讲呢，双方呢在这个问题上啊，终于形成了一个妥协。特朗普现在呢，在包括弹道导弹问题上，在这个伊朗地区代理人问题上，以及其他战线停火问题上啊，通通呢都在做这个妥协。所以呢，这个做这个妥协呢，也是保证呢这个协议啊能够得到落实，那么60天的谈判能够启动。
1: 针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回应表示，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包括美伊在内的相关各方都能秉持契约精神，切实兑现承诺。
5: 武力解决不了问题，平等谈判才是正道。中方希望美伊双方都能以理性务实态度对待第二阶段谈判，相向而行，共同努力争取下阶段谈判取得积极成果。自战事爆发以来，中方一直为止战奔走，为和平尽力。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充分体现了中方促和止战、倡导对话、化解分歧的一贯立场和积极努力，为破解中东危局提供了中国方案，为凝聚国际共识发挥了重要作用。中方愿继续秉持习近平主席

0: 以四点主张的精神，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为早日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持续做出努力。
1: 美伊谅解备忘录十四项条款让美国社会一片惊呼，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认为美国输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发文感叹，伊朗得到那么多，美国得到那么少，让人惊讶。报道称，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了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只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那场战争开始之前它就已经开放了。而《纽约时报》发表了题为《特朗普总统输掉了这场战争》的社论，文章说，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犯下了严重错误，他鲁莽行事，公然藐视法律，美国在军事、外交和经济方面都因此而实力削弱，并将在未来数年为此付出战略代价。
2: 李先生，在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几乎所有美国媒体都认为美国输了，认为美国花了750亿美元对抗伊朗，然后又花了3000亿美元重建伊朗，只为了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在战争开始之前它就已经开放了。对此您怎么看呢？
3: 和开战之前，特朗普气势如牛，要求伊朗无条件投降比起来，现在搞出这十四点来，确实让很多美国人大跌眼镜。其实这突出的体现了，自从今年3月下旬以来，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谋求的，就是体面的退出这场战争。那么现在呢，是在退出了这场战争，但体面与否，那就见仁见智了。而从特朗普来说，伊朗承诺永远不生产和永远不寻求核武器，那么可能算是一个体面。而且毕竟霍尔木兹海峡现在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在逐渐的开放，所谓的3000亿美元的用于伊朗重建和经济发展的资金，以及解除制裁等等方面的承诺，在特朗普看来，可能充其量还是在画上的饼。总而言之，那么这份谅解备忘录先解决了特朗普体面退出我觉得这对特朗普来讲比什么都重要。
2: 美伊谅解备忘录给当前中东战事踩下刹车，下一步双方将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浓缩铀处置以及伊朗重建资金等问题上启动技术层级的会谈，而这些核心条款正是美伊此前各执一词的分歧焦点。接下来的60天里，美伊谈判还存在哪些变数？谅解备忘录距离最终的协议还有多远呢？
1: 根据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美国将立即着手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将在30天内完全解除海上封锁。伊朗将在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确保商船在60天期限内免费安全地在波斯湾至阿曼海之间通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且永久免收通行费。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公开表示，预计美伊谅解备忘录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开放且不收取通行费。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17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永远不会回到以前的状态，伊朗会在霍尔木兹海峡收取服务费用。次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再次明确表示，伊方已与阿曼基本敲定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将对在该海峡提供的服务收取费用，目前相关机制安排正在起草中。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首先来连线评论员董曼远。董先生，特朗普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并且永久免收通行费，但是伊朗方面呢最新重申将收取服务费用，对此您怎么看？霍尔木兹海峡到底会如何重开呢？
4: 这里呢是非常耐人寻味的，因为什么呢？美国要求伊朗不能收取通行费，那么另一方面呢，伊朗的策略也在调整，由原来的主张伊朗单方面的行使对海峡的主权，并且要收取海峡通行费等费用，调整为现在

0: 在呢，伊朗说他不收取海峡通行费了，但是要收取海峡服务费。这个呢，实际上就已经规避掉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当中的一些关键条款。也就是说，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并没有对天然形成的海峡以及地理上位于天然形成海峡的这个沿岸国呀收取通行费给予一种这个法律上的承认或者认可。所以呢，鉴于这种情况，现在呢，伊朗就采取了这个策略调整。伊朗现在已经不提啊要收取通行费了，但是呢，他要收取服务费，甚至下一步还会收取什么环保费等费用。至于呢，在不收取通行费的基础上，其他费用如何收，能不能收成，这个恐怕是要在下一阶段美伊之间60天的谈判当中啊，会接触到，并且呢，试图谈出一个结果。
1: 在核问题上，谅解备忘录称，伊朗重申不会生产或获取核武器。双方将找到一种共同认可的机制来处理伊朗的浓缩铀。特朗普此前曾要求德黑兰将这些核材料移交给美国，而谅解备忘录则规定了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的最低限度要求。对此，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称，伊朗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浓缩铀不会被转移出伊朗，稀释浓缩铀并不是一个新的选项，现在之所以被作为一个选项提出，是为了排除其他一些方案。对伊朗而言，不可接受的选项是将浓缩铀运往国外。
2: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李少先。李先生，谅解备忘录显示，伊朗重申其不会获取或研制核武器，双方也同意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伊朗的浓缩铀进行现场稀释等等。美国的松口到底说明了什么？后续双方围绕核问题的博弈还存在哪些变数呢？
3: 从刚刚公布的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来看，应该说谅解备忘录并没有对伊朗的核问题有明确规定的细节，包括伊朗高浓度浓缩铀的稀释以及稀释浓缩铀如何来监督处置等等，都有待于接下来60天的谈判以及谈判最终达成和平协议中来做出规定。可以肯定的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很少有人对接下来的60天的谈判以及最终达成和平协议表示乐观。主要的问题啊，我认为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要的是至少要比2015年伊核协议要好的协议，而我们知道2015年的伊核协议啊，其实基本已经做到顶了。这项协议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形容为是解决伊核问题能够达到的最好的协议，因为根据2015年的伊核协议，它规定伊朗浓缩铀的浓度不得超过3.67%，伊朗浓缩铀保有量不得超过300公斤，那超过的部分要立即移交于国外，而且伊朗的核活动严格受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控，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设施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核查，而在目前局面下，恐怕很少有人认为那么新的协议能够轻易的超过当年2015年的核协议，除非美国做出巨大的其他方面的让步。
1: 备忘录还提到，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制定一项确定的经双方同意的计划，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特朗普17号在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美国不会向伊朗投资，如果有国家决定投资伊朗，这取决于他们自己。此前，美国副总统万斯被问此事时，他并未否认，但强调这笔资金并不由美方提供。万斯说，伊朗如果履行义务，则有机会获得这笔资金，而钱由海湾阿拉伯国家出。特朗普17号表示，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不是最终协议，如果我不满意，我们将恢复向伊朗投掷炸弹。 此外，原定于19号在瑞士进行的美伊代表团会晤出现分歧。美方消息人士称，会晤

0: 预计仍将按原计划举行。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表示，目前尚未敲定，当伊美两国总统远程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伊方决定暂时对周五的会谈持观望态度。
1: 董先生，美国承诺与区域伙伴合作投入至少3000亿美元用于伊朗的重建与经济发展，但根据特朗普以及万斯的说法，美方并没有想要出这笔钱的意思。在此轮冲突当中，利益受损的海湾国家是否会愿意顺利地拿出这笔巨额资金呢？
2: 3000亿美元重建基金，我认为首先针对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它是针对了伊朗方面要求对美国进行战争索赔。那么第二呢，是针对海湾国家呀，它的这个利益关切，特别是安全利益关切。我指的是以沙特、阿联酋、卡塔尔为代表的海合会国家，美伊之间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实现了停战，并且呢要就涉及到美伊关系以及海湾地区下一步和平稳定等问题的诸多方面要展开60天的谈判。这个情况呢是符合沙特等海湾国家诉求的，他们对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达成已经表达了欢迎的态度。另一方面呢，海湾国家呢在获取到美国进一步的相对可靠的安全保证的前提下，那么呢会对这3000亿美元的使用提出自己的要求。那么呢海湾国家的诉求恐怕是，一是那伊朗要确保啊与海湾国家呀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伊朗呢还要不能再这个去激活抵抗轴心，也就是说伊朗要切断与这个抵抗轴心其他合作伙伴的关系，比如说切断与胡塞武装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再继续做出这个承诺，那么这些3000亿美元的资金恐怕就不会再继续拨付了。所以呢，我认为呢，这个3000亿美元资金呢，最后由海湾国家出，这个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0: 接下来您将看到，美伊谅解备忘录要求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与此同时，特朗普罕见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太过分。随着美伊达成谅解，以色列是否沦为了最大输家？他又是否会就此罢手？
2: 要进行一个新的规范或者立规矩，一定要明确谁是主人。
0: 长江新闻号精彩继续。
1: 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更罕见公开抨击内塔尼亚胡太过分。随着美伊达成谅解，以色列是否沦为了最大输家？一再被敲打的内塔尼亚胡又是否会就此罢手呢？
0: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最新报道，对于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以色列官员认为这是一场战略和政治上的灾难，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对此保持沉默。内塔尼亚胡曾向以色列民众承诺在伊朗取得全面胜利，但最终不得不接受特朗普的谅解备忘录。在华盛顿，内塔尼亚胡在共和党和媒体界的朋友也不愿彻底否定一项得到了特朗普认可的协议，这意味着不会再出现2015年内塔尼亚胡在国会发表演讲试图动员反对奥巴马伊核协议的情形。内塔尼亚胡甚至无法在有线电视上公开反对该协议，否则将面临与特朗普的正面冲突。美伊公布的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均有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但就在谅解备忘录公布的同一天，以色列仍在对黎巴嫩继续发动军事行动。据黎巴嫩方面6月17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空袭和炮击，导致4人死亡。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先空袭了位于奈拜提耶地区麦费敦的一辆汽车，当地居民在现场查看受损情况时，以军再次发动袭击，造成2人死亡。随后对赎金的袭击又造成另外2人死亡。此外，以军16号还对黎巴嫩真主党一处火箭弹发射器进行了空袭。 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说，在美国宣布停战后的两天内，以军在黎巴嫩南部违反停火协议84次，仍在继续袭击黎巴嫩民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警告，如果以军不停止在黎南部的行动，将遭到伊朗武装力量的严厉回击。伊朗坚持认为，黎巴嫩停火与和美国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密不可分。
1: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继续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立即并永久停止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军事行动的条款，但是与此同时，以色列继续向黎巴嫩发动猛烈的军事袭击，这会给接下来的谈判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3: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呢，虽然使得今年2月28日开始的这场战争告一段落，但很难有效地阻止中东地区的冲突，特别是在黎巴嫩。那么黎巴嫩局势还可能随时给接下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带来变数，因为以色列国防军不可能停止他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事实上啊，鉴于以色列国内政局目前的局面，美国也不可能有效地约束以色列在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如果能够约束以色列不去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那就不错了，更不用说加沙啊这个烂尾工程。所以中东地区局势注定还会随着以色列不断进行的军事行动而上下起伏。
0: 16号，特朗普在出席 G7 峰会期间公开指责内塔尼亚胡，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袭击太恶劣、太过分。当被问及以色列拒绝从黎巴嫩撤军时，特朗普说：“战争已经持续太久，太多人因此丧生，你没必要每次追击目标就炸掉一栋公寓楼。那些公寓楼里住着很多人，他们并不都是真主党成员。”他说：“我对以色列处理黎巴嫩问题的方式很不满意，事情没完没了，这种情况会给美伊重大协议蒙上阴影。”美媒报道时说，此前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用如此激烈的言辞公开指责以色列。
1: 董先生，外界注意到，在此次 G7 峰会的现场，特朗普当众表达愤怒并羞辱内塔尼亚胡。外媒报道称，此前没有哪位美国总统像特朗普这样用如此激烈的言辞公开指责以色列。对此，您怎么看？美以的分歧又是否会进一步加大呢？
2: 特朗普要通过这次呀、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在这个同时呢，也要对美以战略关系，他要进行一个新的规范或者立规矩，一定要明确谁是主人，或者讲谁主谁从的问题，美国才能继续的对以色列提供支持。但是呢，内塔尼亚胡政府啊，出于今年大选要来了，对伊朗抵抗轴心成员呢显示强硬，才能在以色列大选前呢拢聚选举的这个人气。在这个同时呢，也要这个稳住以色列同美国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不能把它搞砸了、搞僵了，不能同特朗普撕破了脸皮。他还是期待呀、在美国中选后，那么呢，能与这个特朗普政府啊，在如何对付伊朗的问题上啊，深化合作或者提升合作水平，甚至是在军事领域当中啊，采取行动的这种可能。当下虽然吵归吵，但是呢，以色列方面呢还会对这个美国方面，特别是美国领导人特朗普表现的一些情绪化的这个动向啊，采取一个隐忍态度，会在黎巴嫩一线呢，在进行小规模一定限度军事行动的前提下呀，不至于啊去踩这个颠覆美以战略关系的红线。那么当这个特朗普不高兴了，要发飙的时候，那么以色列方面可能会有所退缩。但是呢，这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我认为不会完全终止，而且呢，如果是在黎巴嫩这个战线上啊，是一种常态化的有限度的军事行动，也不至于就是美伊之间 谅解备忘录给彻底颠覆。

当您遭遇高层建筑火灾，请牢记三要三不要：不要贪恋财物，要尽快从安全通道撤离；不要乘坐电梯，要利用敞开式楼梯逃生；不要盲目跳楼，要在阳台或临街窗口发出求救信号。消防部门提醒您：高层火灾莫惊慌，正确逃生是良方。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冯老太太不心顽固，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吴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薇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薇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你。
1: 那你说多少回了，这么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0: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标什么呢？
1: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0: 不死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
1: 哎呀，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0: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1: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0: 嗯，
1: 你们也是国民党？
0: 对呀。
1: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0: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啊！
1: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0: 你不噎人会死啊？
1: 会。

0: 你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上那边，上那边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2: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3: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2: 哎，看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3: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2: 怎么可能啊，吉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喂，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4: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与诸位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凯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凯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1: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0: 这就好。
1: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0: 你直说。
1: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
0: 你们俩的意思？
4: 非我族类，其心必矣。
3: 我向来服从命令。
0: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多识广，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1: 再打发他走。
0: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1: 局座的意思是，
0: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1: 明白。
5: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的，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6: 自裁。
5: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6: 我要给玉海报仇。
5: 报仇比保护公立委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6: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我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副社，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一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香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
3: 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令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呢，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张良飞
1: 啊？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嗯，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核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就坐这班了。
5: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
6: 师傅，就他嫉妒，他就要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是
3: 花架子。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6: 嫉妒您。
7: 教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慢请啊。
1: 慢请？慢请？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是。中国人占据了小岛，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
1: 我们装备给你准备了这些防弹衣，这是从德国定做的防弹衣。给。为了取这间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非常感谢。我希望你明白，你的性命和战机与血气相关。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0: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就
1: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谢谢。
2: 进来，小陈，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1: 窦小凡，龚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中国人将军，在自家人。 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3: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各位。

0: 想的是重庆的廖小镇，不是日本特务。
1: 有什么区别吗？
0: 有，我心里只有廖小镇，我不后悔，可他死了。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见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3: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5: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6: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7: 对，
6: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7: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6: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的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6: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

0: 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

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本节目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
1: 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独家冠名播出的夜观财经。看行情选股票做交易就用九方智投 AI 股票机。来给您介绍今天我们请到场内的嘉宾啊，来自金融街证券的资深投顾吴海荣吴老师。吴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那我们广告稍事休整，马上回来请小九带我们总结一下今天收盘之后的市场整体数据。来，
3: 深挖市场数据，剖析背后意义。今天 A 股市场走势分化明显，具体发生了什么？咱们一起来看详细的数据吧。今天三大指数走势不一，呈现明显分化格局。沪指跌0.43%，深成指涨0.94%，创业板指涨2.05%，科创五零指数更是大涨3.84%，表现十分亮眼。沪深两市全天成交额达到3.31万亿，较上一交易日放量2183亿，市场交投氛围格外活跃。个股盘面依旧分化明显，全市场超3300只个股回落下跌，市场涨跌情绪反差十足，上涨家数占比36.6%，下跌家数占比61.41%。其中，涨超8%的个股多达169家，反观跌超8%的个股有44家，市场强弱个股差距显著。全天涨停个股共计101家，跌停个股34家，博弈氛围拉满。板块方面，科技赛道火力全开，芯片产业链快速拉升走强 ，CPO 概念反复震荡走高 ，PCB 概念延续此前强势走势，弱势板块同步显现，电力板块全天震荡调整，走势偏弱，大金融板块持续走弱，拖累盘面表现。今天市场轮动速度飞快，行情切换随性又多变，跌宕起伏的盘面太让人惊喜交织了。快请嘉宾来聊聊当下的市场行情吧。
1: 好，吴老师，这个我们在今天下午节目当中其实做了简单的这么一个探讨啊，对于大盘。

0: 咱这一块呢，我们再深入的去挖掘一下啊。那其实就像刚才小九所说的啊，这个今天其实市场是有一个放量的这么一个情况啊。这个放量呢，其实在这儿到底是一个好事，还是说有可能是一个情绪上的一个高潮？这个你的看法可以跟大家再说一下。再者来讲的话，如果反弹能进一步的去纵深去发展的话，那么接下来反弹的核心逻辑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来，
1: 我觉得从今天的走势上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们看到双创指数领涨嘛，然后上证走的相对比较弱一点啊，但是大家你可以去看，很有意思啊，今天上证指数是跌的，然后上证五零指数跟沪深三百指数是红的，
0: 对
1: 啊，这个实际上大家看到我们就是拖累指数的实际上还是那些传统行业，就上证五零，大家如果说去细看的话，上证五零中间差不多现在有十家左右是科技股，
0: 对的
1: 啊，所以整体来讲的话，我觉得就是你虽然看好像上证指数走得相对比较弱，但是我觉得你要让它说在这个地方持续说往下有多少空间，我觉得难度也比较高，因为五零大家可以看到，五零也好，三百也好，实际上它确实是一个慢慢企稳的动作，
0: 对，
1: 因为确实它里面是也有一些核心的权重的一些科技股，现在弱的是那些传统行业，
0: 那还有弱的还有个微盘股啊，
1: 对，微盘股，就微盘股，因为确实小微盘现在没有人关注啊，因为大家都是在机构抱团中间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确实是市场相对的就风格比较极致嘛，那我觉得下面的这些板块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就是比方说你低位出现这种放量，那么有可能也就是说一部分实在受不了了割出来，那部分结束以后可能就会迎来一个反弹，但我觉得这种风格很难一下子出现这种比方说特别明显的反转，因为确实我们前段时间也看到过，就是当你上面的一些东西出现了一些高点就是震荡的时候，低位有一些反弹，但是它的趋势性都不强，就可能反弹几天以后大家又有抛盘出来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点就是下面的这些东西可能还是相对比较难做一点，我觉得
0: 对，就是这个结构上，其实你今天下午
1: 对
0: 节目也是表达了，
1: 对，
0: 那么这个反弹的未来的逻辑是呢，
1: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未来的逻辑中间，实际上大家也看到，就是实际上大盘就是除了本周的反弹就是我们把它除开以外，就前段时间实际上一直在调整了一段时间嘛，上证这里从五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实际上已经调整了一个多月，那么它实际上就是对于可能六月份的各种国内的也好海外的也好各类宏观的事件性的一些东西，它慢慢的就是你不管利好也好利空也好，你要落地嘛，啊，你不落地的话大家资金可能就有一个担忧嘛，啊，所以我们看现在随着各种宏观事件慢慢落地以后啊，那么有一些场外的增量资金慢慢重新又翻过来，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因为马上要到就是中报了嘛，啊，因为现在大家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些业绩的一些标的啊，明显就走得相对的比较强，而且一般来讲就是这种中报初期啊都是可能相对是一些好的一些公司的一些披露嘛，所以一般中报初期的就是一些或者说预期呢会相对好一点，那走到比方中报中后期来讲的话呢，就市场可能慢慢的一些差的一些公司出来，所以我觉得相对来讲，目前实际上市场可能撇开一些这两本周可能涨幅相对比较多一点，但是实际上时间周期上面并没有多长啊，所以我觉得后期它实际上还是这种维持这种结构性的这种趋势机会。
0: 那你如果是看中报前期这个预先披露的一些品种能够带给市场更多的做多动力的话，那我想如果对应你这个逻辑看的时间节点，应该是至少看到七月中旬之前，就是七月上旬应该公布的还都是一些。
1: 对，
0: 会比较好的，
1: 对，中间可能也会有波折啊，因为确实，因为本身你像科创板，包括创业板中间，实际上本周的涨幅是比较大的嘛。那你比方说连续几根大阳线以后，它会有一些比方震荡跟波折。但我觉得这个一旦趋势起来以后啊，那么它实际上没有这么快发生一个明显的这种变化啊。所以短期我觉得，即使中间比方说有一些波折，那我觉得后期仍然应该还是这些是趋势主导的一些力量。
0: 那其实你今天已经在下午节目和刚才都连续表达过了，你对于结构还是认为这个市场进一步反弹的话结构仍然不发生变化，但是呢确实我也能理解啊，就很多朋友他对这点还是存在疑问，今天疑问会比较强烈，因为今天发生了确实很多极端的事件啊。

0: 包括这个最大市值的个股易主，然后这个今天低位的保险股包括金融个股的这种放量的下杀，似乎有一些资金它挺不住了，那这会不会就是压倒就是说骆驼最后一稻草，或者说是这个这种极端分化迎来变化的一个节点的契机？包括很多朋友还是一直在说这个72家这个发出主动的这么一个澄清公告的啊，这样的一个可能不太寻常的一个事件吧，它的意义。那么可能你都觉得你的下午节目都已经说了，我也不再重复问了。但是我们得说一说，那确实，我的补充就是，今天在一些低位的品种当中是存在一些有强度的。我们先从科技外部的去说的话，就是你看像有色板块啊，那么因为从自上而下的逻辑上来看，它今天其实是受到一定压制的。
1: 对
0: 啊，但是我们看到它其实今天确实有低开，但是低开之后马上就是有一个拉红，最后以红盘报收的这么一个动作。
1: 对，
0: 这个也可以叫大家所说的该跌不跌，
1: 对
0: 这层意思。你像它是不是表达出了一些低位要走强的迹象呢？你怎么看？
1: 我觉得这个板块实际上，应该说有一段时间了啊，就是实际上那个低点前段时间就是很明显的，就是已经慢慢的走出来了啊。当然，它里面实际上也有一定的分化，就是说最近涨的，它主要还是一些跟 AI。就是 AI 金属嘛，就 AI 的上游原材料这些嘛，就钨啊、锡啊、钼啊这些啊。但是实际上大家看到这两天一些大金属啊，你像铜啊，也在慢慢的逐渐走出来。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有两点因素吧啊。第一个确实，有色呢从高位一月份下来也已经调整了大半年了，
0: 对
1: 啊，相对来讲就是调整也比较充分啊。然后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本身。这个半年报的这种马上披露过来，因为有色的业绩普遍应该都是比较好的，就这一波调整下来的原因，主要一个确实高位涨幅比较大了，另外一个后面地缘的因素的影响，然后通胀预期升温以后大家降息，
0: 就是宏观压制，
1: 对宏观压制啊，然后就掉下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半年报的一些预期，实际上我觉得不管是今年的半年甚至全年的年报，有色的业绩都不会差啊。那么再加上就是实际上海外的这个加息的预期，实际上我们看到昨天实际上是那个落地嘛，就不管后面怎么样，但是它至少原来资金观望的它落地了啊，所以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你该跌不跌嘛，那有一些资金就会进去抄底啊，所以我觉得整体有色板块就是未来，我觉得因为业绩上面的原因啊，叠加了就是确实之前它消化了一大部分的预期啊，但如果说能在这个地方继续盘啊，可能未来会更好，但短期起来我觉得也有可能啊，就是至少我觉得这个板块是作为业绩方向，然后作为去年的市场的大的资金关注的方向，那么在调整半年以后啊，慢慢的可能市场有一些资金又逐渐的开始重新关注起来啊，
0: 但是你仍然不看这个所谓的风格的说是结构性的变化。
1: 对，我觉得就是相对那种，因为有色它不算低位，它更多是属于中位，就低位现在很多低位的板块还在下降，
0: 不是绝对的低位，
1: 对它现在是属于中位，就慢慢的通过各种均线，就它实际上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双底啊，我们看到第一个底部应该是在3月份，然后第二个我们看到现在是在6月份，就两个双底差不多位置盘了一个大双底形态，然后慢慢的就是逐渐的有抬高的迹象啊，那我觉得有一些资金是去啊，因为确实现在有些资金就不愿意买特别高位的，那就买中位的，然后呢有一些就是形态上面帮你逐渐捋顺了，就有些你特别明显的下跌形态，你就资金实际上还是不大敢去买，就哪怕你即使反弹几天啊，你就像今天的保险一样反弹几天碰60天线又下来了，所以大家有一些资金它会取一些比方说就是你中位的，然后均线开始慢慢捋顺的，逐渐又开始重新向上发散的，这些我觉得会有一部分资金去买。
0: 哎，那这一块会不会慢慢队伍越来越壮大，形成合力，把高位的资金给它统松动，然后形成一个这个切换的变化？
1: 我觉得会有一部分的资金进行分流啊，因为为什么呢？因为确实现在科技股这波的涨幅是相对比较大的啊，特别是近期有过几次连续的加速，然后再叠加了实际上昨天我们看到有比较多的一些公司进行了一些风险提示，那确实我觉得科技的大方向是不变的，但是如果说你是撑这个概念的，那我觉得

0: 大家还是要适当注意这个风险。
1: 嗯
0: 啊，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今天科技就是从原来的科技可能比方说原先一些各种各样的可能区别一些比方说各种细分方向的，今天实际上大家是不是大家能感觉到今天实际上又回到了那些最大的那些东西，它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两个因素，这两个因素的一些影响，就市场的资金更聚焦在最核心的那些东西上，也就是更殊荣了。
1: 嗯
0: 啊，原来可能发酵的比较厉害，各种细分啊，特别是各种涨价的细分都在涨，但是我觉得现在市场它会越来越殊荣啊，这个我觉得是后面去看，就是上面会有一部分资金流向中位方向，
1: 但是缩容其实并不是一个好做的这种，
0: 对，
1: 这种它俩不是同向的一个词啊，缩容有的时候甚至意味着难度会增大，
0: 难度增大，对，
1: 这个大家要理解啊。那其实今天在下午节目当中，吴老师已经把这个缩容之后在核心科技，就是所谓中高位的那些品种当中哪一些可能还能做，跟大家分享了一下。那我想今天晚间节目后面的时间可以多跟这个吴老师聊一聊，类似于像刚才我们谈的有色这样的，可能在所谓的中位会有一些逻辑啊，这个有可能能够分流到一定资金的这些方向，给大家听一听好不好，一会儿我们再来慢慢挖掘。下面先跟随这个夏辉进入到明日风向标，一会儿要跟他交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
2: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指数呢是出现了震荡的格局，但是创业板指却大涨两个点，半导体板块两天时间整个板块涨了将近10%，所以啊，科技的主线依旧是我们当前应该重点关注的方向。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现在的市场当中一些高位的品种已经开始逐渐脱节了，虽然说都是科技股，但是也有潜在的风险。昨天晚上啊，就有72家科技公司集中的发布了风险提示的公告。为什么要发布风险提示公告呢？因为当中有很多企业它的基本面已经和它的股价严重脱节了，要么就是没有相关营收的，说是这个概念，但是其实呢相关的营收几乎为零，要么呢就是有这个概念，但是呢压根就没有订单，到最后没有办法反映到业绩上，要么呢就是估值已经很高了，基本面完全跟不上股价的价值虚高的品种，都在集中的提示风险。这其实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就是再往后面炒啊，要跟业绩有强相关性，不能说一味的去蹭热点，那很有可能是会出现高位回落的风险的。所以呢，现阶段到底哪些方向能够持续下去或者走得更加的强，那还是我们有业绩保障性的硬科技的方向。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只要你的逻辑足够硬，业绩有保障，股价依旧可以继续的往新高的位置去冲锋。比如说像啊，国产半导体算力芯片的核心企业科创板 AI 第一股，今天就是 MACD 金叉之后呢，走出了一根放量的大阳线，股价再创历史新高。同样的，芯片半导体激光器啊，全球市场份额接近第一的龙头品种，有基本面的支撑，有市场份额，一样是 MACD 金叉之后呢，持续的阳线拉升，也是不断的创出新高。同样的，还有国内领先的半导体测试设备的企业，有基本面支撑，有订单，也是不断的打出新高。所以啊，有业绩，有订单，有基本面，才能够经久不衰。那到底如何去筛选这些有业绩支撑的硬科技方向呢？今天我们就围绕着硬科技的核心受益方向，同时呢，最好还有北向资金和聪明资金的加持。同时第三个维度啊，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业绩持续翻番向上增长，有业绩保障的品种，给大家整理在了我们今日份的节后前瞻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那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呢，千万不要错过，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硬核核心清单了。那么同样的啊，我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段时间高景气度的行业，有业绩足够硬的行业是不是走得足够强呢？比方说像光模块啊、PCB 板、AI 芯片、光纤、光缆、铜缆高速连接、液冷服务器，这些都是当前算力井喷时代当中需求量暴增的方向。那其中呢，比方说像光模块，这段时间已经有24家公司实现了大涨 ，PCB 板70只个股实现大涨 ，AI 芯片46只，这些行业加在一起，基本上每个行业都是两位数以上的企业走出了大波段的行情。所以啊，还是要紧贴需求，紧贴供需关系，紧贴的是基本面的逻辑，这样的话呢，才有可能走出超预期的行情。现阶段的行情已经完全离开了题材炒作和蹭热点的风格，越来越讲究业绩。为什么呢？因为从今年的一季度开始啊，

0: 是我们的双创指数业绩整体就有了非常高的提升，并且呢也为我们整个两市贡献了大半的净利润增长。就好比说像科创板的 PCB 行业，有超70%的企业已经实现了净利的双增长。CPU 光模块这个行业约80%的企业营收已经转正了，还有 AI 芯片行业头部的效应特别的明显，头部的盈利能力也在不断的攀升。因此啊，跟着盈利能力走往往能够有更强的表现。那么到底如何从中去绩优筛选，我们就是围绕着硬核科技的受益方向、聪明资金抢筹的方向，还有呢就是业绩连续翻番的方向，这三个维度给大家做了详细的梳理，就是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那刚才没有领到的观众朋友们，依旧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啊，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的核心清单了。来，我们来看一下其中的一个啊细分的案例。像这个品种，首先业绩足够硬，从2025年的年中到2026年的一季度，每一个季度业绩都是翻倍以上的增长。到了2026年的一季度啊，业绩翻了将近有4倍。人家做的是什么东西呢？做的是高端的铜箔，而且市占率达到了50%以上，妥妥的有基本面的支撑。与此同时呢，北向资金持股将近500万股， MLCD 在近期完成了金叉，股价啊 U 型底，然后突破颈线位回踩的动作，有没有可能开启大级别的周期呢？那么与之相类似的方向呢，我们也是给大家详细的梳理，放在了我们今天的绩优硬核科技核心清单当中。感兴趣的观众朋友们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下方的二维码，那添加上我们的助理之后呢，就可以领取到我们今日份的核心清单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了。好的，主持人。
1: 好，如果您对于夏辉的这份资料感兴趣，第一次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限量领取九方提供的免费学习资料。本行为属于公益服务，领取次数有限，您可以自愿参与。如果有疑问的话呢，请在工作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稍后是新闻热搜，来。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
3: 九方。
4: 搜寻财经新闻，解读头条要点。小九继续为大家整理重要资讯。先看这条，公募总规模达39.48万亿元，最新数据再创新高，距离40万亿大关仅一步之遥。不少资金持续涌入固收货币类稳健产品，行业规模稳步攀升，冲击新关口近在眼前了。再来，电解液赛道掀起长协锁单潮，近期各大电池企业接连和电解液头部厂商签下大额长期供货协议，批量锁定产能，产业链大单不断落地，行业合作节奏拉满。最后一起来看今天的头条要闻，五部门联合发文，启动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多款适配乡村的车型纳入目录，同步配套购车补贴，完善县域充电配套，还有以旧换新一站式服务，下沉市场购车利好拉满。关于头条更多的解读，我们继续交给场内吧。
1: 好，这条消息其实在盘中是有一定催化的，下午开盘之后有一些相关的个股出现了短暂的拉升啊，但是持续性并不是特别的好。其实更多的想谈的还是新能源车以及它相关的这个上游的这些板块方向啊，确实也是属于之前被这些硬科技所压制或者抽资金的这个一些方向。
5: 对，
1: 那吴老师，你认为他们是否有机会？
5: 我觉得确实这个现在目前新能源车跌到目前这个位置呢，我觉得确实很多，如果说你从技术上来看的话，位置是比较低了啊。然后刚才讲的新能源汽车的这个下乡活动啊，这个也是消息面上的一些利好啊，也对新能源车可能销量上面有一定的这种提振啊。然后包括上游的一些原材料的话，最近实际上也有走弱的迹象嘛，那等于它对一些可能上游原来可能涨价比较多啊，它会有一定的成本压力上面的一些缓解啊。但是从走势上来看的话，就像刚才主持人提到，就是消息出来以后，今天实际上就开盘，中午开盘呢一段时间拉了一下，马上又退回来了啊。就是我觉得这些可能对板块的效应不是特别明显啊，因为确实现在市场 就是相对的一些低位的一些弱势板块，资金关注度还是比较低。就是你连续下跌的这种板块均线层层压制啊，你要让它重新形成这种均线的多头排列啊，它会有一个比较难的这个过程。这个过程

0: 即使你比方说反弹了一段以后啊，他也不是说马上就上去了，他会来几次，然后才会把这个均线逐渐的扭转过来。
1: 是，
0: 所以我觉得短期你现在第一步还没有形成，
1: 哎，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连续性上面还是相对比较有限。
1: 好的，那我们稍后再来看一看有没有其他更多有资金关注迹象的方向哈，值得我们去跟踪。一会儿说。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九方 AI 股票机 AI 炒股，用九方九方。
1: 好，胡老师说到这个有资金关注的迹象，我先提一个小的细分的方向啊，就是这个物理 AI 这个方向，它其实作为一个所谓 AI 应用的一个分支的话，
0: 对，
1: 已经走短期走的算是比较强了。
0: 对，
1: 但是你要说这些个股的绝对位置呢，倒是高中低位的其实都有，所以其实可能还是满足这个资金切换的这种条件。那你认为这个概率大不大呢？它在后期，
0: 我觉得实际上就是我们讲所谓的物理 AI， 实际上应该更多还是趋向于 AI 的应用。实际上 AI 的应用中间，就是前段时间炒的，包括最近啊，包括你像一些大模型啊，炒的
1: 今天也炒大模型，
0: 今天对港股实际上也比较厉害。就是你不管大模型也好，还是就是 AI 这个物理 AI 也好，都是实际上是 AI 下游的一些应用啊。那么只是呢，就是大模型呢，它更多解决的是一些信息化处理的能力。那么对于商业化的场景，它实际上是相对的，就是比较有限的。那么整个物理 AI 来讲的话呢，实际上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更多深层次的是解决一些商业场景的一些问题啊，就比方说，一些工厂的生产、运输的物流，然后包括下家庭的服务、城市的管理，它更多实际上是，比方说你机器人啊，包括是智能驾驶啊等等，这些实际上都是偏向于 AI， 就是我们可能物理 AI 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当然现在整个物理 AI 我们没有这么广啊，因为只是现在可能大家看，就是你去看所谓的物理 AI 的相关的一些研报，就它核心的可能就是十个票都不到，可能就是吧，就相对的就很小的一些事情啊。那么即使在这些物理 AI 就是机构现在推的那些研报中间的物理 AI， 实际上它也是

0: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1: 啊，请来？
0: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3: 走。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0: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3: 什么？他没死啊？
0: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一群废物！
5: 报告主任，
1: 梁飞他
0: 怎么了？
1: 他走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
5: 别偷懒啊！快！
3: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5: 快点！
3: 过。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3: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3: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打他的头？

0: 本处理。凯文，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 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2: 是。

0: 徐总，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1: 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
0: 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
2: 是。
3: 真没死啊？
4: 据说穿了防弹衣。
3: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
5: 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3: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
4: 梁飞，你必须去。
3: 说不去。

0: 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1: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0: 对不起，没法给。什么人动？
2: 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3: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他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
4: 竟然把他给我逼走了。
2: 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呢？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0: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5: 明明，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6: 报告，凯文在到。
2: 不对，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
0: 哎，说这么疼呢，这话做挺好的。就是他就真交给我了。哎，甄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7: 董队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子、除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8: 凯文，还不赶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
9: 谢了，
7: 没事。
10: 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名字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11: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10: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12: 二爷，
13: 走。
12: 喂喂喂，
10: 한주려는야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0: 何に資格を送りますか。
1: 奴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2: 梁飞。
3: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他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4: 梁飞
5: 啊，
4: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5: 哦，人我就不需要了。
6: 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是不是？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的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
3: 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啊，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对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昧良心的，就这么走啊？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立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想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这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理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
2: 想我？你想想别人。
1: 哎，你说啊，
2: 你把这个东西……
1: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给这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你。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怎么样？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破译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小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可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车，
1: 走了。

0: 我们马上行动。
1: 贺野卷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2: 可是生情良非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上火场，然后想办法抓活他。

0: 上这趟车，你怎么还敢上这趟车？
1: 武汉那个地方多吗？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

0: 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我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货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吃饱了好吃的。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了。
1: 看到那个村子了？9点我们在那儿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交作业的时候到了。

0: 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1: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我呢？
1: 林爹，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3: 消息可靠吗？
0: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3: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0: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3: 嗯。
4: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
3: 阿星，
1: 报告。

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

0: 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1: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宫妹妹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0: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1: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他们多加小心了。
0: 一定。
1: 好，告辞。
0: 好嘞。
2: 好，麦克。
3: 局长。
4: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5: 累了，不能赶路，哪受得了啊？
4: 你那边怎么样？
5: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0: 那也问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1: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0: 重庆偷消息来，你又不能跟他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2: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0: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没说你啊，
1: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0: 你有什么主意吗？
2: 你要等命令吗？
0: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1: 亚萍，坐。你别在意，他呀就这样，生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3: 练着吗？
1: 啊，
4: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で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回ってたぞ。分かった？
5: はい。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1: 何野君，
4: 这样
1: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4: 好吧，可以。小胖，我为他说梁飞面对了試合を周辺の警備、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ヤンフィー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な。

0: 你这个人见过没有？没有，真没见过。
1: 见
0: 过。见
1: 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1: 走，
0: 来，慢走啊。来，小赵。来，李哥。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但是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梁飞，
3: 来吧！
4: 哇，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

0: 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0: 嘿，你看，
1: 哦，黑的。
0: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2: 看看啊，
1: 这什么？来，
3: 还真有啊。
4: 队长，进屋说吧。
3: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哎，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3: 我还没谢你呢。哎，
0: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哎，进来。
4: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3: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嗯，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2: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啊？
1: 哎，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任天堂前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也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破译。
4: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若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京方面依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给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多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难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5: 就为我一个人？
4: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可惜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共享项的本事。
5: 何野先生过奖了。
4: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5: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4: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5: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哦，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恶心死了。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
3: 啊。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邓队长。
4: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突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4: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4: 好，
3: 小林，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必须打掉，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全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0: 他们两个一路上，搞的那个太累，我已出来。混沌的格子点了个呢？
1: 要知道，我们的命运和他来的太难，命运太难。他们两个一路上，搞的那个太累，我已出来。混沌的格子点了个呢？
2: 要知道，我们的命运和他来的太难，命运太难。他们两个一路上，搞的那个太累，我已出来。混沌的格子点了个呢？
3: 要知道，我们的命运和他来的太难，命运太难。
1: 他们两个一路上，搞的那个太累，我已出来。混沌的格子点了个呢？
4: 要知道，我们的命运和他来的太难，命运太难。
5: 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的心再做回到你的身上的。
0: 是。可是，窦小凡总不能放在他一个人身上。
1: 和一个人身上，何以俊，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2: 秘密乔一峰是吗？
1: 是。
2: 嗯，谢谢啊。
1: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3: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战争，一切都是手段。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识抬举。
6: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7: 宫嫂，
8: 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Baby。
7: 这是你要的情报。

0: 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1: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啊，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他妈！
1: 龚先生，龚先生，
3: 别过来！
1: 龚先生，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

1: 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
0: 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1: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
0: 带过来。
1: 退回去。
0: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1: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提炼的手段。
0: 我不会让他再替你们去杀害。

0: 你们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就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来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必须毁了他！

0: 休むから
1: 戦闘中に喉を鍛えてロアに来てすぐで身分証です。

再来一路子。

0: 啊，是梁飞杀了巩立伟？不是，那是谁？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啊，说不通了。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1: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2: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3: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4: 哎呀，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
2: 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3: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
2: 如果我要是何野子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5: 为啥呀？
2: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5: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 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2: 难了。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
5: 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0: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5: 什么？又是我们？
0: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
5: 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凯文。
0: 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6: 小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7: 听说英雄回了家。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 趁他也是在说我怂啊，分明是孙猴子嘛！哼，
5: 你懂不懂啊？说收了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程书都可惜。少
7: 来吧你，这是命啊！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何野渡是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5: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

0: 这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啊？
1: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

0: 还敢找梁飞？
1: 激动是，
2: 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3: 两位，想找乐是吧？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梁明正。
4: 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3: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4: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3: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4: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3: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1: 啊，梁明正，梁明正。
3: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4: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圆。
3: 圆圆圆。
4: 就叫圆圆。
3: 有意思。
4: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3: 不，我请，我请。
4: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3: 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4: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3: 不，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4: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3: 走。
4: 阿哥，走吧。
3: 走了，先生呢？来了。嘿，
0: 好。
3: 圆圆圆，有圆
5: 吗？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6: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5: 追！

0: 鲜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恭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杨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1: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2: 说说现在的情况。
1: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2: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1: 邢亚平
0: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1: 没有，没听说过。
0: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1: 你好。
3: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1: 好，请跟我来。
0: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4: 这是电台，他是发射员，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5: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6: 有那么神吗？
7: 神，这叫科学。
4: 亚平，你说的这个无线电测向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7: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8: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9: 到，
1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6: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8: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6: 是。

れお疲れさ。こちらがポイ中心です。私は田村大輔だ。そしてこちらが三浦ポイ中心の安全を守る。

0: 往左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1: 再过去一点，
0: 要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1: 梁飞
0: 啊，
1: 过来吧，
0: 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1: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0: 为什么？
1: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2: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持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你们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4: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重点式操作。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軍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5: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4: 不。说说看。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5: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0: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1: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0: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4: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梁平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1: 河野先生。
4: 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你忙着呢，
0: 你过来。哎，
1: 哎，你坐，你神经病
0: 干啥呢？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2: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2: 你声音大。
1: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你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2: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
3: 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4: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2: 我的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3: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2: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5: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
2: 是的。
5: 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

0: 哎，怎么样？你梁队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
1: 别那么紧张，齐战是真找到了梁队，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0: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2: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0: 要是让胡克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0: 别吃，我是买的。
2: 挺香。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我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没有肉丝净食面啊？
1: 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0: 哎，这走，
3: 又吃白食呢？
1: 杨毅，
0: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3: 哎，那我吃白食去。
0: 必须，你哥，我不往前啊。哎呀，您慢慢吃，做晚饭我先走了。有空
3: 别呀，您不看着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4: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
3: 嗯，
4: 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3: 还那么拼？哎，知道鬼子人民一电台的哪儿？
4: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3: 一点风声都没有。
4: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洋，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说我呀，我也就这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3: 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4: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泰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3: 吃饱了是吗？
4: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
3: 哼，
4: 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3: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这砸了吧。
4: 啊。
0: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夏天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哎，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2: 还真有件事。
0: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那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

0: 收。
1: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冲着亲
2: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3: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3: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3: 知道了。

0: 睡着了。
1: 德行。
2: 热脸贴那个老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3: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2: 哪儿？这儿
3: 啊？
2: 这胡子吗？
3: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2: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3: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2: 不是你啥意思啊？
3: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2: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3: 啊？
2: 电池。
3: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2: 给人拿进去。
1: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
3: 你能不能轻一点？
2: 不。

0: 会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没有你啊，这么早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打掉他。
0: 时间不等人。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想？
1: 。
2: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2: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0: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了？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要有心上人呢，我就让全世界都知道，挺幸福的。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4: 派遣，派遣。

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孔一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干什么去啊？
1: 屋里待得闷得慌，出去走走。哟，这么大火气！
0: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1: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0: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1: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钱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着老子偷着，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哪了？那把放手。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
2: 嗯，
0: 哎，
2: 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哎，大姐，这个不是闹着玩，别走火，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业。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
0: 哎，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糊涂？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错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做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
1: 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
0: 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我认为。
1: 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2: 要送死你自己去了，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小的态度。陈大侠，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你干？
3: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工的人全打进去，咱也进不去啊。所以啊，只能智取。
1: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哎，
2: 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0: 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我信。 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哎，嘿，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

0: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1: 谁？
0: 陈彩霞。
1: 哦，我听见了。不是，她来济南干嘛呀？
0: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她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1: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的。
0: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1: 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营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那儿。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别了，你照顾夏萍。黑的，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啊？
1: 打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1: 不是说了吗？秩序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杰克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这来的？
1: 你不是也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

0: 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队长。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平平平，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跟他说？
2: 怎么半夜武警放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十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呢，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魔王。
1: 总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关
2: 系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的真漂亮，砸的那也好。

0: 怎么样，同学？
1: 宴席堂啊，今天老字号，你们尝尝。
2: 谢谢啊。
1: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2: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1: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2: 谢谢。哎，
1: 气色不错，多喝点。
2: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1: 有怀疑对象吗？
2: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是我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啊，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大声呢。
3: 米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

0: 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办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1: 我跟你说，据我的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0: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着艺妓的。
2: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试试看吧。

0: 你多一趟，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不行，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是你的领导，你是个女人，这是命令，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0: 梁飞，
1: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0: 我非要去呢，
1: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
0: 我说到做到。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啊，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吧，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胡子，
1: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
2: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化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3: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1: 你们会说什么话？开什么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我想着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相信把这身衣服换上，都是感觉。
1: 哎，真的呀。

0: 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在。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严守梁飞。就是。
2: 哎，你说这个任务你是希望得手呢，还是希望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还不是马到成功？
2: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1: 梁飞，亚萍怎么样？他还好吗？
0: 嗯。哎。啊，谢亚萍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萍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1: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0: 我倒是觉着邢亚萍。

0: 能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1: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
1: 怎么了？
0: 姐们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似笑。
2: 好消息，老邢，盯着，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
3: 什么时候行动？
4: 今天晚上。
3: 秦方僵尸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
2: 一定。
3: 老邢，
5: 童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2: 啊，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5: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封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3: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2: 好，我亲自去安排。
6: 你对梁飞还真是上心啊。
0: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
6: 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自有安排。
0: 那什么安排呢？
6: 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他也许就再也不会。
7: 如果得手，我会带你在黄金关。
0: 什么意思？
6: 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杀出来的话，就别怪我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0: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
6: 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0: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6: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6: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哎，行了，别说了。
1: 脑袋掉了碗大个疤，砍头不过风吹帽。没事。
2: 别这么说。
1: 哎，以前我们俩去天津执行任务的时候，我问你说什么，你还记着吗？
2: 你跟我说了那么多，我哪记得住？
3: 真是把我的话不当话。
1: 活着，我要去延安；死了，把我的骨灰带到延安宝塔山下，马坑埋。
2: 都什么

0: 说点正经的啊，咱俩可是拜堂成功亲的，是不是？你说亲媳妇，明天早上我回不来，别等我。赶上什么清明、重阳什么的，给我烧点纸啊，烧多烧少看看去。行了，我收拾吧，我刮一胡子。
1: 梁飞，你给我记住了，你必须活着回来。

0: 今回はうまくいくだろうな。
1: はい。
0: 全ては決まったな。
2: 万全です。

0: 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个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执行艺伎是被送到会议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正在这么想。
0: 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0: 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带上我啊！哎，你干嘛？你干嘛呀？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不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敵な着物ね。どこで買ったの？
1: これ日本から持ってきたのよ。
0: そのかんざしも
1: これ？
0: そうよ、母がくれたの。
1: いいな。
2: 回来了。
3: 望梅止渴呀，你就是把你眼珠子塞到这地图里，也找不着人家的破译中心站。
2: 梁飞有什么计划没有？
3: 人家不像你光说不练没把式，他已经进入到鬼子的军营，找机会接近破译中心，杀凶天大虎，想回巩立伟带走命吧。
2: 已经行动了，就他一个人。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3: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啊。
2: 我承认没有梁飞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他久。小猫
4: 走。
2: 队长，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4: 是。
3: 你要干什么？
2: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吧，咱们回去。
1: 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大平，你现在身体做的这些工，好好休息。走，
0: 走。
1: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平，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0: 走，
1: 走。

고마워. 골치다. 고마워. 좋지다. 고마워. 골치다. 고마워. 좋지다. 종류야, 좋지다.

0: Tierra.
1: Oh, 你好，大英雄。

0: 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跟你说吧，我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2: 我一到把我埋了，埋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
3: 你猜怎么着？我先问我，你想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
2: 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
3: 娶媳妇儿去。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4: 进去了，进去了。石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刺激身上的，真可谓值得不忘，而且是这种方式。哦，哈哈哈。
5: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沙丘，会把你送去。

0: 甭管怎么进来的，能进来就是好的。变态！
1: 起来！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小凡，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那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你是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1: 小凡，忘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0: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得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怀送抱。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
1: 是两码事。好好一姑娘不作品，把我当哑巴狗。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专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吗？
2: 你瞅我，我也瞅你，瞅你出不去。
1: 哼，
2: 聪明。不过梁飞啊。
1: 你转圈切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女人这个办法进军营？不跟你说吗？只要您进来，就是好人。
2: 孩子一样，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是随机应变呗。
2: 我真的很想知道。
1: 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我这不是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令，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我还真就不信了。 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3: 怎么还没动静？
4: 哟，着急了。
2: 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必死你那张乌鸦嘴。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祖国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1: 做人，做偶，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啊，我说几句就叫了。我已经是什么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に手は背背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綺麗に洗わないとな。

0: 已经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还等什么呀？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1: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0: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梁飞没有行动，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两场真实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3: 不，栽在。
2: 他的手下，也不知道那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诉你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3: 怎么可能？
2: 有这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密码。
4: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5: 何一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6: 信不信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2: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不了要宰貴様を殺すだよ。
3: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田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3: 我就站在这，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3: 什么？
1: 哎，我梁飞一天不死，这田村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3: 不信话，混乱七月。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0: 等等吧，
1: 准备战斗，把鬼子注意力转移到咱们这边来，掩护梁飞。

0: 国的谭尼姆哥哥，你看，你看，你看他！
1: 奶奶的，老子等的就这时候。弟兄们，别心疼子弹，给我狠狠的干！都别动。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父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1: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彩霞，跟我走。
2: 干什么去？
0: 那还用问？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切ケース
1: 何エ
2: バソソルのと一緒だミュラーもうカーズ守るな
1: もう固め全体警戒態勢ヤンフェイ応援
0: はい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开车哟！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机丢
3: 了。到了。哪边啊？
1: 跑了！
3: 跑了！南边过来！

0: 小飞，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在鬼子之前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了？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什么？
1: 田尊、巩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1: 啊。这是干什么呢？报告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事关重大，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动。
3: 爱发不发？
1: 你们的屁事，老子早就不愿管了。

0: 你心里明白，除在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我可早就有心思除掉她，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0: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说诚心跟我作对啊？哼，
1: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 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2: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梁飞王八的新娘子。

0: 我就打，
1: 天硕，
2: 过瘾，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

0: 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对
1: 黑子哥，黑子哥，
2: 哎，村长，
1: 黑子哥，我哥呢？
2: 你哥，
0: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2: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1: 好。

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进来，等会儿飞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了，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线。

0: 老贵家先赊账。
1: 梁丽，您还在紧张呢？啊？鬼子在倒抓你呢！
2: 怎么着？你想抓我呀？
1: 你给我十个胆，我也不敢呢。
2: 哎，鬼子晋升围剿武工队这事儿知道吗？
1: 知道啊，鬼子这回动真格的了。
2: 知道为什么？
1: 你还问我？还不是因为您把那个鬼子的密码专家给杀了？这事儿也就是您干得成的。
2: 带上来抓我！
1: 啊，
2: 带上来抓我，给你个公道。
1: 不是您等等，我没弄明白。那个，您不是玩我吧？
2: 玩你什么？你只要让鬼子知道我人在济南就行了。
1: 哦，真的？
2: 真的。
1: 什么时候？
2: 现在呀、
1: 啊。喊什么？
2: 抓梁飞呀、啊！
1: 抓梁飞呀、啊！大点声！抓梁飞呀、啊！抓梁飞呀、啊！

0: 是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
1: 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
0: 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0: 如果有两位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3: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目前还是生死状态。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于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2: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3: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
2: 这次任务艰巨。 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这个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
4: 邢广义，还有电台的机要原职，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2: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
4: 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座，没有外心。
2: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我怎么能不信任你？
4: 按照你的推测，谁是内奸呢？不是你，不是我。丁军长威名甚高，也不是他，
2: 那就是邢广义了。
4: 局座，目前来看，我们怀疑邢广义不是没有道理的。
2: 可这件事情一直他在查呀，难道是贼喊捉贼吗？
4: 局座，恕我直言。
2: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策略。
4: 有没有证据啊？你没有证据，光靠猜测去定罪，那是不行的。邢广义身居高位，拿不住他，我们反受其害。学生明白怎么做了，肯定会神不知鬼不觉。
2: 调查的同时，绝不能让这个人破坏我们下一次的行动。

0: 青衣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文他们，在怀疑他们了？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不会。
2: 来，干一杯。哎，坐。

0: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1: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2: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3: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4: 重庆。
3: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4: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3: 小伙子，这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4: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3: 嘿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4: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
5: 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3: 得，回见吧，小伙子。
6: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就都被打散了。
1: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2: 没有，
6: 没有。
1: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2: 那不会，他那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家，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2: 谢谢局长。
1: 不，坐。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6: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0: 还好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总，否则
2: 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吗？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

0: 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1: 不不不不，
2: 这个
1: 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2: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1: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旗鼓，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2: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累，师傅，行，停停停，行。谢谢了，大爷，谢谢您。
1: 梁飞真的又成功了。
2: 对啊，梁飞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飞真是了不起啊！哦，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1: 真的？
2: 嗯。
1: 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飞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飞一起杀鬼子。
2: 大哥，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1: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2: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包裹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1: 爸，
2: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1: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不去。
2: 妈妈在的时候给你们订的娃娃亲，这些年来人家一直心里有你，怎么不能一起吃个饭？
1: 不去不去不去不去！
2: 丫头，丫头。
1: 对了，爸，我丁潇潇呢，要不然就不嫁人，要嫁人啊，就嫁像梁飞那样的大英雄，像那些公子哥，我看不上。
2: 哎呦，这丫头。

0: 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
1: 啊，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嘛嘛的，
3: 太亏了，
4: 太亏了。
3: 苦了苦
2: 了，姨娘。
4: 哎呀，这
3: 个妈妈，
4: 哎，冷的呀，过来。
3: 过来，那乖乖，一走就走
4: 啊。
3: 你上给我带过来。
4: 太君，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4: 哎。哦对，
3: 哦，
4: 难道我连肉都跟这个人？
3: 气死开了呀！哎呀，我等着你啊！
4: 他人啊！啊？
3: 啊？
4: 我
3: 们
4: 谁说？
3: 完了，孩子了！
4: 站住！
3: 哎，

0: 雅婷，雅婷，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1: 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0: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明白，我明白。那天在军营门口，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军营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
1: 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回事？
1: 你们俩怎么回事？
2: 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么回事？你们俩怎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个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

0: 了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1: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
2: 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大家，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0: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底下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停车！你在这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师长，您找我有事儿吗？

0: 这河野渡可是日本情报部门的重要人物，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现在想起来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庭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淑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吗？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驴。

0: 处长，您找我。
1: 嗯，高爱给我看了你所寄的中国部队的资料，做得很出色。
0: 多谢处长夸奖，有机会我一定多多学习。
1: 小芳，那你一起坐坐吗？
0: 非常乐意。
1: 我们那边的官员正在珍惜樱花开花的时节，红的、白的、粉的，像夏、像雨覆盖在树上。

0: 小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
0: 我有工作嘛。
2: 雅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雅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也不全是。那个，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笑笑，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想起雅文课了。

0: 小芳，你见过里面的樱花吗？
1: 马奇拉，哦，当然没有。
2: 红巴尼不但见过，还在上野公园的桜の木の下で香果花日落西看过的是吧？嗯。
1: 处长说笑了，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
2: 不知道你最想去日本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
2: 哦，
0: 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入学的这么快。嗯，
1: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可爱只会说关西话。

0: 特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的电话，一直都敌不过我学的电话。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人像都有点。
1: 东京，何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谢谢何野君。对了，我听说。
2: 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0: 说实话，
2: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义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
0: 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有道理，阿里亚托。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よろしい。小芳、来週のドラカイは何か食べ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2: 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0: 心理解。いや、失敗者だ。心情。娘、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呢？你也不知道。不会的。
1: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胡良辉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0: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的。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
0: 哎呀，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

0: 初一多不了事务，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扔这儿。
1: 丁警长，
0: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
1: 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
0: 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役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
1: 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
0: 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1: 哎，
0: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1: 说实话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1: 捣毁日军迫役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局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
0: 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灰夜兔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见与不见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何野渡空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何野渡交给重庆方面。
2: 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
3: 军长，要不咱们跟何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2: 好，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4: 东方之前，
5: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6: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
7: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6: 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
8: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5: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6: 脑血和外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含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外排穴位服贴，贴一贴。脑血和外。

牌穴位服帖，金旋红外热疗，中心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选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选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1: 对一针。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2: 对一针。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2: 对一针。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1: 颈椎病、肩周炎，脖子僵硬，肩膀疼，胳膊都抬不起来，怎么办？
0: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2: 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腰腿疼，走路都困难。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贴一贴。
4: 得了乳腺炎，乳房胀痛刺疼。
1: 哎呀，前列腺炎、尿频、尿急、起夜多，总想跑厕所。
0: 脑血和脉排贴一贴，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贴一贴，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舒服。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如果你有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如果你的生活因为寒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脑中风偏瘫已经受到了影响，脑血和脉排贴一下，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辅助治疗上述问题，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根据中医取穴疗法，适用

0: 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优肾二，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温经通络。优肾三，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颈椎病、肩周炎、腰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1: 对症。
0: 乳腺炎、前列腺炎、寒性支气管哮喘，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2: 对症。
0: 糖尿病、脑中风偏瘫，脑血和脉排贴一贴。
2: 对症。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对准穴位贴一贴，持续发射4微米至16微米远红外波，层层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
1: 一贴啊，热乎乎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
0: 赶快拨打电话吧。颈椎病、肩周炎，对症；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对症；乳腺炎、前列腺炎，对症；寒性支气管哮喘，对症；糖尿病、脑中风偏瘫，对症；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舒服。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坚守品质，价格实在，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包邮费送货到家。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颈椎病、肩周炎，哎呀，前列腺炎，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
2: 对症，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穴位贴一贴，贴穴位、通经络，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关节炎、骨质增生、乳腺炎引起的疼痛及急性支气管哮喘。糖尿病、前列腺炎的辅助治疗，配合临床对脑中风偏瘫进行辅助治疗，对症。
1: 祝您的身体早日好起来。
0: 脑血和脉排穴位敷贴及远红外热疗、中医取穴疗法，双重疗法于一体，贴穴位、通经络，远红外热能层层渗透，
3: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0: 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赶快拨打电话吧。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啊，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啊。
0: 咱俩可是成了亲
1: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1: 放心吧。

0: 你还我闺女。
1: 哎，不是，
0: 就是你抢走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2: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嘞？
1: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的，大妈。
2: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0: 认错了，
2: 认错人了。
0: 我看他像。
1: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2: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1: 什么时候的事？
2: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1: 正好是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还真去了。哎，
4: 过来休息一下。
5: 什么时候也让咱牵几个女儿，也让咱路一回动啊。别动别动，别看你是看得清，你知道不？
4: 死丫头，混蛋肉，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着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吗？
2: 你是干什么？
1: 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
0: 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1: 哟哟哟，他已经自己人自己人。
0: 行，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4: 绑着干嘛呀？送给我们乐个乐啊，是不是？花姑娘，
2: 没事，没事。
1: 太君的万一这太君怪罪事儿。

0: 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0: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霞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守。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位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那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了。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0: 不过我的感觉奇怪啊，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1: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倒是这个田家伟，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的人谈话。请坐。
0: 不知道天俊将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利弊关系，天俊将身为一军将官，应该很清楚里面的武器装备不济度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没有切实保障，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食物者为君节。天俊将，请三思。
2: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天俊将，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甘上任军长实在出彩。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从军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1: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天俊将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里面的人质。
1: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飞已经……

0: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领壮烈了，你知道吗？
1: 是壮烈了，壮烈回来了吗？
2: 那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啊？
0: 哪儿都想。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0: 梁飞，
1: 怎么着呀？

锦衣姑娘，锦衣夫人，锦衣夫人，你看你，我不要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0: 谁啊？
1: 谁？
0: 出来！
2: 杨飞，杨飞回来了！
1: 这些天去哪儿了？怎么才回来？
3: 玩玩。
4: 有好戏看喽！
3: 艾文，你这出拳速度还是慢的。要出拳速度够的话，这石头就被你打爆。在物理学讲，这就叫相对的重力。哎，彩霞，你怎么老了？
0: 杨飞兄弟回来了。
1: 哎呀，这十几天让我们好找啊！啊，
3: 被你们找着，那鬼子被找着了。
1: 真是幽默，局座对你十分牵挂。来，

0: 啊，在这儿呢。对，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的，再见。
1: 梁飞啊。

0: 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小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1: 别，傻鬼子，这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遮。
0: 哎，兄弟，你真是谦虚了。你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过心头之患呢，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
2: 千万别，你这傻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0: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2: 啊，
0: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
2: 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
0: 来呀，给我们这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3: 是。
0: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啊。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难改。
0: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收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我这手还真用上了。
0: 真的？
2: 真的。
0: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面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们寝宫了。
0: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坤宝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

0: 佛没心情啊，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是什么都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1: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0: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2: 孤陋寡闻。
0: 不好意思，坐。
2: 哎，坐下。
0: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
2: 明白了就好。
0: 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
2: 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
0: 走了。
1: 哎，你别走啊，你小官人。
0: 嗯，
1: 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0: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了，多喝了啊。
1: 不是，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0: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1: 我觉得吧，
0: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1: 哎，不，你别。
0: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飞是不是挺可气的？
1: 啊？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飞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果很显著
3: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
4: 妈，你给，
0: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3: 是，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1: 不锦衣同志吗？
0: 黑子，
1: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我出去。
3: 哦，是你吧？
0: 没有的事儿。
3: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0: 对你打黑枪？
3: 嗯。
0: 谁啊？
3: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0: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3: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0: 绝对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1: 哟，那就有意思了。
0: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0: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哼，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0: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得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0: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2: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3: 狂妄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2: 明白，要容忍梁飞。
3: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2: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凯霞呢。
0: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怎么样，这回落地行动？
4: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了，我说你呀，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4: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
0: 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着你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4: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4: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1: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我也不想回来呀，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
4: 改天你再教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4: 那我走了。

0: 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1: 学吧。
0: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1: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0: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
2: 一切正常。
1: 守边，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
1: 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儿行动吗？
0: 哼，这些个老坏，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人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3: 哦，
0: 对，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0: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2: 来人，
4: 参谋长，
5: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2: 是。
5: 回来。一路小心。
4: 是参谋长放心。
6: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4: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6: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理解。
0: 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7: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

0: 我说你一句，你呢？中国的老婆，无毒不丈夫。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向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1: 报告，进来。说，
2: 王参谋长的警备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3: 什么？
4: 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跟我走。
1: 是。
0: 站住！
2: 什么情况？
0: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咱们都是军人，希望知来知去，我就明说，
1: 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2: 哎呦，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1: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2: 军长，事关重大，你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
1: 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呐，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人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
0: 我们在座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
1: 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3: 对，军长说的对，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4: 是是是，
5: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3: 对对对，太窝囊了。这仗，
1: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
0: 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1: 这种条件是重庆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汪军长，
6: 是。
3: 哟。在这儿呢，
7: 里边开会，等着呢。
3: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7: 不知道。
3: 军里有个内奸，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的事儿我来解决。
7: 放开！
1: 安静，坐下。

0: 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53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我们都是老蒋的人，可老蒋从来就没有信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他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王参谋长？
1: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中方之间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元，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呢，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100名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4: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3: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戴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4: 没错，太对了。以前啊，咱条件有限，省吃俭用供孩子读书，顾家里开销，哪舍得给自己花大价钱买好表呢？可现在啊，不一样了，日子啊越过越红火，咱也该对自己好一点，带一块大品牌有档次的金钻表，既能看时间，又能显品味，出门还有面子。
5: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呢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在夸一句有品位。
4: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5: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了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3: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

0: 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1: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

0: 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1: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
2: 我的天呀，这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刘总也说得明明白白，今天只要9.9元，您不仅能够把这块金光灿灿、璀璨夺目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带回家，还能够免费领到同样是金光闪闪的戒指和手串，这简直太超值、太划算了！
3: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4: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和红玛瑙手串，我赶紧订了2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5: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了，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元，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
4: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元，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抢购！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2: 来，镜头拉近，先看咱们男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通体鎏金打造，不管是表盘还是表链，都金光灿灿、亮闪闪的，摸上去质感十足，不褪色、不氧化，戴个10年8年还是这么亮堂，跟新买的一样。
6: 大家看这个表盘，镶嵌了整整8颗天然宝石，颗颗璀璨夺目，晶莹剔透，阳光一照啊，闪闪发光，高端又大气。而且啊，表盘上还有日历、星期双显示功能，字体清晰，不管是看日期还是看星期，一目了然，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不用费眼。
2: 最有特色、最显档次的就是这个背后的镂空飞轮设计，大家看，这个飞轮就像一颗跳动的心脏，又像一个永不停歇的幸运轮，每时每刻都在灵动转动，特别的有律动感。
6: 这个是普通石英表根本做不到的，只有啊高档飞轮表才有这种灵动的律动感。懂表的朋友一看就知道，这绝对是好表。

0: 是高档表，戴在手上瞬间提升品味，谁见了都得问一句，这表不便宜吧？
1: 它不光好看，还特别实用。这款表有夜光功能，晚上起夜出门不用开灯，表盘指针看得清清楚楚，再也不用担心看不清时间，不小心撞到东西。而且它还防水、防震、防滑，平时洗手、下雨也不用摘下来，不小心碰到、摔到也不用担心损坏，特别耐用，省心又省事儿。
0: 男款戴在手上沉稳大气，彰显咱们中老年男士的非凡品味。不管您是日常佩戴，还是出门见朋友谈事情，都特别有面子。接下来咱们再看女款的，更精致更优雅。
1: 女款的设计就更贴心更精致了，同样是通体鎏金，表盘镶嵌的宝石更小巧精致，线条流畅优雅大方，戴在咱们阿姨的手腕上显得皮肤更白皙，气质更出众。不管是搭配衣服还是日常佩戴，都特别好看，显年轻显气质。
0: 而且啊，表盘大小适中，戴在手上不压手不硌手，特别别舒适。咱们叔叔阿姨，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买，都特别合适，既实用又有面子。
1: 关键是今天还有超值赠品，大家看，这就是我们的赠品。
0: 这枚男款龙戒，通体鎏金，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龙纹，寓意啊非常好，招财纳福，吉祥安康。戴在手上大气又有福气，不管您是自己戴还是给老伴儿戴，都特别合适。这条鸿运黑曜石福珠串，质地温润，戴在手上既能装饰，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男士。
1: 这枚凤戒精致小巧，镶嵌着细小的宝石，优雅又高贵，戴在手上特别显气质，咱们阿姨戴出去街坊邻居都得羡慕。这条桃花红玛瑙如意串晶莹剔透，粉粉嫩嫩，寓意着吉祥如意，平安顺遂，戴在手上既好看又能图个好彩头。
2: 没错，这些正品都是我们品牌精心准备的，不收取大家一分钱，只要购买手表就免费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先到先得。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诗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元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抢购。接下来我们来接听一位正在来电的观众朋友，看看他有什么疑问。您好，这位朋友。
5: 主持人好，刘总监好，我想问一下，你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真的只要9.9元一只吗？还有赠品是不是真的免费送？我有点不敢相信，这么便宜，我怕收到的是塑料表，跟电视上不一样。
2: 这位朋友，我再给您郑重保证一下，您完全不用担心，收到货鲜艳，不满意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

0: 一分钱不花，没有任何风险，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可以去专柜比对，不一样我赔您十倍。我们绝对不会送塑料表，您收到的每一块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都是通体鎏金，和电视上展示的一模一样，品质上有保证，您可以放心购买。
1: 哦，这样我就放心了。那我想问一下，每人限购两只，我能不能买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都能拿到对应的赠品吗？
2: 当然可以，每人限购两只，您可以选两只男款两只女款，也可以选一只男款一只女款，只要购买就能拿到对应的赠品。男款送龙戒和鸿运黑曜石辅助串，女款送凤戒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不会少您一样，绝对说到做到。
1: 太好了，那我现在就订购一只男款一只女款，麻烦你们赶紧给我发货，我都等不及想戴上了。
0: 好的，谢谢您的支持。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我们支持先验货后付款，您收到货以后先打开包装仔细检查试戴一下，觉得不好不花一分钱直接退回来，来回运费我们全包，您没有任何风险，完全可以放心购买。每一块表都有防伪编码，随时可以去专柜比对，品质有保障。
2: 太好了，有焦总监的这个承诺，咱们叔叔阿姨就可以完全放心了。各位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注意了，紧急通知，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被抢了68个，还剩下最后的32个名额了。
3: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寓意吉祥富贵，鸿运当头。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背部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 赞夺目，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

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曲余音绕梁。
1: 剧中的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
0: 历时四年，呕心沥血，音乐经典难以逾越。
1: 13首《红楼梦》中曲则成了王丽萍音乐生涯中的一座丰碑。
0: 湖北卫视大揭秘即将为您播出，揭秘87版《红楼梦》。

0: 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相信不少观众一听到这首《枉凝眉》，脑海中都会浮现出一幅落英缤纷下，宝黛共读西厢的绝美画面。这首动人心弦的歌曲，正是87版电视剧《红楼梦》的主题曲。在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重播千余次，被誉为中国电视史上的绝妙篇章，是不可逾越的经典。这一版的《红楼梦》之所以能成为经典，除了因为制作精美考究、角色牵动人心以外，剧中那一首首令人念念不忘、余音不绝的插曲，绝对也是功不可没。说到这儿，也许观众朋友们不知道的是，剧中的这些经典音乐居然全部出自一人之手。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1: 王丽萍出生于长春一个音乐家庭，王丽萍的父亲是一位音乐老师，受到家庭的熏陶，王丽萍对音乐产生了浓烈的兴趣。1979年，王丽萍调入北京电影乐团，从事电影电视音乐作曲。她先后创作出了《驼铃》《牧羊曲》以及《大海啊故乡》等脍炙人口的作品，成为了全国知名的作曲家。
0: 《牧羊曲》《大海啊故乡》这些名曲可以说是王丽萍的代表作，但当1987年电视剧《红楼梦》播出后，《枉凝眉》《葬花吟》等13首《红楼梦》中曲则成为王丽萍音乐生涯中的一座丰碑。那么她是如何与《红楼梦》结缘，又是如何成就这些经典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为您解密。1983年的一天，王丽萍的一位老朋友，时任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音乐编辑王之福突然登门拜访。寒暄两句后，王之福郑重其事地缓缓说道：我先生打算拍电视剧《红楼梦》，你有没有兴趣写《红楼梦》的音乐呀？如果有，我可以递个话。令王之福没想到的是，王丽萍听到这个消息，立刻激动地说：有啊，我

0: 极有兴趣。
1: 王丽萍从初中开始阅读《红楼梦》，越读越为之吸引。她曾经说过，一旦喜欢上了《红楼梦》，就会一朝入梦，终生不醒。可以说，为《红楼梦》谱曲，正是王丽萍一直以来的心愿。
0: 照片中间的这个人，名叫王扶林，他是中国第一代电视艺术家。1980年前后，王扶林在报纸上看到一份调查报告，说当时名牌大学的学生有许多人都没有读过中国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任何一部，这让他萌生了通过电视传媒，让更多年轻人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想法。从王之福那儿得知王扶林要拍《红楼梦》的消息后，王丽萍立即就找到王扶林，可没想到一见面，王丽萍就给王扶林导演出了个难题，说《红楼梦》的作曲必须由他一个人独立完成。
1: 《红楼梦》中，宝黛钗等12金钗人物均鲜活生动，黛玉葬花，宝钗扑蝶，湘云眠芍，元春省亲，探春结社，惜春描园。正因为如此，在王丽萍看来，《红楼梦》太细腻，太感性，对每个人的内心触动都不一样。为《红楼梦》谱曲，必须要有最大的创作自由，要有从一而终的内心体验。王扶林导演思考再三，最终同意了王丽萍的要求。
0: 王扶林导演同意了这个要求，王丽萍就放心地进组了。这个时候，《红楼梦》剧组连演员都还没有敲定，王丽萍就跟着《红楼梦》剧组一起成长，一起创作，一跟就是4年。可能有些观众会觉得奇怪，按咱们现在来看，作曲家不是等戏拍完、看完样片后才开始谱曲吗？怎么王丽萍这么早就进组，还花了4年的时间才完成任务呢？事实上，在王丽萍兴奋地接下这个任务后，立马就陷入了困境。甚至在最初创作的时候，还常常趴在自家的钢琴上哭。要为《红楼梦》这样的鸿篇巨制谱曲，真的是太难了。面对这样一部传世经典，绝对不能草率对待。但到底该怎么办？王丽萍心里又实在没底。她曾用《红楼梦》书中的一句话来形容自己最初时的状态：“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也就是说，当时王丽萍的脑子里连一个音符也没有。
1: 《红楼梦》中，曹雪芹将人物、场景、服饰都刻画得栩栩如生，一清二楚。要拍电视剧，书中都有具体的参照，可唯独音乐无法考据，必须依靠王丽萍自己无中生有。
0: 在阅读了无数遍《红楼梦》后，王丽萍心中只留下了8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而这就是王丽萍为《红楼梦》定下的音乐基调了。心中既然已经有了主意，那当务之急就是要创作出一首能表达这种感受的主题曲，好为之后的组曲奠定基础。《红楼梦》中有100余首诗词曲赋，该挑哪一首作为主题曲的歌词呢？
2: 外科没见，
1: 对大部分的读者观众来说，不管《红楼梦》有多少草蛇灰线的铺陈，宝玉和黛玉之间的爱情悲剧才是贯穿始终的主线。书中所有的世事变迁、荣辱兴衰，都从黛玉进荣国府第一次与宝玉相遇开始拉开大幕。
0: 《红楼梦》中许多诗词虽然动人，却不适合入乐。而原著第5回贾宝玉神游太虚幻境时，警幻仙姑所说之曲《枉凝眉》，这首体现宝黛爱情、充满着浓厚悲剧色彩的词，近似白话又充满灵气，正符合王丽萍心中满腔惆怅、无限感慨的要求。可是，要创作出怎样的旋律，才配得上这段绝妙的词，担得起《红楼梦》主题曲之名呢？
1: 开篇序曲奠定基调，民思苦想

0: 寻找灵感。
1: 一次注视天降奇缘，几段绝唱郁郁还胸。
0: 黛玉葬花，浓墨重彩，金雕细琢，满怀感伤。
1: 为黛玉创作的这首歌，竟然是他写的最苦、耗时最长的一首。
0: 大揭秘正在为您解密。

0: 刚才这首曲子是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引子，更是宝黛钗三人初见时的配乐。细心的观众也许听出来了，这首引子和咱们开头放的《枉凝眉》正是同一曲调，只是编配略微不同。对于王凤麟来说，宝黛钗三人与荣府的命运交织从此开始。为了贯彻始终，他将两首重要的词都配了同一曲调，以此来奠定整部电视剧的音乐基调。咱们现在听来，不管是《枉凝眉》还是《引子》，曲调听似散漫无羁，但其声韵却凄婉、简洁凝练，有荡气回肠之感。而为了创作出这一曲子，王丽萍可以说是呕心沥血。
1: 用什么音乐来表达什么情绪，王丽萍没有任何依据，她需要解味、品味、体味，只有她自己理解透了、感动了，才能让别人理解感动。所以王丽萍用了大量的时间来读《红楼梦》的原著，一年多没有动笔，就是看书想事。
0: 为了创作出这意义重大的第一支曲子，王丽萍几乎到了痴狂的地步，饿了就吃点最简单的，困极了就上床躺一会儿，醒来接着写，甚至把很多梦话都写在了总谱上。一开始王丽萍没有任何灵感，随着她深入的琢磨，慢慢有了人物、故事、性格，最后其他的都隐去了，只剩下情绪、意境、情感。王丽萍渐渐找到了创作的感觉，一次注视天降奇缘，几段绝唱郁郁还胸，这一切在王丽萍的脑海中形成了一段天然的旋律，至美至哀。
1: 1984年2月，《红楼梦》在北京试拍，同年9月正式开机，在安徽黄山拍下第一组镜头。也是在黄山，王福林和剧组的各位专家第一次听到了王丽萍创作的《枉凝眉》。
0: 这一天，王丽萍忐忑不安地将先完成的两支曲子交给剧组，没有对照，没有比较，他也不知道自己写的是不是别人心中的《红楼梦》。没想到听过曲子之后，所有人都震惊了，觉得这也许不是最完美的《红楼梦》主题曲，但却是最贴切、最好的。定好了主题曲，就该为几个重要人物创作插曲了。在《红楼梦》金陵十二钗政策中，黛玉位居首位，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灵魂人物。王丽萍决定就从黛玉着手，可没想到为黛玉创作的这首歌竟然是她写的最苦、耗时最长的一首。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满怀伤感的《葬花吟》，是八七版《红楼梦》中最为大家所熟知的歌曲之一。正是这首借黛玉葬花感怀身世的歌曲，整整耗费了王丽萍1年09个月的时间。《葬花吟》是《红楼梦》中一首52句的长诗，在戏剧戏曲中历来是琢磨最多的一个段落。如此重要的一首歌，写得好可以是画龙点睛，要是写得不好，整个电视剧中黛玉的形象都要逊色几分。可黛玉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形象呢？这可愁坏了王丽萍。在许多人眼里，黛玉端庄不及宝钗，活泼不及湘云，细心不及袭人，妩媚不及可卿。可偏偏曹雪芹在他身上倾注了最多的心血，花费了最多的笔墨。要想写好《葬花吟》，立好黛玉的形象，就得先知道黛玉的独特之处到底在哪里。
1: 在王丽萍看来，《红楼梦》那么多姣好的女子中，林黛玉是最聪明的一个，她把人生命运看得最透，所以最痛苦。曹雪芹心系于她，林黛玉的死是对人生的绝望。
0: 前几句曲调很快就写出来了，可是之后王丽萍却停下了笔。她总觉得黛玉并不只是这么一个甘心被命运摆弄、弱不堪怜的女子，可到底曲中还缺了什么呢？终于有一天，当王丽萍再次逐字逐句地琢磨《葬花吟》的时候，词中的一句话点醒了她：
1: 黛玉题诗凄婉情深，创作插曲画龙点睛。
0: 在王丽萍的笔下，一唱三叹，在凄凉中更夹杂了心酸和沉重。
1: 数年研读，四年创作，心血结晶，传世经典。
0: 用自己的才华、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红楼梦》的高墙。
1: 大揭秘正在为您

念到天尽头何处有香丘的时候，突然心中一动，觉得似乎看到了云开，看到了林黛玉身上最闪亮的东西，不但是一个低头造花，更是昂

0: 黛玉，以柔弱之躯向命运的不公发出悲凉的呼喊，这让王丽萍灵感突至，想到了屈原的《天问》。他急忙向剧组的红学家提出了自己的这个大胆想法，没想到几位红学家愣了片刻之后，居然点头表示对王丽萍的这个想法很是认同。因为曹雪芹受屈原影响很深，甚至几位红学家还建议王丽萍以此写一篇红学论文。听到这儿，王丽萍放心了，他摇了摇头说，我的文章就是这首歌。
1: 伴着葬花吟，一身粉色裙装的黛玉缓缓走来，整个人显得袅娜多姿，神情却十分悲伤感怀。这一段凄婉哀怨的音乐，柔肠百转，出神入化，把一个失魂落魄的林黛玉和一幅落花流水的暮春图，用音乐巧妙地描绘了出来。
0: 除了用葬花吟来烘托黛玉的形象，王丽萍觉得还需要有一首歌曲来表达黛玉对爱情的感伤。《红楼梦》书中有一首《琵琶三绝》，正是黛玉

0: 育，对爱情的内心独白。
1: 惨遭父亲毒打的宝玉，在自己疗伤的同时还挂念着黛玉，派人送来上好的补品和一副旧帕子。黛玉泪眼婆娑中，她独坐灯下，将一腔愁绪凝聚笔端，借诗词表达了对宝玉的爱怜。
0: 在宝黛的爱情生活里，很少有这样的相互融洽的情谊交流，也正因如此，才使得林黛玉一时五内沸然至喜，余意缠绵，并以其深情的笔触写下了她著名的诗篇《琵琶三绝句》。王丽萍用凄切哀婉、缠绵悱恻的曲调，表达了林黛玉对爱情的忠贞，也寄予了作者对宝黛二人忠贞不渝的爱情的悲剧的同情。除了《葬花吟》《琵琶三绝》外，王丽萍还为黛玉写下了另一首歌，这首歌又想表达什么呢？

0: 刚刚您听到的这首《秋窗风雨夕》，正是王丽萍为黛玉所作的另一首歌。黛玉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和际遇，不禁黯然神伤。这首曲子正是潇湘妃子林黛玉病卧床榻触景生情的身世和情感的自怜。
1: 初秋雨夜，薛宝钗来看望病居潇湘馆的黛玉，黛玉为宝钗的真诚所感动，听着暗夜中淅淅沥沥的雨点敲打着窗棂，想着自己凄凉的身世和未来渺茫的前程，

0: 而在大观园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中，林黛玉这个人物始终是曹雪芹笔下最为关注的主要角色。黛玉的眼泪和病痛都是因情而生，一草一木春秋更替都会引起这位才女的诸多感触，更何况这首《秋窗风雨夕》是由薛宝钗做引子引出的一段愁怅，在王丽萍的笔下一唱三叹，在凄凉中更夹杂了心酸和沉重。
1: 《红楼梦》是女性的悲歌，也是女性的赞歌。王丽萍老师仅仅为林黛玉一角儿就创作了《枉凝眉》《葬花吟》《琵琶三绝》和《秋窗风雨夕》这四首歌，首首唱的是林黛玉，又首首唱的不仅是林黛玉，歌声中还是《红楼梦》中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感伤。
0: 王丽萍曾说过，将来的人还可以把《红楼梦》再重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用自己的才华、努力和心血筑起一道《红楼梦》的高墙，让后来的人超越时知道没那么容易。为此，王丽萍悉心研究《红楼梦》，呕心沥血地进行创作。除了咱们今天介绍的《枉凝眉》和《葬花吟》等歌曲，剧中描摹其他角色的插曲也是首首经典，这些歌曲背后

0: 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呢？下期节目继续为您解密。尊重一段历史，讲好一个故事。感谢收看《大揭秘》，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关注长江云客户端。再见。
1: 四年潜心创作，力排众议，启用业余歌手，
0: 训练一个新手，就像打磨一块璞玉一样，
1: 苍凉凄美，动人心魄。《红楼》组曲，传世之作，
0: 每一首曲子，王丽萍都做到了极致。
1: 敬请关注《大揭秘》，揭秘八七版《红楼梦》音乐。
2: 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3: 管用，真的很管用。
4: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5: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2: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明目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明目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5: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3: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2: 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好用您就接着用，没效果就直接扔掉。现在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申领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中药之气，有效成分不经肠胃吸收。
6: 我们都知道啊，我们从小都要学会做眼保健操，那现在呢，也有很多人通过针灸、按摩的方式去保护视力，其实啊，就是想打开穴位，疏通经络。这款护眼明目贴呢，里面有丹参、牡丹皮、薄荷以及珍珠粉，起到打开穴位、疏通经络的作用。特别添加了丹参，那里面的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等等植物精华呀，同时还有叶黄素去滋养眼睛，补充营养。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听单位的老同志讲啊，这护目贴啊非常好，我就打听，哎，这打听买到了以后了，我这一看呢，还真不错。这里面配方啊，有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还有丹参。而且啊，还有叶黄素和珍珠粉，尤其是这叶黄素啊，就这么贴下去很方便。
4: 这眼贴啊，它确实是管用。我们见过那眼贴啊，千千万万，这一款呢，它才是真管用。
3: 这护眼贴用起来真不亏。
2: 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提纯金银花、野菊花、蜜檬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明目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3: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十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4: 这护眼明目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00-200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2: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经肠胃吸收，不伤肝肾，早晚贴一贴。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明目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 年年有，错过的就再也没有了。
6: 我们的护眼明目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

0: 费用。收到货了，你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天，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抢抢抢，送送送，不要钱，免费送，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配伍珍贵的叶黄素、珍珠粉以及金银花、野菊花、丹参等草木精华，早晚贴一贴，眼睛亮晶晶，
0: 管用，真的很管用。
3: 每天贴一贴，眼睛特别舒服，
2: 真的很管用。我这把年纪了，不会骗人。
1: 通告，通告！为响应关注中老年视力的号召，原价298元的护眼屏幕贴，现在打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您现在打新电话，就可以申请免费名额，免费体验护眼屏幕贴的效果。每个地区仅有100个名额，请抓紧拨打电话。
4: 打个电话还真就给我寄来了，你看打开就能闻到一股淡淡的香味，贴上去凉凉的，接下来眼睛就像洗了个澡一样。
0: 这眼贴呀、里边有叶黄素、珍珠粉，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都是对眼睛有好处的。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早晚贴一贴，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0: 这可不是普通的眼贴，这里边有珍珠粉、叶黄素，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不信呢你去打听打听，还有金银花、野菊花、丹参，个个都是好东西，我呀往眼睛上这一贴，10几分钟以后啊再把它揭下来，这个眼睛啊就像洗了澡一样，特别舒服。
3: 这护眼屏幕贴呀、我一直都在用，方便又管用，以前是1-2百块钱一盒呢，现在趁着搞活动啊，我就赶紧打电话多抢了一些，能省下好几百块钱呢。
1: 好眼贴一贴能顶好几贴，叶黄素、珍珠粉搭配金银花、野菊花等植物精华，不仅肠胃吸收，不伤肝肾，现在拨打电话免费送给您护眼屏幕贴，不花冤枉钱，打个电话免费送到家，这样的机会不是天天有，也不是年年有，错过了就再也没有了。
0: 我们的护眼屏幕贴靠的是真材实料，凭的是良心，赚的是口碑。这次特殊情况，只要您是45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只要你在活动期间打进电话，就可以让您免费用。收到货了，您打开一盒用一用，用好了，你觉得对你有帮助了，你就接着用。如果不好用，你觉得用了不满意，直接就扔了，反正对你也没什么损失。我们有信心，只要你用一贴，就能感受到它的好处，甚至会惊讶。
1: 双飞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奇纯金银花、野菊花、蜜蜂花、丹参等植物精华，搭配叶黄素、珍珠粉，1:1:1黄金组方，高纯度，好吸收。现在立刻拨打电话，准备中老年人研发的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免费送。您听好了，不要钱，免费送，抓紧拨打电话，免费名额只有100个，电话打晚了就抢不到了。
2: 这护眼屏幕贴好用就是好用，不好用就是不好用，

0: 有一说一，我是3年前就开始用了，也是闺女给我买的，我也不懂，就用呗。每天睡觉前我就贴一贴，这眼睛啊，感觉真的特别的舒服，所以就这么坚持用下来了。反正对于我来说，真管用。
1: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热烈祝贺护眼屏幕贴销量突破100万盒，厂家特拿出10000盒回馈新老顾客，原价298元的高品质护眼屏幕贴不要钱，免费送，不要钱，免费送，请抓紧拨打电话，数量非常有限，每个地区仅限100个名额，每人限定一次，不得重复申请，赶紧拨打电话。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
1: 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市省公安厅调研检查城市运行管理和节日安全保障等工作。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1: 一至五月，湖北高技术制造业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近七成，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传达学习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召开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正式提出并系统阐述习近平党建思想，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要深刻认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大意义，自觉对标对表，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完整，逻辑严密，内涵丰富，要学深悟透，全面深刻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要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高度，一体学习贯彻14个坚持，切实贯穿于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要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道理、学理、哲理和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要在深学细悟中坚定信念、明确方向推进工作，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确保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落地。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切实抓好学习宣传，将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理论

0: 武装的重要内容，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开展宣传宣讲，深化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人心。要坚持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村社区两委换届、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重点任务。要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汛救灾、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推动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今天下午，省委书记关志欧到武汉市城运中心、省公安厅调研检查城市运行管理和节日安全保障等工作。
0: 武汉市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依托城市数字底座，搭建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平台，对全市城市运行管理实施统筹指挥、综合调度。关志欧来到中心调度大厅，听取武汉市城市运行一网统管情况汇报，查看平台运行情况。他指出，要积极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丰富完善城市数字底座，拓展平台应用功能，推进城市建设管理等重点任务落地上图，不断提高城市治理精细化、智慧化水平。要统分结合，上下一体，共建共享共用一张图，形成一批贯穿式应用场景，确保一类事在一张图上办成办好。在省公安厅，关志欧走进指挥中心，听取全省公安工作及端午假期安全保障工作情况汇报，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公安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慰问。关志欧强调，安全是发展的基础，做好公安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全省公安机关要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扛牢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的政治责任，注重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防范和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更大力度实施科技兴警战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调研检查中，关志欧强调，端午假期来临，中考即将开考，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实抓细安全稳定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欢乐过节、平安过节，确保中考平稳顺利实施。要深入开展交通、消防、矿山、地质灾害等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做好应急备勤工作，严格执行领导代班和24小时值班制度，妥善应对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社会安定、群众安宁。省领导盛月春、彭勇参加相关调研。
2: 6月17号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分析一至五月全省经济运行情况，部署重点工作任务。
0: 李殿勋指出，今年以来，全省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就业和税收两大核心关切持续向好，产业转型加速推进，改革创新持续深化，发展动能不断增强。要多维研判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复杂变化，清醒认识当前面临的风险挑战，统筹做好二季度各项工作，努力实现上半年时间过半、任务完成过半，坚定不移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李殿勋强调，要更加科学务实做好稳增长、防风险、保民生各项工作，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稳增长，一手切实加强需求侧管理，依靠政策引导与服务创新，依靠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提振居民消费，扩大有效投资，稳定对外出口，一手大力深化供给侧改革，通过面向全球开展精准招商和立足湖北推进创新创业，通过引导支持和服务保障各类企业开展产品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创新和经营管理创新，通过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培育新兴产业、布局未来产业，通过重塑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持续提高全省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要坚持多手并用、联动施策防风险，特别是要有效防控化解地方债务、房地产运行、中小金融机构等经济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安全生产、社会稳定等工作，确保社会大局平稳。要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保民生，对基本民生需求应保尽保，对改善性民生事项务实。

握，努力办好年度重点民生实事，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需求。李殿勋强调，要深入推进改革创新系列行动，推动国有三资管理

0: 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省领导张文兵、黎东辉、胡亚波参加会议。
1: 今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全省前五月经济运行情况，新质生产力加速释放，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贡献率接近七成，多项核心指标持续向好。
0: 先看工业，今年一至五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6%，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高技术制造业表现尤为突出，增加值增长32.3%，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到69.7%。分行业来看，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增加值同比大增56.5%，增速领跑所有重点行业。增长的动力源自湖北在 AI 时代的精准卡位，左手握存储芯片，右手握光通信，光芯协同为湖北工业注入澎湃动能。资本市场给出了最直观的回应，截至今天收盘，长飞光纤、光讯科技两家企业市值双双突破2000亿元，光讯科技与华工科技市值突破1000亿，湖北迈入四家千亿市值股时代。从今年四月到六月，武汉光谷72家上市企业总市值从破万亿跃升至超1.6万亿元，涨势强劲。新兴产业高歌猛进的同时，传统产业也在换新转型中保持活力。前五个月，湖北化工、汽车、电力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4.6%、6.9%和7.4%，支柱产业稳的底盘依然扎实。投资数据同样折射出产业新动向。前五个月，湖北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6%。从细分数据看，与人工智能需求密切相关的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投资增长45.2%，通用设备制造业投资增长24.5%，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增长15%，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投资增速高达114.2%。湖北正抢抓产业浪潮，将投资精准投向新赛道，带动固定资产投资稳定增长。全省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17号召开，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任、联席会议召集人马国强强调，要选好人大代表，选优配强国家机关领导人员，更好把民主选举成果转化为推动加快建成支点的强大力量。各成员单位要把省委对换届工作的要求落实落细，确保换届选举依法平稳、风清气正、圆满成功。省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雷文杰主持会议，并通报前期工作情况。
2: 今天，湖北召开开局起步15.5，加力奋进建支点系列新闻发布会鄂州专场。
0: 发布会介绍，15.5时期，鄂州将加快建成两区一枢纽，以花湖机场为牵引，推动枢纽产业城市相互赋能，提升港城融合发展能级，推动城市机场迈向机场城市。
3: 创建武汉鄂州国际物流枢纽中心，拓展航线，扩大航空运输量优势，发挥成本优势，加快深建空港综保区，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让花湖机场的流量变为本地的产业存量。
0: 产业是两区一枢纽建设的硬核支撑。15.5时期，鄂州将加快推进光谷科创大走廊鄂州功能区建设，力争到2030年高新技术企业突破700家，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200亿元。
4: 深化离岸研发加本地转化的模式，吸引更多的离岸孵化的项目飞回鄂州落地。攻关50项以上的重点产业关键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创新策源地和应用示范高地，
5: 大力发展生鲜冷链、航空维修、智能制造等零空偏好性产业，开展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数字化转型，建设一批 5G 工厂、智能工厂。
0: 15.5时期，鄂州储备重大项目1252个，招引零空指向性强、附加值高的重大项目，以高质量投资为产业转型注入动能。
6: 全面落实重大项目首席服务员的制度，完善民间投资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这个机制，引导更多的社会资本参与到鄂州的基础设施，

0: 和民生建设工作中。
1: 十五五时期，鄂州还将聚焦就业、教育、一老一小三大领域，持续提升市民获得感、幸福感。
2: 全域铺开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建设，加快设立公办托育机构，实现乡镇综合性养老服务中心的全覆盖。
1: 依托当地特色文旅资源，十五五时期，鄂州将打造空港观光、免税消费等航空文旅新业态，持续擦亮千年无都空港新城品牌。
3: 培育空港观光、免税消费、非遗展销等航空文旅新业态，依托机场口岸优势，发展过境短途观光和免税购物，挖掘入境中转客源。
4: 深耕应急救援一线十七年，逆行出征三十余场重大抢险，用专业守护万千群众安危。六月十六号，中国安能集团武汉救援基地一中队中队长韩磊获评全国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
1: 六月十七号，应急使命2026湖北特大洪水防汛抗洪演习现场，一身救援服的韩磊正调度动力舟桥打桩船同步作业，争分夺秒搭建水上生命通道。现场对讲机传来急促呼叫声：“
5: 报告大家，六号机发动机打不着，请求支援。”“
6: 好的，好的，我一会儿过来。”
7: 我们试了这个对这个启动马达的敲打以及这个电路的检查都无法启动，
6: 马达可能里面进水了，进水导致它这个线圈和还有钢圈受潮了，打不着。
1: 这类设备故障，韩磊早有实战经验。2025年内蒙古河堤溃口抢险时就遇到过同款难题，危急关头，韩磊靠一根自制启动绳快速修好设备，守住抢险窗口机。
6: 发现旋转起来上面有箭头，就通过绳子去探索，慢慢的去探索绳子的这个强度啊、硬度啊，就在网上买了一个这样的绳子和这个把手，去自制的一个这样的启动绳。
1: 多年一线抢险，韩磊琢磨出不少实用救援战法，会车平台调度法、动力舟桥运输加钢板桩一体化打桩等创新技术，多次在重大灾情中发挥关键作用。他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获评应急管理系统先进个人。
7: 他是一名技术大咖，无论是在这个抢险或者演练过程中，设备发现了问题，他基本上都能解决。
1: 如今救援装备不断更新换代，韩磊也在琢磨怎么带着大家一起跟上变化。他创新精细化实操训练，液压钳加鸡蛋，挖掘机写书法，用极致练习打磨队员操作精度，最大限度避免救援过程中二次伤害。
6: 只有不断的摸索，不断的探索，了解掌握所驾驶的装备，才能摸清楚他的品性，才能解决各种疑难问题。
1: 2018年部队转制，韩磊随部队整体转隶到中国安能集团，成为专业救援人员。身份换了，冲锋一线的初心从未动摇。十七年间，他带队驰援河南暴雨、京津冀洪灾、内蒙古溃口等三十余起重大险情，逆行里程超13000公里，成功救出被困群众2000多人。
6: 始终把军装穿在心里，又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敢作为，去完成好各项救援任务。
8: 韩磊同志关键时候能顶得上、靠得住，是我们学习的先进典型。
9: 端午临近，湖北消费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近一周端午民俗体验类产品热度上涨超40%，氛围经济成为端午消费的新引擎。
10: 端午节买什么？艾草花束成为线上线下同步火爆的单品。在武汉巡礼门花市，艾草菖蒲搭配莲蓬、黄金球等花材，摇身变为售价几十元的国风创意门挂。在一些零售商超，售价30元的艾草花束近一周销量也大幅增长。
11: 很多女孩子喜欢拿到它去社交平台上拍照打卡，所以这一款在网上也是非常的火爆。
12: 一般的是45的或者68的，
13: 年轻的话他就是比较注重款式，
12: 我觉得他们就是买的一份节日的气氛、情绪价值。
10: 为节日氛围买单的心理也体现在端午的另一件传统好物香囊上。在中华老字号健民业开泰，安神助眠、防蚊驱虫等功能香囊今年销量增长3-4%，融入国风设计的款式尤其受年轻人欢迎。
14: 它上面那个刺绣的那个纹路都特别特别，我准备买两个，一个送给我妈妈，一个送给我的女朋友。
10: 端午消费的仪式感怎么能少了划龙舟呢？以公司团建或家庭朋友

0: 组队下水体验划龙舟的乐趣，正在被越来越多年轻人追捧。
1: 今年的预订情况呢，会比去年有个10%到20%的增长吧。其实大部分都是第一次来，也有很多的亲子家庭。
2: 龙舟表现了我们这个团体协作，体验感好。明年如果还有类似的活动，我们肯定还是会再组织过来的。
0: 从一束艾草花到一场赛龙舟体验，为仪式感、氛围感买单的消费偏好，正成为拉动节日文旅消费的新引擎。飞猪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端午期间，湖北亲子研学产品预订量环比增长超2倍，武汉进入国内游热门目的地前10。
3: 在今天举行的2026宜昌文旅推介大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为宜昌颁发会员证书。在今年新进的7座会员城市中，宜昌是唯一入选的中国城市。
4: 希望借助这个平台来融入到与世界各大旅游城市的对话之中，加大对宜昌入境游的引流，能够让世界各国更多的人看到、知道，并且来到宜昌。
3: 推介会现场10大宜昌礼物发布，王志欧、孙家俊等10位杰出代表获授宜昌城市文旅推荐官称号，一批文旅加重点项目集中签约。作为长江国际黄金旅游带的核心枢纽，宜昌坐拥楚风汉韵的人文之盛、绝版雄奇的山川之秀、国际风范的时尚之潮、心旷神怡的休闲之乐、温暖醇厚的文明之美。在推介会上，宜昌向世界发出邀约，朝碧海，暮苍梧，不如来宜昌常住。
5: 今天，非遗时光江汉揽胜2026年江汉区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季走进武汉天河机场，旅客在候机过程中就能沉浸式感受荆楚文化魅力。
0: 今天在天河机场 T3 航站楼出发大厅，一场荆楚非遗快闪让不少旅客驻足。
6: 第一次在机场遇到这样的演出，真的是特别吸引人的，让我对武汉有一个更新的认识。我可能会重点在这几个地方去做打卡。
0: 现场来汉口逛江汉非遗文旅线路正式发布，串联起天河机场、红梯创意街区、西北湖、雪松路、江汉路、龙王庙等热门景区和美食街区。大汉口一票游活动同步首发，旅客凭本人机票就能在江汉区130多家商户门店享受购物折扣、老字号专属满减等多重实惠。
7: 覆盖武商墓、开平站台等街区商圈，本次非遗主题宣传展示季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带领游客一览繁盛、时尚、活力、烟火气的新江汉。
8: 高招进行时，湖北的热门 AI 专业都有哪些？就业前景如何？今天，湖北高校新媒体联盟百校争流招生护航全媒体直播开播，记者实地探访湖北高校人工智能特色专业，揭秘热门 AI 赛道的培养模式与就业优势。
0: 走进武汉大学机器人学院，同学们正在数智教育通关实验室实训，这是学院和相关企业一起打造的实训场景。它让晦涩难懂的算法原理在实操调试设备优化的过程中变得通俗易懂。如果能够通关，学生还能获取企业认证的通关工程师证书。今年武大机器人学院全新开设巨身机器人自强班，高考单独招生20人，与机器人工程类90人招生并行。
9: 从一个知识的培养转向一个能力的培养，从大一进来开始，一直到就毕业，每一个学生会配一个机器人，在他手中不断迭代。
0: 2026年，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其中不少是聚焦 AI 特色，比如湖北大学推出人工智能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华中师范大学新增数据计算及应用、智能装备与系统2个本科招生专业，开设心理学加人工智能双学位项目。
10: 精准对接大数据、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产业发展需求，筑牢数金交叉传统优势，强占 AI 加心理交叉新赛道。
0: 湖北每年培育5000余名 AI 专业人才，但面对千亿级 AI 产业、上千家行业企业的旺盛需求，人才依旧供不应求。
11: 湖北目前就是人工智能一个新的增长极，所需要的就是不同门类的应用场景形成高涨收益级。 AI 毕业的这个学生啊，是最好就业的。
5: 今天起，湖北正式进入梅雨季，首轮强降雨同步来袭。国家防总办今天12时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省防办于

0: 60启动全省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气象部门介绍，今年湖北的梅雨季并不寻常，虽然降水总量偏少，梅雨强度偏弱，但容易出现突发性局地强降水。同时，高湿度叠加高温，体感如同蒸桑拿。整个梅雨季预计持续一个月，七月中旬出梅。首轮强降雨恰逢端午假期与中考，致灾风险较高。
2: 本轮降水主要是分布在鄂西南、江汉平原以及我们省鄂东的大部分地区，有两个主要的降水时段。第一个是从18号晚上开始到19号白天，那从20号晚上开始到22号的白天，又会有一轮降水的加强，在恩施啊、黄冈啊、荆州等地，单点的这种雨量还是会有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风险。
1: 应对强降雨，湖北各地提前进入警戒状态。在荆州市公安县，基层干部和民警开展防汛抢险实操练兵，重点演练管涌围井导滤、人字沟开挖等常见险情处置技能。
3: 下一步，严格落实24小时巡查值守制度，细化辖区内堤防巡查管控，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
1: 梅雨季高温高湿环境容易诱发农作物病虫害。在宜昌当阳市庙前镇李湾村，无人机飞防服务队正对春玉米进行飞防作业。农业部门通过调节喷洒次数和剂量，实施一喷多促，保障玉米健康生长。
4: 我们养花的时候啊，我们那个飞机要飞得比较高一点，分的水量要稍微大一点，我们只有增加用水量，才能把这个雨味分到下面来。
1: 目前全省各地已加强应急值守和监测预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2026年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志愿服务与减贫行动主题论坛17号在武汉举办，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雪荣出席并致辞。他表示，湖北将壮大志愿力量，精准帮扶支持，开放合作怀抱，引导更多青年投身志愿减贫事业。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17号赴鄂州市开展调研时强调，要持续擦亮一线协商等履职品牌，以实实在在的履职成效服务基层群众。花湖国际机场要做强临空产业，坐实口岸功能，提升发展能级。
6: 来看一组长江快报。
5: 昨天，湖北造快舟11号固体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将微离空间05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2026年端午小长假铁路运输今天启动，为期5天，吴铁预计累计发送旅客358万人次，21号将迎来出行高峰，单日客流预计达85万人次。2026年湖北绿色智能家电下乡惠民活动今天在松滋启动，政企银多方叠加补贴，市民通过云闪付核销以旧换新国补资格，有机会享受满1万元立减388元等优惠，同时享受购机分期免息福利。2026天门服装电商产业大会将于6月27号至28号举行，同步开启直播与时尚消费季，助力本地服装产业数字化、品牌化升级。
6: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0: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6: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看今儿这阵仗哈、知道什么局吗，刚子？
0: 那必须是阮奶奶的品茶局呀、喝喝茶、聊聊天。
1: 刚子啊，这回你还真说着了。平时呢，教大家呢各种各样的营养菜。今天呢，偶尔来杯清茶，也蛮清爽的。咱们吃完饭了，休息一会儿，来上一杯清茶，是不是非常美呀？
0: 美，
2: 挺美啊。不过阮老师，哎，您这杯茶啊，这有什么说法吗？
1: 有没有说法？你可以先尝尝。
2: 先尝，
0: 先尝尝。
2: 来来，刚子兄，请，
0: 请。

0: 嗯，还真不错啊，入口有股枣香。嗯，这不就是枣茶吗？嗯，
1: 不单单是枣茶啊。
2: 你吃出啥来了？
1: 我觉得这里边啊，啊，口味很复杂。哦，除了这枣味儿，它有一丝的苦味儿。嗯，这个还真说不准。
2: 既然你们俩猜也没猜准是什么，那我现在呢就公布答案了。其实啊，你们俩喝的这个是西洋参红枣茶。
0: 原来那一丝丝的苦味就是西洋参啊！啊，哎，我喝着觉得味道不错呀，
1: 是不错啊！啊，不是说那种特别苦的，就是皱眉头的那种啊，不是，它有股淡淡的这个苦味。嗯，哎，阮老师，哎，一说这个哈，我有一挺好奇的事儿
2: 啊，你说，
1: 就是关于这西洋参的啊。啊，您说这西洋参，它之所以叫西洋参这名啊，是不是就因为它是从西洋来的这人参呢？
2: 说是这个西洋吧，那也没毛病。嗯，它的原产地呢，那是在北美。
1: 北美，
2: 北美那不就是西洋吗？对不对？那康熙年间，这洋人呐，按照人参的长相，就在他们当地呀、啊、找了两年呐、啊，这才找到了西洋参，因为他们这两样长的那个模样差不多，而且呢都是属于五加科的植物。那么西洋参呢，应该算是人参的远房亲戚。
0: 真够远的了，一杆子直到大洋彼岸去了。
2: 到后来呢，漂洋过海就传到了中国了。据说呀，康熙呀，曾经严令禁止采伐这个长白山的草木。这人参呢，是重金难求啊，老百姓没招啊。大伙儿一看呢，哟，这西洋参跟人参长得挺像啊，然后呢就开始吃这个西洋参了。所以这个西洋参呢，曾经一度被称之为叫绿色黄金。后来呢，到慈禧这会儿了，这西洋参呢更是得到了皇室的喜爱。
1: 那既然这两种参哈、它长得那么相似啊，而且呢它以前还替代过这个人参的位置，那它俩这作用哈、应该差不多吧。
2: 他们确实有共同的地方，
1: 有相同的。
2: 就这人参，咱们老百姓都知道可以补气，但是西洋参你们可能不知道吧，同样也有补气的作用。我们人的身体里呀、这气它要是足了，就有力量去推动这个血，促进血液这个循环，就好比汽车里那个马达一样，提供动力，那车它就能跑起来，对不对？
0: 对。
2: 而这气血足，血液循环通畅了，我们就看那些气血足的那些人吧，一般来说他那身体就有劲儿，
1: 有劲儿，
2: 而且他那个整个状态超棒，你就看吧，他浑身散发着满满的活力呀！哎
0: 呦，好家伙啊！喝一口啊，精力旺盛，
1: 精力旺盛可以啊，就怕那个流鼻血呀！啊，我记得上次去山里哈啊，我就尝试着吃了几口新挖那人参，然后您知道这事儿啊，
2: 半小时以后
1: 开始流鼻血。对，您说这人参的西洋参都是补气的，那他会不会说，就是刚才喝了这个之后，反正说着说着话的那血滋儿他就流出来了？
2: 立冬啊，立冬，你这吃那个人参，你心里有阴影了啊！你吃人参流鼻血呢？你要知道这个人参非常燥啊，燥热呀。我们有些朋友身体的体质呢是属于内热的，他别说吃人参了，就人参下面那个几个小须子，你弄个三五根，你泡个茶，你煲个汤，你就吃那个你都上火。但是这西洋参呢恰恰相反，它是补而不燥。中国药典里呢它有记载，这西洋参呢味甘，什么意思？微微甜，微苦，它还带点苦，性凉，它是属于清凉参，所以呢补气不上火，在补气的同时还能滋阴清火，所以就像你呀、怕上火完全能吃。
0: 哎呀，那多好 哎，咱就不用担心身体容易上火了，这是一举两得。
2: 没错，而且人参跟西洋参呢里边全都含有人参皂苷，但西洋参的含量它比人参要高很多。这个在中国药典规定，人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不小于0.3%，而西洋参的人参皂苷的总量

0: 不小于2.0。哦，也就是说，这个人参皂苷的总量啊，跟西洋参他们俩相比高了7倍。你要是问西呀，西就说了啊，有些病啊是炎症。嗯，炎症这炎字咋写的？考考你。
1: 两个火。啊，
0: 火。嗯，西医说你炎症，中医呢就说你
1: 上火。
0: 所以呢，为什么说呀，吃西洋参它不上火呀？
1: 明白了。哎，
2: 这一说这个含量哈，就是超了将近7倍。
0: 是，不光是人参、皂苷的，西洋参的含量是比较高的。嗯，西洋参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含有那个特别怪，你可能没听说过，叫拟人参皂苷 F11。这个呢是人参里边都没有的成分，它只存在于西洋参当中，是西洋参区别于人参的一个标志性的成分。
2: 这是它独有的。
0: 知道它对什么好吗？哎
1: 呦，对心脑好啊。那我觉得，哎，咱们父母的保温杯里以后得多来点这个呀。
0: 这个真可以有。
1: 可以有。
0: 这西洋参呢，它在补气的同时它不上火。嗯，你谁都能吃，有火的没火人都能吃。最重要的是什么，刚子？它还能滋阴清火。它能补充人体内的水分和各种的体液。那个水它能干什么？能灭火呀。那你身体里不容易燥热上火了，所以怕上火的朋友，这西洋参呢您就能吃。不过我知道啊，就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作息呢也不规律，
1: 是，
0: 像这个熬夜的，还有这应酬，要说说你们俩吧，我别人不说了，你们俩我是可以说的，大大小小的毛病还是有点，
1: 有，
0: 是不是？哎
1: 呀，阮老师说的太对了啊！我以前要是熬夜，第二天准保这个状态特别差，不光这个气色不好看，早上起来就一股气，控制不住啊！我爱人总说我，你吃枪药了吧？火气这么大。
0: 你为什么火气大？
1: 是
0: 因为你身体里缺少水了，啊，所以有的人呢，他的表现就缺少水以后那个表现，有的人就是情绪烦躁，脾气大。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抓那么一小撮，来他个10片8片的西洋参，往这茶壶里或者保温杯里一放，开水一浇，稍后你再喝。滋阴降火。那有一些容易上火的朋友，往往我们身体里火气大呀，那大家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身上我们这些器官就跟锅里的菜一样啊，器官组织一直是在下面被火哗啦哗啦的烧着，那我们这个人能舒服吗？能好受吗？
2: 对。
0: 那这个时候就要干什么呢？
2: 就需要清火滋阴。
0: 对，那咱们就来做一杯西洋参红枣茶。身体不是有火吗？一杯给它浇过去啊，让它冷静冷静，
1: 灭火。
2: 我觉得哈，您这茶啊，对我来说简直就是那及时雨。
0: 为什么呀？
2: 您是不知道啊，就这段时间辅导那老大写作业，别提了，
0: 你明白？
2: 上火呀，
0: 上火！
2: 我这个血贯通人呐，眼珠都通红，都直冲那个脑瓜顶，就感觉这血压都升上来了啊。这要是再多辅导2年啊，我都不敢想象了啊，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成什么样。
1: 真是哈，你看这网上说的好吧，没有一个家长能在辅导孩子过程当中笑着走出来。一头你辅导孩子作业，我呢是熬夜上火。你说咱哥俩这嘴里都没少长泡吧？
0: 同病相怜，
1: 同病相怜。
0: 哎，你俩隔空举杯吧。
1: 来吧，来兄弟，
2: 干了，
1: 干了。
0: 我告诉你们俩，我以前呢有一个老同事，岁数呢老大不小了。有一次呢，我们就约好几个老同事呢上茶室里喝茶聊天。哎，当时我就发现呢，我们这桌呀蓄水蓄的比别的茶桌蓄的勤。我这个老同事呢，就这么个喝法，他还在那说口渴口渴。我跟他说，你呀，这就是阴虚火旺了，你要注意滋阴。你平时呢就可以吃点西洋参啊。我说你不是挺喜欢喝茶的吗？那你就喝点西洋参茶呀。然后呢，我就教他自制了今天的桌面上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西洋参它补气滋阴，女人是水

0: 做的。那滋阴养阴对女人来说特别特别的重要。后来我跟那个老同事啊，我再跟他见面的时候，好家伙啊，这家伙怎么美容了还是做了什么了，一改往日的状态，倍儿精神。
1: 哎呀，那真的挺好啊，王老师。但是我是一个七尺男儿啊，我还需要滋阴吗？
0: 这个呢是属于一个误区，就是那个滋阴呢跟男女跟性别没关系，
1: 没关系。
0: 对，就是咱们饮食上的要均衡，在这些方面呢咱们要平衡。就像你喝一杯水，你水太烫你下不去嘴巴，水太凉了，有人说会不会凉着我的胃呀，又怕伤身体。所以呢就是均衡，什么意思呢？不冷不热是最好的，
2: 阴阳平衡。
0: 哎，这话说对了。我们平时啊适当的滋阴，保持阴阳的平衡，身体呢就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那么除了刚才我说的那些，我们有些朋友他上火了，时间长了这个火呀上面再加一个火是啥字儿？
1: 炎字儿。
0: 对呀，那你说这个炎症它分男女吗？
2: 炎症不分男女，那阴阳平衡也不分男女呢？
0: 对呀，
2: 都得平衡。
0: 对呀，
2: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男女哈，都应该注意，像王老师刚才说的，补气呀、滋阴呢，把这个身体的阴阳啊，咱给它调整过来，让我们健健康康的。您今儿这杯茶哈，这么一说，这是有讲究啊。
0: 是。
2: 哟，咱今儿在这现场，有没有机会复刻一下这个西洋参红枣茶呢？让咱们的观众朋友在家里边是吧，也调一调自己的身体。
0: 可以呀，我让工作人员把这个西洋参呢、红枣啊、椴树蜜啊都给我准备好拿上来。刚子去接一下那边。
1: 好。哎，来喽。
0: 好，大家看一下啊，我这里有一个壶啊，我要泡这个西洋参红枣茶。我桌面上摆的是什么呢？三个红枣，一日仨枣，健康不老，美容养颜，抗衰老，三个枣放在这个壶里。然后呢我这里呢是西洋参片，就是家里经常吃的啊，西洋参片，我抓点西洋参片。今天咱人多，咱就多搁点，这个随意啊，这个随意。然后我这儿每天备着水呢，因为呢每天都要补水，你不补水呀人就衰老啊。然后把这个水倒进去，这个水倒完之后啊，这个水温呢等不太烫的时候我们可以放点蜂蜜。因为刚才我这个水壶呢是我自己一天喝的水放在下头，它的水温不是特别烫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就可以把蜂蜜呢加到这里。这个蜂蜜呢我建议大家买的就买好点的蜂蜜，比方说椴树蜜什么的。有一种蜂蜜我不建议你们买，那叫枣花蜜，因为枣花蜜它是热性的，我这是滋阴呢、降火呀。你们切记枣花蜜不要买。
2: 对，就这个也是有讲究的。
0: 对，我这个是家里一年吃到头的，我自己吃的这个蜂蜜，看跟猪油一样是吧，是不是？
1: 是啊。
2: 对，
0: 我这个蜂蜜真的是特别的好。
1: 哎呦，高档的。
0: 对
2: 啊，这就是您说的好的椴树蜜。
0: 对对对啊。所以很多朋友有的时候他们都问我，你怎么保养呢？你怎么养生的？我会告诉大家，第一我不让自己上火，我经常喝点西洋参呐、红枣茶呀，这样泡出来一日仨枣嘛，健康不老嘛，是不是？哎，清清自己的火，
2: 真是有很多的细节在里头啊。
0: 对对对对对，那当然我们这个很多观众朋友，你家里呢，比方说要是有这样的养生壶，哎，你就把这个养生壶呢放到那个电磁炉上
2: 煮一下，
0: 煮一下，
2: 哎，
0: 那你再喝这茶呀，个米都也嘎子领的嘞，
1: 这味道更好了。
0: 你现在行啊，你上海话你全翻译得出来啊啊！那煮过以后，这个西洋参的营养更多的就释放出来了。然后你们看，就这样一道清热去烦的西洋参红枣茶，它就完成了。你们俩觉得是不是特别的简单？
2: 很简单，
1: 简单是简单，但光看这个西洋参呢，这里边的作用可不简单吧？
0: 哎，这话你说的对，

0: 我这一道西洋参红枣茶里边含有西洋参，那补的作用就很不错，营养补充足了，人的气血呀自然而然它就上来了，足啊。你想想它里边有多少营养成分呢？人参皂苷、多糖、黄酮类、肽类、核酸等等这些成分，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那么它们在这杯茶里是各显神通。
1: 喝上这一杯茶哈，啊，好家伙，小脸喝得红扑扑的，挺好，红润有光泽。
0: 是，没错没错。我跟你说吧，这里边啊，西洋参，你现在闻闻我这杯。是不是参味特别足啊？
2: 哎，参的香味
0: 是不是啊？
1: 对，
0: 是不是特别足啊？
2: 特别足。
0: 这里边的香参，咱们吃个补气。待会儿爬山不许超过我啊！而且关键还不上火。
1: 对，
0: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那刚才说的这些，就是，中医上讲，这就是上火了。你到西医大夫那一看病，
3: 发炎了，
0: 口腔溃疡嘛，炎症嘛，对不对？那西洋参里头的人参皂苷，消炎解毒，它在我们身体的各个器官，你喝进去它就开始发挥作用。
3: 没想到这小小的一杯茶这么有讲究啊。
0: 当然了，你说这香参都这么好了，再给你配一个好搭档，是不是？红枣。
3: 对，
0: 那话我一天到晚说，一日仨枣，长生不老。我们家红枣一年到头不断，时不时的就来三个枣，时不时的来三个枣，我吃，老头也吃，全家人都吃，健脾补血，它也综合西洋参的凉性，降火，哎，却不因为这个凉而伤身。蜂蜜呢，它是润肠通便，所以这道茶整体来看，这道茶是平肝火、清肠热，是居家常备之茶。
3: 哎呀，没想到一杯小茶饮有这么大的学问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还有饮食健康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留言互动。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浪迹天涯，他说想给老伴儿呢用点西洋参。他最近变化呢挺大，前段时间呢他有一朋友啊就突然病故了，然后他跟这朋友呢前两天还打电话呢，说这房贷还完了，孩子也要结婚了啊，自个儿呢现在是一身轻松。这没想到呢再接到电话就是他病故的这个消息啊，然后老伴儿呢一下子就有点接受不了啊，你说这好端端的人这怎么突然之间就没了呢？所以说情绪呢就跟着紧跟着就非常之不好。
3: 哎呦，这事儿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1: 对呀，所以这位友说啊，就老伴儿精神的压力特别大啊，半夜都睡不着，也休息不好，总是在那儿胡思乱想，然后自己呢也很闹心呢，你看老伴儿这样是吧，然后呢他就用干活来分散一些个注意力，擦地板，啊，那地板都快擦成敏感肌了，然后问身边的人说怎么办呢？这什么情况啊？身边人说呢，这种情况好像是更年期，说到医院看看吧，也到医院里边去看了，人大夫说还真是，就是这个问题哈，那您说这段时间阮老师应该怎么给他调整一下呢？
0: 首先呢，老夫老妻呢要相互关注，相互关爱，相互体贴，勤快是好事，但是人突然变得勤快那就另当别论。这个时候呢，第一，年纪在五六十岁，要考虑是不是更年期啊，是不是这个情况。那么更年期的女同志呢会有这些不舒服，出汗啊，心慌啊，失眠啊，烦躁，而且这段时间呢特别容易受到一些心情的波动，像她更年期遇上好友病故了，这就叫火上浇油。
3: 常听人说这更年期要是过得不好，身体容易出问题。
0: 没错，我们这些女同志容易气血不足，容易火气大，就像炉子上烧着一个壶一样，烧干锅了，时间长了身体的各个器官就容易被烧废。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补气滋阴，要两手抓，用西洋参，我告诉您是非常非常合适的，特别是我今天的这道西洋参红枣茶，平肝火滋阴补气还不上火，喝了一段时间以后，我们人的身体它就有一定的改善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把买好的西洋参

0: 跟蜂蜜搁一块儿，搁杯子里，开水一泡，啊，这就上哪儿走哪儿带着喝呀，啊，这个对身体呢是特别好。最后水喝完了，剩下的香参干什么呀？到嘴里嚼吧嚼吧，咽了，
1: 哦，
0: 营养一点没浪费。这两种方法您全可以试一试。我就说到这儿。
2: 好的，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学一学。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这位友叫傲雪寒梅，
0: 啊，
1: 他说冉老师您好，我觉得我跟您呐挺像的，
0: 哦，
1: 都挺要强啊，年轻的时候呢，人家给我起了一外号，
0: 叫什么？
1: 拼命十三妹。我呀就是忙啊，忙得跟那个陀螺一样，熬夜呀，加班啊，有时候饭都吃不上，现在呢40多岁了，哎呀，那个事业上呢总算是有了点成就了。说自个儿的母亲呢想给自己补一补，说你家里边有那老人参呢，老人参泡的酒啊，你喝呀，就喝了一小杯坏了，眼睛都充血了，就害怕了，就不敢喝了，
0: 入火了。
1: 哎，但是您说完这西洋参，我觉得这行啊，买点这西洋参是不是行啊？
2: 哎，我小时候听说啊，有人吃那人参半夜睡不着觉，忍无可忍，在水里泡了一宿。
0: 我告诉你啊，人参呢大补，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关键时刻用它来吊命的。补是补，但吃完了它燥热呀，流鼻血呀，眼睛红啊，这都全来了啊。那么这位微友，你刚才说我听你讲西洋参好啊，是好，而且呢西洋参完全你可以吃，
1: 可以用，
0: 对，因为西洋参是补而不燥，它里边含有跟人参同样成分的人参皂苷，含量还是人参的7倍。人参皂苷它滋阴补气的能力非常强。你这个情况啊，我见得太多了，人到中年还债，多半呢就是年轻的时候太拼了。年轻的时候身体棒啊，没什么不舒服啊，累一点睡一觉，第二天浑身一点事儿都没有。但是过了这个年轻的这个阶段，中年以后，很多问题就一样一样就都来了，特别是像你这个年纪的朋友，生活压力都比较大，难免就心烦意乱，免疫力也差。行了，吃点西洋参特别好啊，就像我这一样，弄个养生壶，往里头搁仨枣，撒上点西洋参片，开水一泡，搁点蜂蜜，一天就这么喝吧啊。在家里呢全家也可以喝，特别特别好啊。如果说工作忙那怎么办呢？那你就可以买那个西洋参粉呢，这样呢它非常方便。行了，我就说到这儿了。
2: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老馋猫
0: 啊，
1: 老馋猫，他说冉老师，我天天看您节目啊，跟您学做这个健康的美食，我从这180斤我瘦到了160斤了。
0: 哇，
2: 冉老师的营养菜还有减肥的功效呢。
1: 你
0: 啊，这你就不懂了。其实很多身体胖的人呢不是营养过剩，而是他的营养不均衡。长期的吃营养菜，吃对了，营养补充上来了，身体它逐渐的它那个代谢就变快，没用的代谢掉，没用的代谢掉，慢慢的它就会燃烧掉一部分没用的脂肪。
1: 长知识了吧，
0: 长知识了吧。
1: 对，这位友还说哈，他说瘦下来之后呢又去跳这广场舞了，那些老妹妹哈都争着抢着和我跳，
2: 哎呦，
0: 是吗？
1: 还要加我的联系方式
0: 啊，
1: 说要请我吃饭
0: 啊，
1: 我就从一个油腻的老头我变成了一个帅气的大叔。有一次呢，跟我一起跳舞的哈一个老妹妹
0: 啊，
1: 我们俩不在一块跳吗？结果我一下子没站住，就倒人家怀里了，就把我弄得就特别的不好意思，
0: 难为情了
1: 啊。然后前几天呢，托朋友哈，就是找到了那个文登的西洋参
0: 啊，
1: 太贵了，
0: 太贵了，
1: 心疼我这钱包啊，但是还得吃啊。
0: 啊，对，
1: 冉老师，您能不能帮帮我
0: 啊？
1: 您做一个文登5年主根那个西洋参的团购
0: 啊，
1: 价格上呢，您再实惠点
0: 啊，
1: 我呢好多买一点
0: 您给我一点时间，我尽量的帮你去找找。又要文登的，对吧？
1: 对，
0: 咱们还要五年的，对吧？还得要主根部分的西洋参，对吧？那叫什么？那叫宝贝中的宝贝，那叫精品中的精品。这市面上想要找到这么高品质的西洋参，我告诉您呐，难呐啊！

0: 同时呢，这价格还得保住您那个钱包，是不是？这价格肯定高啊。所以呢，想要做这样的一次夕阳生的团购活动，我自己都觉得不容易，
1: 不容易。
0: 虽然不容易吧，但我也尽量帮大家去找找看。目前您用上夕阳参，我告诉你说句实话，对您是有很大改善的。
1: 好，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这微友的名字挺有意思啊，他叫地理蹦跶，
0: 地理蹦跶啊，
2: 地理蹦跶。他说冉老师，我咳嗽哈有一段时间了，总是不好，然后就到医院去检查，结果呢遇到一事儿，弄得我这心里边呢就咯噔一下。
1: 哟，咋的了？检查出什么不好的病了？
2: 他倒不是自己啊检查出来什么不好的问题了，他没啥事儿，医生呢给他开了点药，说你就吃就行了。但是他在这个诊室排队的时候啊，排在前面那个人呢是60来岁，自己一个人呢去检查，然后等待的时候拿那手机跟家人打电话嘛，还挺轻松啊，说没啥事儿。结果等着医生呢拿着那个肺 CT 找到他的时候，很严肃的跟他说呢，哎，说你家属来了吗？他说没来，就我自己。然后就跟他说，哎呦，那你这个情况呢不是特别好，很严重，你得到那个更大的医院呢去检查，去进行治疗了。
0: 哎，这大夫说这话，说跟不说也没啥区别。
2: 对呀，所以这位微友呢，他心里边一下子就难受了，就害怕了，就觉得你说这身体真得把它当回事儿啊，
0: 是，
2: 身体太重要了。所以当时呢，他就自己下定决心说，给自己呢好好的调理一下。然后这不听您讲嘛，说这西洋参呢能补气，人参皂苷的含量呢还比那人参要高。
0: 对，
2: 必须得补上了。这得防患于未然呢。
0: 刚才我也听了这个微信的内容了，这位朋友你放宽心啊。首先一个定期的体检，注意身体器官的一些变化，这个会避免有很多大的问题的发生。那么你想吃点西洋参作为日常的补充，我觉得这个相当不错。西洋参补气滋阴，很多朋友都不注意滋阴这一方面，其实这跟很多问题都有关联。而且呢，我们这西洋参除了今天的泡茶，你还可以做一个西洋参银耳羹，银耳把它煮烂，里边搁点冰糖啊，让它融了啊，这个时候呢再搁点西洋参在这里头，这个都有润肺的作用。那当然了，要是说你能买点那个西洋参颗粒，除了煮银耳那不是费事儿吗？你泡在杯子里倒点水或者放在嘴里吃，那就更方便了啊。
2: 对，但是这位友他说嘛，他说这个西洋参哈，到药店里边去看了
0: 啊，
2: 什么样的都有。
0: 那是，
2: 对，有贵的有便宜的。那这作用是不是都差不多呀？
0: 这个是有区别的。同样品质的西洋参片儿的粉的，它们两个煮出来的颜色那都不一样。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因为西洋参片儿营养释放没有那个粉的更容易把营养全部释放出来，那个越细的粉对于营养的释放肯定是具有更大的优势。所以你到药房去转转看看，找到了，你就买点吃吃。行了，您的问题我就说到这儿。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进行留言互动。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